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情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的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于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在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暑假欢乐，全家同乐。
7: 佳年接到传播，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8: 哎哟，识到头锤一顶，啊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人，个波直飞入。

0: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日嘅玩玩星期天啊，有我思思妈妈同埋喺直播室入边咧，我哋今日有 Vicky 姐姐。早晨啊，早晨啊，系啊，其实今日咧，我哋除咗有呢一个叫做Vicky 姐姐喺度啦，
1: 系，
0: 仲有酷热天气警告，
1: 系、哎、啊，
0: 仲有呢一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出边已经31度啦，
1: 系啊，8:06已经生效当中啦。不过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有效时8:00开始生效啦，有效时间去到几多咧？暂时未知，
0: 未知。
1: 所以如果你而家出门口咧，就记得要带定啲防晒衫保啊。遮啊！
0: 果然系放暑假，好热嘅日子啊！今朝咧，我都想同 Vicky 姐姐分享一下，我想问一下咧，平时你屋企人咧、又或者你自己啦，生日啦，会系有几多餐饭食咧？
1: 嗯，咁就要睇下嗰期咧屋企人，因为我系一家五口嘅，系、
0: okay.
1: 啦，咁就要夹两个妹啦，夹爹哋妈咪啦，然后再要夹翻自己个时间啦，咁、所以系睇下究竟安唔安排得到，究竟假设如果我系可以一次过食嘅，定系还是阿同阿妹嗰啲咧
0: 要分开咁样，
1: 系啦，要单独同佢哋请佢哋食餐饭，家姐嘛，
0: 哦、
1: 要同阿妹啊倾下心事，最近点啊咁样嘅。
0: 咁但系你系由几时开始咧？即系因为你细个嘅时候，咁就一定系。成家一齐去食噶啦，系可能去到出嚟做嘢左右先至会分开噶嘛。
1: 系啊，系喺我大妹开始读中学，佢好似中四、中五啦。因为我以前同我啲妹咧冇咁 friend
0: 嘅，即
1: 系真系打交闹交大咁样嗰啲嘅。系啊，跟住系大大下，然后开始大家都懂事啦。開始明白咗一個道理，原來真係血濃於水啊！真係出面啲姊妹係唔能夠去代替妹妹呢個角色，有好多嘢，譬如佢唔開心，佢會遇到無論工作上面啦、家庭上面啦、朋友上面啦，一唔開心佢都會揾家姐。跟住我有一啲唔開心，我又唔知點樣同身邊嘅朋友講嘅時候，
0: 依靠
1: 係啊！咁我覺得嗰樣嘢就是、哇，原來有妹妹係咁好嘅喎，就係、是、大家開始真係中學咯，妹妹中學打後之後先會有。有呢个咁样嘅时间，
0: 系啊？点解今日会想问呢一个问题咧？就系、是、8月头就系屋企嘅妹妹生日啦，系啊，我个细女生日啦。咁就点解会有呢一样嘢？就我突然间谂起啊，同朋友倾偈嘅时候就发觉啦。哦，以前生日嘅时候，因为屋企人偏忙嘅，就好快食完个蛋糕就完，冇乜所谓嘅仪式感嘅。但系去到人大咗啦，真系出嚟读书啊，甚至乎做嘢，就发觉哦，原来其他嘅屋企咧生日嘅时候以后咧，有时候可能会特登出街食饭，食得好开心嘅，又或者系会有蛋糕啊咁样嗰啲。我细个嘅时候就系、是、哦，大家好简单，可能食餐饭，有一个蛋糕，咁就叫做系一个小小嘅仪式感。所以去到而家啦，到我已经大个咗啦，跟住咁有两个小朋友啦，就会觉得唔系，佢哋生日好似都有翻个仪式感，成件事俾佢哋知道，哦，你哋出嚟大一岁噶啦，
1: 或者有记忆啲，
0: 系
1: 大个咗都希望佢哋谂翻去，我细个生日嘅时候，妈咪会为我咁样预备。
0: 即系我唔系话要个生日会，然之后好多人嚟庆祝，因为我真系唔想做呢一样嘢，懒啊，冇错。咁但系最起码就系、是、我成家人食餐饭咁样，其实都已经几好咯，好 warm 咁样嗰一种感觉啦。
1: 思思妈妈咁样讲完咧，我会即刻谂起，其实我细个都唔系每一年生日咧都会系开生日 party 嘅，但系我妈咪咧都系一个比较有仪式感嘅人。咁反而我会即刻谂起一样嘢，就系、是、每逢一啲譬如圣诞节嘅正日啊、情人节正日啊，我哋生日正日咧，妈咪都会煮一餐特别啲嘅饭，系、啦，就系、是、西餐嚟嘅。咁嗰一套嘅餐具咧，当然唔系镶晒钻石啦，但系我好记得嗰套嘅餐具，即系一刀叉咧，就系、是、有鲸鱼嘅个手柄嗰个位。咁、永远一去到呢啲节日啊、生日嘅时候咧，就会攞嗰套餐具出嚟用。咁嗰个咧就系、是、变成我而家长大咗嘅记忆。系啦，即系唔需要做好多嘢嘅，咁但系会有一啲嘢系记得啊，一每逢过时过节啊、生日啊，就会记得佢咁样咯。
0: 系，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呢一样嘢嘅，就系、是、啊，我想问一个记忆点啊，就系、是、我无论系过时过节又好啦，真系大家聚埋一齐，唔系话就咁普通食餐饭，而系有一啲比较特别啲嘅东西摆咗喺度，而去到你大个咗之后，你就会记得哦，每逢新年、每逢唔同嘅节日，我哋会系有呢一样嘢喺度噶，我哋一齐会过节噶，去到生日嘅时候，我哋点样一齐去吹蜡烛又好，又或者系有其他嘅出街食又好，咩都好啦。我好想搵呢一种嘅记忆点，
1: 系
0: 啊。咁所以咧，今年生日咧就同妹妹啦，除咗出街食饭之后，都有去吹下蜡烛啊等等嗰啲啦。咁嗰一下，反而嗰个记忆点唔系摆咗喺佢嗰度，佢都三岁啫嘛。 咁啊記憶點就扮咗喺我自己嗰度，就覺得嗯係啊，由而家開始每一年佢哋嘅生日咧，我就再多一個記憶點，就係到佢哋第時大咗啦。你細個生日嗰陣啊，我哋一齊去做過啲乜乜乜乜噶，咁樣嗰一樣嘢，我會自己覺得幾開心嘅。
1: 系啊，同埋有儀式感咧。我記得曾經有個調查話，點解儀式感咧咁唔係話佢真係好特別重要，但係點解需要有咧？就係因為我哋喺人生嘅裏面咧，多咗一份期待啊。
0: 嗯，
1: 就係我哋期待呢一日嘅到臨，期待呢一日嚟到。無論我哋喺過程中間發生咩事都好，有唔開心啊，有失意嘅時間，但係多咗份期待，期待嗰一日嚟嘅時候咧，你嘅人生就會充滿咗多咗快樂同埋驚喜。係㗎，
0: 即係真係多咗一個期待喺度啦，多咗一個記憶點喺度啦。因為我同我先生都是一个没什么仪式感的人的、
1: 啊、
0: 就算所谓的结婚周年纪念日都好，你就会吃餐饭、哦、完了啦，就不会有其他话、哦、要搞很多东西、啊、由朝头早开始 plan 到夜晚有些什么事发生、啊、没什么东西，吃完饭回工了，拜拜。
1: 那他们那些临开学啊那些会不会拍张相那些的？
0: 拍照那些又没特登拍照、
1: 哦、
0: 这一样东西我自己觉得哇很想试一下，但是发觉一开学那一下喂行啦，出门口啦，你还在那里在度做乜嘢啊？
1: 我妈
0: 你就冇咗呢样嘢啦。
1: 每年开学九月一咧，都一定会系同我哋影张相咁样噶，即系你就可以睇翻、
0: 啊
1: 哦、上年嘅九月一，我系咁嘅条裙咧，就系即系及膝嘅。然之后今年咧整过膝啦咁样嗰啲。
0: 诶、我系好想做，但系都系讲一句啦。每一年我都话，哇，好得意啊，可以咁样记录晒佢哋咁多年嚟开学嘅时候点样。跟住大家去到开学嗰一秒咧，就会开始嬲噶啦，
1: 快啲出门口啊！
0: 仲喺度气喺度做咩啊？
1: 九月
0: 系啊，就冇咗呢一样嘢啦。我都好想有噶，
1: 但系咧，我觉得系几得意嘅，同埋外国嗰啲爸爸妈妈咧，都会系用 video 嘅形式啦，又、或者相嘅形式，然后到佢大个咧就当礼物送俾佢。即系我觉得呢样嘢都几窝心。
0: 反而如果你话呢一个拍片又好啦，影相又好啦，我最记得几时要影相咧，就系佢哋有啲咩衰嘢做咗嗰阵啊。系我成日都话嘅。第时咧，你哋结婚嘅时候有早拍晚报啊。跟住喺前面咪有一啲成長片段嘅，咁因為我先生係做開攝影噶嘛，我就話啦，嗱，我總之呢啲嘢咧就拍低咗噶啦，
1: 交俾
0: 佢哋嘅罪證咧，我已經拍低曬噶啦，無論係打爛我啲嘢啦，又或者喺屋企唔知發生啲咩事啦，我成日形容咧啲小朋友咧好細個，即係阿妹而家大概兩三歲，啱啱學完，即係應該係再早少少，歲齡咧你學行嘅時候咧咪歪嚟歪斜嘅，跟住佢哋會突然之間喺屋企尖叫啊！跟住然之後行嚟行去，你唔知做咩咁樣咧。我最中意影低嗰啲場面，就係睇下佢哋第時對我有幾好。佢哋對我好嘅話咧，我就會將呢一啲咧就唔好剪咁長，剪短少少。但如果佢哋對我唔好嘅話咧，我就會全部同我擺曬入去，然之後攝俾最後佢哋結婚嘅時候嗰個攝影師就話：我有多一條片啊，俾佢哋噶，
1: 要俾佢哋嘅另一半知道。
0: 冇錯，
1: 依家以前噶嘛。
0: 冇錯，佢以前做過啲咩嚟？我寫低曬噶，自己小心啲啊。一個係另類嘅儀式感，所以自己諗清楚，睇下有冇要唔要駁嘴啊嗰啲，諗下啦，小朋友。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中华文化节2026推出戏剧电影欣赏，为大家精选了十部经典电影，除了有大家相对熟悉的粤剧之外，还有京剧和豫剧。
3: 京剧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亦都被誉为国剧国粹，讲求唱念做打击技艺水平，四种技巧相辅相成。文抢以京胡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武抢就以锣鼓为主。京剧角色又分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豫剧又名河南梆子，唱腔铿锵有力，行唱婉转，表演节奏鲜明强烈。当中马金凤所创立的碎旦行当别具一格，用青衣的端庄、刀马旦的英挺，亦都集武生的刚健于一身，声音圆润醇厚，身段豪爽尽逸，有洛阳牡丹的美誉。
2: 至于点解会以隋唐时期为背景，中意人物为主题，原来是有咁嘅原因。继续听一听康文署戏曲节目经理黄家文介绍。
3: 今年我哋戏曲节以义薄还天、满台忠义为主题，俾市民感受到戏曲中忠义人物嘅浩然风骨，认识到佢哋嘅传奇故事。而且部分人物好像武松、杨门女将、穆桂英等，是今次不同剧种的电影里面都会出现。不单止可以看看各个人物在不同剧种的表现方法，还可以比较下不同剧种的艺术特色。
2: 中华文化节戏曲电影欣赏，8月12至9月19，详情请浏览活动网页。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Vicky 姐姐，系啊，今日嘅亲子热话会系讲啲乜嘢咧？
6: 今日嘅亲子热话咧，反而唔咧就系唔系讲下家长同小朋友佢哋嘅关系系点样啦，而系讲下咧小朋友喺学校里面究竟啊啲师长可以点样咧同啲小朋友去相处嘅。
5: OK，
6: 系啦，咁啊关于毕业礼嘅，唔知思思妈妈有冇曾经你自己最有印象嘅毕业礼系做咗啲乜嘢咧？
7: 我就系记得坐咗喺下面啫，
6: 即系闷啦。
7: 冇坐喺下面，跟住望住上面
6: 咯。哦，
7: 我讲 ，OK， 我跟住我上台攞嘢，哦。
6: 最近咧喺香港啊，就睇到有一段嘅片段咧，就系有一间嘅小学老师，咁呢个小学嘅阿 Sir 咧，就同咗佢嘅同班同学一齐嚟到去将一首歌嚟到去改歌词，用背脊唱情歌，就将佢咧改成咧就系最后一日呢班嘅小六学生，究竟点样透过歌词嚟到表达对唔同嘅老师嘅谢意啦，同埋希望可以大家咧就系继续记得呢一日咁样啦。咁我会见到呢个咧，哇，个阿 Sir 好犀利啊，同啲学生一齐唱咁样。咁我覺得呢個咧已經好厲害噶啦，但係原來最近咧喺泰國，咁就又係畢業禮啦，係咪？而家暑假嘛，暑假定之前係畢業禮。咁喺畢業禮上面咧，就係有畢業嘅學生咧要上台要拎證書嘅。咁拎證書都好正常啊，係咪？
7: 唔係影相咯，大家握手，跟住就拎證書
6: 嘅。係啦。但是这间泰国学校的校长呢就很厉害了，他在今年的毕业颁奖典礼那里就打破传统，他就说跟所有的学生说，只要你上来拎这个毕业证书，你都可以想一种的方式来到去跟我去拍一张的合照，即是怎样呢？即是呢他可以披头散发又得啦，佢总之有故事性嘅。你希望呢一张毕业证书同校长系点影嘅，你就咁样啦，个校长会配合嘅。而其中有一个学生咧，佢就好中意睇动漫，佢就将嗰一本嘅动漫嗰啲招牌动作啦，我就当系举高双手咁样啦。咁佢就真系咧举高双手咁样去弯住腰嚟到去接起，即系双手迎接呢一个嘅毕业证书。而个校长咧，亦都会配合做唔同嘅动作嚟到配合佢影呢张嘅毕业相。
7: 个校长好 sweet 啊！
6: 系
7: 点解会咁形容就系因为好耐好耐以前啦，喺我心目中啦，即系我读书嘅年代啦、校长同学生咧系有一定嘅距离嘅。
6: 系啊，
7: 哇，佢就系校长啊，企翻靓先咁样嘅感觉。
6: 校长
7: 经
6: 过都要校长早晨咁样噶嘛。
7: 系啊，系即刻我唔讲嘢住啦，等校长行开咗啦，先至会够胆讲嘢噶嘛。
6: 系啊，冇错。但系咧喺呢一个嘅颁奖典礼上面咧，校长系要求每一位嘅学生你要有一个自我表演咁样，甚至乎咧佢有啲学生咧系会自己特登咧攞定个手提电话上去，系自拍嘅又有，然后个学生颁翻个毕业证书上俾个校长嘅又有，即系千奇百怪嘅所有唔同嘅造型咧，只要你想嘅话，个校长都会配合，即刻咧引嚟好多网民咧都话
7: 嗌校长一字马。
6: 首先校长做到啊，
7: 跟住校长就话：诶、我最近咯，大字马。
6: 如果你假设真系一字马咧，首先系个学生做一字马，然后个校长配合个学生。
7: 同学示范下。
6: 系啦系啦，咁但系好多网民咧都喺度赞呢一个嘅校长，觉得佢哎呀好玩得啦，而且系好尊重学生嘅创意啊，甚至乎觉得呢种咁开明嘅手法系会令到学生有一个仪式感嘅记忆点。
7: 系、啊。
6: 扣翻啱啱我哋嗰题嘅时候，系有阵时我哋人生，我哋点样有啲乜嘢记忆点，令到我哋回望过去嘅时候，会觉得有趣、开心、快乐呢？
7: 因为以前唔觉噶，以前都会觉得话，哇，成个暑假好漫长啊，咁样啦，有啲咩做啊，咁样。咁但系去到而即系可能最多都系同啲同学仔出嚟玩啊，跟住参加唔同类型嘅兴趣班啊。而家过咗咁多年啦，小朋友都生埋啦，跟住同啲小学同学啊、中学同学出嚟食饭，打开嚟倾偈。当年啊，暑假嘅时候咪约你出街咯，你又唔识路，你同我讲话周围见到啲咩啊？见到呢个便利店咯，见到棵树咯，点带你走啊？会系呢一啲嘅，咁所以我成日都会觉得就系头先个嗰一种嘅仪式感就会系、当年同校长影相啊，我咪将佢变咗个卡通人物啦，
6: 系啦，
7: 系可以讲一世
6: 啊，系啊，同埋每一次见面嘅时候咧，你都唔会觉得又讲啊咁样，呢、一个就系最好嘅回忆咯，
7: 系噶。
6: 所以我觉得就系呢个校长好有型啊，即系愿意去配合学生之余，佢亦都系希望将呢一个爱啦，又或者就系呢一个嘅欢乐啦、开明嘅教育咧，放到去学生身上嘅时候，其实就会系俾个学生留低咗一个好好嘅青春回忆咯，亦都系我觉得系好贴近而家啲贴地嘅教育啊，
7: 系噶。嗰陣時同校長即係啱啱所講話，哇！我哋當年嘅時候嘅校長嘅感覺咧，就好似哇好遠距離啊等等啦。跟住我好記得過咗幾年之後咧，就叫做要轉咗人啊，轉咗另外一位校長。咁嗰一位嘅校長，即係我當年小學嘅時候，我升咗中學啦，轉咗人啦。咁轉咗第二個校長咧，係一個我哋小學好 friend 嘅常識科嘅老師。咁我哋第一時間翻到去咧，唔係嗌校長嘅，係嗌佢花名嘅。
6: 系你会同佢就系、是、可以成为朋友添，
7: 系啊，
6: 同埋到你大个，你会想约佢出嚟食饭啊。
7: 咁当然啦，当年系唔系喺全校面前，即系喺学生面前嗌佢花名嘅，而系叫做放咗学嗰啲时间，跟住上到去，跟住就嗌佢花名啊。
6: 因为其实最近咧，我都喺我哋香港电台啊，撞翻我个小学老师啊，我都冇谂过啊，就系、是、当你愿意即系实喺我读书嘅时候，如果师长系能够同学生去有一个好嘅回忆。或者有一个好美好嘅读书时间嘅时候，到个学生长大咗，第时见面啊，你都会嗌佢啊，系咪？
7: 系噶，但系我会惊咯，即系突然间开咪吓，以前个老师点算啊？
6: 喺 lobby 撞到嘅，lobby 撞到嘅，
7: 咁都好啲，
6: 系真系倾到偈嘅就，诶，女相你咪喺度
7: 咁
6: 样，
7: 系啊，应该会惊噶嗰一下，即刻怯咗一下咯，我唔可以讲错嘢噶。

8:29，在8:30的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 Sika 的大团圆结局。注意啦，现在出面气温是31度，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众议院在上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和参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然需要为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够将这项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两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在9月复会之后进行协调。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过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人气女团 IDG Cindy 和 Jackie Fan 范卓妍，他们不止大唱新歌，还会从 Fans 近距离大玩游戏。
0: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逢星期一
3: 朝早八至十，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玩玩星期天，
4: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识。
5: 又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咯，今日咧我哋直播室有四位小嘉宾啊，然之后我哋今日咧系全女班，
6: 系啊，芝芝妈妈，
5: 冇错。嗱，我等四位小朋友介绍下自己先，然之后我哋再讲下今日嘅题目系啲乜嘢啊？咁我由我嗰边开始介绍自己先啦。
7: 我是梁海常，我是来自伊利沙伯中学救生会小学的，我现在升了六年级，
5: 现在升六年班的海常是吗？
7: 是啊，
5: 我们有海常在这里，那旁边的同学仔呢？
8: 我的名字是梁伊晨，我在伊利沙伯中学救生会小学读书，我来紧升五年级，
5: 是五年班的伊晨。哦、okay. 都是有个唇字
6: 的。你们是不是两姊妹来的？
7: 姊妹来
5: 的。哦，不怪之得啦。
6: 海纯和伊纯。
5: 是的。
6: OK， 哪个是家姐啊这样？
7: 海纯是家姐。
5: 海纯是家姐，伊纯是妹妹。我一阵又可以听下他们怎样想
6: 呢。是的。会不会就是个题目大家是一样的呢个答案会不会呢？好，跟住到 Vicky 姐姐这边啦，咁首先你介绍一下自己先。
8: 我叫做张子晴，我是伊利沙伯中学救生会小学的学生，我升六年级。
6: 几多岁啊你？
8: 我十一岁。
6: 十一岁，跟住仲有。
9: 我是黄欣妍，我是伊利沙伯中学救生会的学生，我嚟紧升六年级。
6: 嗯，几多岁啊？
9: 我都是十一岁。
6: 都是十一岁。是
5: 啊，嗱，都已经叫做是高年班啦。咁、唔知佢哋开始谂呢一个课题未咧？咁今日嘅问题就是你心目中嘅理想生活啦，同埋呢一个退休生活。退休应该冇咁快谂嘅，但系关于呢个理想生活，可能会唔会都开始？因为要升六年班啊嘛，咁升六年班之后又要拣科啊、中学啊等等嗰啲噶咯。喺呢个课题嗰方面，之前有冇谂过咧？理想嘅生活系点样嘅？
6: 有冇啊，海纯？
5: 有冇啊？
7: 有啊，
5: 有的。咁你想系继续读书啊，定系觉得哦，我想好快出嚟做嘢？
7: 读好咗书先，然之后先至再出嚟做嘢。
5: 读书嘅意思系你觉得哦，我读到大学毕业就 OK 啦，定系大学毕业之后想继续进修咧？
7: 继续去读到 master 咯。
5: 哇，读到 master，
6: 咁你谂住读咩啊？将来
7: 读律师。
5: 哇，屋企人系做律师嘅。
7: 唔系，
5: 但系点解有个心想即系对于律师呢一个会有兴趣咧？
7: 我觉得比较有趣啦，我想知道依成个世界嘅法律嗰啲嘅嘢啦，同埋我想帮到一啲真系无辜嘅人啦。
5: 系、你呢一个 concept 系喺边度嚟？即系屋企人同你去倾偈啊，定系喺其他渠道觉得其实做律师呢样嘢感觉上几得意？
6: 定系睇咗一啲电视剧，跟住个主角系做律师嘅，你觉得佢好有型？
7: 我只系觉得好特别咯，
5: 净系
6: 好特别，
5: 系
7: 系啊。
5: OK， 即系可能之前同妈咪倾偈嘅时候，佢有同你讲过关于律师呢个职业。
7: 嗯，系啊。
5: 系嘅 ，OK。咁妹妹咧，妹妹有啲咩谂法啊？
6: 伊纯
8: 冇乜谂法，
5: 冇乜谂法，即系喺而家呢一下，我都系觉得继续读书啦，升班就升班啦咁样。
7: 啊，
5: 系。咁但系你有冇谂过话第时大咗啦，有啲乜嘢嘅方向想做啊？又或者系想读啊？
7: 读书。
5: 继续读书 ，OK 嘅，
6: 系
5: 就唔谂住出嚟做嘢啦。
8: 可能大少少升得高啲先再出嚟做嘢。
5: 大少少升得高啲再出嚟做嘢。
6: 即係而家因为未够高係咪呀，所以就唔做得嘢住咁樣啦。係咪呀，係咪呀，伊顺。
8: 俾嗰啲錢冇咁多人工。
5: 哦，俾嗰啲因为呢即係可能佢喺學歷嗰一方面会觉得學歷同呢一个人工佢哋会係有一个关系喺度嘅。係呢一个就係佢而家嘅諗法啦。
6: 咁所以努力读书先啦。
5: 係，我想问一下四位小嘉宾而家有冇零用錢嘅？
7: 有
5: 嘅，
7: 有
5: 会储起佢啊，定系每个礼拜都使晒佢噶？
7: 储起佢，好少可用，
5: 好少可用添。点为之好少可用咧？
7: 即系一时时只系用八达通咯，
5: 因为八达通唔纳入呢一个零用钱入边
7: 啊，系啊，
5: 所以你就会攞去 do 啦。
7: 系，但系我通常用八达通都系去搭 NTR。
5: OK， 搭車會用到啦，咁好正常嘅。咁但係你零用錢通常儲嚟係有啲咩作用呢？
7: 諗住俾大個嘅時候去其他地方嗰度。
5: 已經開始 plan 緊佢嘅理想生活啦。
6: 係旅行喎、啊，你想去你想去邊度咧？咁樣
7: 去德國啦。
6: 去德國。
5: 你而家係大概幾多錢零用錢啊？每個月？
7: 五十蚊
5: ，OK， 咁五十蚊你每个月去储，你觉得储到第时几时先至可以去德国咧？
7: 应该都要好多下。
5: 系噶，系要好多下噶。
7: 即系应该要超过亿几咁样。
5: 啊，又唔使亿几嘅，
6: 亿几又唔使嘅。咁点解会系德国嘅？我好有兴趣、啊。
7: 我觉得因为德国系好特別嘅國家，我覺得同埋佢哋嘅教育其實都係唔錯嘅、
6: 嗯。你係知道嗰邊嘅、教育制度係十分之好，所以你就想過去，
7: 啊、
6: 所以你想過去讀書。
7: 啊，系啊，
5: 但系嗰边唔怪之要储好耐钱。
6: 讲去嗰边唔系讲英文为主要嘅语言噶，咁你要去学德文咯，咁咪？
7: 啊，系啊，系啊。
6: 咁首先你要喺储一笔钱喺香港学德文先。
7: 系啊，
5: 有冇学紧啊？
7: 自学有啊，有啊。
5: 自学紧，
7: 系啊，真系有啊，有啊。
5: 你系自学系即系可能用一啲平板电脑，然之后 download 一啲 app 去学啊，定系可能上一啲唔同嘅网站，有影片嗰啲网站。然之後有人教
7: ，download Google Translate 就自己學。
5: 哦 ，OK， 翻譯嘅
6: ，Guten Tag， Guten Tag，
7: 你又話識嘅？
6: 咁你學咗啲咩啊？而家有冇啲咩字可以講下？
7: How are you？ 係 We get us there。
6: 哇！咁一至十識唔識啊？
7: 唔係好識，因為係啊，但我記得
6: 係
7: 九係好似 nine，
6: 係喎，啱喎，係啊。
5: 是啊、溝通到啊你哋，
6: 因為我有學過啲 BB 班德文，
5: 咁突然嘅，
6: 啱啱點解講 Guten Tag 咁樣？好啦，咁啊海純咧就係希望將來可以去到德國升學啦，
5: 係
6: 係啦，咁 Eason 咧 ，Eason 有冇諗過又係去其他國家升學咧？
8: 冇乜諗住，
5: 冇乜諗住，姐姐會唔會同你傾呢一個話題噶？
8: 冇
5: 冇嘅，咁通常姐姐會同你傾啲咩啊？今晚食咩啊？今晚阿妈咪食咩啊？玩有咩玩啊？平时
8: Roblox。
5: O、okay, K， 都系一啲平板电脑上面嘅游戏为主。
6: 系咪都系谂住跟住家姐啊？家姐去边我就去边噶嘛。
5: friend friend 噶你哋？
8: 唔
6: 系噶。哦，妹妹比较怕丑啲，妹妹就系想玩啫，系咪啊？咁你最中意玩咩啊？而家你最中意玩咩噶？
5: 你有冇啲咩兴趣啊？
8: 排球，
5: 排球运、哦、动人喎、啊。咁有冇諗住第时嘅发展会系向住运动呢个方向啊？冇。会系咩？
8: 做运动之后令到身体健康啲。
5: 哇、哦！不得了。边个同你讲话做运动身体健康？关于呢个概念。
8: 妈咪。
5: 妈咪，咁所以妈咪就同你报咗呢一个排球班啦。
8: 啊。
5: O K。
6: 咁你冇同个妈咪打排球啊？
8: 有，
6: 你媽咪都好叻噶，打排球。
8: 啊，
5: 有冇话分打咩位啊？呢一啲嘅，
8: 好似冇讲过，
5: 冇讲过，未开始，
6: 系未开始啫，
5: 未开始，而家猜住波先。
6: O、okay, K， 好啊，咁啊，不如问下我呢边啦，问下阿子晴啊，子晴，你嘅理想生活系点样呢？
8: 我嘅理想生活系想开一个农场。
6: 哦，好伟大嘅梦想或者远景啊！
5: 你有冇种嘢啊？又或者养任何嘅动物啊嗰啲噶？
8: 因为我好中意动物啦，所以我想开一个农场，然后农场侧边会有一块田地啦，可以俾中意种农作物嘅人同埋中意动物嘅游客可以去嗰度休息下咯。
6: 哇！咁你谂住嗰度要有啲咩动物可以饲养噶？
8: 鸡啊、牛、猪啊嗰啲。
6: 我哋可以做 friend 啊，因为 Vicky 姐姐咧将来嘅梦想其实我系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收养流浪猫猫狗狗噶。咁如果我喺你隔篱，我哋咪可以互相帮手照顾啲鸡啊、猫啊、狗咯，系咪啊？得唔得啊？
8: 得。
6: OK， 我哋可以做 friend 啊。
5: 我想问下子晴就系、是、你自己而家有冇养任何嘅
6: 动物
5: 噶？
8: 以前有。
5: 以前有养开啲咩咧？
8: 狗仔。
5: 狗仔，咁、但系对于话，哇，要农场，我入边有唔同类型嘅动物喺度，有冇谂过要点样打理啊？得？
8: 每一日都要买咗啲粮俾嗰啲动物啊，买啲肥料俾啲植物佢哋啊。
5: 哇，开支好大喎、
8: 啊！系、啊、
6: 但系你要每朝早喂佢哋食早餐噶嘛？嗰啲公鸡咧好早起身噶，五点几就咕咕咕咕，你会唔会咁早起身喂到佢哋食嘢咧？
7: 唔
6: 会，
5: 咁点算啊？
6: 咁点算啊？
7: 七点先嗌佢哋。
5: O K， 迟啲起身啦，你哋。
6: O K，
5: 唔好咁早嘈我住。
6: 所以你想做一个嘅农夫咁样咯？咁种嘢又想种啲咩咧？系种菜啊，定系稻米嗰啲啊？
7: 会种下白菜啊，嗰啲红萝卜、番茄啊、粟米嗰啲。
6: 哦，所以
5: 喺你未种之前，我想问你食唔食菜嘅先？
7: 食，
5: 食好多嘅、啊。有冇咩系唔食嘅？
7: 好少。
6: O K，
5: 唔怪之得。O K， 冇问题。
6: 而家有冇种下嘢咁样嘅咧？
7: 好少。
6: 而家冇嘅。学校有冇嗰啲叫你攞个番茄嘅种子翻屋企种下咁样嗰啲啊？
7: 学校有俾啲花嘅种子，我哋要种，跟住攞翻去学校度比赛。
6: 系你有冇试过种到开花先？
7: 比赛完之后有
5: 哦，迟咗少少，比赛完之后先至开花。
7: 比赛前就啲全部都系绿叶嚟。
6: 哦，季节嘅问题啦，系啊，咁、
5: 啊、
6: 你要每日帮佢淋水嗰啲噶喎，系嘛？
7: 间中要淋一淋水。
6: 有冇叫妈咪爹哋帮手噶？
7: 全部都系佢哋做。
6: 咁你第时点样去打你？点样种白菜仔啊？咁点算啊？
7: 谂迟啲先算，
5: 迟啲先算啦，第时就识噶。
6: 都系啊，理想嚟噶嘛，仲有一段时间。
5: 其实呢个理想生活咧，仲有一样嘢要克服噶。
6: 系
5: 四位小嘉宾今日嚟嘅时候，觉唔觉得出边好热啊？
6: 系啦，
7: 好热。

0: 湖水，
1: 日日都去游下咯。
2: 喂，咁佢嗰个农场就除咗喺陆上面嘅动物，系咪要种埋呢一个水入边嘅动物，
0: 同啲动物一齐游水游泳池？
2: 我依同佢哋倾下偈先啊，喂。
0: 好啊，咁啊想做农夫嘅，咁啊欣然咧，你嘅理想生活又系点样噶？
3: 我嘅理想生活咧系做一个古筝老师。
2: 点解咁特别系一定系古筝咧？
3: 因为我而家就学紧古筝。
2: 你而家学到几多级啊？嗰啲
3: 三级咯。
2: 三级乐理嗰啲要考试未啊？
3: 我考完试啊。
2: 已经考完啦，咁考完系第几级嘅乐理啊？
3: 系第三级。
2: 第三级嘅乐理。但系你一路读上去要做老师咧，系咁不停咁考试噶。
3: 我知啊。
2: 你 OK 嘅，
3: 我 OK 嘅
2: ，OK 嘅，要不停咁练琴噶喎。
3: 我又喺屋企不停练。
2: 你每日练几耐先？
3: 两个钟度。
2: 哇，努力。咁学你又要用几多时间去温书啊？
3: 起码要用差唔多半个钟至两个钟度。
2: 咁即系你每一日放咗学翻到去，可能起码有两个钟头啦，已经摆咗喺音乐嗰度啦。平时读书点算啊？
3: 再摆多两个钟喺读书上。
2: 咁你有冇课外活动啊？兴趣班即系除咗古筝嗰方面嘅兴趣班之外，
3: 仲有喺学校嘅羽毛球兴趣班啦、
2: 啊。好忙碌嘅生活啦、啊。
0: 咁但系点解你会想做古筝老师而唔系古筝嘅表演者嘅？即系有一啲就系、是，我要出去表演出 show 嘅啫，就喺个舞台上面咧弹奏一曲咁啊搞掂噶啦。咁点解系想做老师呢？
3: 因为我想教人哋识得更多关于中国传统乐器嘅。
2: 哇！你应该有其他嘅朋友仔同你一齐上古筝嘅一啲课程噶嘛？
3: 系啊，有啊。
2: 你有冇要做呢一个教导嘅角色？只手指唔系咁摆噶。唔系咁用力噶，
3: 而家暂时冇。
2: 而家暂时冇，咁但系如果第时老师话啦，你帮手出嚟做一做助教先示范下，你会唔会怕丑？
3: 我唔会。
2: 真系。
0: 咁你嘅古筝老师系点嘅？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你而家嘅古筝老师？
3: 好温柔嘅。
0: 好温柔嘅，所以你第时都系希望做一个温柔嘅古筝老师，
3: 系
0: 咪啊？咁而家个古筝老师做咗啲乜嘢令到你觉得我都好希望可以成为佢嘅职业先咁样啊？
3: 佢教咗好多学生，都好多学生可以攞到唔错嘅成绩啦。
0: 佢用啲咩方法令到你鍾意佢呢？
3: 佢好耐心咁样教我哋。
0: 哦，好温柔，好有耐性嘅。咁你将来都系希望做一个有耐性温柔嘅古筝老师咯，
2: 咁如果遇到有啲同学仔上堂捣乱，
0: 好曳嘅，
2: 咁点算啊？
0: 或者你讲嘅佢都唔明识嘅，咁点算？
3: 我就同佢哋家长沟通下，
0: 交翻俾家长啦。
2: 我冇谂过系咁噶，我冇谂过有呢招噶。
0: 系咁，所以而家你系每一次上古筝堂嘅时候都系好开心噶咯，系咪啊？
3: 系啊。
0: 你会期待上古筝堂嘅，
3: 唔会
0: 期待见到古筝老师嘅。
3: 系啊，会。
0: 你会唔会趁呢个时间咧，喺我哋嘅大气电波里面都同古筝老师讲啲说话？你有冇啲咩希望想同佢讲噶？
3: 多谢晒你。
0: 多謝老師係咪啊？
2: 多謝佢教咗我咁耐，但我都想問一下嗱，喺而家嚟講啊，你學咗咁耐古筝啦，有冇啲乜嘢你覺得哇好難啊，我克服唔到啊，隻手指擺唔到啊，會唔會有呢一啲嘅咧？
3: 有時有咯。
2: 有時有，咁點算啊？你係要問老師啊，定係我自己再努力啲啊，擘大啲隻手應該可以彈到嗰粒音嘅。
3: 我隻手係夠大嘅，之後呢老師就親自嚟教到囉。
2: OK, 隻手夠大，但係可能未識點樣用力，所以先彈到。
3: 係。
2: OK,好啦，咁第時你遇到有啲同學仔又係咁樣啦。你覺得自己可唔可以都有呢一個耐性去幫助佢哋呢？
3: 會。
2: 會嘅。
0: OK, 咁發現咗四個小朋友佢哋嘅理想生活呢都好唔同喎。
2: 幾得意喎。
0: 係咪呀？
2: 是啊，即是有些是关于职业那方面，可能真的我想做律师啦。
0: 有些呢就是想继续读书的。咁有一些呢就是好像阿依然咁样未知喎，阿依纯是依纯就未知喎、玩下先咯，打下排球先咯咁样。
2: 四位小嘉宾，你哋而家想唔想快啲长大，定係觉得我继续读住小学先啦，唔好咁快大啦。
1: 我想读小学，
3: 我都想。
2: 淨係想读小学嘅举手。
0: 哦，
2: 想。

0: 快啲长大嘅举手。OK， 一比三，
1: 净系得家姐，即系阿海纯咧，净系想快啲读完书，系咪啊？因为好想快啲做律师，
2: 系啊，
1: 系咪啊？
2: 系啊。
1: 哦、，OK， 咁另外三位小朋友咧就继续想留喺小学嘅阶段，点解咧？小学系咪好开心咧？
2: 因为如果你做大人嘅话，你要俾嗰啲钱嗰啲，但系如果你而家做住小朋友先，你妈咪
0: 我冇
2: 经
0: 济
2: 压
0: 力，
2: 系咪
0: 咁啊？经济压力唔喺自己身上面，喺屋企人身上面，
1: 同埋咁细个已经咁样谂咯。我好似小学嘅时候都冇谂过呢个问题。
0: Eason， 我想问你系咪不停咁样要屋企人帮手俾钱嘅？即系无论食嘢啦，去玩啦，你都好多时候要问佢哋噶。
2: 系。
0: 系有啲乜嘢你会觉得哦，我使费系使得最多嘅，要揾佢哋帮手嘅。
2: 嗯。
0: 食饭定系买文具，出街玩。
2: 可能出街玩。
0: 出街玩，通常要出街玩啲乜嘢咧？
2: 暑假又可能会去搭飞机。
0: 咁呢个使费真系大。我终于明白点解想继续做小学生，我都想。
1: 嗱，你哋啱啱咧，即系四个咧都有唔同嘅理想啊。咁你哋觉得有啲乜嘢要求先可以达到去你哋嘅理想咧？先可以成为到做到你哋嘅理想生活咧？
0: 系
1: 咯，海纯。
2: 有啲咩要求？做律师嘅话，咁就要一定要成绩好好，所以一定要入中学，都要入到一间比较好嘅中学咯。
0: 好嘅中学，跟住好嘅大学，跟住继续读上去。
2: 吓，
0: 咁你而家你要好努力咁温书噶咯。
2: 嗯，
0: 你用咗几多少时间嚟温书咧？佢即刻笑到你出唔到声，
1: 知道咧，唔想答咁啊。
2: 通常都系考试得翻，考试嘅或唔系成分试嘅时候，仲有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先至开始用心放温习。
0: 有计划嘅，定系冇计划？唔理啦，今日攞起本咩书我就温咩书啦。
2: 唔系，通常都系会温中文。
0: 我温咗中文先，语言嗰科先嘅。
2: 因为中文好差。
0: 哦，咦，唔系，其实佢有计划嘅，
1: 系
0: 因为比较差，咁所以我就温咗个课
1: 先，
0: 温先，系
1: 多啲时间放喺嗰度。
0: OK， 咁所以对于海纯嚟讲，要达到佢理想嘅生活，就系我要考一间好嘅中学啦，跟住入好嘅大学啦，有好嘅成绩啦。系 Eason 咧，虽然 Eason 你都好满足于现状啊，
1: 系啊，同妈妈打下排球先。
0: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会觉得，哦，我而家嘅生活点样可以过得更加好啊？有冇谂过？更加开心，
2: 用心读书读好啲啲书，所以第时就系个可以有间好嘅屋咁样咯。
0: OK， 要间好嘅屋。
1: 系点样为之好嘅屋咧？
2: 即系有一个有一间房，一个厕，一个客厅咁样，有厨房就 OK。
0: 你系觉得你系会想自己住定系同埋屋企人住啊？
2: 同埋屋企，
0: 同埋屋企人住，咁就最起码咧就每人有自己一间房。跟住然之后有一个大嘅厕所，咁就全家人一起用嘅。
2: 可以两个都得。
0: 两个得，点解呢？边个成日用厕所？
2: 因为即係有人我咁噗噗嘅话，第二人就要去第二个厕所咯。
0: 明嘅，我都好深感认同呢一样嘢嘅。有个舒服嘅地方啦，系啊，可以有一间大屋啦，然之后大家一齐去住啦。
1: 系咁啊，子晴咧，子晴你又觉得你能够要成为一位出色嘅农夫，要有啲咩要求先可以达到咧？
3: 都系读好啲书，主要系应该都系读英文同中文。
1: 系，
3: 因为识讲英文嘅人系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读英文系同中文重要先。
0: 但我想问一下，你开农场咧，咁应该要同小动物沟通噶嘛？
1: 系啦。你不是应该要学一下啲母鸡嘅语言啊？
0: 虽然系有啲难度嘅，但系唔系话要学佢哋嘅语言，但系最起码就系、是、哦，佢有啲咩动静，其实系代表紧可能唔舒服，等等嗰方面，
1: 系咪咧？系有关宠物方面嘅课程，系咪咧？有冇谂过呢样嘢？
3: 冇，
1: 暂时
0: 未有，咁可以谂下啦。佢哋有啲咩头晕身庆，佢哋唔会讲啊，今日发烧啊，
1: 系啦，好啊。咁啊，欣然呢？
4: 我谂要学多啲古筝嘅知识先可以教人。
1: 系，例如咧系点样啊？你而家仲学得唔够咩？
4: 唔够
1: 嘅，
4: 三级唔可以做老师。
1: 系，
0: 要几多级先可以做老师啊？
4: 最起码九级咯。
1: 哇，仲有六级要上喎，系咪啊？咁所以要继续进修，继续学习咁样。
2: 系啊，
0: 系咁啱啱就听咗四位小嘉宾，佢哋分享咗佢哋心目中理想嘅生活啦，又或者满唔满意而家嘅生活啦。其实佢哋有冇谂过退休咧？
1: 系
0: 咯，去到我哋而家就一定谂咯，我想退休啊！但系小学生开始谂退休呢一个课题未嘅咧？咁我哋听首歌先，一阵间新闻翻嚟之后，我哋再继续同佢哋去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外围下沉气流位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嘅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啲补充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目前无需要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副总统曼斯话，美国同伊朗正系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是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同美国建立更好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的八强战，三个国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陈幸彤、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毅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第一局5-11落败之后，王毅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毅迪将会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以4-1击败韩国球手申宇彬。陈幸彤就只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是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 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齐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7: 我系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8: 我系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9: 我系 TV 洪奇俊啊，暑假。

0: 朝早八至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玩玩星期天，
2: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识。
3: Vicky 姐姐，
4: 系
3: 啱啱咧，我哋就同四位嘅小班小嘉宾啦，就讲咗佢哋理想中嘅生活系点样啦。跟住我哋就讲下退休啦。
4: 嗯，好。
3: 对于佢哋嚟讲咧，好似有啲早啊吓。但其实头先咧，我都有问咗一条问题，就系你哋觉得几多岁退休就为之最好咧？系啦，
4: 究竟几多岁咧？
3: 系啦，咁我首先问一下海纯先，海纯你会想目标系几多岁退休？有冇咁样嘅目标？
5: 最好早啲咯，即系大概40岁或者30几岁。
3: 三十几四十岁就退啦，
4: 三十几岁。你而家几多岁先？11岁嘛，系嘛？
3: 十一嘛，
4: 20年
3: 左右，
4: 20年就退休啦。
5: 系啊，
4: 足够啦。
5: 系啊，
3: 但系你要揾够钱，你先有得退休噶。
5: 系啊，就系。揾夠錢最好，
3: 就最好揾夠錢啦。嗱，一陣間再同你探討呢一個揾夠錢嘅問題啊。
4: Okay.
3: 妹妹咧，依純咧，
6: 可能50歲。
3: 50歲 ，OK。咁50歲退休之後有啲咩做？未諗。
6: 未諗，
3: 瞓醒先算。
4: 好啊，咁啊，子晴咧？
7: 退休可能60歲到
4: 咯。60歲到，點解你覺得係60歲嘅？是不是身边有公公婆婆爷爷嫲嫲有讲过，哎呀我就快60歲退休㗎啦，咁样想你知道有60歲呢一个数字呢？
7: 是啊。
4: 是嘅，边个啊？
7: 公公婆婆。
4: 公公
7: 婆
4: 婆。OK， 好啊，咁啊依然呢？欣然呢？
8: 我是50几至60几。
4: 50几至60几是不是啊？呢个岁数你是几时开始想觉得要在呢个岁数退休？
8: 听人哋讲，
4: 听人哋讲，OK， 全部都系听嘅，听翻嚟
3: 嘅。嗱，咁你哋退休之后觉得有啲咩可以做先？理想生活，头先大家讲紧嘅都系叫做工作上面嘅嘢啦，又或者系读书上面嘅嘢啦。退咗休啦，咁 suppose 咧退咗休之后咧，就咁听个名字就觉得，喂，冇嘢做噶啦，我应该唔使再去做赚钱嘅工作，做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噶啦。咁你哋嘅心目中又点谂咧？退休之后？做啲咩好？
5: 可以做义工咯，系啊。
3: 咩类型嘅义工啊？海
5: 神，即系去帮翻一啲更加老嘅老人家。
3: O、okay, K， 即系啱啱佢开始叫做，哦，我退休啦。咁如果有一啲再年长少少嘅老人家，我要帮手嘅，咁我就去做义工去帮佢哋手啦。
4: 嗯，
3: 一个就系你嘅退休岁，唔系、啊、你退休嘅时候你先至得30零40岁嘅啫。
4: 正想讲30岁啫，咁你要做好多年义工啊？做到几多岁啊？咁样做义工做到几多岁啊？
5: 做义工，
3: 我觉得做到几多岁可以？
5: 其实我谂住咧，做一做义工啦，即系你退一退休，然之后再先再继续工作，然之后再退休。
3: 咁、啊、其实嗰个唔系退休嘅，
4: 我休息
3: 休息啫，
4: 帮大家，
5: 即系咁样做义工做到去去到应该50岁，然之后再出翻嚟继续工作咯，系啊。
3: 哇！我冇谂
4: 佢放大假都放好耐咯。
5: 工作多10年，然之后60岁先至再继续退休。
3: OK， 嗱，讲真嘅退休啊，真真正正，如果我当要60岁退休嘅话，喺你心目中要搵几多钱先至可以退休咧？
5: 好多钱。
3: 大概咧？
5: 啊，
3: 过100万，过亿嘅。定系点？要过亿先可以退休嘅。
4: OK， 咁我又问一下海纯，就系、是、我想知海纯你咁早想退休啊？你会唔会觉得你要做到啲乜嘢，你就觉得 OK， 我做完呢样嘢啦，我就可以退休啦？咁样，我哋唔谂钱住啦，唔谂钱住，做咗啲乜嘢你就觉得诶、我可以退休啦？你觉得呢？要做到啲咩啊？有冇啲咩特别要做到噶？你啱啱话你嘅理想嘅生活就去做到律师，但系嗱。但是做律师咧，读书都要读好耐噶，可能考个牌已经去到27、28岁，你先可以真正做到个律师。咁到时你做咗2年，就退休咯。有冇谂过啊？
3: 呢条数系咪未计？
4: 未开始计，
3: 迟少少。咁30岁退休啦，40岁先退休，
4: 40几岁系咪啊？
5: 系
3: 40岁左右，跟住先至叫做休息一下。佢做一陣義工，跟住之後咧又重返呢個職場。
4: 啊，我知啦 ，work life balance。
3: 係啊，
4: 係啊，
3: 依一個就係海純心目中最想擁有嘅生活，係咪咧？係係。OK， 係邊個嘅話俾你知道啊？我做到一半休息一下先啦，係用年計嘅，休息唔係話放大假個零月，跟住就翻翻嚟咁樣嘅。
5: 我個。 有个妈咪嘅家姐，
3: 妈咪嘅家姐，
4: 哦，即系姨妈，
5: 我妈咪嘅家姐叫家姐。
3: 妈咪嘅家姐，即系当姨妈啦，系
5: 大姨妈。
4: 你谂住混淆我哋？
3: 系啊，介意啲亲戚关系。
4: 大姨妈，大姨妈都系咁样嘅。
5: 诶，系啊，佢唔系律师咯，佢唔系律师，佢就系护士咯。
3: O K， 所以就做咗一段时间，唞一唞，然之后再做。
4: 哦，大姨妈系佢嘅榜样啊，
3: 系
4: 啊，系
3: 啊。O K， 咁你多唔多同大姨妈倾偈？
5: 我冇佢嘅 WhatsApp， 所以差唔多隔咗好多年。
3: 哦，即系唔系成日可以倾到偈，
5: 啊、
3: 但系就觉得佢系一个好好嘅。哦，我想好似佢咁啊。
5: 嗯，系，但系咧有时时即系当我妈咪同佢嗰啲姊妹一齐食饭嘅时候，咁就会见到。嗱，然之後就會講翻自己嘅生活，然之後我媽咪有時時就會同我講，
4: 哦、okay ，透過媽咪知道大姨媽嘅生活係點樣，
3: 就好向往佢嘅生活方式。
4: 可能大姨媽而家聽緊，
5: 佢應該唔會聽緊，因為佢喺英國嗰邊。
3: 哦 ，OK， 唔係嘅，咁可以 send 翻條 link 俾佢聽，可以上網重温，
4: 可以重温嘅。
3: Eason 你咧？對於你嚟講，
4: 你係咪想做細姨媽？家姐想做大姨妈，你想做细姨妈咁嘅？
7: 冇乜话跟边个嘅，
3: 冇乜话跟边个嘅。但系你心目中最理想嘅退休生活，首先要有啲乜嘢条件先？
7: 你要读到书之后，搵到钱可以生活到先。
3: 搵、嗯、到钱生活到先，点为之生活到啊？
7: 即系搵得够钱俾你。
3: 头先我记得你有讲过，退咗系。
7: 可能做嘢嗰啲，即系买嘢食
3: 啊，买嘢食啊，日常生活嘅开支可以应付到先，系
4: ，OK。
3: 有冇计过条数喺你心目中大概几多钱先至可以退休咧？
7: 冇，
3: 未计嘅呢一条数。咁你又要够使够食啦。
4: 咁而家爸爸妈妈退休未咧？你哋爸爸妈妈几多岁啊？大概几多岁啊？佢哋？唔知唔讲得嘅，我秘密嚟嘅。OK， 秘密嚟嘅。咁爸爸妈妈系咪都未退休啊？
7: 未
4: 退休喎、啊。咁所以你会唔会都系谂住我要结婚生小朋友之后先退休？
3: 唔会，唔会嘅意思系唔结婚啦，定系唔生小朋友？
7: 唔结婚。
3: 悭翻啲钱系嘛？
4: 点解啊？点解啊？
7: 因为如果生 B B 嘅话又有辛苦，然之后有咗个 B B 你又要照顾佢。
3: 好好啊，
4: 好搞笑！
3: 有咗 B B 系好攰嘅，你要照顾小朋友，
4: 要问下思思妈妈系咪啦？咁样系咪？
3: 要照顾一个啱啱出世嘅小朋友系有啲攰嘅，跟住去到佢哋幼稚园啦，跟住去到小学啦，等等唔同嘅阶段啦，都有唔同需要担忧嘅地方啦。
4: 系咁啊，阿 Eason， 你既然话即系做爸爸妈妈咁辛苦啦，咁你而家有冇好好咁样去锡爸爸妈妈啊？
7: 有
4: 啊，你点样锡佢哋啊？你会唔会每一日佢哋翻到嚟，你都帮佢爸爸妈妈坐低，我帮你按摩咁样啊？
7: 系要我哋要锡咯。
4: 哦，
3: 你
4: 哋
3: 会
4: 锡锡
3: 嗯，好 sweet 啊！
4: 好啊，咁啊，问下阿子晴啊，子晴，你希望你嘅退休生活系点样呢？
7: 可以去旅行。
4: 可以去旅行，去边度啊？
7: 去下日本咯。
4: 去下日本咁样，你去几耐呢？
7: 一次七日，
3: 一次七日，一年去几多次？
7: 一个月一两次，
3: 一个月一两次，每次去七日，咦？咁有
4: 半
3: 个
4: 月
3: 喎，
4: 即系要去旅行嘅。点解系去旅行留喺香港啊？
7: 因为我中意日本。
3: O K， 中意去旅行。我又想问一下啦，你去咗旅行，咁个农场点算？
4: 边个打你呢？
7: 揾其他朋友或者其他人帮住先咯。
4: 哦，
7: 讲晒嗰啲动物需要啲咩？佢哋有啲咩需要？佢哋做咩动作，即系代表乜嘢咁样？
3: 哇！咁你要有一本好厚嘅书仔咧，
4: 嗰天书啊。
3: 兔仔咧，佢踢脚就系咁解，跟住我只鸡仔咧，佢喺度叫就系咁解。要好厚呢、啊、一本嘅天书。
4: 是不是啊？
7: 直接用 WhatsApp 同佢讲，有咩事就打俾我啦。
4: 系、哦，而家科技好先进嘅，
3: 而家我哋
4: 慢慢
3: 系啦。
4: 就係年代唔同啦，我哋。
3: 我就
4: 哦，你想去旅行啦，就係、是半個月就要去一次啦，咁所以有半個月都要留喺香港嘅，係咪啊？
7: 喺香港整你嗰啲農場，例如去咗香港，去咗日本，跟住之後有啲嘢未整好，就要整翻好佢。
4: OK， 所以都係旅行為主。咁你去到旅行啦，咁你啱啱就話好中意嗰個地方啊，咁你係咪每一日就係起身要做啲乜嘢㗎去旅行咁樣嗰啲啊？係要周圍食嘢啊，定係要周圍 shopping 啊咁樣？
7: 我主要而家都係去 shopping。
4: 去 shopping 喎，咁買唔買嘢嘅咧？
7: 會買好多咯，成個結爆嗰
4: 種。咁要買啲咩㗎？
3: 我都想知。
7: 切扣啊嗰啲，
4: 買公仔係啦，我買公仔嘅。
3: 你多唔多買文具㗎？
7: 因為我用鉛心筆，所以比較少買鉛筆。
3: 唔係㗎，你可以買好多，即係簿又得啦 ，file 又得啦，好多嘢可以儲㗎。
7: 因為媽咪話我太多啦，所以佢而家唔買。
4: 哦，太多係點嚟嘅咧？咁而家啲文具係媽咪買啊，定係你做功課做得好，老師送咁樣㗎？
7: 佢偷偷地買，買完之後等我做得好就俾我啦。
4: 係媽咪係咪啊？哦，媽咪，
3: 你又知佢偷偷地買嘅。
7: 因為之前佢打開衣櫃攞衫嘅時候，我睇喺後面先。
4: 咁你有冇同媽咪講？咦，媽咪，我見到喎咁啊！
7: 我有啊，然後佢話我偷睇佢啲嘢。
3: 我本來就諗住扮收埋曬噶嘛，點知而家見到曬啦。點算？你而家見到曬有啲咩感覺咧？好似冇咗個 surprise 咁，定係點咧？
7: 冇咩特別，因為又唔係我嘅。
3: 咁未送俾我，所以都唔係我嘅。
7: 佢話又唔係俾你嘅，你望完都唔係你的。
4: 媽媽是送給其他小朋友的嗎？是不是啊？OK， 好啊，跟住到啊，欣然啊，欣然呢？
8: 我都想去下旅行那些咯。
4: 是，你是要環遊世界。是，不會回來香港的啦。
8: 不會
4: 都會回來的。OK， 要去哪些地方呢？這樣有沒有想過？
8: 我想去啊歐洲那些，同埋我想去意大利咯。
4: 哦，點解啊？你中意食意粉？
8: 係。
4: 你中意食咩意粉？
8: 肉醬意粉。
4: 肉醬意粉，除咗肉醬意粉之外，仲有冇其他都中意食？
8: 披薩。
4: 哦 ，OK， 所以係因為想去當地食下當地嘅美食咁樣咯。
8: 係啊。
4: 咁你需唔需要學下意大利文啊？咁樣嗰啲啊？
8: 未學，
3: 不過我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退咗休之後咧，你叫做唔會再教琴係咪？
8: 唔係啊，會有時翻去睇下咯。
3: 都要翻去睇下嘅，係啊。咁同埋你如果去咗旅行嘅話咧，你好難練琴噶喎。
4: 你會唔會攞埋個古箏去咧？即係去到邊就彈到邊咁樣咧？彈俾啲意大利人聽，同佢講埋，哇個古箏啊好犀利㗎咁樣，會唔會咧？有冇諗過？
8: 冇，
3: 因為個古箏大過佢而家嘅 size 噶嘛，
8: 係
3: 應該都幾難拎嘅，
4: 每一次都要幾磅咁樣，可能好貴啊嘛。
3: 咁你覺得去旅行要去幾耐啊？一個月。
8: 要睇去邊度啦，如果去歐洲嗰啲，如果多嘢玩嘅地方咧，就可以去耐啲，大概兩三個禮拜咯。
4: 即係除咗去食嘢之外啊，會唔會有啲咩都好想做？即係我要睇下啲風景咁樣，行下山咁樣。
8: 我想去歐洲嘅動物園。
4: 哦，點解嘅？
8: 因為嗰度啲袋鼠好似好惡，我想去睇下。
4: 我以為咧，佢會話啊，嗰邊啲動物咧好可愛啫，但係佢話嗰邊啲動物好似好惡，想睇下。
3: 我冇諗過係咁。我想睇下佢哋有幾惡。
4: OK， 所以係因為都係同動物有關嘅。想睇下啲唔同動物佢哋嘅生活習慣係點樣，係咪？有冇啲咩動物係好想睇嘅？除咗你啱啱話有袋鼠係咪？
8: 係。
4: 仲有咧？點解你唔去非洲啊？非洲大遷徙咁樣。
8: 冇啊！嗰度熱死人啊！
3: 太熱，大家對於非洲嘅感覺都係熱咯。
8: 同埋嗰度有食人族啊，我
3: 記得有唔同嘅少數民族喺度，咁佢哋都有自己嘅風土民情喺入邊嘅，
4: 唔同嘅生活習慣啫。我哋未必要去嗰個地方噶嘛，係好大噶。
8: 啲人講話佢會突然之間衝過嚟咯。
3: 你應該睇到有啲紀錄片係覺得比較深入啲嘅，先會見到呢一幕嘅啫。
4: 即係個印象就好深刻啦，即
3: 係。
4: 好啊，咁所以咧，欣然啦，同埋子晴啦，都系希望去旅行嘅。咁有冇喺去退休之前要做到啲乜嘢？ 我先至决定好啦，我可以去环游世界啦。
8: 要赚多啲钱咯、
4: 啊。哦，都系赚钱。
7: 都系赚钱。
4: 因为去旅行有好多使费。
7: 系啊。
4: 要去
7: shopping。主要去买嘢为主。
4: 同埋享受人生啦，已经谂定。
7: 同埋要去参观啊，例如啲寺庙啊，都要入去有啲特别地方都要俾钱嗰啲买飞先可以。
3: 系入场费啊等等嗰啲都要钱噶嘛。
4: 所以都叫做有少少规划噶。
3: 都有谂过。
4: 系啦，都有谂过下要有使费。要努力赚钱先，所以他们的退休生活是岁数是50至60岁。
3: 咁所以展婷同埋欣然在你哋心目中就是，哇，要退休的话大概我要赚几多钱，
8: 同埋要学到啲唔同国家嘅语言。
3: 唔同国家，头先呢有同学仔都话呢，我可以用一啲翻译软件喎、哦。咁我系咪可以学少样咧？
4: 系咪咧？
8: 唔系嘅，因为如果你要讲好长句嘢咧，你讲嘅话，你翻译都要好长时间噶嘛。
4: 嗯，
8: 嗰个人又要喺度等你，
3: 人哋唔想等你啊。
7: Okay. 你话你快啲啦。
3: 我又冇谂过呢点、啊，
4: 我谂住方便啫，咁样系咪？好啊，咁所以你哋嘅退休生活咧，都系希望去唔同嘅国家嚟到去见识。下啦，認識下啦，咁我又想問下阿海純係咪啊？
3: 海純，海純
4: 同埋依純係啦，你哋兩個又有冇諗過將來退休可以去環遊世界，去唔同地方呢？
5: 有啊，
3: 有嘅。依純你想去邊度啊？
5: 都係日本，
3: 都係日本嘅。點解咧？
4: 中意食魚係咪？
5: 因為佢哋即係有。嗰啲壽司嗰啲都
3: 啊，你
4: 都係美食吸引
3: 啦，係啊，食下嘢啊，
5: 同埋有得去浸温泉，
3: 已經中意浸温泉，
4: 又係享受喎，
3: 冇錯。海純你咧？
9: 我會想喺德國嗰度讀書之後就去挪威嗰邊咯，
4: 去喺嗰邊咯，
3: 跟住就去挪威。挪威又有啲咩咁吸引啊？
4: 挪威食三文魚啊？
9: 唔系，
4: 净系因为而家嗰边你有睇今届世界杯有阿兰特啊？知唔知边个啊？足球员？
9: 唔知，
4: 唔知。
9: 哦，哈兰，
4: 系啊，
9: 其实唔系，但系只系因为我妈咪之前咧，当我4岁嘅时候，我妈咪之前去过挪威嗰边啦，咁佢都试过影过一啲相啦，然之后咁啱我就用佢部电话睇嗰啲相，然之后。
4: 所以你想去一啲媽咪去過嘅地方，
3: 咁你哋會係想自己去旅行啊，定係要同埋屋企人、朋友一齊去㗎？退休之後，
9: 我諗住其實自己啦，但係一時時就會帶埋媽咪過嚟咯。
3: 乜嘢咪知一時時先？一年一次，三年一次。
9: 我媽咪話其實唔使一定要咁即係咁 often 啦，所以話其實可以一年一次啦。
4: 已經同媽咪傾到退休啦，我想
3: 講。
4: 嗱，咁你啱啱话想去妈咪去过嘅地方啊，就系妈咪喺你4岁嘅时候去过挪威啊。咁跟住有冇其他地方，其实你都觉得妈咪去过，我都会好想去、啊，令到我退休嘅时候都想，妈咪喺呢一度打个卡影相，我都想去咁样咧。妈咪知唔知呢件事啊？同埋
9: 佢知道我睇过，因为我之后揾咗。我媽咪之後問佢：依個乜嘢嚟㗎？你做乜喺度突然間錄影啊？
4: 哦 ，OK。咁媽咪仲有去過啲咩地方？你都想去㗎？
9: 唔記得咗啦。去啊，去到日本咯。
3: 日本啊，
4: 即系近啲噶咯。
3: 系，我想问一下四位食嗱，头先我问咗海純啦，就系会中意自己一个人去啊，定系连埋啲亲朋戚友啊一齐去啦？依純你咧？
8: 因为如果老咗嘅话，有啲难去旅行。所以咧，
3: 要揾人幫手。
8: 可能媽咪後生啲嗰陣時就帶去旅行先咯。
3: O K，
4: 哎呦，好貼心喎、啊！係啊，希望大家仲係可以好行動方便嘅時候，
3: 係啦，就出發啦。
4: 如果唔係，大家都辛苦。
3: 咁子晴同埋欣然呢？你哋兩個會係覺得退咗休之後自己去旅行啦，定係我要同埋屋企人或者朋友一齊去？
8: 帶埋屋企人咯。
3: 帶埋一齊去，好多人噶咯喎。
8: 我哋屋企哋四個人咯，
3: 四個人
8: 加埋我四個人，
3: 要夠時間喎，第時做嘢，咁可能冇可能去到咁密嘅咯噃。
8: 係啊，可能一年一次或者大概半年一次咯。
4: OK， 咁係咪你出曬所有嘅錢啊？
8: 係啊，
4: 係哇，
3: 好想你乖女啊，揾多啲啊，加油！
4: 子晴咧？
7: 團體式咁佢。
4: 團體式咁
3: 佢。
4: 同邊個團體式啊？
7: 屋企人啊，然後再加啲朋友啊。
4: 哦，有邊個係朋友係會納入喺你退休嘅時候會同佢一齊去旅行嘅？
7: 我隔離嗰個。
4: 你隔離嗰個邊個？
7: 欣然。
4: 哇，欣然你 O 唔 OK 啊？同佢去旅行。
8: OK 啊。
7: 我哋一齊去過河源一齊。
4: 係啊，已經一齊去過旅行
8: 啦。韓國。
4: 哦，已經好 friend 啦，大家好夾噶啦。
7: 二年級開始同班啦。
3: 哦，都唔怪之得夾啦。
4: 咁到
3: 時有曬準備。
4: 咁出年就升小一啊，小六啦，係小六。
3: 重新嚟過啦。
4: 出年咧就升小六。
8: 都好，都好。
4: 好快咧就係升中一噶咯喎。咁你哋會唔會諗住係升同一間嘅中學咧
8: ？OK。
4: 希唔希望啊？
8: 希望啊！
7: 你咩？
4: 咁如果升唔到同一間中學咁點算啊？
7: 用 WhatsApp 聯絡
3: 係啦，就可以聯絡
7: 嘅。中學自己去食晏嘅時候就約埋一齊邊度等一齊食。
4: 啊，果然係朋友啊！嚇，
3: 今日我哋就同四位小嘉賓講咗佢哋理想中嘅生活啦，又或者係佢哋退休入面嘅生活上面會係點樣嘅。咁其實非常之開心就係，哦，原來喺小朋友心目中，佢哋嘅眼光係會見到呢一方面嘅東西嘅。咁亦都祝咁多位小朋友啦，我哋繼續學業進步啦，希望你哋可以上到你哋想去嘅中學啦，然之後讀到你哋想讀嘅科目啦，揾多啲錢過到你哋退休中嘅生活啦。今日我哋咧同各位四位小嘉賓傾到呢一度先。
4: 好啊，
3: 下次我哋再同你傾偈，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外围下沉气流会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嘅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强度维持或者略为减弱，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今晚至听朝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浙江同上海大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5至8米的巨浪。上海市应急部门昨日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万人，当局亦都在小区和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和堆放沙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说，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是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7: 树木附近咪逗留。
8: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9: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10: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9: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10: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9: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1: 思思妈妈阅读报告，
12: 琪姐姐。
13: 系，
12: 今日想介绍嘅呢一本书咧，叫做《保持原来的样子就好了》。
13: 嗯，
12: 系啦，咁佢就系讲紧话，哦，其实咧唔系话唔求进步嗰一种啦，而系有时候我哋好多时候会同人比较。
13: 嗯、
12: 啊！你隻眼大啲，我鍾意你隻眼啊！啊，你讀書咁好，我鍾意如果我可以好似你咁叻就好啦。咁但係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優點嘅、
13: 嗯，有自己嘅獨特之處。
12: 係啦，咁所以其實點解呢一本書咧，佢咧會係用唔同類型嘅生物去講佢哋嘅優點喺邊度，缺點喺邊度？但係正正因為佢哋有嗰一種嘅特質，所以保持自己原來係咁就已經好好㗎啦。點解會咁樣講呢？例如我哋成日攞啲動物啦去比喻唔同嘅人啦，嘩，我要好似呢一個獅子老虎咁威風嘅，跟住我要好似其他唔同類型嘅動物咁犀利嘅等等㗎嘛。好啦，但係有一啲動物我哋會係用一啲好負面嘅態度去形容嘅，例如豬。
13: 哦，系啊，
12: 猪我哋成日都会形容佢，哇，你成个猪咁肥，猪咁蠢咁样去形容啲人噶嘛？但系其实猪比你想象中干净，比你想象中醒目，同埋佢一啲都唔肥。佢比起人嚟讲，即系如果你计佢系 size 大啫，但系如果你计翻佢嗰个肌肉啊脂肪嘅比例嚟讲咧，佢比起一个真系你做开 gym 嘅成年人嚟讲咧，系更加精瘦。
13: 哇，
12: 冇错，
13: 所以我哋唔可以再话人哋似猪啦。
12: 系，同埋佢系好聪明嘅，
13: 嗯，
12: 同佢自己嘅地方亦都会保持得好干净啦。咁、但系我哋成日话唔系，经过一啲养猪嘅地方，总系好大阵味，感觉上好污糟。佢哋自己本身嘅習性咧，係會分翻開。哦，呢個係去廁所嗰個位，嗰一邊係沖涼嘅位，跟住嗰一邊係食飯嘅位，佢哋係會分翻開嘅。如果我哋經過有一啲地方，佢哋叫做污糟咧，可能唔關佢哋事，係、我哋俾佢嘅生活環境所影響，所以佢哋先至會俾人嘅感覺係污糟嘅啫。
13: 所以下次咧，如果你聽到朋友讚你啊，你似豬、哦，你應該要開心。系啦，
12: 醒目干净大只啊，
13: 开始要扭扭转咁样啦。
12: 冇错，咁另外啦，有一啲东西咧，我哋都唔会特登攞佢去赞人，即系我唔会话，哇，你好似蜗牛咁慢啊，系唔会做呢一样嘢噶嘛。但系蜗牛点解会有佢有佢嘅优点？佢嘅优点就好坚毅啦，同埋咧，佢行过嘅路咧，你会见到地下有一条闪闪发亮反光咁样，因为佢会有一啲液体留低咗喺佢行过嘅路线，咁所以喺日本有一啲大學，佢哋會係用蜗牛去作為佢哋嘅一個叫做比喻啦，就係大家會一步一步向前行，一路一路咁努力，一路喺自己努力嘅路途上面去留低佢嘅痕跡。呢一個就係蜗牛佢嘅叫做特質。咁我哋點樣去學習蜗牛嘅特質呢？呢一樣嘢就係嗰一間大學佢想去表達嘅一方面啦。除咗蜗牛，有另外一樣嘢同蜗牛好似樣，
13: 烏龜
12: 唔係、大家唔中意佢嘅。
13: 啊，好同蜗牛好似
12: 鼻涕虫、
13: 哦、
12: 因为即系蜗牛冇咗个壳，咁啲人就会即系好似鼻涕虫嗰个样，系咪？咁但系原来冇咗个壳嘅鼻涕虫啊，吓，第一佢生存咗好耐啦，第二啦，虽然我哋话觉得佢核突啫，但系正正因为佢冇咗个壳，咁所以佢去到好多窿窿罅罅位，佢都可以生存得到。呢、一个就系佢优点啦。如果佢好似蜗牛咁多咗个壳嘅话，佢就冇得摄入去一啲窿窿罅罅位。咁、所以就系、是、哦，蜗牛有蜗牛嘅好，呢、一个鼻涕虫有鼻涕虫佢自己嘅特质喺度，唔需要去同人比较话，我好似蜗牛咁有个壳，我咪怕晒咯，即刻有地方住，但可能你就匿埋唔到啦。
13: 嗯，
12: 系啊。
13: 其实咧，你一讲起蜗牛啊、鼻涕虫咧，我都谂起乌龟，因为细个养过乌龟啦。好多时候细个嗰啲嘅图书就话，乌龟咧行得好慢嘅，慢吞吞，你唔好成只乌龟咁啦，做功课做咁慢咁样。但系到养过乌龟之后，先发现原来乌龟咧系行得好快噶。
12: 系啊，佢一啲都唔迟钝嘅。即系我哋会去比喻翻，就系话，哇，乌龟行得比较慢啲嘅、好似蜥蜴咁，佢行快啲咪好咯。咁点解？要行得咁慢啊，因为乌龟佢会有个壳噶嘛，咁嗰个壳咧喺叫做所谓嘅缺点嚟讲，会觉得阻住佢去做任何嘅活动啦。但系优点嚟讲，其实正正因为有呢一个壳，佢先至可以保护自己。咁所以就系话啦，你唔需要去羡慕好似蜥蜴咁行得咁快。我系乌龟，但系我可以识得点样去自己去保护自己。所以咧呢本书就系讲紧啦，我保持原来嘅样子就已经好好。一个就系呢本书想话俾所有人 所有人知道，唔需要特登去羡慕其他人有嘅特质、
13: 嗯。
12: 我哋可以喺自己身上面发掘一下先，我哋可能都会有令人羡慕嘅地方噶噃。
13: 系啊，即系好似条鱼喎，喺个海里面游啦，你会想渴望好似只雀仔咁样飞上天啦，系咪？但系可能其实只雀仔咧都渴望可以好似条鱼咁样，可以喺大海里面咧自由自在咁样游水。所以我觉得呢一本书都几好，因为系教识我哋就系唔好净系 focus 喺自己嘅缺点，
12: 嗯、
13: 要多啲欣赏自己。嘅長處
12: 係啊，同埋就係識得去揾翻適合自己叫做生存嘅地方啦。即係頭先所講啦，哇！條魚佢最適合生存嘅地方係喺海嗰度、
13: 嗯，
12: 但如果你將條魚你去飛啦，佢唔會飛到噶嘛。咁喺嗰一刻，你咪一定只會我都唔識飛。但因為你根本唔喺一個合適自己嘅環境嗰度繼續去生活落去，咁當然你、嗯、即係叫做唔識飛係一個缺點啦。所以我哋就要去學識去揾翻一個適合自己嘅空間，俾自己去唞一唞。唔可以用唞一唞去形容，
13: 是
12: 而係唔好用一個太過比較嘅心去同其他人去做一個比較，
13: 欣
12: 賞下自己。冇錯，呢一本書就係講緊啦，保持原來嘅自己就最好啦。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为了加深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非遗办事处举办了多元化的师傅道系列节目，邀请非遗工作者和专家分享和示范不同的非遗项目，还会和参加者互动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善彤说，希望参加者会留意到原来非遗项目就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3: 今季的活动日常加味云吞及水饺制作技艺分享和示范，我们会邀请到路面店的老板和我们去介绍港式云吞和水饺的特色，分享选料、调馅和包制的技巧。港式云吞是由清代的湖南猪肉云吞和后来的广式云吞演变而来的，经过了在香港的改良之后，改用了海虾去取代河虾，配上传统的猪肉和大地鱼粉活做。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Vicky 姐姐，同小朋友傾完偈之後咧，即係知道咗佢哋叫做心目中理想嘅生活啦，又或者係叫做退休嘅生活係點之後咧，喺而家嚟講，我諗佢哋對金錢上面嘅概念先至啱啱開始形成啫。咁所以我退休之後要用幾多錢啊？可能會係比較模糊啲。但係我都有幻想過退休之後嘅生活會係點樣
1: 嘅？係點嘅咧？
2: 因為成日咧都聽到有啲朋友咧就會喺度講話，係啦，屋企人退咗休之後咧，即刻個人頹曬啊！因為本來有做開嘢。
1: 冇目標
2: 啦。咁喺屋企冇嘢做之後就即刻，嚇咁即係做咩啊？咁今日起身做咩啊？
1: 即係幾點起身都得咯。
2: 係咯，咁但係當你幾多點起身都好啦，你都會有一個叫做肌肉嘅記憶噶嘛。
1: 嗯。
2: 就算個鬧鐘唔響，你都嚇我醒咗咯喎。
1: 做咩好咧？
2: 咁有咩做啊？個狀態喺度嘅。咁所以我自己都有 plan 過，就係我退咗休之後做啲乜嘢。第一，我會同頭先嘅小朋友媽咪一樣嘅，大家唔使見咁多。
1: 你哋有你哋嘅生活，
2: 系啊，
1: 我有我嘅自由，
2: 系啦、啊。因为即系喺我未生小朋友之前啦，嗰阵时我嘅计划啊吓，就系、是、会做一啲可能喺飞机上面嘅工作，甚至乎系游轮嘅工作。
1: 哦，
2: 我系一个只脚唔掂陆地嘅人嚟嘅，
1: 环游世界啦都系。
2: 系啦、啊，咁、啊、但系以前细个就会觉得唔系、啊，环游世界冇收入嘅话、游唔到嘅，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就系、是、我一系飞机上面嘅工作，一系海入边嘅工作，咁先至可以又有钱。收入
1: 系，
2: 亦都可以去做我想做嘅嘢啊嘛。
1: 目标到你嘅理想生活啦，
2: 系啊。咁所以就系，我退休之后我都系想咁样嘅。
1: 系。
2: 咁但系我系一个可以一个人去旅行都冇问题嘅人嚟嘅、
1: 欸。我都得，我都得。
2: 系啊，我记得有一年，
1: 我中意
2: 有一年生日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咁咁啱我就住喺朋友屋企啦，寄居咗几日啦。佢嗰刻咧系好担心噶。因为吓、啊、你生日，你自己一个人飞过嚟，
1: 佢会觉得你会唔会觉得寂寞啊？咁样
2: 你做咩事啊？点解要咁样做啊？
1: 系咪唔开心啊？
2: 但系嗰一刻系觉得吓、啊、约埋朋友，即系唔系话自己完全冇朋友啦。但系我同啲朋友对于去旅行，大家嘅目的系好唔同嘅。
1: 嗯，
2: 佢哋要系比较多系留喺市区嗰一啲嘅
1: shopping 为主。
2: 冇错，我系可以去郊区啊嗰一啲咧，渺无人烟啊嗰一啲，你唔好揾到我啦。其实我系冇问题噶，咁样。嗰一種嚟嘅，咁所以我知道自己去旅行唔係咁容易同人夾到，咁、所以我都冇特登話我要約任何人去旅行呢一方面咯。咁我就知道，睇好嘅生活好多嘢做啊，係啊，大家唔使見咁多，
1: 就係自己啦，自己去繼續體驗人生啦。係
2: 啊，
1: 我嘅退休生活咧，其實係同阿子晴有少少似嘅，即係啱啱都有同佢
2: 農場，
1: 係啦，咁我又未必真係去到農場嘅農場，我覺得個責任好大，但係就希望係有一個地方可以收養流浪貓。狗咯，我覺得呢一個就係希望退休嘅時候就可以幫到啲貓貓狗狗，咁咪最好啦。
2: 到時仲辛苦過翻工，
1: 係啊，
2: 因為佢哋要24小時去照顧噶嘛。
1: 係啊，因為可能會有貓 B B 啦，又可能咧係會有老狗啦，其實個時間咧都真係24小時可以俾曬佢哋。
2: 係噶，好耐以前我自己都有諗過話要養任何即係唔同類型嘅寵物啦，最細個養嘅啲一定係由金魚啊、烏龜仔啊、嗰啲入手噶啦。
1: 係，
2: 中學都有養過倉鼠嘅。咁倉鼠佢哋嘅壽命比較短啲，你真係大概2-3年左右嘅啫。咁嗰一次我隻倉鼠 B B 拜拜咗之後，佢係真係老死嘅，因為佢起碼陪咗我3年幾嘅啦。咁、所以我都覺得佢犀利嘅啦。跟住然之後嗰下就覺得嚇。咁之後點算啊？嗰一種感覺係，我日日都會有隻倉鼠仔喺度，咁我可以喺個籠度捉佢出嚟陪我玩，玩完之後，咁佢又自己又翻屋企啊等等。咁但係突然之間佢走咗就，我冇咗咯喎！平時我喺度做玩電腦嘅時候，仲有一隻白雪雪嘅東西喺我隔離噶嘛，而家咩都冇咗。跟住之後，所以中間斷咗一段時間冇養任何嘢嘅，係直到應該係上年左右啦。有朋友佢哋有兩隻嘅太平洋鸚鵡，好細隻嗰啲鸚鵡，要揾人收養。
1: 識唔識講嘢？
2: 唔識講嘢嗰啲，好嘈咯，但係都係都係嘈咯，
1: 同你啲小朋友一齊，朝頭早嘈醒你，
2: 搞唔掂。
1: 但小朋友可以從中學識去照顧佢咯，係咪？
2: 喺而家呢一秒嗰一種學習。偏緩慢嘅，因為小朋友好熱情，好想同佢哋玩。咁、但係兩隻金仔細過你手。

0: 养嘅鹦鹉，你小朋友还小朋友都 size 大噶嘛？咁对于只鹦鹉嚟讲，你唔好过嚟，你仲要咁热情咁样过嚟
1: 吓亲啊！
0: 系啦系啦，咁喺呢一个状态，佢哋即系经过咗成年都好啦，佢哋两个仲系好热情咁样，好想揾两只鹦鹉仔玩。
1: 嗯、
0: 但系两只鹦鹉仔继续就系好惊咁样要离开佢哋、嗯，你唔好玷污啊，好恐怖啊！
1: 可能真系再大啲啦，
0: 系啊，
1: 再大啲就会好啲。
0: 即系喺而家，就算同佢哋讲话，你唔好喐。你唔好攞隻手即刻伸埋去先，係啦，你伸隻手指仔出嚟，但係你伸到咁近佢哋都驚㗎嘛，梗係走啦，
1: 或者喂下嘢食就已經好好啦，係咪？
0: 但係因為佢哋喂嘢食嗰一下咧，個嘴仔啄你咧，
1: 佢就驚。
0: 對於兩個小朋友嚟講，都會有力㗎嘛，嗰、一下。大人你會叫做接受到，但係細路就會喂痛
1: 嘅嚇親啊，
0: 嗰一種感覺咯，
1: 係
0: 啊，所以退休嘅生活就係，我都係自己一個好啦，我邊啲咩事就唔需要再嚟揾我住啦，係啊，亦都有諗過就係有一啲叫做義工旅行嘅，義工旅行係另外一個我自己幾中意嘅一個諗法嚟嘅，因為而家有一啲團體佢會係集結咗世界唔同嘅地方，要揾義工嘅地方。咁你自己俾機票過到去嗰一個地方，有機會會包你食宿，視乎翻佢點樣寫低啦。有唔同類型嘅義工工作，有一啲就真係關於動物保育嘅，可能係海龜嘅 season， 咁佢就會話哦，有一啲相關嘅工作你可以去幫手去做義工。咁、有一啲係關於真係裝修類型嘅東西嘅、可能係有一啲叫古蹟啦，又未至於去到好老嘅，但去到有一啲時間想揾人游游啊，又或者係重新去整理某一啲嘅小細微嘅一啲維修等等嘅工作，咁可能佢哋都會係想揾義工去幫手。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嘅話，佢哋有一啲地方會有住嘅地方，甚至乎係食嘅地方，但係你會認識到世界各地唔同嘅人。
1: 係。
0: 咁呢一樣嘢我就會覺得，咁退休之後其實都有啲嘢做下，有啲嘢玩下，又唔使自己咁大壓力喎，
1: 又可以識下唔同嘅朋友咯，因为可以了解到当地唔同嘅文化，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其实系人生系需要嘅，
0: 系噶，
1: 因为你会有好多唔同嘅知识去俾自己学习得到嘅时候咧，个人就唔会好似你啱啱我哋一开头就系讲话冇目标冇嘢学，个人就会好闷。
0: 系噶，所以就系当啲小朋友佢哋讲紧话啊咁早退休，但系原来退休之后佢哋都有佢哋想做嘅地方，孤物论究竟我系去旅行，定系我有其他想游历嘅地方？好想去睇下屋企人以前睇过嘅风景都好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
1: 系，同埋我冇谂过，而家啲小朋友咧都真系啊几识谂喎，咁细个小学就已经有三十几岁退休，我真系冇谂过。
0: 其实咧都有发现咧，有好多喺大概呢个岁数嘅人啦。三十几四十岁，佢哋
1: 觉得好遥远。
0: 系啦，即系佢哋问嘅问题都系香港。哦，你嗰个年代真系会觉得电脑啊，可能系佢哋而家呢个年代先至有。我哋嗰个年代咧，仲系可能我讲到好大啦，飞鸽传书咁样讲一啲状态嘅。系啊，
1: 所以唔同小朋友喺唔同年代成长或者出世嘅时候，佢哋经历嘅嘢都会令到佢哋对于将来都有唔同嘅睇法。
0: 系啊，再加埋而家真系啦，通讯发达咗好多啦，对于退休之后要做嘅嘢，唔再系以前咁啊，咪落街饮茶睇下报纸，跟住就翻屋企，哦，等到夜晚瞓觉啦就瞓觉嗰一种状态，
1: 唔再局限
0: 啦。系啊，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咁所以其实我都几想自己再去檢視一下，咪有一個 list， 係啦，喺我臨終之前有啲乜嘢我一定要做咗佢嘅，呢一個 list 可能就會係喺我退休嘅時候可以做嘅嘢啦，
1: 慢慢做曬佢。
0: 希望啦，咁但係都要睇翻體力。其實頭先小朋友講得好啱嘅，就係、是、哦，得有冇咁樣嘅體力啦？我驚第時退休自己都攰啦，可能點算啊？
1: 咁而家要開始好好保養自己嘅身體啦。
0: 係啊，做運動啊，
1: 係啊，
0: 做運動可以令到自己繼續即係保養嘅時間會係再耐啲嘅。
1: 係啊，好似C朗咁樣，佢而家41歲嘛，但係佢身體嘅年齡得20幾歲。
0: 我諗我應該我身體嘅年齡去到退休嘅年龄
1: 啦，点解咧？因为养只鹦鹉仔，
0: 唔系啊，系因为而家少咗好多时间可以做运动咯。
1: 因为要陪小朋友，
0: 一来陪小朋友啦，二来就系有时候翻工嘅时间可能比较夜先收工，我唔想好似以前咁太夜先做运动，太夜做运动嘅话反而自己瞓唔着。
1: 系，
0: 但系我又好难早起身，因为唔够瞓啊，点样早起身啊？
1: 所以呢个都系做爸爸妈妈嘅伟大嚟噶。
0: 哎呀，今日礼拜日，虽然而家酷热天气警告， 同埋我哋有呢一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咁但系我都谂住翻到屋企都唞一阵先噶啦，瞓一阵先噶啦，咁我哋就下个礼。

0: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嘅外围下沉气流会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同求助，并尽快求医。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白海豚的强度维持或者略为减弱，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今晚至听朝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浙江同上海大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5至8米的巨浪。上海市应急部门昨日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万人，当局亦都在小区同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同堆放沙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同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每个月向乌方提供有关导弹。他未有透露具体数量，但是说即使定期供应导弹，亦都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会少过去年。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同总统姆舍奇会面，是乌克兰国家元首相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双方同意深化经贸合作，并扩大基础设施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合作。姆舍奇在双方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说，塞方支持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将加大力度扩大双边贸易。泽连斯基感谢塞尔维亚在医疗和能源领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主力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莎士比亚话：如果音乐是爱的食粮，那就让它奏响吧。在嚟紧嘅仲夏夜晚。HKZ Guitar Trio 将会带来一场动人的古典吉他演奏，透过弦线的灵动向观众呈现古典吉他演奏的可能性。
7: 古典吉他可以庄严优雅，亦都可以松弛和轻快，即舒胸翼，所以呢我们的选曲就很希望能够彰显到这个特性，由遥远的巴洛克时期去到现代的荧幕经典。在型格的 Tango 风格方面，我们有 Piazzolla 的自由探戈，以及另一首传统曲目化妆舞会，希望等大家了解到古典吉他多变的性格。
6: 音乐会会先由古典时代的华丽乐章揭开序幕，再带你走入拉丁探戈的热情节奏，最后在夏夜微风之中，以如梦似幻的心情独奏，引领大家神游音乐世界。 HKZ Guitar Trio 成员傅海文就说，他们希望透过这场音乐会令每位观众都带走一个难忘的仲夏夜晚。
7: 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仲夏夜之梦》，剧中的主角经历了奇幻的一夜之后，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来的。我们就想将音乐厅变成故事里面的奇幻世界，以多元的选曲、不同的演奏配搭，令音乐会好像梦境那样精彩，等观众穿梭于不同的时代，体会到古典吉他的魅力。
6: 《仲夏夜之言》音乐会8月23号中环艺穗会赛马会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生活营营役役，来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9: Hello， 咁多位听众早晨啦，嚟到8月9号星期日嘅早上啦，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又系一个小时嘅新生活。咁咧又揀咗个题目啦，亦都揀咗一啲歌咧，希望大家可以轻轻松松过咗呢一个星期日嘅早上。而且咧今次嘅呢个主题咧，希望仲带多一样嘢俾大家，就系、是、感动啦。今朝早嘅主题系感动，点解我会谂到想讲呢一样嘢咧？就话最近其实有一个饭局咧，就同啲女仔有啲 girls talk 咁样啦。咁我哋倾开嘅时候咧，就发现我呢个唔知系咪关双鱼座事啦。呢、這个二月份出世嘅女士咧，我自己系比较容易咧，系即系有呢个情绪被感动啦。咁啊，觉得人哋做少少嘢咧，已经哇好窝心啊，觉得人哋好真诚啊咁样。咁所以我身边咧有阵时啲朋友都话：，喂，崔洁彤你都几易呃噶吓，做少少嘢你都好似想眼湿湿咁样嘅。咁但系咧，虽然咁讲啫，不过我咧就从来未试过咧系俾人感动到喊嘅，系啦，又冇去到咁激动嘅，只不过系我好容易即系感受到，如果人哋有做啲嘢对我好啊，或者有将我嘅一啲小事记喺心咧，我就会觉得啊好感动啊。咁调翻转头咧，我亦都会对对方好好啦，因为我好珍惜呢一样嘢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一啲嘅感动啦。我哋人点解会感动嘅咧？咁同埋通常喺啲咩时候会被感动嘅咧？你记唔记得对上一次你被人感动嘅时候系发生咩事啊？谂一谂，听首歌翻嚟，慢慢再同大家倾。带嚟有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被感动的感觉呢是很好 feel 的。那我们又要想下了，为什么被感动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甚至是身体反应的呢？那首先呢，我们不如就从定义讲起啦。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的研究，他说当人呢见到其他人做出一些无私、善良、慷慨又或者是克服万难的行为的时候呢，大脑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叫做 moral elevation， 即是道德提升感。咁被感动嘅时候呢，人体嘅胸口就会有一种温热扩张嘅感觉，甚至呢就会眼湿湿啊，甚至系起鸡皮啊呢啲咁嘅情况嘅。咁而研究呢都指出，被感动时候呢，我哋大脑呢就会大量释放催产素，又即系呢我哋平时讲嗰啲爱与信任嘅荷尔蒙啦，令到人嘅血压下降，焦虑感呢亦都大减，产生呢想成为一个更加好嘅人，又或者呢想去帮人嘅强烈冲动啊。即系话呢，原来当你被感动嘅时候呢，你可能都会想去做啲嘢去令到其他人开心㗎喎。所以呢个呢可能系一个效应嚟㗎，即系人哋感动到你，你又想呢去为其他人做一啲好嘅事情啦，做一个更加好嘅人啦。咁所以呢好似系会慢慢传开去嘅呢股力量。你就会问啦，喂，咁点样为之一个可以感动到人嘅行为啊？咁我就谂，其实唔需要好大龙凤嘅。有时候咧，譬如可能朋友记得你少少嘅喜好啦，或者一啲你少少嘅习惯啦。咁你已經覺得好窩心，有被感動嘅感覺㗎喇喎，即係比起一啲好明顯嘅告白，譬如講我愛你咁樣，嚟得嘅力量呢可能會更加大，唔知道你認唔認同啦。呢個概念呢其實就係講緊被看見嘅重要感啊。呢個概念呢就係由布朗大學社會學家 Gregory Elliott 所提出嘅。咁佢咧就将呢一个被看见嘅重要感咧定义为三个层次。首先咧就系 awareness， 就系对方有冇注意到你啦。跟住咧就系 importance 啦，对方有冇真正在乎你嘅状态啦。而去到第三个层次咧就系对方会唔会喺需要嘅时候谂起你。咁而頭先我提到嘅被記住細節呢，啱啱就係觸動曬呢三個層次呀。因為對方呢記得你講過嘅說話，即係代表佢當時有喺度聽啦，佢將佢記住咗啦，而且係適當嘅時候再提返起，就代表你喺佢生命裏面呢都佔一個重要嘅位置。所以呢就解釋到點解譬如可能當你即係去食車仔麵嘅時候，咁朋友話喂佢唔食葱㗎，佢走葱㗎，佢唔食芫茜㗎，佢走芫茜㗎咁樣。咁你呢當下就會覺得啊好窩心啦，佢記住我嘅喜好喎。原來呢就係中曬呢三個層次被看見的重要感啊。於是乎呢你就會被感動啦。而比起一句就咁我爱你我挂住你呢係更加之动容嘅。因为前者记得你嘅喜好而喺适当嘅时候提出嚟呢係一个证明，而后者一个普通嘅告白呢就真係一个声明嚟嘅啫。咁所以呢被人记住呢从来都唔係一件小事嚟㗎，喺度话緊俾你听，喺某个人嘅世界里面你唔係背景，而係佢故事嘅一部分。当有人记得你的喜好的时候呢，你被感动，同时间呢你也要好好珍惜这份的感情。

聽過有梁朝偉嘅《你是如此難以忘記》。咁頭先咧，除咗講話一啲記住細節、被感動嘅過程咧，比起直接嘅告白咧，更加能夠感動到人之外咧，亦都提到咧，其實呢個即係感動嘅力量咧，會令到人會想變得更加好啦，甚至將呢股力量咧傳開去啦。咁我就喺度諗啦，又係喎，有陣時呢唔係話淨係身邊嘅人對自己好先會被感動㗎喎。我哋呢有時睇嗰啲社交網站上面嗰啲片呢，我哋碌下碌下呢，咁我見到好多譬如救咗啲小動物啊，或者呢係一啲好耐失散咗嘅人然之後重逢啊，咁我哋睇到呢都會被感動㗎喎，甚至睇呢啲片呢都可以睇到眼濕濕㗎喎。咁原來咧，根據呢個賓夕法尼亞大學啊，沃頓商學院研究咗咧幾千篇呢啲網絡嘅熱門文章咧，就發現最容易被封存嘅內容咧，就唔係純粹開心，而係能夠激發到敬畏感同埋感動嘅內容。即係好似頭先我所講嗰啲咁樣啦，哇！大家見到覺得哇好感動嘅時候咧，都會撳個掣 share， 會傳開去嘅。咁我哋人類嘅大腦入面咧，就有一個叫做鏡像神經元。當你咧睇到呢啲影片啊，入面嘅人因為重逢而擁抱、流眼淚，你嘅鏡像神經元咧就會讓你體驗到幾乎同等嘅感動，即係有一個共情嘅能力啦。咁所以咧，你就會都被感動，雖然咧其實嗰個人你係唔識嘅。你是不是都很容易被这些片段感动到的呢？喜不喜欢在网上看到这些片，觉得人间都还是有爱的感觉。不过我又想说，原来呢根据一些大数据呢，其实很多人好像很久都没有被感动过了吧。根据英国和美国多项情绪健康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的成年人就说因为日常的工作压力和网络资讯太多了，他觉得自己的情绪反而是变得越来越麻木，平均超过一个月都没有试过真正被一件事感动到眼湿湿。咁而近年呢亦都流行一种叫做泪活，泪就是眼泪的泪，活是生活的活，咁英文呢就叫做 tears activity 嘅一种心理舒压法。咁研究就显示，因为被感动而流出嚟嘅眼泪呢，比起因为譬如你切洋葱受到一啲刺激而流出嚟嘅眼泪呢，係含有更加多嘅促进肾上腺皮质醇释放嘅刺激素。咁简单嚟讲咧，即系话感动落泪一次咧，系等于帮你嘅大脑咧排走累积已久嘅压力荷尔蒙。咁所以咧，被感动嘅时候咧，千祈就唔好怕话，流眼泪好样衰、哦。其实咧，都系帮我哋排紧毒嘅。咁如果真系有被感动到嘅，就释放出嚟啦。大本新聞之前，帶嚟有 Sammy 鄭秀文嘅《終身美麗》。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希望多听有关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怎样令香港整体施政、发展、民生更好的意见。他說出席上一次諮詢會的時候，感覺到市民都踴躍發言，希望在今次諮詢會留多些時間給市民表達意見。今次諮詢會在九龍塘官立小學舉行，預計大約2小時，有大約120參加者，包括基層人士、退休人士、學生、少數族裔等。多個司局長出席今次諮詢會，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強颱風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料白海豚強度維持或者略為減弱，以颱風級或者強颱風級，今晚至聽朝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帶沿海登陸，登陸之後強度逐漸減弱。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暴雨橙色預警，預計浙江和上海大部分地區有大暴雨，浙江東部沿海部分地區有特大暴雨。國家海洋預報台發布海浪紅色警報，預計浙江近岸海域將會出現5至8米巨浪。上海市應急部門昨日已經轉移安置崇明區、洋山港等危險區域超過30000人，當局亦都在小區和地下停車場出入口等地方設置擋板和堆放沙包。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新加坡總統尚達曼，祝賀新加坡共和國成立61周年。習近平說高度重視中新關係發展，願意同尚達曼一起努力增進戰略溝通，引領中新全方位高質量的前瞻性伙伴關係不斷邁上新台階，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國務院總理李強亦都向新加坡總理王循才致賀電，說中方願意同新方共同努力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拓展互利合作，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為兩國各自發展提供助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致新加坡外長維民的賀電中亦都說，願意同維民一起加強兩國在國際地區事務中的協調配合，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為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繁榮作出積極貢獻。土耳其外長費丹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三國近日達成的共同防務協議是為地區帶來持久穩定的重要一步，旨在增強區域自主權，不應該局限於現有三個國家，應該繼續發展壯大。他說有更多國家表達加入意願，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階段加入。費丹當地星期六在訪問中說，共同防務協議中的共同防禦條款在技術上和北約集體防禦條款相同，除非受到攻擊，否則聯盟不會採取行動，強調伊朗不是聯盟的目標，任何不攻擊三國的國家都不會成為目標。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4: 一觉瞓醒变成了自己老豆，仲要娶自己阿妈过门，搞咩要去到代父重婚咁冲击啊？有请编剧许晋邦介绍下呢一套现代版嘅《伊迪帕斯王》到底讲啲咩啊？
5: 个古仔系讲曳曳地嘅一个男仔啦，同阿妈关系唔好嘅，点知闹完交之后咧，有一日瞓觉发梦咧，就穿越咗时空翻去以前，就系佢阿爸同佢阿妈结婚嘅嗰一日，咁佢咧就变咗佢老豆，上咗佢老豆身。如果佢唔同佢阿妈洞房花烛嘅话咧，现实时空嘅佢自己就会消失。咁喺呢一啲唔同嘅一啲角力底下咧，佢有一个抉择，究竟佢会唔会为咗自己生存落嚟，代阿爸做一啲嗰一晚要做嘅嘢咧？
4: 创作喜剧一啲都唔容易，要荒谬好玩之余，仲要言之有物。咁到底许晋邦点解咁中意写喜剧嘅咧？
5: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喜好，我就中意写喜剧。咁透过写喜剧，即系我自己揾到一个松容嘅一面喺里边，揾到个自信。咁而我创作喜剧嘅时候，我就最容易进入到个世界，最容易话到俾观众听，我嘅世界就系咁。甚至乎喺围读嘅时候，最能够挺起胸膛咁样面对导演同埋演员嘅质问，我答到。咁所以我咁中意写喜剧。
4: 中英剧团《代父重婚》8月21至30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齐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7: 好，10点半中新闻翻嚟啦，我哋最后半小时嘅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多位听众早晨。今朝早咧，我哋就讲下感动同埋被感动嘅感觉啊。原来呢种感觉咧，即系同我哋身体咧，真系会有连结，会有一个生理嘅反应产生咗出嚟嘅。咁我谂咧，被感动嘅感觉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你会觉得有人系在意你啦，在乎你啦，将你摆喺心上面。而我往往觉得咧，被感动嘅行为咧，并唔系即系送礼物啊，或者好刻意去做一啲嘢嘅。嗰啲可能你会觉得开心，或者会觉得惊喜。但系去到被感动嘅层次咧，我觉得系真系有一个心灵上嘅连结，你先会觉得嗰下咧系叫做被 touch 到啊，真系咧去到你个心入面啊。咁希望咧，大家喺呢个钟头里面咧，都会可以会心微笑，谂翻啊，其实咧身边都有人对你好，真心想去感动你。好，10点半钟之后咧，带俾大家嘅第一首歌有哥哥张国荣。

听住哥哥嘅追啊，有冇都感动到你咧？呢一首歌有冇听到有少少起鸡皮嘅感觉咧？冇错啦，嗱，讲到我哋被感动咧，点可以唔讲音乐咧？我相信咧，听歌好多时候咧都会带俾大家感动，尤其是可能系听现场添啦，因为现场嘅声音就可能更加震撼啦，加埋啲音响，咁啊更加带动到你嘅情绪。所以有阵时咧，我哋睇电视节目，譬如有一啲嘅歌唱比赛啊，或者演唱会啊咁样咧，你都见到一啲歌迷、乐迷咧系听到哇，即系眼湿湿咁样样，你 feel 到真系打动到佢，即系啲评判咧咪都听到。哎，我听到想喊啊，咁样嘅。咁当中当然啦，我觉得好大部分系连结到佢哋自己自身嘅一啲故事啦。咁但系其实咧，亦都有一啲客观嘅条件，系音乐点样可以令到人去到被感动嘅噃。咁根据资料所讲咧，原来容易啲令人感动嘅音乐咧，通常都具备两个元素嘅。第一就系突如其来嘅音量，又或者系配乐器嘅变化，即系譬如话突然之间，即系嗰个音乐咧去到中间有一阵静止，之后突然咧就有啲大合唱啊，或者有一啲嘅弦乐大合奏啊，即系有一下嘅 contrast， 有一个好大嘅对比，令到你咧好似突然之间被佢唤醒咁样。咁呢个嘅突如其来嘅音量或者音乐嘅变化咧，系会容易令到我哋被感动、被打动嘅。咁除此之外咧，当然就系靠人声嘅真挚感啦，带有微微沙哑啊，有一啲嘅呼吸声啊，或者一个情感起伏嘅歌声咧，都系容易令到人哋系被感动嘅。咁所以咧，你就会话啊，系啊，某一啲歌手咧，我特别中意听佢唱歌，觉得佢特别有感情嘅，就系可能佢嗰个声音嘅质感咧，令到你有呢一种被感动嘅感觉啦。有一个咧几有趣嘅心理学实验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噶，就系感动咧可以引发到利他行为。咁其实早半个钟咧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就话呢种感动嘅力量咧，会令到人会都想变得更加好。即系我被感动之后，我都想做一个好啲嘅人啦。即系有呢一种嘅力量嘅正能量嘅。咁有实验系做乜嘢嘅咧？系一个都几出名嘅实验嚟噶，喺2010年咧发表喺 Psychological Science 里面嘅。咁佢话咧，研究人

哋嘅帮手嘅意愿咧，系喺其他两个组别嘅两倍之上的。咁如果咧呢一个结论真系成立嘅话咧，咁我谂我哋真系要多啲做呢一啲嘅感动嘅片啊，俾多啲人睇啊，即系好似有啲导人向善嘅感觉。而音乐都系啦，好似头先个方程式，我哋睇下会唔会可以做啲感动到人嘅音乐，令到大家听多啲咧，个人都变得 nice。送俾你啊，许志安，我的天，我的歌。

感动嘅时候咧，你都会即系唱下歌咧，即系譬如喺婚礼上面啦，好多新娘新郎会唱首歌咁样，即系以表爱意啦。有时可能表白嘅时候，可能有啲人就会弹住吉他唱下歌啦，可能都系因为咁样，系咪咧？你哋有冇试过俾人即系用歌声去到感动你咧？不如咧，我又問一下大家。頭先咧，我哋就都有提到啦，網上面咧有一啲片咧，我哋睇到都會覺得啊，好感動啊！即係未必關自己事嘅，可能係見到有人救咗啲小動物啊，對啲小動物好好啊，或者啊見到人哋可能真係失散咗好耐之後重逢啊，覺得好感動，甚至可能係一啲好有鼓勵性嘅故事，即係啊可能佢失敗咗好多次，最終都成功啦，即係都好鼓舞，都戥佢好開心，然之後咧係被感動。咁你哋又估唔估到喺我头先所讲嘅咁多个情节里面咧，系现代人最容易被咩情节所感动咧？嗱，头先我讲嗰啲，边一啲你自己觉得系最被感动到嘅咧？原来有调查嘅，系根据一啲影视同埋广告心理学嘅大数据嚟嘅。咁啊，梗系需要呢啲数据啦。即系如果我哋真系想希望观众有呢一种感觉嘅时候，我哋唔多唔少都要设计一啲桥段喺当中嘅。好啦，讲下第三名先。第三名引发全球观众感动落泪嘅题材，第三名就系努力过后嘅破镜重圆或者认同啊，占21%。即是话，如果那个桥段系努力咗好耐之后，终于被看见啦，或者咧同屋企人解开心结啦。咁都有21%嘅观众咧，系觉得啊好被感动嘅，即系呢一个都好打动到你嘅。好啦，咁第二名系咩咧？占比多啲嘅，占29%，就系平凡人嘅微小善意，即系陌生人喺雨中帮你即系遮一遮你啊，帮你撑伞啊。小店老板免费请啲可能穷啲嘅家庭或者即系收入低嘅家庭去食饭啊，即系呢啲嘅因为平凡人嘅真系打从内心嘅一啲善意咧，系会令到人哋觉得好受感动嘅。咁当然啦，我觉得亦都有一啲正面嘅作用啦。当你受感动嘅时候，可能你都会觉得啊，我都要即系出一分力，我都即系人之所以为人，我都要向佢学习下咁样。好啦，咁讲到第一名啦，最令到观众感动落泪嘅题材系乜嘢呢？噔噔，就系逆境中嘅陪伴同埋不离不弃啊，即系占咧系38%嘅。唔系讲成功，而系讲你最落魄嘅时候有人撑你，譬如可能系出生入死嘅好朋友啦。你好艰难陪住喺你身边嘅伴侣啦，永远都俾你无限量嘅支持啦，呢一啲咧就系最能够感动到观众噶啦。咁我相信可能咧亦都因为观众有呢啲嘅经历，跟住然后咧即系可能对号入座啊，或者咧将自己咧系投入咗去个角色里面，都系咧令到自己会觉得，唉，眼泪要滴出嚟啦。咁希望咧，我哋即系用我哋真挚嘅情感，都可以令到身边嘅人觉得有我哋系开心幸福嘅。咁就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新生活再见。好好珍惜我哋人与人之间真挚嘅相处。

讲到呢啲歌咁能够感动到人啦、啊。咁所以呢我就即刻諗起去喎，係咪即係一啲好想对方俾你

0: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说，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说，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到大约100,000人，跌幅达到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今次諮詢會在九龍塘官立小學舉行，預計大約2小時，有大約120個參加者，包括基層人士、退休人士、學生、少數族裔等。多個司局長出席今次諮詢會，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嘅外围下沉气流会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日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每个月向乌方提供有关导弹。他没有透露具体数量，但是说即使定期供应导弹，亦都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会少过去年。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同总统姆涉奇会面，是乌克兰国家元首相隔8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双方同意深化经贸合作，并扩大基础设施同人道主义援助领域合作。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法案，令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下运作到12月11日。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说，新法案能够俾联邦政府在预期是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边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的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2%，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一带慢车少少。另外北角福荫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已经完成咗噶啦。去京华街方向近住宏安道嘅慢线重开翻。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而家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咧会比较繁忙，咁大家咧请妥善规划行程，同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咁先係好心态出行㗎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金港话你知》，我是北京乐广播的艾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乐广播的泽华。
2: 艾科好，泽华好，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的主持人 CV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0: Hi CV，
2: Hello，
0: 再次见面了。
1: Hello，
2: 对的。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要从一场正在上海展出的展览说起，叫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的香港唱片足印展。那这个展览呢，最近在上海长宁的斐悦里展出，你在现场能够看到130多张经典黑胶唱片的封套，还有历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讲座，包括场刊封面和海报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而且会一直持续到8月13号。
1: 所以最近有机会去上海的朋友呢，还是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的。喜欢听广播，喜欢听音乐的朋友都会跟我一样有一个情节，就是喜欢去看 CD， 喜欢去看黑胶唱片，买不买再说，但是我们喜欢去看。然后这个展览呢，我看过他们的文案，写得非常的有诗意。开篇就说呢，留声起序，港乐出名。在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一张港乐唱片是你印象当中非常深刻且伴随着你成长的很长一段时光的。
0: 是的。
1: 所以当你在这个展当中看到那样的一个 CD 封面，看到那样的一个黑胶封面的时候，你好像一下子就把过去的时光全部找回来了。如果我是在现场的话，我即便这么抠，我也想花钱给他买走。
0: 哎，
2: 对，我有就是亲自去上海这一趟啊，但是呢，我要先啊，就是泼一盆冷水给哲华，因为我们只是展览卖的，然后呢，你只能眼红一下，然后呢，因为我们展出了非常非常多很经典的，是从我们啊香港电台的唱片房拿过去的一些封套，那么他们的一个年代跨越呢是很长远的，就可能有一些的啊乐曲的年代啊，然后到可能的一些经典的电视剧的插曲啊，到慢慢的大家很熟悉的，例如是啊王菲啊、叶倩文啊、谭咏麟啊、四大天王等等等等，反正你看到每一个名字呢都不会是你陌生的名字，总有一首金曲呢是大家会认识的，让大家呢去感受这样子的广东音乐的魅力啊。这一次也是我们第一次把十大中文金曲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带到了上海，让大家呢可以更加亲切的更加亲近的感受一下这一份属于大家的集体回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以为就是上海是说国语的地方嘛，就感觉哎，广东歌是不是没有那么的能打入他们的心里面呢？但是我发现哦，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港乐的 BGM， 在他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去来回的这样子回忆着，他们也会唱广东的金曲，所以这是我觉得蛮意外的。里面的共鸣好像说，哎，这是一份超越言语，就留在那个只有声音的回忆里面。那么在这个展厅里面，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让我们的一个足印慢慢走过来，就好像大家回到去以前的一个青葱岁月一样。
1: 妈呀，我要哭了！我已经想起来，我之前去到香港电台，然后参观的时候，就去到那个资料库。资料库里面的就像是图书馆当中的一道又一道的那个门，把那个门打开以后，全是唱片。当时呢，那个香港电台的同事特别好，给我拿了一张刘德华的第一张黑胶唱片，
0: 很有纪念价值。
1: 我们所有人拿到那张唱片的时候爱不释手，你知道，就根本不想把它放下。
0: 是，
1: 虽然可能也不会听，但你就会觉得是定格的一个偶像，他从青春的时候最风华正茂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定格的那个点，然后就留在自己的手里，那个太珍贵了。
0: 对，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一定要去打卡一下香港的这次展览呢？因为这次的展览你会看到你从未见过的某一张黑胶唱片，包括你喜欢的某一位歌手，他有出过实体吗？你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但是你去到现场，你发现他原来出过 CD， 然后甚至还有黑胶唱片。
1: 磁带、CD、黑胶都有。
0: 数字。对，都有。所以音乐它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一个城市的呼吸是同步进行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沿着展览的这三个情感空间，慢慢来走进十大中文金曲的这40多年。
1: 感慨归感慨，还是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十大中文金曲是从1979年就创办的，到今年呢已经正式的走过47个年头了，非常的不容易。背后都会藏着这样的一首歌、一个歌手、一个年代的情绪，也就是说只要去到现场，你都会找到你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属于你自我的一个音乐的港乐的最清晰的一个足印。
0: 是的，我们进入到音乐当中吧，听听看这首歌，来自曾比特，你所拨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3: 怀疑逃避你再逃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这个展览把港乐的情感脉络分成了几个空间，那第一个空间叫做纯真和青涩情怀，关键词是有关于校园、夏日还有未宣于口的心动。你想想，哇，
1: 夏天的时候很适合呀，
0: 乍见之欢。
1: 而且你会发现，就像 C 位所说到的一样，无论这个时光怎么样的流转，大家的人心，大家对于情感当中最基础的、最动心的那个追求始终是不变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当中，你去听《偏偏喜欢你》啊，《眼泪为你流》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依然会被它真挚的感情所打动到，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它歌词其实没有太多复杂的技巧和太多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写法，反而是很直白的唱出了少年的心动，也唱到了我们的心里面去。因为我现在吹笛子嘛，我会发现那个年代的粤语歌曲啊，它其实编曲和它的那个旋律很简单，所以你在吹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很好驾驭，但是你要用情了以后，你就可以把你的心给调动起来。我觉得这个东西越简单的反而是越难的。
0: 是的，尤其是刚才提到这些老歌，如果它换一个载体，就是你透过这个黑胶唱片机把它播放出来，那种沙沙的声音会更加有质感。
1: 同意，
0: 是不是？
2: 没错。
0: 所以展览的第二空间一下子就换了一个色调，变成了霓虹孤岛、都市心事。我看文案当中说，当少年步入钢筋丛林，雨夜街巷，迷离霓虹，深夜独行。唱片里的旋律开始道尽成年人无法言说的游离、迷惘，还有孤身漂泊的孤寂。那 Siri 这个转变在十大中文金曲榜单当中是如何呈现的呢？
2: 我先说在这个展览里面怎么呈现吧，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不同的主题的话呢，好像刚刚啊，你说到的一个青涩的影像，我们先从步行开始，所以呢，我们的展览呢就有很多的黑胶唱片的封套，然后呢导进去呢，我们也有做一些的类似的实景，就好像我们有我们的煤气灯街，就是大家很浪漫的一个电影的氛围。如果去到的话，一定看到那种我们好像在这个街道上漫步前行，然后两个很青涩的小男生、小女生在这样子慢慢的散步，然后诉说着对方的一些情感方面。然后呢，一转去到刚刚艾科说的这个霓虹灯呢，我们就用好像霓虹灯的背景，但是这个霓虹灯呢又做了很多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歌名去表达。然后还有前面的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交通工具，就是叮叮车，就是经常大家谈恋爱都一定要坐这个叮叮车，因为它就是很慢呐，吹着风啊，然后让大家很有那种可以。对对对，叮叮叮叮，然后就好像有那种要诉说对方的心事的那种感觉。扣响
1: 你的心门。
2: 没错，然后呢，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多的歌曲会表达说我们当时的一些情感的脉络，就好像我们悲情的时候、伤心的时候，好喜欢听那种就是很伤情的歌，然后就伴随着我们去把它哭出来呀、的那种感觉。然后或者我们开心的时候，又很喜欢听一些的小情歌去表达自己的一些爱，好像每一份爱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些的注脚，或者是在一个很繁忙的都市里面，在香港里面，很多很亮的霓虹灯更加反映出当时我们人心的那个孤独感。那么我们就可以凭歌借意，就可能我们在这些歌曲里面也可以寻找一些属于自己的慰藉在里面。
1: 现在提到香港，大家第一反应还是霓虹灯闪烁，所以刚才 C 位在讲述的第二个空间的时候，我就被这个色调所深深的吸引到了。
0: 是，
1: 我们不要去打破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色调。接下来就在陈百强的这首《当年22岁的他》，带着我们一块去叩响心中的那份期待、期许，也许还可能会有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伤感的这首《眼泪为你流》。

0: 我们接下来继续在展厅当中逛了一圈，看一看展览的第三空间，情绪再次转变了，狮身回响，烛光而行。
1: 就像十大中文金曲一样，它本身也是一个拼搏的产物。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在1979年的时候创办，那会儿创办的时候，香港流行音乐其实也是刚刚起步的，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产业体系啊。
0: 嗯，
1: 当时只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从零开始去搭建出一个平台，谁也没想到这47年来一路就这样走过来，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烛光而行的特别动人的故事。
2: 哎，子豪说的非常对，每一次那些颁奖典礼，歌手的一些获奖感言都让我们是非常的感动，好像这一辈子都在说怎么样为梦想然后去坚持，对于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东西你是如何奋不顾身的去追求。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地让大家也想就是可以亲身体会到当时歌手的一些感受，我们也把这些的奖项就是过往的一些奖项带到去上海，然后呢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拿起那一样的奖杯去打卡，就感觉他们哎，如果是手捧这样子的一个讲座的话，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感受。而且呢我们也把一些的过往的经典的片段，就可能十大中文金曲里面一些获奖片段，也用一些投影的方式去呈现，让很多很多很熟悉的面孔呢可以重现到大家的面前。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的设备，让大家可以听回一些可能过往获奖单曲的录音，然后呢一些例如非常珍贵的录音，就是还有我们的邓艾玲 DJ 主持人访问梅艳芳女士的一些当时的访问片段，就好像儿时的那一个偶像，那个你非常崇拜的声音突然又回到了你现在，这样让你可以回忆一下那时候的青葱岁月，
0: 就是好像在音符之间读懂这座城市在烟火当中的那种氛围，永远都是有向上而生的生命力。我想这也是十大中文金曲能够走过40多年，至今依然有强大号召力的原因。它是一座城市和城市里普通人的精神底色。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也真的很期待这个展览有一天能够来到我们北京。
1: 欢迎欢迎
0: 欢迎，让北京的乐迷朋友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些黑胶唱片和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魅力。

0: Civic， 从回望历史转向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想和你聊一聊，就一个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啊。比如说，我们北京乐广播在一个多月之前联合了香港电台和上海动感101，以及广东广播电视台和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共同启动了一个全新的榜单，叫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哎，对，这个榜单我也有关注，因为它整合了五家电台最权威的榜单数据，包括你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香港电台的十大中文歌曲龙虎榜，还有上海动感101的东方风云榜等等几个台，就是他们很有权威的榜单去整合，然后呢得出来的那个结果，我觉得好像让各地的音乐又有了一个新的，就是互相去切磋，然后互相去进步的空间，
2: 这本身就是特别珍贵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2: 有地的每周的榜首的金曲全部汇总到一起，是多么有力量的呀！再通过严谨的评分体系呢，最终会选出十首的上榜歌曲，而且每一个季度还会评选出十首的季度金曲，构成了年度总选的这样的一个候选名单。而且这个榜单不仅是通过广播这样的一个媒介播出，还会在微博、小红书、微信等全媒体平台同步发布。
1: 哎，没错，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十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数据也会直接汇入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榜单的评选体系里面。那么香港的歌手呢的作品也不单单说哎香港的乐迷可以关注到，甚至现在哎无论是北京、上海、广东、吉隆坡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听得见，所以粤语金曲呢哎可能影响力在这方面呢也可以迈步的向前了。那么也可以说是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版图呢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了。
0: 是的，而且我关注说这个榜单播出近一个月以来它的反响非常好，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周华健、李健、许志安、就这些实力唱将，他们一直在求新求变，还有周深、刘宇宁，他们也在马来西亚当地的人气非常高，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窦靖童、陈康低，就这些新秀他们也是实力不可小视的。当不同地区的乐迷偏好在同一张榜单上形成对话，华语音乐的力量就真的流动起来了。
2: 而且说到这里呢，其实真的这两年北京乐广播和香港电台每年都会有更加紧密的合作，我本人呢就有去参与过港乐行的这样的一个采访团，
0: 好羡慕哟。
2: 所以希望每年呢我本人都可以有幸去参与这样的一个香港的港乐行。而且我们会深度的报道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的台前幕后，以及会给大家送出一些小福利的。
0: 是的是的，北京乐广播往年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采访，那接下来也有可能会在节目当中给听众送出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入场券，所以呢也请各位听友们持续锁定北京乐广播，关注下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最新动态。
1: 没错，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也是要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上海的朋友，或者已经在上海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的这个香港唱片逐印展去观看一下，寻回你的那一份属于港乐的青葱岁月。那么也非常希望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品牌带去北京，也让大家可以观看一下，寻回那段非常珍贵的感觉咯。
2: 一定有机会的，我们期待着。
0: 是的，
1: 好的，
0: 不要走开，我们下半时段再见咯。

0: 会继续有咨询会嘅，最后半小时。
1: 咁啊，直接交流我。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说，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改善居住环境。他说，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到大约100,000人，跌幅达到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今次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预计大约2小时，有大约120个参加者，包括基层人士、退休人士、少数族裔、学生等。多个司局长出席今次咨询会，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处理律政司司长张国军、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等。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上午10:00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的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会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新加坡总统尚达曼，祝贺新加坡共和国成立61周年。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新关系发展，愿意同尚达曼一起努力，引领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啦，增大屋嗰边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咧就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同埋道路标志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尖沙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题之。

0: 各位听港话的这些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那今天我又介绍这个香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物，它就是香港大会堂。那香港大会堂就是香港第一座公共文娱中心。香港大会堂是在1962年3月2号就是落成，是香港的一级历史建筑。它的风格是功能主义，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香港大会堂的外形就是非常实在，一点也不浮夸。那香港大会堂是功能主义呢，那它的分子两个不同的部分，有高座跟这个地座。高座方面有这个图书馆、婚姻注册处，所以呢之前就是很多人就是结婚就会到这个香港大会堂，现在已经是一级历史建筑。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形就是非常的自然，外形就是四四方方。香港大会堂有两座就是独立的这个建筑物就是组成，地座跟高座，还有一个纪念花园。地座有一个音乐厅，这个音乐厅有1430个座位，就是香港很多的文化的演出也是在香港大会堂演出的。除了这个音乐厅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场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小型剧院，有差不多463个座位，也可以给这个舞台剧这个表演。之前就是香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演的场地。除了这个表演的场地之外，还有314，小时候又会到这个酒楼就是喝茶，他们的点心是非常有名的。香港大会堂呢1962年3月2号呢就是落成开幕，位于呢就是中环的，是香港第一座的公共文娱中心。好多的文化演出展览啊，交响乐团或者一啲剧团嘅表演咧，都曾经喺香港大会堂咧就系表演过嘅。香港大会堂分高座同埋低座啦，高座有图书馆同埋婚姻住宅处，所以好多人咧都去过呢一个啊大会堂嗰度咧就系注册结婚同埋影过婚纱相嘅。低座就有一个音乐厅同埋有一个小型嘅剧院。能够喺香港大会堂表演嘅朋友咧，都系一啲劲人嚟噶啦。除了高座跟低座这个表演的场地之外，还有一个停车场，在中环就是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是非常的方便。现在就是一级历史建筑，可能就是在北京的朋友来过香港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个香港的一级的历史建筑。还有就是香港大会堂的高座的一个图书馆，是我们年轻就是做这个学生的时候常常来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找这个资料的话，就要到这个香港大会堂的图书馆。所以呢现在如果去这个香港大会堂的时候也非常有这个感情。在香港大会堂是香港第一组的公共文娱中心，那之后呢在不同的地方也有这个大会堂，荃湾荃门元朗也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建筑物，可以给香港人有一个机会就是看到这个文化，看到这个艺术，还有呢就是不同的表演。还有呢在晚上的时候在香港大会堂有很多的朋友去哪里就是拜托，因为呢在晚上就是哪些灯光哪些就是风景是非常的浪漫的。在下一次早上的时候可以到这个香港大会堂看看，也可以看一些就是文化的表演。这个建筑物是非常的漂亮，功能主义的设计是非常的实用。香港有非常多的很高的建筑物，特别是在中环，香港大会堂好像就是中环的一个绿洲，也是文化的中心。那各位北京的朋友下一次到香港可以去香港大会堂看看吧，那边的风景也非常好。今天进港话题知识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重点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依然是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都会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请他来推荐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港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你知嘅听众们 ，Hello， 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如果你有散光嘅话咧，应该知道散光嘅世界系带住松郁蒙嘅。而今日介绍泳儿呢一首散光，就系用咗呢个散光嘅视野状态去比喻中意一个人嘅时候，有时因为爱而睇唔清楚呢个人根本就唔适合自己，或者一厢情愿觉得对方系零瑕疵嘅。不过 Vince 话，当佢唱呢首歌嘅时候咧，佢唔系完全当情歌咁唱嘅，因为佢觉得爱情以外，有时做好多决定，可能当刻觉得系啱嘅，但系过一啲日子睇翻咧，就未必完全系最好嘅决定。呢种状况亦都属于歌曲中所讲嘅散光状态。 其实在填词人写歌词之前呢，泳儿有表达自己今年是他入行的20周年，所以都希望有少少纪念元素在当中。而结果其中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20年亦有机会抽中我，除了讲了20年这个时间之外，还呼应了旧作有谁来爱我这首歌，令编时觉得好有心思，亦都令他瞬间好像 flashback 了这20年入行的感受。今次 MV 泳儿绝对是演技爆发添的，一剔过真喊爆喊，而且做埋联合執导，是入行以来第一次自导自演的 MV 作品，诚意满满，有泳儿的闪光。

每个人都冇可能成世一帆风顺嘅。许志安呢一首上天庸就係要话俾未成功或者係低谷嘅你知道，只要唔放弃继续飞，总会有翱翔嘅一日。原本我都唔知咩係上天庸嘅。直至安仔呢一首歌出现，翻查资料先知道，顺天翁是一种海鸟嚟嘅，擅长利用海风嘅风向作长距离翱翔，遇到逆风嘅话咧，都会将阻力转化成飞翔嘅力量。而歌曲就是以顺天翁去解读人生前行嘅智慧。除了歌曲题材有力量之外，其实安仔当听到这首 demo 的时候亦都是感受到一份力量的，加上歌词之后更加觉得配合到他自己成长和沉淀过后的感受。他希望这首歌可以鼓励到未成功的每一位，做到歌词中的一句，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自己，我们都可以成为许志安演绎的这一首顺天翁。

0: 金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推荐单曲。
2: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丁世光的《凌月》，继《日出》和《月食》之后呢，丁世光推出了自己的新歌《凌月》。这首 R&B 曲风的歌曲呢，听起来非常的轻快灵动，而且编曲当中又带着一点 City Pop 的味道。而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于弦乐的编写和运用。那录音呢，也是在北京和美国两地完成的，弓弦上的音符和吉他、贝斯、电声的搭配，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带着我们好像去翱翔了太空一般。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呢，是张艺兴全新专辑《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首先呢，是进入到了雨季，北京的雨本来也非常之多。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张艺兴也是营造出了一种偏复古的一个曲风的模式，把自己的情绪内核呢，浅吟低唱的唱到了这个曲子当中。另外呢，他也是唱到了歌词说凌晨两三点还没有睡，正是因为在这个大都会当中，越是下雨的时候，你越是会感到有些许的寂寥，而这样的寂寥可能就是跟所有的善男信女在爱情当中那种追逐有着异曲同工的共情之处。所以很多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仿佛就想到凌晨两三点还没有睡着的，然后再听着北京的雨的自己，又寂寞又孤独，但是又温柔浪漫。

0: 那今天的冰岗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音乐、艺术、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电台的朋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其他的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所拍摄的短视频，还有其他的精彩图文。
2: 最后来听一听来自林伟俊的一首《小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希望多听有关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怎样令香港整体施政、发展、民生有更好的意见。李家超是说，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的时候说，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又说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改善居住环境。他说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到大约100,000人，跌幅大约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今次諮詢會在九龍塘官立小學舉行，預計大約2小時，有大約120個參加者，包括基層人士、退休人士、學生、少數族裔等。多個司局長出席今次諮詢會，包括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處理律政司司長張國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喺星期日同一持续为本港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今个星期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开打至今超过5个月，纽约时报周末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话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仲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够保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普遍气温升到35度或以上。截至上午11:4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5.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1-2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 再提提大家啦，曾大屋嗰边有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会封闭，包括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现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黄大仙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的两点半去观塘方向近住富山道的部分行车线分时段会封闭，请大家留意现场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方向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成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咧？
9: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8: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10: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9: 我同意你啊，
11: 不过你望下分，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4: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15: 大湾区创业梦。
16: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15: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主流、
18: 另类、
17: 舞台、
18: 文字、
17: 影像、
18: 形体、
17: 媒介、
18: 环保、
17: 文化快讯。
19: 为响应全国生态日，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由乡郊办乡郊保育资助计划赞助的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参加者将会由荔枝窝出发，途经梅子林，最后去到蛤塘。沿途可以见到不少特色景点，包括沙头角文化生态协会总经理朱伟基提到的一棵荔枝王。
20: 咁叫得荔枝王，即系嗰个地区里边最大嘅荔枝树嚟嘅。咁点解咁大呢？就因为以前咧仲有村民住嘅期间咧，呢棵树因为够高啊，咁好多村民休息嘅时候咧都会喺树下乘凉啦，咁同埋会系绑住只牛休息嘅地方，咁所以佢哋啲排泄物啦，咁作为一个肥料咧，咁所以个荔枝树都产得特别好嘅。
19: 朱伟基话：旅程入面会途经蝴蝶园，可以欣赏喺附近嘅蝴蝶。除此之外，亦都会见到各种村民用到嘅民族植物。
20: 呢个导赏团咧都会见到另一棵好常见嘅村落植物，咁就系马楠啦。咁马楠咧对于客家村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首先第一咧就系佢有一个天然染嘅功效啦，佢嘅叶咧就有一个叫定青素。经过一啲嘅提炼步骤咧，其实就可以作为一啲天然嘅蓝色染料嘅。而另一个功能咧，就系马蓝嘅根咧，其实可以入药嘅。咁就系大家成日听嘅板蓝根，以往我哋成日都会叫马蓝做民族食物咧，就系因为佢同村之间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嘅。
19: 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8月16、22和29号，荔枝窝、梅子林、蛤塘。
1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2: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3: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4: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8月9号嘅星期日啦。每逢星期日嘅中午12点呢一个小时，都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陪住大家，亦都同大家紧贴住华语歌曲嘅新趋势。继续有我槟晨为大家咧去报道呢一个华语流行歌曲榜嘅走势。先重温一下第上一期第五期啊吓，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十名嘅位置。上星期第十位有 Gary T 嘅玻璃，第九位有许嵩嘅洛阳子，第八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第七位 Jin Lee 李杏霓你快乐吗，第六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第五位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第四位陈以诺 Sarah 的食等睡等，季军位置呢有范晓萱的老朋友，亚军位置有汪苏泷和 Jam 邓紫棋的让你知道，而上星期的冠军位置有陈柏宇的旧酒新瓶。又一个星期啦，经已来到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不经不觉呢我们已经是玩了个半月啦。到底在这个半月当中有多少歌曲是经已来到这个榜上面同大家打招呼，今个星期有没有一些作品亦都是要同大家讲拜拜呢？即刻首先为大家同去揭晓这个第十位的位置啊。先睇睇今个星期第十位咧，呢一首歌曲已经上榜第三个星期啦。咁啊，而佢哋两个星期咧都系非常之好嘅成绩嘅。上两个星期咧都系占据咗喺第一位啊吓。咁啊，非常之好嘅一个趋势之后咧，今个星期已经系好快地回落去到第十位，有陈柏宇嘅《旧酒新瓶》咧。

0: 上榜时间经已经历嚟到第三个星期，最高位置去到冠军，而今个星期亦都嚟到我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第十位，有 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
1: 第九位。
0: 今个星期第九位咧，同样嚟自我哋香港嘅男歌手代表啊吓，咁啊头先嗰一首嘅波幅上落非常之大啦，而呢一首咧，咦有少少唔同嘅，佢系非常之平稳，但系亦都系非常之 long last 嘅一首作品嚟嘅，咁啊上榜经已系嚟到第四个星期，咁啊最高名次去到第四位啦，咁啊上个星期咧系喺第五名嘅位置，今个星期咧回落啦，去到第九位，不过经已系上榜足足。一个月有 MC 张天赋的那一首《男人怎可以》。

0: 上榜第四星期最高位置亦都系去到第四位，今个星期回落去到第九位，有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1: 第八位，
0: 嚟到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第八位位置啦，仍然都系属于男歌手嘅世界啊吓。咁啊呢一位嘅男歌手咧，就亦都系一个实力派嚟嘅。咁啊，经历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偶像男团嘅一啲嘅经历啦，亦都曾经拍过好多一啲真人 show， 一啲嘅育成类嘅一啲节目咧。深信好多嘅乐迷都有见过佢一啲唱跳上嘅功夫。佢嘅名称叫做白远啊，而呢首歌曲亦都系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八位啊。歌曲有少少食字啊，中文名称叫做《You Be Mine》，You Be Mine。

0: 新上榜嚟到第八位，有呢一位嘅男歌手白远嘅《又必慢》。咁如果大家咧可以上网，即系可以都会见到噶，即系佢一啲嘅 performance video 咧，的而且确唱跳同步进行都系非常之有功架嘅。
1: 第七位。
0: 今个星期第七位位置仍然是男歌手的天下，而这一首歌曲上榜周次来到第二个星期，我觉得这一首歌属于一首比较慢热少少的歌来的，是需要用时间慢慢去论清楚。上个星期去到第六位首周，今个星期稍稍回落跌了一级来到第七位，他是周华健。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字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有呢首非常实验性嘅作品啊，怎么断句呢？座右铭呢？亦都揾嚟作家张大春填词，一齐去解构一啲嘅金句点样被解构下。
4: 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就是未必重要的，或者有时图像约定，像是转诊通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话在六月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一共收到很多意见，其中和五年规划相关的有大约13,800份，和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一共大约8,500份。李家超说，五年规划咨询将会今个星期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到时会作出总结，政府正是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第三季九月内发表。
2: 政府正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我的目标就是在今年的第三季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3点感受。第一，从市民和社会各界提供意见的积极和踊跃情况，我感受到市民都很热爱香港，很多意见的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的未来有信心，是持正面的态度。大家既关心民生福祉，亦都重视经济科技发展和北都的未来，这些意见有助于我们决定优次和资源的分配。第二，市民都很支持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大家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更好的部署，让香港抓紧中国机遇和国际机遇叠加起来所带给香港的契机。国家机遇包括国家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国家发展带来的商机、国家科技发展的技术分享，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发展空间。国际机遇包括国际带来的资金、新企业、新技术、新职位和更高的收入。第三，我感受到市民是认同政府的施政方向。在咨询期间，市民除了提出意见之外，亦都认同政府的施政陆续见到成果，尤其在解决多年累积的老大难问题方面，并给予我们鼓励，增添了我们更努力工作的动力。我很感谢他们。
1: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6度，相对湿度4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黄大仙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2:30去观塘方向近住富山道嘅部分行车线会分时段封闭，请大家到时候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卫理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唔可以右转去君怡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八半新闻过后，继续翻到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下半嘅部分啊！好快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头先经已率先公布咗第十位至第七位嘅位置。第十位有陈柏宇《旧酒新瓶》，第九位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第八位柏远《又必慢》You'll Be Mine。第七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好快来到今个星期第六位的位置，
6: 第六位。
5: 今个星期第六位呢，是一首新上榜的歌曲来的。这位朋友仔呢，之前亦都经已是在我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呢曾经有出现过。当时呢他上榜的首作品呢就是一首独唱的作品。但今次他找来他的好朋友一起来 做一首合唱的歌曲吧。今个星期第六位，黄黑野还有黄龄，有你一首《过海》，仍然是一首非常之 groovy 的作品。

0: 开始为大家介绍今个星期上榜第六位，亦都系动画电影《八仙》当中嘅一首插曲，嚟自黄黑夜同埋王令嘅《过海》啊。今个星期第五位的作品呢，可以说是暂时我们开榜以来上榜时间最长的一首歌，六个星期里面它经已上榜了五个星期，来到今个星期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五名的位置，上个星期呢它是在第四位，今个星期再稍稍回落跌多少少来到第五位了，最高位置曾经去到第二位，它是陈燕乐 Sarah 有这一首食等睡等，非常之堪听。
1: 几点了？

0: 好似呢一首歌嗰种慢活嘅心态咁，呢一首作品亦都系慢慢地陪伴咗大家五个星期。今个星期嚟到第五位，有陈意诺 Sarah 嘅《食等睡等》。
1: 第四位，
0: 今个星期第四位同样都系新上榜嘅歌曲啦，一位创作型嘅男歌手。几年前咧，去听佢嘅作品已经非常之喜爱啦，因为一啲嘅 R&B 作品摆喺佢身上，非常之有佢个人嘅魅力，同埋非常有佢嘅个人风格。佢嘅名称叫做丁世光。嚟到呢一首佢全新嘅单曲，歌曲名字叫做《凌月》啊，非常之复古嘅一个旋律，加埋佢嗰一种嘅声线配合。

0: 每次听佢嘅作品，都有属于丁世光嘅诗意，属于丁世光嘅浪漫。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四位有丁世光嘅《凌月》。
1: 第三位。
0: 来到今个星期季军位置啦，呢首嘅歌曲咧经已上榜嚟到第三个星期啊，咁啊亦都系非常之紧守喺呢个三甲嘅位置当中啦，由第二位慢慢回落去到第三位，今个星期仍然系企喺呢个季军位置，佢系范晓萱。我谂歌曲到最后最重要一个元素都系简单去打动人心。

今个星期亚军位置啊，见到佢哋两个嘅名咧，已经唔使多讲嘢，都知道呢首歌必定系会非常之厉害。而佢哋两个当中，其中一位咧喺下个月亦都嚟到我哋香港嘅启德主场馆嗰度开演唱会。咁啊，一位系汪苏泷啦，另一位系阿 Jam 邓紫棋。今个星期第二位，上个星期都系喺呢个位置。由佢哋合作嘅呢一首作品，创作主要由汪苏泷去负责，让你知道。

0: 一位。
1: 今个星期第一位冠军位置咧，同样都系上榜两个星期嘅，咁啊非常之走势系好凌厉啦。上个星期咧，佢系本身系第八名嘅位置，今个星期一口气跳升七级，嚟到冠军嘅位置啦吧。亦都系一套动画电影啊，《八仙》嘅主题曲，非常之好嘅一个 crossover， 有周深同埋 Ella 陈嘉华。
2: 你知道吗？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
1: 全世界的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处，并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他说，一般市民、业主立案法团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希望由屋宇维修处監察督導維修工程，業主只是需要夾錢。李家超回應說，樓宇維修涉及大量市民，如果由專業、可信、獨立、規管良好的機構代辦，令市民只需要關心夾多少錢，而有關費用專業合理，不會被腐敗剝削，是值得多些考慮的做法。他說，在修訂不同條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辦機構，當局會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明日凌晨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会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路、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说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中消耗了1500几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当局仲需要两年几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普遍气温升到35度或以上，截至中午12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家气温是37度，相对湿度 46%，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8.1 度、东经 122.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南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初时达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五级；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珠海西沙吹西风四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曾大屋嗰边有水管紧急维修，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包括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驾驶人士驶经有关嘅路段咧，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黄大仙农场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两点半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嘅部分行车线会分阶段封闭，请大家留意现场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一点至两点，百元号秋旋，音乐无界。
7: 欢迎听众星期日嘅时间，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收听音乐无界。你哋好，我系百元号。今日嘅音乐作品咧，都会揾嚟一啲新嘅歌曲噶，等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最近一啲嘅外语歌曲喺香港嘅乐坛上边啊，有边啲外地嘅歌手都会做派台咧。除此之外，都会同你留意一下有边一位嘅歌手咧嚟到香港同我哋见过面。咁其中有啲嘅歌手更加咧就嚟到开演唱会添啊！呢一位亦都系一样啦，出道15年嘅时间，嚟自呢一位嘅天后叫做 Lisa。日籍嗰位天后啊吓，咁啊佢咧喺佢自己演唱会上边咧就唱出多首嘅名作噶，包括咧就系我的英雄学员嘅片尾歌曲啦，更加咧就有同 Stray Kids 一齐合作咧就系唱我独自升级第二季嘅片尾歌曲，嚟自呢一首嘅作品 Real Week 啊。动漫系好睇嘅，其实歌都唱得好有力量。

you believe a body?

除了有这一首的作品之外，当然也都有很多新派台的歌曲，来自夜莺之声这个的创作的意象，米津玄师的全新作品叫做夜莺。除了上两个星期找你一些米津玄师的乌鸦之外，由乌鸦变成夜莺了。

里面刻画咗一啲不被理解嘅灵魂喺夜空之中独自燃烧，追求自我价值一种浪漫嘅过程啊，亦都系凄美噶。咁出原诗，当然啦，佢低沉有力有感染力嘅歌声，继续唱出呢一种嘅力量。我将原诗都出咗场啦，仲有啲乜嘢新嘅作品咧？全能嘅音乐奇才班智啊，用佢独特嘅 pop 以及咧就感性嘅 R&B 元素，打造出咧就系呢一首充满住夏日感啊，同埋有一种叫做好令人哋觉得嘅阳光嘅氛围嘅音乐作品，歌曲名字叫做《Kylo》。大家都呢一首嘅作品啊，班智。气氛节奏都已经变得不一

就是欣赏翻住佢嘅音乐声音，相信咧亦都系因为由恋着人开始。就是因为由恋脚人开始，所以大家都会认识到属于佢嘅音乐。但是你话感染力嘅，或者令到人哋觉得呢一位嘅歌手有音乐才华嘅，点止净系得佢呢一位？因为对歌手都系一样啊。

咧传出咗就系无论遇到几多嘅风雨，我哋将会迎接晴天同埋希望呢一种嘅积极嘅信念啊。Miller 继续亦都用佢非常之标志性嘅日语同埋英语嘅切换啊。相信好多朋友都会记得咧 ，Miller 嚟香港嘅时间啦，咁啊亦都用好多嘅英语同我哋去到沟通啦。本身亦都系加拿大读书嘅佢啊，喺亚洲嘅工作都越嚟越顺利，又几时会再嚟呢？呢位朋友就已经啱啱又嚟咗啦，佢系名字叫 George 啊。一首嘅作品咧，《夕阳之歌》《黎明之歌》。

今日嘅主題除咗有啲新嘅作品之外啊，亦都咧會揾嚟一啲嘅歌曲，佢哋都係好多合唱，有呢啲嘅感染力喺入邊。呢一首就係其中一首，特別今日亦都會揾嚟一啲嘅日韓去到合作嘅音樂歌曲。佢係勇者的浪漫。

经典一首歌曲《勇者的浪漫》，找来一些日本的音乐人，加上就是中式原住民，亦都加上一些的民谣的风格，造成了这一首这么特别的文化交流歌曲《勇者的浪漫》。我们转头一点半钟回来继续音乐无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截至中午12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随着白海豚移向浙江一带并且移入内陆，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到星期二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水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6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今个星期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系马不停蹄整理同埋分析意见。佢话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好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同资源分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嘅升幅为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话，当局将会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嚟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会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7度，相对湿度 47%，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增大屋有水管紧急维修，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嘅行车线要封闭，包括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嘅，驾驶人士就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卫理道咧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唔可以右转去君怡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蒲岗村道去荃湾。好，留地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百元号秋旋，音乐无界。
4: 话咗咧，今日都会有啲新嘅作品咧，继续咧就喺节目入边同各位听众听一听啊。仲有边一位歌手出场呢？轮到呢一首讲述爱嘅音乐作品，因为由佢甜美嘅声音去到演绎嘅时候，都能够将呢一种 power of love 嘅音乐感觉呢去到唱出嚟。佢名字叫做西野加奈。

充滿住一種快樂嘅元素喺入面。除咗佢之外咧，新世代嘅疾走係歌手優利，亦都係一全新嘅歌曲噶，展現咗強烈嘅一種搖滾嘅力量同埋震撼力噶。咁啊，呢首歌曲即係有一種雷霆嘅感覺。一开头都有一种咧，比较光棍由左边去右边嘅闪电感觉噶，充满咗爆发力，带有沙哑嘅标志性高音。

然后就系嚟自音乐专案啊 ，Jesse Medimental 嘅 Kuwait。到展现佢哋独特嘅音乐哲学，有共同创作嘅。

嘅歌可以话探讨人同人之间透过一啲情感嘅互动啊，彼此影响而交织出嘅生命乐章。俾人哋一种喺迷惘之中揾得到同伴嘅温暖感觉。

場嘅就嚟自韓國嘅男團啊。其实强烈的一种嘻哈的风格令到他们这种霸气就出来，一首的歌曲叫做 Bad。

另一出場嘅就係實力派嘅歌手，佢嘅名叫做 Amy。是一首充满了生命力和令到人哋觉得沉寂之中有个一层一层堆积上去的音乐层次感，就是用这种方法打造出一个宏大的声线。歌词都探讨了生存的意义和勇气。

好多咧就新生嘅歌手都系一样做得相当之出色噶，由超新星嘅高中歌手吉他嚟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SOS。同年龄创作嘅音乐感觉都真系不一样，佢充满住 R&B 嘅情感。吉他嘅歌声咧拥有非常之高嘅透明感。温柔之中亦都彰显出佢呢一种游刃有余嘅感觉噶。

咧，除咗系会播一啲新嘅音乐作品同大家一齐欣赏之外，亦都有一啲就系日韩合作嘅歌曲噶。包括呢一代咧就系日本嘅天团歌曲名字 I'm Loving You 啊。展现咗佢哋咧就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岁月，仍然包容咗好多摇滚嘅柔情喺入面啊。除了这一队的组合之外，更加帮你韩团一起去到演绎这一首的歌曲，虽然不是全新的作品，但是可听性都非常之高啊。只是歌曲一出来的时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浪漫感觉。

首歌曲咧就嚟自韩国嘅全体 fans， 再加上咧就系 Clay 去到合唱嘅 I'm Loving You。咁下个星期嘅音乐无界咧，亦都会轮番去到抽选噶啦。我哋明天早上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大约为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为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是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之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是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要添置电脑和联络系统等的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的时候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的演练，测试人流和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容许狗隻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厨房将会按照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会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截至昨日，專責人員已經巡查各區獲准食肆大約29,600次，發出共77個口頭警告，並且就嚴重違規行為採取執法行動，包括向3間持續違規在餐桌上烹煮或者加熱食物的獲准食肆持牌人發出警告信，以及就沒有穩妥地牽引狗帶作出兩宗檢控。專責人員亦都主動巡查非獲准食肆，並且向6間違規容許狗隻進入的非獲准食肆提出檢控。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副防長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國軍工企業負責人，要求21日之內提交計劃，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進度，提高關鍵裝備的產能，指出長達數年的研發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須立即大幅加快項目進度，擴大生產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的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当局仍然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國不改變行為，霍爾木茲海峽將會維持關閉狀態。重開海峽的前提是美國滿足永久停止對伊軍事行動等五個條件。天氣方面，強颱風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是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和極端酷熱的天氣。本港下午多處地區氣溫達到37度或者以上。截至下午1: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8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喺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 预测本港天晴，下周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6度，相对湿度5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黄大仙龙翔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2:30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嘅一段快线啦，暂时仍然系封闭噶。另外，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咗。同时啦，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均而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就系沙田曾大屋有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系封闭咗噶。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村方向和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目前呢，狮隧公路下行市中心方向就比较多车了，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另外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的龙尾就去到沙田头路对开。隧道方面，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只有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是稍为车多，有少少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提一提大家，就是高铁的消息，由于预期天气情况会恶劣，在听日高铁的列车车次由香港西九龙站开去广州南站 G6504, 和由上海虹桥站开来香港西九龙站 G901, 亦都是会取消的。乘客请留意官方网页，又或者是上手机应用程式留意最新消息。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不过最好将车首先停定先至讲电话，又或者请同车嘅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啊最正噶啦。
6: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7: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8: 我是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中华文化节2026推出戏剧电影欣赏，为大家精选了十部经典电影，除了有大家相对熟悉的粤剧之外，还有京剧和豫剧。
13: 京剧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亦都被誉为国剧国粹，讲求唱念做打击的艺水平，四种技巧相辅相成。文抢以京胡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武抢就以锣鼓为主。京剧角色又分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豫剧又名河南梆子，唱腔铿锵有力，行唱婉转，表演节奏鲜明强烈。当中马金凤所创立的碎旦行当别具一格，用青衣的端庄、刀马旦的英挺，亦都集武生的刚健于一身，声音圆润醇厚，身段豪爽俊逸，有落人牡丹的美誉。
12: 至于为什么会以隋唐时期为背景，忠义人物为主题，原来是有这样的原因。继续听一听康文署戏曲节目经理黄家文介绍。
13: 今年我们戏曲节以二白还天，满台忠义为主题，给市民感受到戏曲中忠义人物的浩然风骨，认识到他们的传奇故事。而且部分人物好像武松、杨门女将、穆桂英等，在今次不同剧种的电影里面都会出现。不单止可以看下各个人物在不同剧种的表现方法，还可以比较下不同剧种的艺术特色。
12: 中华文化节戏曲电影欣赏，8月12至9月19，详情请浏览活动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 2891-1001。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
1: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
0: 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香港人出了名喜歡翻工，就算遇到任何困難、打風、落雨、淋雪都好，都會有一個要趕著翻工的信念，要堅持自己的工作崗位，履行自己答應了的責任。這個可以說是香港人的專業，都是他們的優點或者是他們的可愛之處。很簡單，平時你去一些商業區，譬如中環、灣仔或者尖沙咀，你會看到大家上班一族都是比較匆匆忙忙的，希望最短的時間就是做最多的事情。我早上其實自己每朝都會去中環做 gym， 很多時候都會見到香港這個大城市最繁忙的這個商業區的一個很有活力的一面，大家很趕時間地上到去公共交通工具，很趕時間地吃了一個早餐，很趕時間地回到公司快快手手做好手頭上面的事情，整个中环都会是很有活力的一只来的。但是一到星期日，譬如今天这些红日日子，中环就会有所改变的。很多外佣姐姐会进驻，就去中环的一些公园、马路边、休息的地方，甚至在天桥那里一起找一些纸皮箱那些包住自己一起聚餐一起chill下这样。我觉得真是中环的平日和礼拜日真是天渊之别。令我覺得中環是一個很 amazing 啊，好神的地方，就是不單止是平日和星期日，其實日頭和夜晚都有一個非常之大的分別，所以香港各區都有不同可愛之處。你有沒有趁著今日星期日去香港不同的地方一起行下遊歷一下呢？無論你去到哪裡都好，都希望帶來我們香港電台第二台，由現在至到晏晝的四五鐘，由李志剛的好心情經理人，而今個禮拜的嘉賓就是好久沒見的關秀薇，千萬不要錯過了吧。

好鍾意呢隻歌嗰個吉他聲嗰個 gling gling 嗰個聲啊，聽音樂自己一個人聽都有一種好正嘅感覺嘅，好似成個世界都係自己，但係如果聽到一隻好正嘅歌同朋友一齊分享呢，咁樣先正㗎嘛，即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啊。Stardust 嘅 Music Sounds Better With You。

0: 今次嘅唱片咧全面布置都成为咧呢一个流行榜嘅冠军，好多乐评人都大赞啊吓！好快咧就会咧就系69岁生日啊吓 ！Madonna 嚟自 Confessions 2里面有呢一首 Love Sensation。
1: 大家好，我系任达华。
2: Hello， 大家好，我系莫文蔚。
3: 大家好，我系 Annie 廖安丽。
4: 大家好，我系李在堂。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汤宝如。
6: Hello， 我系 Richard Ng 伍京衡。
7: Hi， 我系方国山。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松松陈松伶。
9: 各位朋友你好，我系大 L 张武孝。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queline 庄思敏。
11: Hello， 我系何启南。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戴梦梦。
13: 佢系好深情嘅美人李光哥。
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今日咧嘉宾就系有关秀薇嘅 ，Hello 你好
14: ，Hello 你好，啊、你好
0: 阿丽，哇你好专业啊，嗱我都专业噶啦，即系约咗你，我早啲到咧，谂住搞掂个 studio 咁样啦，你仲早过我。
14: 因為我未食早餐嘛，我又想嚟試下你嗰個 canteen 啲嘢好唔好食，咁啊吃一陣先做嘢嘛，
0: 即係得唔得我哋 canteen？
14: 唔錯啊，真係幾好啊！
0: 係咪做嘢而家好多時都係咁樣咧？即係預早啲做好準備，然後先至即係開始咁樣咯。
14: 我一直都係咁樣嘅，即係我一直都會安排我自己嘅工作，譬如我聽日要做啲乜嘢，跟住安排個時間啊，食嘢時間，我咩都安排曬啲衣着啊，咁樣。我覺得係咪可能我係屬於舊派少少嘅人，要安排得自己覺得合理啦，冇完美嘅，冇嘢完美嘅，即係總之我盡力而為做好佢。我記得有一次好似唔知黑雨啊，我坐住架車咧翻去大陸做嘢。咁嗰個雨真係好驚人嘅，但係我又會好享受任何天氣不似預期呢個感覺㗎。
0: 你就接受嘅。
14: 我當然接受，我唔會因為天氣唔好啦，會影響到我心情。
0: 咁譬如你嘅人生啦，即係做咗咁多年人，入咗行咁耐啦，有冇遇過一啲嘅關口都係你覺得幾難去衝破，或者遇到一啲即係比較低潮位㗎啦？
14: 好多喎、
0: 啊。真係㗎。
14: 好多㗎，即係其實都經歷咗好多支持啊、收穫啊同埋失敗。咁但我好感恩一路以嚟啦，我嘅經歷令到我一直都係幾有勇氣同埋堅強咁走落去囉。
0: 當初呢其實係點樣入行㗎呢？即係入呢個演藝圈。
14: 我入行咪就係選港姐囉。上個世紀嘅時
0: 候。同你嗰屆有啲咩人喺度㗎？
14: 嘩，我嗰屆多靚女囉。真係我入到去，哇！李美鳳，
0: 哇！
14: 即係入到去，你已經知道一定係得獎噶。有林永賢啦，我哋有楊寶玲啦，有豆記啦、豆豆啦，邱淑貞啦，有我嗰屆係最多人入行噶，仲有張鳳麗。
0: 張鳳麗我記得
14: 係啊，我哋嗰屆係最多人入行，
0: 就楊寶玲係冠軍，
14: 係跟住李美鳳第二，跟住林永賢第三，跟住我就入唔到位。
0: 但你都係準決賽㗎嘛，係咪？
14: 我冇入到啊，
0: 係咩？
14: 我冇入到 final 啊。咁但係我完咗之後，因為嗰陣時候係教緊跳舞嘅，我完咗之後我就繼續翻去跳舞啦，咁當然我冇入圍嘅時候，我就嗰陣時咁細個就喊咗大餐啦，唔知點解，咁但係基本上我都係以玩嘅心態入去算嘅，即係唔係諗住我要贏或者輸，我冇睇呢啲嘢，咁我跟住翻到去教翻跳舞嘅時候啦，當時嘅馮美姬女士就打俾我。佢話你嚟 casting 下啦，咁嚟試鏡做一個角色。咁我話嚇有幾多人 casting 啊？佢話就係你哋呢屆嘅港仔 casting 一個角色。咁我話好咯，咁我又覺得又試下去玩下啦。咁我覺得係唔得嘅。咁點知我入到 casting 完，好似最近我都聽到一個唔好嘅消息，就係我當時做第一個 sitcom 啦。就係、是、梁才遠先生揀我嘅，咁好似前兩日都過咗身，
0: 離開咗，
14: 係過咗身，咁就係佢一手選咗我啦，咁跟住我就去做呢個 sitcom 就叫 Cookie 啦，開始又係食物名嚟嘅，
0: 嗰陣時係一個處境劇，
14: 八点钟播嗰啲啦，每日咁不停咁播嗰啲咯。
0: 系、啊、叫咩名啊？嗰台
14: 《城市故事》咯、
0: 啊。
14: 你出你有睇咩？
0: 我有睇噶。
14: 你出咗世啦？
0: 我出咗世。我出咗世了。
14: 你咁后生嘅系啊？你有睇啊？
0: 好老噶啦。
14: 哦，咁你个样真系唔似，同埋我觉得你真人，我第一次见你啊、
0: 嗯。
14: 你仲混血儿啲？
0: 系嘛？
14: 我完全睇上，我觉得你就唔系话咁混血儿嘅，但系头先我望到你，诶、欸，所以我问你咯，
0: 就鬼佬咁样，
14: 你冇介意啊？
0: 唔介意、
14: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截至下午一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8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处，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督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说，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夹多少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说，政府已经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行更多措施。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说，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和电力，但是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和科创产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以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标准，认同可以多些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怎样引入多些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的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 52%，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你啦，咁就系香港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系泊满咗，公众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啦。另外，仲有就系运输署表示啦，通去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啦，系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9号 A 线嘅营办商将会按照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要噶。咁请游人啦系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嘅交通时间，同埋喺轮候嘅时候咧，请尽量保持忍让啦。增大屋的水管急修还在进行的，就是沙田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有多段行车线封闭了，现在主要就是私水公路下行去市中心方向就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对开。隧道方面，现在主要是红隧的九龙入口稍为车多，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就是为你道有水管急收，为你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晚线封闭了，同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7: 为了加深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非遗办事处举办了多元化的师傅道系列节目，邀请非遗工作者和专家分享和示范不同的非遗项目，还会和参加者互动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善彤说，希望参加者会留意到原来非遗项目就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8: 今季的活动日常加味云吞及水饺制作技艺分享和示范，我们会邀请到路面店的老板和我们去介绍港式云吞和水饺的特色，分享选料、调馅和包制的技巧。港式云吞是由清代的湖南猪肉云吞和后来的广式云吞演变而来的，经过了在香港的改良之后，改用了海虾去取代河虾，配上传统的猪肉和大地鱼粉末做一个馅料，凸显了本地靠海食海的饮食文化。而港式水饺亦都是叫凤城水饺，据说是由广东顺德同样以海虾取代了河虾做馅料。
7: 黄善彤仲话，嚟紧中秋节节庆活动，舞火龙呢项非遗项目都值得大家留意。
8: 喺八月初嘅时候，我哋已经介绍过大虾舞火龙啦。咁嚟紧，我哋都会邀请到咧薄扶林村嘅舞火龙总监介绍同埋分享咧舞火龙嘅起源同埋系仪式嘅流程，包括扎作火龙、点睛插香、巡游同埋龙归沧海嘅环节，亦都会分享近年咧点样去动员村民一齐去传承同埋推广一个非遗项目。
7: 详情请浏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Hello， 我是杨善瑶。
10: Hello， 我是朱海婷。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m Park 柏天南。
12: 大家好，我是钟伟冰。
13: 大家好，我是杜志慈。
14: 大家好，我是黑仔姜浩文。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友。
16: Hello， 我是张新月。
17: Hello， 我是敖嘉年。
18: Hello， 我是沈振轩。
19: 大家好，我是谭耀文。
20: Hello， 我是龚子欣。
21: Hello， 我是 Sandy 刘善庭。
22: Hello， 我是袁伟豪。
23: Hello， 我是阮琼丹。
24: 我是江嘉敏。
25: 是好心情经理人李
4: 时
25: 当。
4: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时当。
27: 咁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有咧即系关秀薇啦。咁讲开嗰阵时咧就系你做呢一个 sitcom 啦，城市故事啦咁样。哇！但系呢个处境剧咧，即系当年嚟讲系好受欢迎嘅。
12: 嗰陣時啲人冇咁多娛樂，即係個個都翻去睇，覺得好好睇啊！好多嘢去，即係嗰陣時嗰啲 sitcom 係都講每一日個社會發生啲咩事嘅題材
27: 嘅。哦，即係緊貼社會嘅，
12: 緊貼社會
27: 嘅。第一次拍嘢嘅感受係點？我記得嗰陣時應該《城市故事》有梁思浩啊、温兆倫啊咁樣啦，係嘛？
12: 第一次拍嘢咪成嚿飯咁。
27: 嗯，
12: 我唔知做咩
27: 㗎。
12: 咁佢叫我你做返自己得㗎喇，咁樣我咪做返自己囉，咁就背劇本囉。背呀，係唔係消化劇本，係背。
27: 因為冇人教過你做戲㗎嘛，你係選完港姐就即刻要拍嘢㗎喇嘛。
12: 係呀，冇人教過做戲。
27: 咁嗰時有冇遇到一啲問題啦，遇到一啲難題呢？
12: 驚囉。
27: 驚
12: 囉。同埋見到好多我企喺第一次入化妆间咧，咁嗰啲化妆姐姐就同我讲：，诶，小妹妹，你坐喺度，你最中意电视台边个啊？我话我冇乜特别，不过我啲家姐好中意郑少秋。跟住佢哋整蛊我喺隔离厂咧，揾咗阿秋官过嚟啊。跟住阿秋官一开门咧就话：边个中意我啊？吓到我即刻缩。埋咯，咁跟住佢话吓，听闻你啲家姐好中意我，咁样咯，即系呢啲经历都系对于我嚟讲好难忘咯，即系好大卡士啊嘛，
27: 系啊，同埋即系一个细路女本来系教开跳舞嘅，突然间去咗一个咧，即系可以话银色世界咧，见到好多大明星，仲要喺镜头面前做戏，
12: 系啊，佢仲要咁样同我讲嘅，我真系吓死，
27: 好震撼啊，
12: 好震撼，跟住嗰啲化妆姐姐就喺度笑，笑到不得了咯，见我惊。

0: 但系喺电视台嘅时间咧，系话长唔长，话短唔短，系咪啊？都拍咗一阵噶。
1: 其实系两年。
0: 两年。
1: 系。
0: 嗯嗯。
1: 当时就跟住出边嘅电影就比较蓬勃，
0: 嗯嗯，
1: 就开始揾我哋出去拍电影。咁啊，当然电视台会留住你啦。咁但系我亦好想试下大荧幕。
0: 嗯嗯。
1: 咁就出咗去拍电影。
0: 嗯嗯嗯。初初由即系呢个电视台咧，去到呢一个大荧幕嘅时候咧，习唔习惯咧？
1: 啊，习惯，好开心，因为你嗰个电视台都系几部机，三部机，咁，你出去拍电影都系一部两部，同埋你唔使即系你逐个逐个画面嚟，就唔使去冇咁吃力，系啊，系，其实系比较同埋唔使咁。即系你会调教噶，电视剧其实系用力好多
0: 吓，因为电视就系几部机一齐拍咧，咁你嗰一 take 咧就要做到最好啦，做得好好啦，就惊累人啦，尤其是识螺丝，你一累到咧，俾人哋秒啦，系咪？但系电影就一部机，就始终都系咧，可能个 frame 就系你自己，
1: 系
0: 咪咁样啊？
1: 系或者两个人嘅咁样就比较轻松咯。
0: 嗯嗯嗯，咁入到电影圈嘅时候咧，有冇即系放弃喺电视嘅工作咧？
1: 放弃咗噶咯，因为你出咗电影，你唔签佢，佢都放弃咗你噶啦嘛。
0: 哦，系咩？系咩？即系你唔签 TVB， 佢就放弃你噶啦。
1: 跟住就唔见佢哋揾我咯。
0: 即系好现实噶呢一行。
1: 都系嘅，但系嗰阵时嗰个年纪就冇谂咁多呢啲嘢，又唔会去谂下呢样好现实啊，嗰样冇呢个谂法嘅嗰阵时。
0: 嗯嗯。吓，同埋你一个女仔，其实嗱，你又唔系初唔系谂住入行，咁啊选港姐其实都系玩下嘅啫，系咪先？
1: 系玩。吓，
0: 咁啊到你入咗行嘅时候咧，其实你未有好多嘢准备咧，系可能会撞板嘅，会唔会啊？
1: 好多嘢撞板噶，
0: 嗯嗯嗯，
1: 即系唔打唔撞咁样，又好彩又遇到好多好嘅人，
0: 嗯嗯嗯，
1: 去帮助啦。咁啊，好多前辈啦，嗰阵时我入咗啲公司，亦系好好嘅。由开始刘振伟，拣我出去嘅时候，跟住我就签德宝，
0: 德宝好出名嗰阵时。
1: 德宝嗰阵时系拍一啲小品多嘅，
0: 嗯嗯，
1: 咁变咗我多数都系做side cast 系
0: 第二女主角，
1: 都唔系第二嘅，或者第三，咁啊，跟住好多前辈会教我嘢咯，同埋嗰阵时拍嗰啲小品系比较简单啲嘅，好生活化嘅，我谂喺德宝拍得比较重啲戏嘅就系《望夫成龙》咯，同阿星爷，去对戏咯，咁当时。嗰個感覺都係好良好，覺得哇，佢會教我點樣做，因為佢都係電視台出嚟嘅啫嘛。但係佢會教我演繹唔同幾個方法，唔好去温死一個方法去演，因為我哋要彩排嘅嘛。咁佢就啊，你可唔可以轉下另外一個做法？咁變咗佢嗰個。諗嘢嗰個空間就大咗啦，哦，原來可以咁嘅，我唔係去練好第一個嘅做法，我又諗下第二個做法、第三個做法、第四個做法，咁正式出嚟啦，我覺得偏自然。嗰个表达好自然，我感觉。
0: 咁同阿星爷嘅合作，咪即系获益良多咯？会唔会啊？
1: 佢本身都系。好有諗法嘅，
0: 好有諦法嘅一個人，會唔會？但好多人話好難相處。
1: 嗰陣時我可能難相處嘅時候，我已經冇咩點見到佢啦。我同佢合作過兩次，
0: 望夫成龍，
1: 望夫成龍，跟住合作咗《千王二千》。咁當然由啱啱見佢嗰一下，嗰陣時都唔係星爺。是星仔，
0: 星仔，
1: 咁佢都喺度努力紧佢嘅事业，咁佢都系玩啊，好开心啊咁样。但系可能第二次见佢，佢已经个形象唔同咗噶啦。每个人都系嘅，当然，但系佢个态度可能都系唔同咗噶啦，
0: 谨慎咗
1: 咯，谨慎咗咯。当初雨夜，世上飘雨就如丝丝。迷人好转，在我情。

0: 我睇翻阿关秀薇咧，你拍过嘅电影咧，其实真系好多啦。咁但系有好多咧，都系咧，即系当时港产片嚟讲咧，就系可能系一个系比较花瓶啲嘅一个角色咁样啦，即系要好靓女啊，着泳衣啊，
1: 系啊，
0: 性感啊咁样。但系嗰阵时又有冇得发挥咧都？
1: 我接戏嘅时候咧。你跟住着呢件呢件，我又冇反抗嘅，即系我明白嘅。你要我走性感，可能嗰阵时我系教跳舞，咁变咗佢哋觉得啊，佢身形都几
0: fit， 系啊，咁
1: 咁你有乜嘢你就要 show 出嚟噶啦，你根本就系一件商品，我会去咁睇呢件事。咁但系你话有冇得发挥咧？其实系慢慢累积落嚟。咁跟住其實啲人好集中我性感啊嗰個樣，其實有其他戲啦，反而佢哋我立下冇性感啊，唔睇啦咁樣。
0: 哦，真係㗎，
1: 真係，
0: 哇，真係好現實喎，其實呢個世界啊，我
1: 咁其實我盡量都想跳出呢一個框框嘅，咁啊盡咗力咯，咁做唔做得到就係觀眾去評價咯。
0: 但係嗰陣時港產片就係有呢一個好古怪嘅一個即係路向啦，就係好多女要擺好多好靚女喺度嘅，要即係票房要掂嘅，一定要嚇好多人關注嘅。譬如嗰陣時精裝出女仔啦，即係你都係其中一個被追嘅女仔啦，
1: 係
0: 群戲啦。嗰陣時好似有少少都係賣弄即係女主角個知識喎，係嘛？
1: 係啊，其實一定係咁噶，你留意下。啲男主角咧，即系男主角就男主角，侧边咧一定有几件啦，
0: 流罗
1: 唔系咁靓仔啊，即系喺度喺侧边嘅
0: 配衬，
1: 女仔又系啊，一定系着泳衣啊出到嚟，但系各有各特色嘅女士咯。咁但系跟住接嘅电影咧，即系好多时都我觉得有啲发挥嘅，即系我又做过杀手啦，我又做过师奶啊，咁我对我自己期望好大嘅嗰阵时呢啲戏，但系最尾都冇乜人留意，
0: 都系你做着翻泳衣咧就多人留意啲。
1: 嗰阵时系嘅。咁你而家我著你都唔想睇啦，係咪？
0: 你而家都好 fit 啊！啱啱啊，李麗蕊佢哋敖嘉年先話你係冇變過凍齡女神啊，關秀薇。
1: 呢個世界冇凍齡呢樣嘢嘅，我就覺得而家最緊要係個狀態，同埋身體健康。我就唔講靚唔靚噶啦，其實一直以嚟咧，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性格演員嚟
0: 我都覺得係，你好俾心機去做戲啊！
1: 我覺得我係一個性格演員，咁但係你俾人標籤咗你係咩女神啦，或者乜嘢啦？唔係我要create 出嚟嘅一樣嘢嚟噶。
0: 但係似乎觀眾就係、是。可能就係偏向呢一樣嘢，但係你自己個人就覺得冇所謂嘅。其實我做咗你冇留意咗我個靚樣，其實都 OK 啦。
1: 我都話我執咗去我去吧。

0: 靚女嗰度咧，其實我就唔係好慣嘅。
1: 點解啊？
0: 我覺得自己係性格演員啊嘛。
1: 嗯嗯嗯，
0: 即係要幾靚有幾靚。
2: 咁啊係。
0: 要幾靚有幾靚。咁如果你去俾呢樣嘢，我覺得係唔合適嘅。
1: 嗯嗯。
0: 即係唔啱嘅喺呢行。
1: 嗯嗯。
0: 因為你係演繹緊第二個角色啊嘛。
1: 嗯嗯。
0: 如果你淨係顧住個樣有幾靚，好多嘢就會。在个框框里面的。
2: 成日挂住补妆或者。
0: 是啊。
2: 因为这些好得意的。我初出来拍嘢的时候我才发觉为什么啲女明星个个咁快就要补妆去两嘢嘅啫喎。
0: 是啊，跟住见到人哋有啲绿色啦，有啲蓝色，又啊我又搽少少先咁样。嗯嗯、即呢啲系好搞笑嘅嘢。
2: 是我跟住我有一次我都问嗰、那个、嗯、一个女仔同我都几 friend 嘅、嗯。我话做乜你拍两个镜头就要补妆。出油啊！快人手啲油佢啊，
0: 系
2: 啊，如果唔系妆唔贴噶，会冧噶。
0: 系啊，系啊，
2: 系真系噶，
0: 系真系真系吓、嗯嗯。但系我嗰阵时就冇咁多嘅，因为冇人好多女主角喺度啊。我自己就自己照顾自己嘅、
1: 嗯
0: 反而佢哋会话话你啊条眉画到咁黑嘅，即係我自己喺度补啊，我唔识啊嘛，咁、
1: 嗯、
0: 但我觉得出嚟又因为群戏又冇乜所谓嘅、
1: 嗯、
0: 即係我尽量去照顾好自己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他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是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要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消费价值已经连续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 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当局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交牛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署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直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3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2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6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早上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到明日凌晨以台风级别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启动包括停货、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直至下午2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提一提你啦，香港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系泊满咗，大家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啦。另外，运输处表示啦，通去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嘅交通预计一般系会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九号 A 嘅营办商会按照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公众请妥善规划行程，喺轮候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啦，请尽量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第四线转嘅跑马地啦，比较多车啲，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就接近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小隧道一段咧比较多车。新界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沙田增大屋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封闭咗，而家一带咧系稍为车多。另外，屯门乡兆会路有水务工程噶，直至到傍晚六点，屯门乡兆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都封闭，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Yo,

0: 程就喺左等，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2: 我哋系三五成群。
3: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4: 我是天儿，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5: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是打边炉噶啦。
3: 咦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5: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4: ！Go go go！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莎士比亚话：如果音乐是爱的食粮，那就让它奏响吧。在嚟紧嘅仲夏夜晚 ，HKZ Guitar Trio 将会带嚟一场动人嘅古典吉他演奏，透过弦线嘅灵动，向观众呈现古典吉他演奏嘅可能性。
10: 古典吉他可以庄严优雅，亦都可以松弛同埋轻快，直抒胸臆。所以咧，我哋嘅选曲就好希望能够彰显到呢个特性，由遥远嘅巴洛克时期去到现代嘅荧幕经典。喺型格嘅 Tango 风格方面咧，我哋有 Piazzolla 嘅自由探戈，以及另一首传统曲目化妆舞会，希望等大家了解到古典吉他多变嘅性格。
9: 音乐会会先由古典时代的华丽乐章揭开序幕，再带你走入拉丁探戈的热情节奏，最后在夏夜微风之中，以如梦似幻的心情独奏，引领大家神游音乐世界。 HKZ Guitar Trio 成员傅海文就说，他们希望透过这场音乐会，令每位观众都带走一个难忘的仲夏夜晚。
10: 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仲夏夜之梦》，剧中的主角经历了奇幻的一夜之后，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来的。我们就想将音乐厅变成故事里面的奇幻世界，以多元的选曲、不同的演奏配搭，令音乐会好像梦境那样精彩，等观众穿梭于不同的时代，体会到古典吉他的魅力。
9: 《仲夏夜之言》音乐会8月23号中环艺穗会赛马会剧场。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一点。
13: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你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是我不觉得是被人飞的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你的。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15: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即是关秀薇，你都是一个呢都几女汉子的性格。
14: 是不是你觉得？
17: 我觉得你爽咯，你未知你其实是 feminine 的，即是你 你有些女仔的一些温柔在度嘅，但同时你是独立啲嘅，是吗？
14: 是的。我个依赖感我唔重㗎，个人。
17: 演艺感唔重。
14: 依赖感。
17: 依赖感唔重。
14: 演艺感重。依赖感唔係好重。
17: 即係你唔依赖人嘅。
14: 我觉得都係靠自己比较稳阵啲。
17: 譬如咁靠自己啦，咁喺呢个感情路上係咪会即係会都几难嘅波折重重呢，係咪？
14: 我諗我又觉得我又曾经遇过好甜蜜好甜蜜的经历啦。咁你有几甜蜜呢，当你发生事的时候
17: 就有几惨，
14: 有几伤害性的啦。咁你话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咯。你不会永远甜蜜，亦不会永远伤害。咁你要等件事慢慢咁样淡淡地咁过去咯。
17: 咁而家关秀薇你点样睇即係爱情呢一样嘢？
14: 我冇諗呢樣嘢，我反而會諗你緣分嚟嘅時候就都係嗰樣，好似好老土咁。你緣分嚟嘅時候就冇得擋嘅。
17: 嗯。
14: 咁但係你已經經歷咗咁多嘢啦嘛。咁我足唔足夠呢？有陣時候我都同自己講，已經好好啦，對你好足夠啦。咁你仲特登去諗呢樣嘢，唔需要諗噶。
17: 嗯。即係你覺得愛過？甜蜜過，
14: 甜蜜過，
17: 痛過，
14: 痛過，
17: 夠辣已經有
14: 經歷過啦嘛。嗯，
17: 去到而家呢一個年紀啦，咁你仲會唔會相信愛情啊？
14: 相信，相信愛情，一定要相信有愛先啦，至少。
17: 咁而家身邊有冇人愛你咧？
14: 可以食下飯，但係
17: 我知道你咁樣去分啊，可以食，知道你可以食飯嘅。阿卡卡嗰啲就可以傾心事嘅，
14: 可以食下飯，可以得閒想人氹下嘅時候，俾人講句喂，你真係 keep 得好好啊咁樣。有陣時係需要嘅呢啲讚美，但係我翻到屋企之後咧，我覺得唔係嗰樣嘢嚟嘅。我翻到屋企，我會諗翻呢餐飯其實應唔應該再有下次啊？咁可能都會你。哎呀，同埋你講啦 ，Alex， 即係可能佢都會話嚇、啊，你唔請我上去你屋企坐的。
17: 哦哦哦，
14: 咁我就會下次先啦，因為我哋都係成人啊嘛。
17: 嗯
14: 如果要上屋企就上屋企噶啦，即係唔會再扭扭零零
17: 嘅。即係會直接噶啦。
14: 嚇、啊，即係咁大個人，咁但我上到屋企我就覺得呢餐飯下次應唔應該再食啊？當你有個咁嘅疑問嘅時候咧，下次我就唔見噶啦，直情。
17: 即系你会伤咗好多男士嘅心，即系其实或者你都斩咗自己好多个后路啦。即系有阵时吓、啊，因为有阵时你第一次嗰个见面嗰个感觉未必可以作准噶嘛。
14: 都见咗两三次。
17: 我见咗两三次嘅。
14: 咁吓，咁佢都唔会第一次话可唔可以上你屋企啊
17: ？OK OK。
14: 咁亦唔可以两三次去睇，我觉得唔好去玩呢个游戏啦。咁但系你话系咪伤咗好多人？咁你唔觉得呢个世界唔系你伤人就人伤嚟噶啦？咁你都要去，唔係永遠你贏曬噶嘛，即係我唔覺得係俾人飛嗰個就係輸嘅，冇贏輸嘅，但係要明白呢個世界就係、是。唔係你飛人就係、是、人飛你
17: 㗎，我都贊成 因為我都試過飛人同埋俾人飛啦。
14: 係啊，
17: 其實你咪以為咧你飛人咧就冇咁傷啊？
14: 係啊，
17: 其實同樣咁傷。
14: 冇錯，冇錯啦，我哋都係有經歷嘅人，
17: 係因為你都有付出㗎嘛。
14: 係，
17: 而你要真係自己主動話，我哋要停止呢一個關係，其實要講呢一句説話都好難嘅。
14: 係，
17: 即係我哋我唔係渣男嚟嘅。
14: 是你講得啱嘅，因為大家嗰段時間都係同樣有付出嘅。你諗翻轉頭，可能你開頭會好嬲，但係你跟住你諗翻轉頭啊，其實佢又唔係咁差嘅啫，點解要咁嬲啦？哦，因為你都覺得自己付出咗好多。
17: 係啊，
14: 係啊。咁你付出嘅時候開唔開心啊？因為你都開心噶嘛。你令對方開心嘅時候，你都開心緊。咁你先會做噶嘛，唔係話我做咗，我覺得好唔抵啊，喺度稱咯，感情係唔好太稱。
17: 係啊係啊，唔可以嘅其實。
14: 你成日稱邊個多邊個少，根本你就唔開心。

0: 咁即係話其實你都遇過好多啲男士係啊有機會嘅，但係到頭來都啊算啦啊，即係可能自己一個人就會更加開心，係咪咧？
1: 我覺得唔適合我，我唔係咁玩嘅。
0: 嗯嗯嗯，
1: 因為我對感情我都覺得係
0: 要認真，
1: 要有個責任感喺度。我好多嘢都好有責任感，我個人。
0: 嗯嗯，
1: 咁係咯，唔好立亂去玩呢樣嘢咯。咁自己一個人係咪好啲？咁啊，除咗有陣時唔舒服啦，即係自己病咗咧，就真係有啲好似好。唔應該用孤獨，孤獨是一樣好嘢嚟嘅，係有一啲寂寞嘅
0: 寂寞，
1: 嚇唔舒服嘅時候比較多。
0: 嗯嗯，即係叫人想攞杯水啊，揾咗地方攞杯水。
1: 唔係，係一種即係俾人黑下，即係俾人攬下。
0: 嗯嗯，
1: 或者你點啊？你個工人唔會走埋嚟黑
0: 佢，攬攬
1: 攬你。
0: 你驚添啦，唔會埋嚟攬你。
1: 嚇，即係你唔舒服嘅時候需要呢樣嘢咯。咁就你一個人嘅時候，所以我最驚就係身體唔好。
0: 有冇試過呢啲情況？
1: 即係試過啦。
0: 吓咁点啊！嗰阵时，
1: 嗰阵时咪瞓喺张床嗰度戴住个口罩。
0: 哦，
1: 吓咁跟住，因为我惊惹到啲动物啊嘛。
0: 嗯嗯嗯，
1: 即系我、哦、即系有啲人觉得系唔会传染俾到俾啲动物，
0: 但系都唔好有呢一个 risk 啦。
1: 我觉得会嘅，
0: 嗯，
1: 我自己觉得。咁佢哋就觉得我好搞笑，喺屋企都戴住个口罩。咁啲动物就觉得好怪，点解你唔再揽我嘅？仲、特别走埋嚟。啊！佢直情唔理我，啲動物感覺到噶嘛，佢都好
0: 因為愛你啊嘛。
1: 嚇！哦，佢變曬，佢唔再攬我唔抱我，仲特別個個跳曬上床圍住我，我驚到不得了咯。嚇！
0: 驚傳染俾佢哋。
1: 係驚傳染俾佢哋咯，因為即係我自己人嚟噶嘛，咁佢哋咁細個，我唔知傳染咗俾佢哋會有啲咩事
0: 咁。即係你而家係養幾多個寵物噶？
1: 我之前養咗四個咯。
0: 嗯嗯，
1: 其實我唔係，
0: 係貓貓，
1: 我唔用一隻隻講嘅，我用四個，
0: 個當佢係人啫嘛，
1: 係啊，我係當佢人咁，佢係我家人。
0: 貓同狗都有，
1: 貓
0: 貓貓
1: 係啊，
0: 我哋係 cat person 嚟嘅，
1: 唔係，我係狗，我都好中意嘅，
0: 嚇，
1: 有佢四個，我已經覺得係好幸福噶啦，但係上年已經全部走曬，
0: 嚇，
1: 係啊，
0: 咁你咪好大打擊咯，又咁愛貓嘅人，
1: 我點樣同自己講咧？就係我覺得。觉得功德圆满咯，佢哋好圆满啊！佢哋因为已经喺呢个过程氹得我好开心，咁佢哋要走嘅时候，佢哋咪走咯。
0: 嗯，
1: 系啊。咁佢哋四个每隔两个月咧就走一个。
0: 嗯，
1: 咁咧我就系有啲打击嘅。
0: 嗯，一定啦，你当佢家人啊嘛。
1: 咁但系我亦会同自己讲，喂，佢功德圆满，你仲想去点啊？你想去病住咁陪住你啊？
0: 嗯
1: 咁我每日已经我又煲汤，我煲汤，因为佢哋食唔到啊嘛，攞啲鸡啊，捞罐头啊，煲啲汤，跟住攞个针筒。
0: 嗯，
1: 系咁。
0: 我去病紧嗰阵时。
1: 系你病紧嗰阵时，咁我就系同你哋讲啦，嗱，你走，妈咪咧。OK 噶啦，你哋走，我惊佢唔舍得啊嘛，即系我朋友啊、亲人啊，我都系咁样讲，即系你走咯，最紧要你会舒服，你就要走，你唔好顶住，唔好咁辛苦，咁样咯，
0: 吓。哇！我而家見到阿關秀薇咧，其實都仲有少少咧，即係嚇諗起嗰陣時有啲咁嘅，喺我完全了解，因為你真係當咗你連一隻隻都唔嗌，你一個個當係人嚟噶嘛，係啊，但係就冇辦法啦，咁即係你可能都係差唔多時間養佢哋，所以就
1: 都唔係啊。我養佢哋特別長嘅，我都驚喎。佢一個走19歲，
0: 哇，好長壽喎、
1: 啊！好多人驚係咪？一個走就16歲，
0: 16歲算係中上長壽啦。
1: 咁有一個咧就我收養翻嚟，但我收養已經知佢有心臟病
0: 嘅、嗯，
1: 我以為我唔記得咗，
0: 你
1: 我唔記得咗收養
0: 太太，
1: 我同佢玩得癲得滯啊！咁佢就走咗啦，咁我嗰次係好傷心，因為佢走之前好開心啊，同我玩到，佢心臟病發啦，咁跟住另外一隻收養嘅咧就都12歲，係12歲，好長壽啊！
0: 咁而家譬如四隻貓貓離開咗，仲諗住養咧？
1: 嗱，就咁樣計喎 ，Alex， 我就喺度諗，嗱，你又話我諗多咗啦，我啲朋友都咁樣講。 哦，如果我走先点算啊？你知佢哋几长命噶啦？
0: 系系啊系啊，
1: 跟住朋友就话：喂，你点解谂咁多嘢嘅？养咗先开心咪得咯？系，我系开心。咁我走咗边个嚟啊？啊，我帮你嚟。系呢句说话，做朋友可以咁样讲，但系佢哋唔知噶嘛。
0: 嗯嗯，
1: 我觉得佢哋唔知道死亡，佢哋只会觉得我离开咗佢哋噶啫嘛。
0: 或者系灵要佢哋啦。
1: 系啊系啊，咁、啊啊、我就同佢哋讲，我下次嗰批啦，一批一批，我下次嗰批啦，可能我要收养七至八岁。
0: 嗯，
1: 咁可能嗰个时间会比较好啲。
0: 嗯，
1: 七至八岁，咁我觉得安全啲。咁、嗯、但系个感觉当然唔一样嘅。
0: 由细养到同
1: 系由细养到大，咁我觉得我 ready 嘅时候，可能我都会收养啲比较年纪大少少。
2: 再见，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讲再见，因为我真系专程嚟同你道别嘅。
0: 嗯。

你唔讲嘢，净系听我讲嘢。嗰阵时个世界好安静，冇而家咁嘈，衬得我特别之渣，特别开心。我记得同你睇日落，你会喺我耳仔边讲嘢，你讲得好细声，其实我一啲都听唔清楚。不过我好喜欢听你这样跟我说话，以后再没人这样跟我说话，因为你告诉我你要走，忽然间经过了很多年，我再没看过。

你同我去过嘅每一个地方，嗰啲地方通通留喺我心里面，我唔会讲。我老了，我只是会讲，我在这里太久，时间耐了，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地将过去淡忘，又会看着东西无声无息地消失。我为什么要走？我先两日不知道在想什么，无端端走了去看日落，那个日落就跟我记得陪着你看那个样子一样。不过就算我怎样装出若无其事，我都没办法不承认我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听日下午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及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及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处理局长职务。印尼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洛摩火山景区因为火山持续蔓延，昨晚起暂时因为山火持续蔓延，昨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发布公布，提醒令区中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景区，已经预订行程的旅客及时办理改期或者退票，并密切关注火情及景区解封信息。景区管理部门表示，关闭景区旨在提高灭火效率并保障游客安全，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已经购票的游客可以改期游览或申请退款。当地媒体报道，今次山火本月3号开始燃烧，火场面积扩大至大约170公顷，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出动直升机空中洒水，并用无人机协助灭火。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慢车，而家龙尾系接近明爱医院。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慢车嘅龙尾接近明爱医院。隧道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正常噶。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系稍为车多啦，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山顶道去山顶广场方向，跟住门牌84号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接近金道交界。另外， 沙田方面，增大屋有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封闭了，一带是稍为车多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虽然车辆是可能具备单踏板的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不过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借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10: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人气女团 ID 朱新地同埋 Jackie Fan 范卓妍，佢哋唔止大唱新歌，仲会同 fans 近距离大玩游戏。
1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3: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4: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三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李志刚嘅好心情经理人咧，都多谢关秀薇同我哋倾偈啦。不过都系上集咋吓，下个礼拜会继续播放咧，就系关秀薇嘅访问啊。

0: 呢位朋友呢，我觉得是这个流行乐坛的一个君子或者一个绅士啊，来自台湾地区的周兴哲啊，这首歌都用了大量的英语歌词啊，有这首精彩的新歌 All For You。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香港人就好鍾意去旅行啦，你見禮拜六禮拜日呢香港咁靜啦，大家呢北上啊去消費你就知啦，但其實同時都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呢係鍾意放假嘅時候呢留喺香港，包括我在內啦，因為呢你會發覺嗰個馬路呢就冇咁塞車啦，你去開嘅一啲食肆啊食店呢冇排長龍啦，甚至你去一啲即係旺區都好啦，個人頭呢都冇咁湧湧嘅，即係你會見到好多遊客，但係唔會話呢係逼到呢即係水泄不通嗰一隻啦。我自己唔係話即係唔鍾意去旅行嘅，我都鍾意去第二啲地方去游历嘅，咁当然都鍾意留喺香港啦，但去第二啲地方去游历呢有一个关口呢令我係即係却步嘅，就係要搭飛機。唔知大家鍾唔鍾意搭飛機啦，我真係麻麻地呀。首先呢就係飛機嘅嗰个搭嘅时间呢就好长啦，你要先预早啲去个机场嗰度呢係过海关呀，过啲行李呀， check in 呀，即係各方面呀，咁样起码要早两个钟头。咁去到呢又要排队上机，是不是在一个咁细小咁狭窄的一个空间呢就要去自己的目的地即是都几辛苦的。你去亚洲地区就话冇所谓，就即是两三个钟头啊，最多四五个钟头可以去到啊咁样。但如果你要去美国啊或者要去英国的话呢，闲闲地坐十几个钟头呢即是坐到呢个 pat pat 都扁埋。就算你真的坐一啲比较好啲嘅 class 啊 ,business class 咁都好啦，咁多个小时呢喺飛機度呢其实都几受罪啊，唯有真係睇戏啦。而另外即係坐飛機呢係唔多唔少呢都有啲驚驚地啊，因为你知啦，一上到飛機嗰度呢即係如果有啲咩冬瓜豆腐嘅话呢你係走唔甩，你基本上呢係肉隨砧板上㗎。你扣啲咩安全帶啊，知道嗰个逃生嘅地方係點樣都好啦，你喺咁高嘅高空遇到啲乜嘢嘅时候呢其實都唔需要再諗嘅，都已經係即係前途似錦啦。咁所以呢搭飛機呢其實我有啲驚㗎，同埋我有啲朋友呢其實佢係唔搭飛機嘅，佢呢去啲外地嘅地方呢佢只係會搭船啦，又或者係會坐車㗎。咁坐飛機呢其實有一度好嘅，可以喺好短嘅時間好快嘅一個路程呢就可以去到自己想去嘅地方啦，尤其是地球咁大啦，即係你要去即係加拿大呀，又或者你要去一啲好遠嘅地方呀，你唔坐飛機呢其實基本上呢係真係到唔到，兼且如果你用第二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呢你都費時失線。所以我自己呢雖然係好鍾意去旅行，但我係麻麻地呢坐飛機亦都唔係咁鍾意。咁有啲人又會話咁、你唔鍾意坐飛機不如坐遊輪啦咁樣，喂仲唔衰喎，不如細細個已經睇呢個鐵達尼㗎啦嘛，係咪先，即係你唔知呢個海上面會突然間有啲咩變化㗎嘛。大自然嘅力量呢真係同人比呢真係蚊比同牛比。有陣時呢無端端刮起大風啊，或者刮起一個哇幾十尺嘅大浪啊咁樣，你人類發明一啲幾咁穩定幾咁先進儀器嘅一啲遊輪啊咁樣，都對抗唔到大自然嘅，一個浪呢就可以冚沉你㗎啦。所以去第二啲地方呢我都唔會呢就係、選擇呢就係、搭遊輪嘅，所以通常都會搭飛機嘅。但係其實做人又唔需要咁緊張嘅，都可以放鬆一下嘅，因為根據呢一個數字統計呢其實飛機發生嘅意外呢係比呢喺呢個陸地上面啊，譬如啲公共交通工具啊、巴士啊、小巴啊、的士啊，其實係為之少嘅。所以其實大家都唔需要話咁杞人憂天嘅，咁最緊要呢就係抱住一個輕鬆舒服樂觀嘅心態呢去搭飛機去一個目的地，然後去到嗰個地方又可以見到一啲咁靚嘅美景啊，又或者可以見到一啲呢你自己鍾意嘅人同一啲愛嘅人呢重遇呢，嗰個感覺呢其實都係幾好嘅。搭飛機係真係好辛苦㗎啦，喺呢一個咁細嘅機艙嗰度焗住幾個鐘頭，但係能夠呢即係去到自己想要去嘅地方，或者見到自己想要見嘅人，咁都算係值得啦。

0: 属于王菲嘅呢一首旧歌，谂好多人都未听过啊，我觉得几正啊！王菲嘅呢一首《不眠飞行》。
1: 做个有信用嘅人，专注做你做紧嘅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以前咧，我读书嘅时候有一个老师咧就问我：，喂，李志刚，你咧考试就嚟噶啦吓，即系最后 final 嘅考试，紧唔紧张啊？咁样，咁我梗系答佢：，哇，好紧张啊 ，Sir！ 喂，紧张到飞起啊，咁样。跟住佢又问我：，哦，咁紧张啊？咩读晒书未啊？咁我话俾佢听，我梗系未啦吓，咁多书个 syllabus 多到咁样，哇，成几年嘅教嘅嘢，咁样一次过考你咁样。咁佢就话。是的，其实为什么你会紧张呢？我紧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未准备好。如果我准备

知道应该点样咧去做嗰件事咧。但系如果我哋抽丝剥茧去了解嗰件事应该要系点样去处理嘅，做好足够嘅准备，咁到最后咧，如果真系要面对呢一个挑战，面对呢一个试验嘅时候咧，都起码有翻啲渣拿，有翻一啲嘅信心啊，喺呢一个事情当中啊，咁啊唔会咁紧张咯。紧张嘅原因咧，系因为你仲未准备好啊。譬如方乐而家真系做人做事咁样啦，譬如可能好简单嗱，你拍拖，你可能听日咧要去见咧，即系你女朋友个爹哋嘅咁样，咁你梗系要做啲少少准备啦。嗱，飞个靓发啊，剪好啲指甲系啦，买件靓衫咁样，又扮到自己咧，即系一个好斯斯文文、好乖嘅一个啊，即系男仔咁样。咁你见即系啊女友嘅父母啊咁样，咁都十拿九稳啦。到时就算你冇汗啊，惊讲错嘢都好啦，你喺外形上面都可以氹到对方嘅家长啊嘛。但系若果明知听日就要去见女朋友嘅父母嘅，你又唔准备，个头发又蓬松，又唔冲凉啊，又唔剪指甲啊，又唔搵翻件靓衫啊，件衫又残啲弄送啊咁样，咁自然咧，人见到你呢一个外形咧，都会大打折扣啦。所以无论做人做事都好啦，有一个充足嘅准备咧，信心就自然嚟啦。冇信心咧，就系嚟自自己溜溜 fail fail 未准备好。所以无论咧，面前遇到咩嘅困难都好啦，做好应有嘅准备去面对困难，去面对呢一啲挑战咧，先至系人生嘅王道啊！究竟收音机旁边嘅你，你又准备好未咧？

啱听过有呢一位乐坛新人啊，听讲佢都系一个咧，即系升降机嘅工程师嚟嘅。咁我都见到佢啦，佢都几靓女，同埋都吓几高几大米嘅吓。有 Net Chan 嘅呢一首，我已经准备好了啊，我准备好啦，我准备好离开呢。

个直播室咧，将个麦交俾咧就系刘善仪嘅有美相伴啊！希望今日星期天咧，大家有个快乐嘅日子啊！吓，我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的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至大约10万人，跌幅达三分之一，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指出，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与电力，但是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及科创产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以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标准，认同可以多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怎样引入多些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另外，李家超强调科技普及的重要性，例如可以利用 AI 做工种配对，提升政府公务效率等，对科技或 AI 发展来说，场景很重要，政府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与企业尽量发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为了配合人口高龄化及鼓励居家安老，政府以强制性规定及鼓励性设计，双管齐下，推动长者友善楼宇。其中强制性规定已经在本月1号生效，标志着本港在长者友善楼宇设计上迈出重要一步。屋宇署屋宇测量师何坤如表示，新修订的16项强制性规定中，包括13项适用于住宅楼宇、商业楼宇和商住等综合用途楼宇的公用地方，以及3项适用于私人住宅单位。在公用地方方面，规定楼宇其中一个主要入口需要设有自动门，提升通道的室内照明度，通道地面需要防滑等。私人住宅单位就要求主要入口提供较阔的门和降低门槛，浴室及厨房地面需要具备防滑功能。新规例适用于生效日后呈交的图纸或者展开的建筑工程。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之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对伊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当局仍需要两年几时间才能够保齐有关数量的导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直至下午的3: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到温州以东大约180公里， 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气温达37度或以上，吹和缓西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 52%。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太古城，由于有火警嘅缘故，系有封路嘅安排噶。咁就系介乎太荣路同埋太丰路之间嘅太古湾道呢一段咧，而家系封闭咗。重复一次啦，咁就系由于太古城有火警，介乎太荣路同埋太丰路之间嘅太古湾道系封闭咗噶。而家驾驶人士需要改道行驶啦。东区走廊下行太古城的支路是挤塞的，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另外，山顶道较早时曾经有坏车，虽然坏车离开了，但是跟住门牌62号的来回方向都还是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是排到去白鹿径和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清水湾怡滩的停车场啦，已经是泊满噶啦，公众前往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但是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只是稍微车多，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主要就是沙田方面，留意翻就是增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啦，是有水管急收，十字路口的多段停车线啦都是封闭了的，一带是稍微车多。而家狮隧公路下行市中心的车龙去到丰盛苑对开，另外就是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龙尾就去到沙田头路，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是晨光第一线大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齐打波。阿奥你咧？
9: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齐打，咪打成一片咯。
8: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一觉瞓醒变成咗自己老豆，仲要娶自己阿妈过门，搞咩要去到代父重婚咁冲击啊？有请编剧许俊邦介绍下呢一套现代版嘅《伊迪帕斯王》到底讲啲咩啊？
13: 个古仔系讲曳曳地嘅一个男仔啦，同阿妈关系唔好嘅，点知闹完交之后咧，有一日瞓觉发梦咧，就穿越咗时空翻去以前，就系佢阿爸同佢阿妈结婚嘅嗰一日。咁佢咧就变咗佢老豆，上咗佢老豆身。如果佢唔同佢阿媽洞房花烛嘅话咧， 現實時空嘅佢自己就會消失。咁喺呢一啲唔同嘅一啲角力底下咧，佢有一個抉擇，究竟佢會唔會為咗自己生存落嚟，代阿爸做一啲嗰一晚要做嘅嘢咧？
12: 創作喜劇一啲都唔容易，要荒謬好玩之餘，仲要言之有物。咁到底許晉邦點解咁中？
13: 究竟佢會唔會為咗自己生存落嚟，代阿爸做一啲嗰一晚要做嘅嘢咧？
12: 創作喜劇一啲都唔容易，要荒謬好玩之餘，仲要言之有物。咁到底許晉邦點解咁中意寫喜劇嘅咧？
13: 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喜好，我就中意寫喜劇。咁透過寫喜劇，即係我自己揾到一個鬆容嘅一面喺裏邊，揾到一個自信。咁而我創作喜劇嘅時候，我就最容易進入到個世界，最容易話到俾觀眾聽，我嘅世界就係咁。甚至乎喺圍讀嘅時候，最能夠挺起胸膛咁樣面對導演同埋演員嘅質問，我答到。咁所以咁中意寫喜劇。
12: 中英劇團《代父重婚》，8月21至30日，香港大會堂劇院。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11: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1: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14: 逢星期日下午。

0: 2026年8月9日啊，又到有美相伴嘅节目时间啦。首先提提大家咧，上次因为台风关系咧，取消咗嘅行动叫爱喵行动咧，已经改期咗喺下星期，即系8月16日举行啦。我相信收到通知嘅啲听众啊，咁如果你收到通知嗰啲，自行去到现场咯。好啦，一阵咧我哋会有嘉宾嘅直播访问，今日嘅嘉宾咧系重量级嘅，包括佢爱。狗的重量的份量和他自己个人的份量都很大，很高级。那么讲一下新动物新闻先。在马来西亚街头有一只流浪的小黄狗，过去几乎日日都报道，无论是晴天雨天都会出现在路口，站在交通警察旁边帮手执勤。他那个专注又稳定的站岗样令他意外爆红，成为了不少过路人日常的惊喜。最近他终于不用打这一份全年无休的工作了，因为救援人员预备救起他。虽然他是超级聪明又亲人，但一见到牵绳他就立刻一秒钟消失的。来来回回交手了几次之后，花了整整3日时间，团队终于顺利将他带到医院，还跟他改了名叫 Chase。咁啊，只系 Chase 身体咧有啲问题，唔系太好，但系唔紧要。而家跟住落嚟嘅就系专心食饭、瞓觉、安心休养嘅时间，然后咧就可以出领养啦。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嘅《有美相伴》。好啦，咁我继续开始我哋嘅直播访问啦。今日嘅重量级嘉宾就係 Maria Cadero 肥媽。
1: 大家好啊，多谢你
0: 应承啊过嚟啊。咁啊讲下近吧，即係唔好讲近，望住讲一讲一样，因为我几十年前记到而家成日都记住同你嘅对话。咁早排有一次饭局啦，我就同你相应咗，就同你讲咗嗰次嘅往事。嗰时呢就几十年前我就喺电视台做緊司仪啊主持啊咁样。咁就通常主持司仪都有两三个㗎嘛，大家可以嘅噏下傾下咁样。但係嗰次呢就係、是、一个人，我自己一个人喺红馆做嗰个呢，嗰时係台庆啦，好兴有一个叫即係好似红白歌手咁大赛咁样。咁呢就有啲好多歌手啦，要自己孭住成一个主持嘅身份，司仪身份啦。咁我喺化妆嗰时候呢，就啱啱你喺隔篱，我就好紧张㗎嘛。哎呀好驚啊，我驚自己出错啊。咁肥媽讲咩呢？肥媽就係、是、出错係应该嘅。你應該咁諗，出錯係應該嘅，即係呢啲係你會講嘅嘢嚟，係咪啊？好，即係好典型。
1: The show must go on 啊嘛 ，live show 嚟噶嘛。
0: 同埋你係好正面咯、啊，你永遠都係諗得好正面嘅、嗯，即係唔好嘅嘢你都要正面咁去諗。係
1: 啊，
0: 就係、是、你係一路以嚟都係咁啊？定係你經歷咗好多
1: 一路都
0: 係磨練？
1: 因為嗱、好似我細個嗰陣時，咁我11岁，我阿媽就話。你唔好读啦，女人呢咁啊，俾啲细佬妹读啦，出嚟帮手搵出，哦好啊，咁咪出去做啦。到今日我都冇觉得唔公平㗎喎、
0: okay。
1: 因为如果当然你觉得唔公平，你唔会做好件事嘅。
0: 系。
1: 好似嗰陣时揸住6个细佬哥养，我得38蚊喺银行，嗰陣时要交学费㗎喎，20蚊一个喎。咁你点样去、嗯、唉点算啦，唔係咁㗎，我点样去搵钱，喂攞胶花唔得，好朝头早买肠粉唔够喎，夜晚买绿豆沙买红豆沙啦，咁你有办法㗎嘛，你係諗办法去解决问题㗎嘛，唔係话点解呢，佢漏水，我个屋企漏水，嗰啲嗰陣时我哋用石棉瓦啦，嗰啲铁钩漏水，你咪用个胶袋高啲低啲低啲咁接埋啲水喺个鹅春盆咁我嚟洗地洗痰罐囉，有用㗎嘛，唔可以点解呀，唔係咁㗎，唔係咁㗎，做人一定要你估到有问题嚟啦，係应该有问题㗎嘛，人生㗎嘛，凡人㗎嘛，我哋係凡人嚟㗎，是应该有烦你才可以做到人的，没有烦你做个鬼啦，都不需要你在这里啦，是不
0: 是，所以你其实一生出来就是这么正面想东西的。
1: 是啊
0: 是啊。
1: 不嬲都是。
0: 讲下近况啦，中年好声音是不是真的会、暂停，
1: 是啊停一轮。 停一輪，因為
0: 但
1: 係
0: 嗰輪咧，嗰輪有冇講到係即係大概幾耐？
1: 冇同我哋講啊，就佢話點都要一年半載啦。咁我話係啊，好啊。咁我而家咪將佢撒網啦，因為我為咗中年好聲音，我推咗好多嘅燈台，即係尤其是飛得遠啊，因為我唔可以影響我做中年好聲音個評判，因為我好愛個節目。
0: 嗯，
1: 因为点解咧？好多人唔明白，因为我系三十几岁先俾人发掘去做到歌星嘅，我嘅第二次机会系有人俾嘅，所以我一定系我嘅责任系俾多次机会俾人哋，所以我好紧张个节目，好热爱嘅节目。
0: 所以好多初赛嘅时候咧，第一盏灯永远都系你俾嘅。
1: 系啊，
0: 你同埋我谂十个有九个半你都系会俾灯嘅，即系你想俾佢试下，即系继续落去。
1: 佢嚟。你哋覺得初賽，你喺電視台睇初賽，佢已經經過六七千人㗎喇。佢上到個台度表現唔到佢個水準，你有咩驚？
0: 嗯，
1: 因為當你上到嗰個台度呢，你係震㗎，即係震呀、啊、會走音呀、啊、會成。但係佢打低咗六千幾七千人，你嗰眼燈都唔俾佢。
0: 嗯，
1: 係咪呀？同埋佢返屋企，有屋企人，有隔離鄰舍，有朋友，有親戚朋友，
0: 有
1: 過年，你要唔係面呀、啊、佢要面對㗎嘛。佢一眼燈点解唔俾啫？得眼灯啫嘛，俾、一眼灯人哋落台唔啱啊！佢值得嗰一眼灯，如果佢唔值嗰一眼灯，佢根本冇可能入到一百。
0: 所以呢个都系同你谂嘢嘅思考嗰个正面。所有嘢有啲正向有關咯、啊，我覺得。好啦，咁咪講翻狗啦，我哋呢個節目叫有尾相伴，尾巴個尾。咁你今日帶嚟嘅狗介紹下。
1: 阿 Snelsa Ella 嚟嘅，咁因為我就大狗就大家都知啦，我好多啦，我屋企永遠都有細狗嘅。以前咧就有兩隻松鼠係人哋送俾我嘅一對，因為我唔買狗嘅，咁啊送咗一對俾我，嗰陣時就都生嘅，每次接生咧，有時生一隻，有時生兩隻，到佢生到四隻嘅時候，我唔得啦，因為佢食奶食到佢个成干咗，你真系唔得唔舍得，我就拎佢去扎咗。但系每次佢生咧，有朋友话要咧，我就要去查家宅嘅，即系你间屋去睇下你间屋啦，够唔够大啦，你食唔食佢啦，你有冇太多狗啦，你会唔会带佢去行啊，会唔会 take care 佢？我真系咁嘅，仲要咁狗去探咧？我大狗细狗都系，我送咗俾你咧，我要。即系我要负责任啊！我
0: 其实而家好多狗场咧，你要领养咧，都要经过呢啲程序噶。填一张 form 咧，好详细噶。
1: 系啊，
0: 你有冇工人啊？你有冇骑楼
1: 啊？
0: 有露台啊？你会唔会独留佢喺家中啊？
1: 系啊，因为我呢个系我自己嗰阵时接生嗰啲，我都咁啦。同埋我而家最近，因为大家都知啦，阿 Bunny 行咗，阿 Bunny 一行几个月前佢一行，我唔得。我每次行一只狗咧，我一定要接翻一只新嘅。我啱先响 SPCA 领养咗一隻混嘅混塘狗嘅，咁我就领养佢翻嚟。我唔明白点解啲人一定要用名种狗啊，好靓啊，成狗本身就系一条生命，真系有好多，尤其是塘狗啊，我哋中国人嘅塘狗真系好鬼忠心啊，你明
0: 唔
1: 明啊？
0: 唔系塘狗其实好聪明嘅，
1: 聪明
0: 不止，我觉得佢学嘢仲快过其他有种，
1: 同埋佢个病系少啲嘅，
0: 系啊系啊，
1: 纯种狗个病系即系容易啲病啊成啊咁嘅。
0: 肥妈，我哋
1: 咧好鬼忠心啊，你明唔明？
0: 唔系塘狗其实好聪明嘅，
1: 聪明不止，
0: 我觉得佢学嘢仲快过其他有种，
1: 同埋佢个病系少啲嘅，
0: 系啊系啊，
1: 纯种狗个病。系即系容易啲病啊，成啊咁嘅。
0: 肥妈，我哋一阵间倾下你接生嗰啲经历啊，嗰啲啊养狗嘅经历。但系讲翻阿 Ella 先，佢系男仔，
1: 佢
0: 女
1: 仔，
0: 佢女仔几多岁啊？
1: 十一月四岁。
0: 系佢嘅性情系点样噶？
1: 佢咪狗眼看人低啊，门口狗啊，嗰啲冚唪唥做晒咯。
0: 系
1: 佢恰姐姐嘅，
0: 系
1: 恰得好紧要嘅。咁佢啊，如果佢要食嘢啊，佢要食咧，佢拣嘢食噶。
0: 系，
1: 佢唔中意嘅咧，佢咁样嘅。咁譬如佢要去厕所咧，佢又唔肯向屋企个花园度去噶，即系小便都得，但佢唔会
0: 出街，
1: 佢一定要出街，同埋仲要行上个山嗰度嗰啲有泥嗰啲地咧，佢先至会去嘅。佢真系佢唔会放过你嘅。
0: 系咪冇 train 咧？佢 toilet training
1: 唔系。你唔使 train 佢，本身由细到大都系咁样嘅。
0: 唔系，即系冇 train 佢喺屋企去啊，或者喺屋企翻
1: 去。佢唔会向屋企去，佢唔会啊，佢唔中意啊。咁我嗱，就琴日啫嘛，佢要去洗手间，因为啲大狗咧，我哋就而家热啦，我哋平时就。 朝头早食咗早餐，佢哋有早餐同埋晏昼两餐嘅。食完早餐咧，同佢哋行，但系最近太热啦，咁我哋朝头早一起身。

0: 六点零七点就同佢行啦，因为啲大狗一定要行嘅、
1: 嗯。
0: 以前就行三次，而家太热啦，个晏昼唔行，就朝头早
1: 黄昏
0: 黄昏落咗山啊，成先行。但系 Ella 咧，佢几时要去咧，佢就要几时去，但佢唔肯响屋企，连我个菜园都唔肯。
1: 嗯、
0: 有阵时会懒啊，摆佢菜园啦。都唔肯，佢一定要行路上山咁，佢先至肯去。咁啊，琴日我真系唔得啦，太热啦，我叫咗姐姐去。阿姐姐翻嚟嗰阵时，成身湿晒。
1: 今朝我 walk 九八点几钟已经晒到冚晒啦。
0: 今日系全年最热，
1: 同埋夜晚黑嗰啲浸热气咧，都唔散唔到噶。
0: 好好咩啊？
1: 系咁，你其实系咪自细都咁中意狗嘅咧？
0: 系。我以前喺澳門咧，我爸爸有養只糖狗嘅，
1: 咁、
0: 我爸爸翻嚟咧踩單車咧，老遠未翻嚟咧，佢已經走來走去，我已經知道爸爸翻啦。同埋我哋放學都係，咁啊，佢係完全知道嘅，你幾點鐘放學啊？你點啊？佢哋係真係好知道你係點，因為真係嗰個人性啊，我覺得狗比人。更忠心，真系噶，好好忠心噶。咁啊，后至嚟到香港咧，因为我住嗰度又唔俾养狗啦。咁后屘我搬咗出嚟，我一定要有养狗嘅地方。养狗咧，我又唔肯响大厦度养，我觉得狗冇得喐
1: 啊，
0: 冇得喐。我反而我不嬲都住村屋啊、house 啊嗰啲咁样咧吓。咁我有得俾佢走啊，有得俾佢成，即系我唔可以忍受，因为我中意养大狗，我唔可以忍受佢哋行嘅时候咧，好似人哋踎低咁行啊。我啲狗系50几 kg 都直嘅，好大，佢起身系高，差唔多我咁高，有啲高过我嘅。咁你要俾即系俾佢舒畅啊，俾佢。
1: 走动下，又运动下咁。
0: 系啊，
1: 你最高峰养咗几多只狗咧？
0: 哦，犀利咯！
1: 我知道你要数噶，
0: 数啊！嗰阵时大妈就生咗九只，咁然后佢哋有四只，十一、十二、十三只，咁到阿 Sasa 生咧 ，Sasa 嗰阵时咧就四只 ，Sasa 生咗十一只，
1: 一胎十一只，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系
0: 啊。十一隻啊！我接生，佢生十幾個鐘，
1: 即十三加十一嘅，即係廿幾。
0: 唔係，十幾隻嗰個已經係
1: 走咗啦，
0: 走咗啦，即係送有啲送俾人嚇，成日屋企就五隻，剩翻連埋媽媽，剩翻五隻，咁啊再生五隻加十一隻咯。
1: 嗯，
0: 仲有我里边嗰只咧，我里边嗰对松鼠咧。
1: O K， 即系室内养嗰
0: 系啦，
1: 嗰两只
0: 系啊，
1: 咁有啲咩品种咧？我知道有好多种噶，即系唔系净系糖狗嘅。
0: 佢唔系咩品种嗱，有一只大阿妈咧，就系一只诺威纳嚟嘅。
1: 嗯，
0: 咁啊朋友送俾我，嗰个系妈妈嚟嘅。咁我养嗰啲，我收养嗰啲狗咧，就系我搬到呢个村屋，我嗰阵时带住只迷你牧羊，带住一对。松鼠咁去到咧，去个村屋嗰度咧，嗰啲狗咧，我谂系即系沟咗啲外国种嘅，有四只狗咧，好阴公，因为佢太大只，成日俾啲人掟啊赶嘅。咁我就因为嗰一年系好冻好冻嘅，廿年前啦，啱啱廿年前，好冻好冻。咁我就叫佢哋翻嚟，我成日喂佢哋咧，我就搵啲地毡啊，搵啲被啊，搵啲嘢冚佢哋，因为佢哋冻到直情系震嘅。嗰年因为山顶咁啊住，好冻啊嗰年，我就冚佢哋啊成啊。后屘佢哋就肯即系日日翻嚟啊，成因为响开野外嘅狗，你运佢系运唔到嘅。
1: 系
0: 咁后屘佢哋就
1: 逃跑噶，
0: 系啦，成日翻嚟啦，就当嗰个系家啦。咁我就整埋铁栏啊，成日
1: 但我知道你又养马连来啦，又有
0: 唔系马连，佢系 mix 嘅，沟嘅，
1: 全部都系 mix 嘅。
0: 系啊
1: ，OK，
0: 因为我系收养嘅啫嘛。
1: 德国牧羊都系 mix 嘅，
0: 系啊，佢一只狗我点解会知咧？因为我初初收养嗰阵时候，我又唔知佢系咩喎，我净知道诺威纳啦、糖狗啦咁，我又唔知佢有巴沙坑喎。咁啊，后屘我话，点算咧？阿 Sasa 嚟嘅时候咧，个医生就话佢有马连来啦，有牧羊，有嗰、那个German Shepherd 啦，有乜有乜。咁我话死啦，佢嗰啲仔女系点咧？我就将佢哋咧，咪有得验嘅，佢验口水啊，
1: 人一样嘅，
0: 哇！六种啊，秋田都有啊，
1: 即系几代咁样夹埋。
0: 系 啊，六种最恶嘅狗，最大只嘅狗啊。
1: 咁佢哋可唔可以一齐相处咧？其实
0: 可以嘅，但系咧，你又唔好以为狗咧，佢啲仔女佢唔虾。
1: 嗯。
0: 原来重男轻女在狗里面是有的。
1: 嗯，
0: 我只狗乸咧，净系咬啲女嘅啫。
1: O、okay、K，
0: 就锡啲仔，锡到不得了嘅，舐佢啲耳仔啊，成啊咁，净系咬狗女嘅。我唔知点解，即佢如果啲狗女同啲仔玩咧，佢 jealous 嘅。
1: 我都睇到你条片咧，你就话点解你成日？咬啲女啊，
0: 系咯，啲仔佢又唔咬噶噃，佢系咬个女噶，打交都系啲女打噶咋，啲仔唔打交噶、哦，激死我啊！你知唔知啊？
1: 咁但系你有冇话嗱？虽然都系 mix 啦，但系有冇话边一种类型嘅狗系比较易养啲啊？或者听话聪明啦，系咪？
0: 有馬連內種你都唔使諗啊，聰明到不得了啊！我屋企嘅鐵閘啊，係一個鎖、兩個鎖、三個鎖、四個鎖，一、二、三、四，加埋個大鎖頭五個鎖。
1: 嗯，
0: 如果你一拎開個大鎖頭咧，佢哋夾埋用個鼻用隻手開曬佢嘅。試過我響馬來西亞，然後人哋揾到我秘書打到電話俾我，就係佢哋冇人夠膽翻工，冇人夠膽翻學。因为我五隻大狗坐咗喺村口啊。
1: O、okay、
0: K， 原来佢哋自己，因为我个工人就系锁晒噶，就冇扣嗰个大锁啫。我同佢讲咗好多次，我话你要扣嗰个大锁，佢喺度谂四个锁点开，佢就开晒走咗出去。
1: 所以早排咧有单新闻咧喺中国内地，有七隻狗咧就俾啲狗贩咧就偷咗，就上咗去火车，唔系货车嘅，点知咧系竟然可以。破锁即系破解咗个锁，走落去公路上面，七只狗一齐走，但系带头嗰个似系嗰类型嘅狗，
0: 系噶，好聪明啊！话俾你听，佢哋聪明到不得了啊！你同埋好醒嘅咧，好醒啊！又擦鞋，见到我咧就摆晒尾踎低啊，成啊，咁啊见到工人咧就恶嘅，嗱好似而家天热啦，啲狗个肚咧。呢、這個真係大家要知道，個肚要剃毛，聽佢散熱嘅。
1: 嗯，
0: 工人冇得做嘅。
1: 嗯，
0: 叫佢坐低，佢就依起棚牙嘅，一拎起個跑，我就咪 sit down， lie down， 咁佢就瞓低啦。我就謝謝咁坐，佢真係恰人嘅，但係佢係睇人恰咯。
1: 咁你嗱早排你有隻狗班尼啦、啊、過身啦，係同佢係咪有特別深嘅經歷？
0: 因為佢咧。是特別大隻的，咁佢由細到大，你以為特別大隻就特別健康 ？No， 因為佢太大，有個叫大狗症，
1: 係啊係
0: 啊，佢嗰啲點講啊？佢啲關節咧會腫起啊，咁我就喺美國買咗嗰啲專門係俾佢帶住嘅，帶住咧佢就唔會突出嚟。如果唔係，你要成日開刀。咁呢叫大狗症，因为太大隻啦，咁我买咗嗰啲俾佢嘅，所以我对佢特别，佢个肠胃呢又特别衰喎，佢试过有一次呢连屙三个月，我医咗十几万都医唔好、哦、我每日呢去出面登台去做咩呢，每日姐姐就影佢嗰督便便俾我睇，都系水，我话你知唔知佢瘦到点呀，淨係得痰皮同埋啲骨。好似人哋嗰啲流浪俾人饿到咧，好咩咁啊！我真系乜嘢医生都睇晒啊，成直至到我去到马来西亚，我个朋友话唔使噶，你俾啲嗱呢个我都希望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或者我哋一阵间讲俾大家听，我哋听咗新闻先。
1: 好好好，差唔多4:30啦，今日好开心啊，有肥妈分享佢凑狗嘅经验啊，同埋经历啦，咁一阵间咧都会问下佢，咦？接咗好多次生，其实系点样嘅咧？即系生咗多 B B 嗰啲狗。咁我哋依家4:30新闻解报之后，继续4:30之后嘅有味相伴，亦都会有优秀同行同兽医倾下偈嘅环节。我哋依家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的3点15分，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同时亦都录得上水最高气温 39.7 度，是天文台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及后天文台网页更新显示，至到下午的3点30分，上水最高气温升至 39.8 度。天文台指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一名男子下午大约两点被发现昏迷倒卧在大埔船湾淡水湖郊游径，直升机送院期间证实不治。太古城海景花园海棠阁下午近三点有单位冷气机起火，有浓烟冒出，多人报案需要协助，四个人送往东区医院治理，居民自行疏散，初步大约20人疏散到天台暂避。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处，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指，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夹几多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此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指出，政府已经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行更多措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太古城嗰边啦，因为有火警要处理嘅缘故啦，介乎太荣路同埋太丰路之间嘅太古湾道系封闭咗噶。东区走廊下行嘅支路系挤塞，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改道行驶啦。隧道方面，而家主要是红隧的九龙入口稍为车多，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其他各条隧道出入口的交通大致都是正常畅顺。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山顶道介乎山顶警署至到马纪仙峡道近住玫瑰别墅呢一段仍然是车多繁忙的。另外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主要是比较车多些少，不是话好挤塞噶。另外其他嘅路面情况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清水湾二滩嘅停车场同埋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都已经泊满咗，公众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另外沙田方面啦，增大屋因为有水管急收， 曾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封闭了，现在大系比较车多，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都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王兆铭，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4: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3: 有尾相伴。
5: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6: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5: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6: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7: 今日优秀同行继续有香港城市大学临床动物医学系临床助理教授，亦都系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内科专科兽医 Professor Jane 余子正教授。我哋而家好熟络噶啦，应该。今日讲下啲见到啲尿有血系点算啊？见到啲尿有血咧，点样睇颜色推测佢，即系可能有几样嘢出事啦，即系肾出事啊、膀胱出事啊，同尿道出事咧。
8: 咁其实单靠颜色咧，系分别唔到佢究竟系边个位置出事噶，有机会系肾啦、膀胱啦，或者系尿道嘅任何一个部分咯。
7: 即系只要见到血，可能佢是但一个部分出现问题。
8: 系啊。
7: 咁喺呢个情况，系咪即刻要去急症咧？即或者即刻要睇医生咧？
8: 有几个情况咧系即刻要去急症嘅，例如咧你见到啲猫狗咧想屙尿，但系屙极都屙唔出啦。特别系猫，如果佢哋咧喺个猫砂盆嗰度刮咗好耐，好似好想屙尿咁，但系咧又好似屙唔出咁咧，咁就要去睇急症啦。好似好痛，用力好耐，或者咧佢哋冇精神，唔想食嘢，唔喐。发烧、呕呢啲咧都系几危险嘅，要即刻带佢哋去睇急症咯。尤其系猫嘅尿道闭塞咧，系好危险噶。
7: 哦，呢啲症状好，即系自己就听到都觉得系即系好急需要去睇医生咯。咁但系见到尿有血就唔一定要即刻去睇医生嘅，系咪？即系仲可以等第二日可能睇翻唔使去急症睇翻啲普通正常诊症嘅时间，系咪咧？
8: 系啦，如果你见唔到头先讲过嗰啲嗰啲咁嘅，譬如话痛啊、屙极都屙唔出呢啲咁嘅症状啦，净系啲尿有血嘅话咧，系可以等到第二日去睇翻你哋家庭兽医嘅。
7: 咁点样分辨？即用眼分辨系真系血啦，定系溶咗血嘅色素咧？
8: 嗱，呢样嘢咧又系用眼好难分别出嘅，因为其实咧尿红咧未必里面嗰啲系真系血嚟嘅，有机会咧系其他嘅色素造成嘅，例如譬如话系血红素啊，或者系肌肉分解出嚟嘅色素咧，都有机会令到佢哋睇落系红色。咁但系呢啲咧用肉眼见唔到嘅，要攞去兽医嗰度咧做尿嘅测试先可以分别清楚。
7: 咁所以即系要睇到有血色素嘅时候咧，就要攞住啲尿去医院诊所度求医。
8: 系啊。
7: 咁猫狗屙血尿咧，最常见可能三个原因啦：发炎啦、有石仔啦、肿瘤啦。其实多数系咩年纪出现嘅咧？
8: 咁发炎感染呢啲咧，就多数咧任何年纪都会见到嘅，但系咧多数都系比较后生啲嘅猫狗。咁有石仔咧，就多数系中年至老年都会见到啦。咁肿瘤咧，就多数系老年嘅猫狗会见到咯。而其实猫同狗咧嘅屙血尿嘅原因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对于狗嘅话咧，我哋会见到啦，尿道炎啦、感染啦、石仔啦或者肿瘤。咁但系猫方面咧，如果佢屙血尿嘅话咧，有一种病咧系都几常见嘅，就叫做猫嘅突发性膀胱炎啊。咁喺后生嘅猫嗰度会见到啦。咁其实咧冇乜特别嘅原因咧，就会屙血尿啦。咁佢哋咧有机会系因为压力多同埋环境嘅因素咧，令到佢哋咧屙血尿嘅。
7: 咁检查嘅时候，譬如照超声波同照 X 光咧，揾石仔同肿瘤边一样会准啲啊？边一个方法会准啲啊？
8: 其实佢哋各有优势噶，真系，因为咧个 X 光咧就会见到某啲类型嘅石仔啦，唔系只只石仔咧都会喺 X 光嗰度 show 出嚟嘅。咁但系咧，即系个肿瘤方面啦，如果你见到X-ray 上面有肿瘤咧，咁应该个肿瘤都系几大噶啦。咁但系至于超声波方面咧，就会比较系清，可以帮我哋清楚咁样见到嗰个膀胱嗰、那个嗰、那个壁啦，那个膀胱嗰、那个墙啦，同埋会有机会会见到石仔啊，同埋肿瘤。不过佢哋咧照到嘅地方咧唔同嘅，因为超声波咧就会见到个肾啊、上尿道同埋个膀胱。但是呢佢係见唔到个下面个尿道嘅，即係话由膀胱去到我哋屙尿出嚟嗰个位呢，嗰一 part 呢嗰个超声波係见唔到嘅，我哋需要 X 光去帮手照呢一个地方。
7: 哦，咁得意就照唔到嘅。咁点解尿道发炎食抗生素之前呢，要即兽医呢要拎啲尿去种菌，睇下边一隻药先 work 呢？係咪有好多种唔同嘅？
8: 是啊是啊，有很多种
7: 即不可以一隻藥殺晒的。
8: 是啊，我們都想不過沒有啊。是啊，因為呢有很多种不同的細菌啦，咁種菌就會俾我們知道由哪一種細菌是哪一隻細菌令到他們受到感染啦，同埋呢嗰一隻細菌咧對邊一隻藥咧係敏感，即係譬如話我哋需要用邊一隻抗生素先可以對付到嗰種細菌，咁咧就可以避免我哋用錯藥啦，同埋減少呢個抗藥性咯。
7: 哦，咁種菌要幾耐時間咧？如果唔係即係會要等好耐或者幾日嘅話，咁咪要即係只貓貓可能都會即係有事幾日先後先知道點樣可以打咗嗰啲細菌。
8: 係啊，種菌咧一般咧都要一個禮拜，有時十。
7: 哇，
8: 系啊系啊，因为咧始终种菌咧系需要时间噶，个实验室嗰边，咁大部分嘅兽医啦喺等紧种菌呢个过程入边咧，都会用一啲比较常见嘅抗生素，但系咧咁当然啦，最好就系即系当我哋等緊，即係我哋又唔想話唔醫噶嘛，咁我哋就會用一啲比較常見嘅抗生素，而估佢最常見嘅細菌，用最常見嘅抗生素，咁跟住等佢嗰個尿嗰、那個種菌報告翻嚟嘅時候咧，有機會我哋就會轉翻啱嗰只抗生素，咁亦都有機會你一開始用嗰只抗生素已經啱噶啦，咁就唔使轉啦。
7: 咁血尿停咗之後咧，隔幾耐先翻去再驗咧，即預防佢復發咧？
8: 其实咧就要睇下佢个原因系乜嘢啦。咁一般嚟讲，如果譬如话有石仔嘅话咧，我哋都会想睇翻佢去做翻检测啊，就睇翻个尿道个浓度啊，同埋个尿道嘅酸碱度啊嗰啲啦。咁如果譬如话细菌感染有尿道炎嘅话咧，咁而家咧我哋就即系会叫主人去睇下，哦，佢喺屋企仲有冇屙尿唔正常啊？如果屙尿都仲系唔正常嘅话，就翻去诊所要再做多次复诊。咁其实如果食完个抗生素，佢哋屙尿已经正常啊，冇血尿呢啲状况嘅话咧，我哋一般嚟讲咧都唔需要再验嘅，除非系有其他嘅问题咯。
7: 咁有冇得转食处方粮嘅呢啲？
8: 系啦，
7: 呢啲问题。
8: 系啦，咁其实呢一样嘢都系睇下佢个原因系乜嘢啦。咁有石仔嘅话咧，多数就会建议翻食翻处方粮啦。咁有我哋猫咧嗰只突发性膀胱炎咧，我哋都有处方粮俾佢哋食嘅。咁其实都系要睇下佢哋嗰个病嘅原因系乜嘢，而去开翻一啲特别嘅处方粮俾佢。
7: 其实个原理系咩咧？点会食嗰啲处方粮就可以防止呢个尿石翻发咧？
8: 其实我都觉得好神奇啊，因为咧呢啲处方粮好犀利啊。咁其实佢个每一间公司个处方粮咧嘅设计都有啲唔同嘅。咁就最主要嘅重点啦，就系要睇翻佢哋乜嘢石仔，而去用翻唔同嘅处方粮。咁多数呢啲处方粮咧，就会佢哋改变尿液嘅酸碱度啦，会控制我哋尿里面嗰啲我哋所谓嘅矿物质嘅成分咧，就去减低石仔嘅形成啦。咁某啲处方粮咧，亦都会咧系会帮助翻只动物咧饮多啲水咁样嘅。但系咧有样嘢好重要嘅咧，就系有时咧我会见到啲主人咧，就即系见到啲宠物咧唔系好中意食一种处方粮，咁佢哋咧就会买唔同嘅处方粮咧，跟住捞埋佢哋一齐食。咁其实系唔好嘅，因为咧唔同嘅处方粮嘅设计唔同咧，有一啲设计咧系同另外一只设计系完全相反嘅。咁如果你捞埋佢哋一齐食嘅话咧，佢哋咧可能个作用咧就出唔到嚟噶咯。
7: 哇，咁即系其实都要花啲时间、心机嘅了解个成因、个病因，然之后再揾啱嘅处方粮。
8: 系啊，
7: 哦，
8: 同埋唔好捞埋一齐。
7: 好，唔该晒 Professor Jane。

0: 时间嚟到4:10啦，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节目名称叫有美相伴。好啦，同秀姬倾完偈之后，继续翻嚟同阿肥妈倾偈啦。
1: 头先
0: 你讲系啦，讲 Danny
1: 就系用我系用咩咧？我用有机嘅南瓜子磨碎佢，摆落啲狗粮度俾佢食，系慢慢慢慢食翻好，食翻到佢
0: 肠胃好。
1: 系啦，佢由56kg得翻40kg。再食翻到去56kg嘅，真系佢哋话嗰个马来西亚嗰个兽医同我讲就系、是，佢话每个狗都应该一个月俾一羹佢食，即系大狗就食细细羹啦，大狗食大羹啦，细狗食细羹。

0: 除咗佢哋食嘢咧，我要俾骨头佢哋食啊。
1: 嗯，
0: 因为要煲到啲骨头烂，因为佢哋咁大只咧，佢需要骨啊。
1: 嗯，
0: 好似屋企其实小朋友同狗系一样嘅。
1: 嗱、嗯，
0: 我以前养嗰只 Chaplin 啦，即系由清水湾搬到去嗰度啊。咁有一日，我个孙女咧喺楼上咧喊到好大声，咁我冲上楼上，我做咩做咩啊？咁嗰阵时得两岁几嘅啫。咁佢话Charlie 死咗，我边个 Charlie 啊？卡通嗰只 Charlie 啊死咗啊！咁啊喊得好紧要。咁个 Charlie 就升咗天堂，有个圆圈响上高。我话你睇下 ，Charlie 上咗 Heaven 啦、啊，佢啲朋友咧好快脆去 Heaven 同佢玩嘅咋。咁我冇啦。咁到我啊 Chaplin 咧十五岁几啦，就喺清水湾搬咗去大埔咧，佢喺我只手度死，阴公喊到我咧，我个孙女咧就过嚟嗰阵时都五岁啦，差唔多，咁佢拍我，妈妈 ，don't cry， 唔好喊啦，Chaplin 上咗 heaven 咋，你好快脆上 heaven 见佢噶，咁我即刻停咗，咁啊唔使咁快嘅，我 Sophia 唔使咁快，即
1: 系明白，
0: 细路哥同。即系你同细佬哥讲嘢，你同狗狗猫猫讲嘢啊！你讲完佢听咗你，佢又会记得，
1: 系
0: 真系记得的。
1: 系啊，狗系记得噶，
0: 我
1: 知道你有咩时间做啲咩嘢啊，全部佢哋已经有晒规律噶。
0: 系啊，
1: 你讲下你接生嘅经验啊！你咁多次讲一次啊，唔好讲咁多次。
0: 我唔讲头一胎，我讲阿 Sasha 呢一胎生一个，佢生咗十几个钟，你知唔知道？我换咗三四次。
1: 但你知唔知佢要生嘅咧？其实
0: 我知。我
1: 即
0: 係
1: 已經知道佢有，
0: 佢開始周圍刮咧，周圍去揾個訂方咧，成、哦、我鋪曬啲嘢俾佢啦。佢唔停咁搲搲搲，轉來轉去，轉來轉去，佢肚痛啊！我已經知佢生噶啦，但我唔知咁多隻、嗯、生咗佢一次過生一二三四五，第五隻咧佢就停啦。咁我啊，我話差唔多咯噃，未必喎，睇睇先咁。再生多兩隻咧，佢就坐咗喺度。咁我就換曬啲嘢啦，洗乾淨曬。
1: 其實使唔使佢一生完一隻之後，即刻拎咗嗰只出嚟？
0: 唔係㗎，佢唔俾你
1: 擺喺側邊嘅，
0: 佢唔俾你竇㗎。你要俾佢奶咗個胎盤，
1: 哦、
0: 然後你同佢講，第二個唔得，我得。我嗱 ，Sasha， 我幫你拎開啊。咁我攞嘢。因為嗰時天冷，就揾嘢咧
1: 包
0: 住佢咁樣嘅。佢再生，佢要奶完個胎盤，佢自己食翻個胎盤先，你先可以鬥佢。
1: 係，
0: 唔係你唔鬥得？咁啊鬥咗之後咧，就逐個啦，生到第六隻，佢坐咗喺度。哦，生完啦，咁我咪換咯，換曬啲嘢。佢又生過喎，
1: 係
0: 第七、第八隻、第九隻，完啦啩，咁又換咗啲嘢咯。第十隻生完，佢坐咗好耐，因為真係成十個鬆啲鐘啊，咁佢坐咗好耐啦，咁我諗再換啦，第三次我諗冇啦，隔咗冇幾耐，佢又生一隻出嚟，但嗰隻生完之後咧就冇點講啊，死咗嘅，咁我話唔得啊，唔可以死啊，咁我就即時揾個口咧，同佢即刻吹，即刻撳，即刻吹，即刻撳，即刻吹，即刻撳，撳完之後咧，佢突然間，我就擺咗佢落我心口度啦，因為我心口暖啊嘛，咁啊 Sasha 同咁多隻，我唔可以擺佢落去嗰度，就擺咗我心口度，佢唔肯離開我心口，三日啊，佢喺我個心口嗰度，咁啲人就話我咯，你有冇搞錯啊？即刻生出嚟揾個口同佢去咩？你揾個膠袋揾個紙立住先。哎呀，我嗰陣時要救佢，我邊度諗到咁多嘢？佢話邋遢喎，我點記得咁多嘢啫？我即時拿佢用個口吹，然後就撳用個口吹，因為佢個鼻哥好多嗰啲
1: 黏液
0: 黏液出嚟啊。咁我吹完。咁啊，吹完救佢咁，喂，我起碼救翻條小生命啊嘛！好多人睇咗條片又話我你咁搞錯啊，咁邋遢啊咁啊，唉，我心諗關你鬼事咩？你救人邊度諗到？喂，我攞個膠袋先，我抹咗佢先，我消咗毒先，你唔會咁諗噶嘛？呢個係我最即係最深刻嘅。
1: 但最後嗰只都唔得係嘛？
0: 佢
1: 三日
0: 響我嗰度就好耐㗎啦，響我心口三日㗎啦。咁我後屘我又同佢瞓啊成啊，咁我又試下擺俾阿 Sasha 佢肯唔肯俾佢食嘅奶、
1: 嗯，
0: 因為通常狗又好動物又好，最弱哥佢唔俾佢食嘅。
1: 咁、哦、佢要放棄放手。
0: 咁我唔可以，我買啲羊奶喂，因為 Sasha 都唔夠奶俾十一個。我同我老公係咁，唔係我同我啲工人每係咁篤個篤個篤個去餵咯，買啲羊奶翻嚟。咁啊。到第八日到啦，咁啊 Sasha 又俾佢食，咁我唔系啦，即系佢食佢妈妈个奶会好啲啊嘛，我谂、
1: 嗯、
0: 我俾阿 Sasha 食，我睇住佢几个钟，佢又望下我，望下，因为我第啲我用羊奶喂啊嘛，佢、
1: 嗯、
0: 肯接受佢啦，咁我就等低都好。

0: 夜啦，我等到成三点几啦，夜晚黑，咁我谂住等低，我都好眼瞓，谂住等低一阵间，咁我就去瞓。六点钟我冲落嚟，阿莎莎自己砸死佢。
1: 哦，
0: 咁我点解会咁咧？咁后屘有啲养狗啊嗰啲人咧就话俾我听，动物嘅世界系咁噶，佢唔肯俾一个弱嘅去食佢啲奶，佢要留翻俾啲。健康嗰啲，啊喊到我啊真系，好辛苦救翻佢翻嚟噶，
1: 物竞天择系咪呢啲？好啦，好快咁又讲下，其实嗱，好多咁多狗啦，经过好多生离死别啦，系啊，点样去处理到自己嘅情绪啊？
0: 嗱，由Chaplin 啦，阿美美啦，阿丁丁啦，咁即系丁丁同美美系一对嘅。即係個松鼠，咁啊 Chaplin 就唔係李牧羊嚟嘅，咁啊每一次走咧，你都係好辛苦嘅，咁但係我要盡快去收養翻一個翻嚟，點解我會咁諗咧？我好多朋友都話你唔傷心嘅咩？走咗我唔敢養，唔可以咁樣嘅，點解佢會走咧？我覺得個天話俾佢聽，媽媽愛你個愛咧，我愛夠啦。我想将呢个爱咧，就俾第二个人，即系俾另外一个可以有咁样嘅，即系有咁嘅待遇，有咁嘅福气，我亦有咁嘅福气可以接受第二个，唔可以咁自私，因为我伤心，我唔再领养啦，因为我哋买翻嚟唔同，而家我哋去领养系好似佢哋好似孤儿咁。冇人要你明唔明啊？
1: 明白，我送一句说话俾你听，就系、是、我自己嘅领悟，就系啲狗走咗之后，点样再爱其他狗咧？我就话佢哋走咗嗰啲咧，系留低一啲生命嘅余香，即系佢哋仲有一啲香气可以去祝福其他嘅狗。
0: 冇错，呢个我系好想同大家分享，就系佢哋值得你去。爱佢哋嘅，将你嘅爱俾第二个啦。
1: 多谢肥妈今日嘅分享。
0: sorry，
1: 系唔紧要唔紧要。上一个礼拜 Silver 都系讲起啲伤心事都会喊。咁啊，时间差唔多嚟五点啦。多谢肥妈今日吓、啊，我哋有机会再倾过。
0: 好，
1: 我哋下个礼拜有未相伴再见，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即九月之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大约是 91.9%， 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是 65.7%，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表示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处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直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与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早上10点发布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预料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日傍晚至听日凌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昨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交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地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浙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 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清场解封嘅安排啦。太古城嘅火警封路已经系重开，介乎太荣路同埋太丰路之间嘅太古湾道系解封噶啦。东区走廊下行之路嘅车龙有待消散。另外，九龙方面啦，咁就系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而家主要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稍为车多，咁其他嘅各条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港岛山顶道介乎山顶警署至到门牌30号呢一段咧，仲系比较多车繁忙，有待消散。另外喺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慢驶噶。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主要就系增大屋嗰边咧，就系有水管急收啦。沙田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都需要封闭，一带系稍为车多，主要就系狮隧公路去市中心方向啦，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有少少车龙噶，请保持耐心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9，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 多成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呢？
2: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之嘣之跳舞啦！
1: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3: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三岁就去嘣之嘣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啊！
2: 我同意你啊，
4: 不过你望下分，唔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为响应全国生态日，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由乡郊办乡郊保育资助计划赞助的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参加者将会由荔枝窝出发，途经梅子林，最后去到蛤塘。沿途可以见到不少特色景点，包括沙头角文化生态协会总经理朱伟基提到的一棵荔枝王。
9: 咁叫得荔枝王，即是那个地区里面最大的荔枝树来的。咁为什么这么大呢？就因为以前呢还有村民住的期间呢，这棵树因为够高，咁很多村民休息的时候呢都会在树下乘凉啦，咁同埋会是绑住只牛休息的地方。咁所以他们的排泄物啦，咁作为一个肥料呢，所以个荔枝树都产得特别好嘅。
8: 朱伟基话：旅程入面会途经蝴蝶园，可以欣赏喺附近嘅蝴蝶。除此之外，亦都会见到各种村民用到嘅民族植物。
9: 呢个导赏团咧都会见到另一棵好常见嘅村落植物，咁就系马楠啦。咁马楠咧对于客家村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首先第一咧就系佢有一个天然盐嘅功效啦，佢嘅叶咧就有一个叫定青素。经过一啲嘅提炼步骤咧，其实就可以作为一啲天然嘅蓝色染料嘅。而另一个功能咧，就系马蓝嘅根咧，其实可以入药嘅。咁就系大家成日听嘅板蓝根，以往我哋成日都会叫马蓝做民族食物咧，就是、因为佢同村之间嘅关系非常之密切。
8: 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8月16、22和29号，荔枝窝、梅子林、蛤塘。
1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山东泰山曾经四月中超联赛冠军，在2025年加盟的李小恒怎样在球队入面争一席位呢？今集和大家去到济南，一起看看小恒的训练实况，以及他在中超所遇到的挑战。
12: 我觉得也还好，我现在也习惯了，已经出1年半，开始有一点难，以为我一个人来。
11: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哇，欢迎你到怀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8月9号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现在的时间是5点12分啊，室外的气温是36度，相对湿度 4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喝多点水，保持身心健康啊。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有来自湖南省长沙市的这位朋友，男团 EXO 出道的他，集歌手、舞者、音乐制作人于一身，张艺兴啊，张艺兴 Step， yeah yeah yeah。

夜夜夜，张艺兴 Step。跟住有嚟自辽宁省沈阳市嘅呢一位汪苏泷啊，汪苏泷一万次热爱，一万次嘅热爱啊。他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全能嘅创作型歌手。

他提着易碎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四个浪漫嘅意境。有 Cupid， 有 Muse， 有 Moonlight， 有 Wind。层层叠叠咁表达爱意同埋对爱人嘅温柔嘅守护。收录喺佢《明日世界》嘅专辑啊。

汪苏泷啊，一万次热爱啊。跟住呢位嚟自北京市啊 TF 家族嘅第四代练习生，跳舞好劲啊！呢一首叫做《百无聊赖》，16岁就已经包办曲词创作嘅作品。TF 家族杨博文、杨博文，白无聊赖。

百无聊赖不是烦闷的状态，而是一种给自己重活活力的方式。唱的是年少独处迷茫的时候，要放松心情，展现最真实的少年心境，唱好自己。来自 TF 家族的杨博文，百无聊赖。跟着我们同样是来自北京市的女歌手 Hita 的花下坛。她是网络原作音乐团队莫名其妙的成员。

呢首歌以古典嘅诗词描绘紧一位女子喺花下对影独叹嘅感觉，思念紧嘅系远方之人嘅画面。

跟住落嚟有嚟自台湾地区嘅三位朋友 ，Selina、Hebe、Ella。讲紧嘅当然就系 S.H.E， 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热带雨林，热带雨林。

以热带雨林比喻一段迷失的爱情，唱出在谎言之中和背叛之中逐渐沉沦无能为力的伤心。千祈不要走开，新闻之后回来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华语音乐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大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天文台话，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嚟最高气温，同时亦都录得上水最高气温39.7度，是天文台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嚟喺香港境内录得嘅最高纪录。及后天文台网页更新显示，至下昼3:30，上水最高气温升至39.8度。天文台指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一名男子下午大约2点被发现昏迷倒卧在大埔船湾淡水湖郊游经，直升机送院期间证实不治。菲律宾今个月受到极端天气影响，有超过380,000居民遭遇暴雨、山泥倾泻等灾害，已经造成6人死亡。菲律宾通讯社报道，本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加上热带气旋导致当地出现极端天气。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吕宋岛及棉兰老岛等地，至少110,000户家庭受灾，148栋房屋受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6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啦，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女童军总会对开。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而家喺女童军总会对开。另外提一提大家一啲高铁嘅消息啦。由于预期天气情况会恶劣啦，喺听日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嘅 G6504， 同埋由香港西九龙站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2， 仲有就系广州南站嚟香港嘅 G6503。上海虹桥站离香港的 G901 车次都是会取消。至于在后日由香港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和上海虹桥站离香港的 G901 亦会取消的，乘客请留意，可以留意官方公布的消息。隧道方面，现在主要是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畅顺。 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山顶道介乎山顶警署至到门牌62号，即是安宁台这一段呢，仲是比较车多繁忙。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新界方面啦，主要都仲系沙田嘅曾大屋，因为有水管急修。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啦，多段行车线都系要封闭噶。咁而家主要系车公庙路，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啦，稍为车多，龙尾去到沙田头路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提高警觉，留意四周的路面情况，要顾己及人。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8: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7: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8: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7: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9: 欢迎来到华语音乐风，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回到你的时间是5:37，外面的气温是36度，相对湿度4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认证生效啊，大家饮多些水，保持身心健康啊。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封中国名胜古迹的八别画作。今日画的就是广西桂林的漓江风景区啊。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不了情》嘅主题曲，但系听落去好似唔系传统嘅版本。因为揾呢首歌嘅时候，会发现系男歌手嘅歌。女仔呢把声系高嘉慧，但系其实首歌系游鸿明嘅《楼上楼下那个女人》。来自台湾地区的游鸿明，2003年左右的作品。游鸿明高高慧，楼下那个女人。

游鸿明、高佳慧。楼下那个女人。跟住落嚟，有出生喺湖南省、成长喺贵州省份贵阳市嘅周深，背着山的人啊，电视剧《我的山与海》嘅主题曲。

以背住山嘅人为意象，唱俾每一个生活中默默拉起咗自己责任嘅普通人。最笨拙嘅脚步会越过最高嘅山峰，好有 feel 啊呢句。

向咁多位默默耕耘，一步一步向前行嘅平凡英雄致敬，走上背着山的人。跟住呢位嚟自四川省嘅女歌手阿月月，新生代网络歌手，贪杯琥珀啊，贪杯琥珀，阿月月。

一首以苦泊为意象，唱出对美好时光的留恋和沉醉，充满浓郁的中式韵味歌曲，叹悲湖泊爱月月。这位实力派男歌手仲未出现，来自四川省份成都市，我们成日都会播他的歌曲，张杰《树呢》。

0: 算呢是一条问题。树呢追问紧童年时嗰棵大树到底去咗边度。其实棵树并冇消失到，而系扎根咗喺心间，比喻紧对故乡、对爷爷、对家嘅思念。张姐，
1: 小娃娃，
0: 树呢？

今集华语音乐风嘅最后一首歌，带嚟咗一首耳熟能详嘅歌曲，香港代表张学友，识唱嘅朋友一齐唱，张学友《吻别》，我都要同你吻别了。

千祈唔好走开。之后有我最爱嘅阿瑞瑞同埋张家乐啊。下星期华语音乐风，小姜继续同大家见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大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天文台指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指出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指，美国在对伊战时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当局仍需要了两年多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记录得到的最高纪录。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在傍晚六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油麻地警署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系稍为车多。 另外，荃湾路去旺角方向近葵涌道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但系一带咧仲系略为车多啦，龙尾接近兴芳路。隧道情况，而家主要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其他隧道的出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这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蒲园对开。另外新界方面主要就是曾大屋，因为有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的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是封闭。现在主要是狮隧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十字路口是比较繁忙，下行的车龙下行去市中心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丰盛苑对开，塞紧车的朋友请留意现场指示，保持耐心忍让。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11: 睇佢识高头锤一顶，
12: 啊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人，
13: 个波直飞入网 ，Go！
14: 放松八个人，提提大家，暑假最啱就系全家人一齐做运动，出身汗又健康。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6: 主流、
17: 另类、
16: 舞台、
17: 文字、
16: 影像、
17: 形体、
16: 媒介、
17: 环保、
16: 文化快讯。
18: 中华文化节2026推出戏剧电影欣赏，为大家精选了十部经典电影。除了有大家相对熟悉的粤剧之外，还有京剧和豫剧。
19: 京剧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亦都被誉为国剧国粹，讲求唱念做打击技艺水平，四种技巧相辅相成。文抢以京胡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武抢就以锣鼓为主。京剧角色又分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粤剧又名河南梆子，唱腔铿锵有力，行唱婉转，表演节奏鲜明强烈。当中马金凤所创立的碎旦行当别具一格，用青衣的端庄、刀马旦的英挺，亦都集武生的刚健于一身，声音圆润醇厚，身段豪爽尽逸，有落日牡丹的美誉。
18: 至于点解会以隋唐时期为背景，忠义人物为主题，原来是有咁嘅原因。继续听一听康文署戏曲节目经理黄嘉文介绍。
19: 今年我哋戏曲节以义薄云天、满台忠义为主题，俾市民感受到戏曲中忠义人物嘅浩然风骨，认识到佢哋嘅传奇故事。而且部分人物好似武松、杨门女将、穆桂英等，喺今次唔同剧种嘅电影里面都会出现。不单止可以看看各个人物在不同剧种的表现方法，还可以比较下不同剧种的艺术特色。
18: 中华文化节戏曲电影欣赏，8月12至9月19，详情请浏览活动网页。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0: Hi， 我是 Matthew。
21: Hello， 我是 Sarah。
20: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21: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20: 下周六点到八点啊。
21: 有咩送俾我先？
20: 有啊，有音乐，
21: 仲有呢？
20: 有快乐，
21: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Hello， 大家好啊吓，多谢大家，即系我谂热到呢样有少少咧，个人咧有少少就晕晕地啊。听紧嘅就香港电台第二台啦，逢星期日嘅呢一个音乐嘅约会咧，有音乐有快乐，每个礼拜都会有我哋两个，我系 Sarah 李丽睿，
1: 我系张嘉乐 Matthew。
0: 系啊，咁开头嘅时候，我啲老喺度讲嘢嘅时候，觉得啊，哇，个口又干啦，个人又热啦。就算我哋而家喺一个身处个好舒服嘅就系电台咧，有充足嘅冷气都好啦。你有冇觉得个都好似焗焗地咁样啊？
1: 都算好翻啲噶啦，因为今日翻嚟嘅时候真系超级热啦。
0: 嗯，
1: 一踏入电台嗰下咧，就觉得哇，好
0: 涼爽啊，好似去咗天堂咁。
1: 系啊，尤其是电台嘅冷气都系比较冻啲。
0: 冇错，嗱，其实咧每一个礼拜咧，我哋都会有一个主题啦。但系当我哋喺定主题嘅时候咧，我哋系从来都唔会知道究竟咧我哋做节目嗰一日个天气会变成点嘅。所以其实有时我哋会出现一啲尴尬位，例如我就系、是、啊，都想讲一啲譬如可能落雨嘅嘢，喂，可能已经全个星期都落雨啦，我哋就会讲下落雨嘅嘢啦。佢突然间星期日嘅话咧，佢好阳光噶。
1: 我哋有一次试过噶，
0: 试过噶，
1: 好似系打风定唔知落雨嘅主题。跟住嗰日，淨係嗰日咧就好好天喎。
0: 冇錯，咁所以你揾埋嗰啲歌，全部都係嗰啲
1: 好似好夾咁樣咯，
0: 奇怪咯。
1: 但今日就好夾嘅。
0: 你講得非常之啱，因為咧今日咧我哋就定咗呢個主題嘅話咧，其實就係一首英文歌嚟嘅。係、因為我嗰日唔知乜無端端咧喺度聽緊電台嘅時候咧，佢播緊呢一隻歌，我就話啊 ，Might as well， 不如我哋今個禮拜就用呢一隻歌嘅歌名嚟去做我哋嘅主題啦。再加上一樣嘢就係、雖然啊，我唔知道 Matthew 咧又冇去留意。有时啲二十四节气噶，啱啱过去咗嗰个星期，
1: 已经立咗秋噶啦。
0: 你叻仔啊，
1: 但
0: 已经立咗秋噶啦，
1: 唔系咁热添，系最热啊！
0: 所以你咪觉得好奇怪系咪？
1: 系啊，系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嘅气温啊！今日
0: 冇错，
1: 见到啲同事咧，社交媒体都话从来未见过个温度计系咁高嘅，因为写住37度，依家就35度，而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
0: 仲要加上讲埋俾大家听嘅啫，个湿度咧都系奇干嘅，所以其实今日咧嗰个感觉系觉得好似去咗沙漠咁样嘅。当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同埋呢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嘅话咧，都已经咧就喺啱啱已经生效咗啦。咁所以其实大家咧都要留意留意啦。好啦，咁啊头先咧 Matthew 都有讲到咧，就系、其实今日真系黐线破晒纪录啊，所以同我哋今日嘅主题嘅话就非常之应景嘅。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 Lazy Hazy Days。of summer， 咁如果你中文咧译翻过嚟嘅咧就系慵懒啦、朦胧嘅夏日时光，所以今日嘅话咧就真系非常之应景，系咪咧？拣嚟嘅歌曲嘅话咧，相信咧都应该系一啲嘅，但系同夏天有关啦，同一啲或者系慵懒一啲啦，可以点样从呢一个夏天度活过嚟嘅一啲歌曲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听住我哋今日拣嘅歌，同大家咧就可以笑笑鼠啊！冇錯，咁啊頭先先講到嘅就係話啱啱過去咗嘅嗰個星期嘅話咧，先至知道就係立秋，點不知今日嘅話咧，又再能夠感受到夏日嘅威力。
1: 立秋咧仲熱咗，
0: 我都覺得係。
1: 氣温係不斷上升緊啊！立秋之後，
0: 冇放過大家係咪？咁啊可以知道嘅就係呢個夏天從來都仲未離開過嚇。喺呢個咁嘅時間嘅話咧，希望大家咧都好好地去保重自己嘅身體啊！唔需要我哋多讲啦，当然就饮多啲水啦，同埋咧就系、是、总之嘅就系要小心啲，自己要好好地保重。

0: 咁嚟继续浪子咧，就系 Long Vacation 嘅呢一首嘅 Deeper and Deeper 啦。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就系有音乐有快乐嘅。咁啊，今日咧我哋亦都系有一个主题嘅，就系讲紧咧个慵懒同埋嘅就系朦胧嘅夏日时光。
1: 仲有疯狂啊！
0: 啊，冇错，仲有疯狂。咁我今日拣嘅歌嘅，我就唔系太疯狂嘅啦。我知道嘅就咩，
1: 留咗俾
0: 有准备。
1: 系啦，所以疯狂嗰啲歌咧就系交俾我一阵嗰半个小时就会出现啦。
0: 多谢晒你。好啦，咁当然你话讲紧嘅就系话夏日嘅时光咧，少不免一谂嘅咧就一定系暑假啦。而家呢个时候咧，对于一啲翻学嘅朋友嚟讲嘅话咧，就系一个又长嘅暑假啦。不过都过咗一半噶啦。
1: 都唔又长嘅，其实咧谂翻读书嘅时候咧，好快就过咗噶啦。
0: 着咗声嗬，
1: 系啊，真系都未做晒啲功课就已经完啦咁样。
0: 但系你有冇谂过 Matthew 啊？你会觉得嘅就系以前细个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啲时间过得系冇而家咁快嘅？你谂翻起啊，嗱，又长嘅暑假啦，另外仲有嘅就系你翻学嘅时候咧，你系成日都会希望佢可以快啲放学，但系唔知点解你等好耐佢都唔放。
1: 其实系噶，
0: 啲时间冇咁快噶嗬。
1: 我唔知系回忆嘅问题啦，即系回忆一定系个感觉好啲嘅问题啊，定系依家真系忙碌咗咧，就会变咗好多嘢做嘅时候就，又过咗一日啦咁样。
0: 系，因为好快就一个礼拜啦。
1: 因为以前读书嘅时候，虽然都有忙嘅时候啦，但系总有啲可以放松嘅时间噶嘛。
0: 系，
1: 咁就会觉得，依家好似少咗嗰啲放松嘅时间啦。
0: 嗯，再讲翻你话暑假咧，其实我唔知道而家啲后生仔同我哋以前啦，嗱，我同你有几个 generation 啦究竟咧即系大家点样去度过你嘅暑假咧？咁其实咧以前咧最紧要嘅就系要揾一啲咧唔系好使钱嘅嘢，因为冇钱啊嘛。除非你话真系要去打暑期工嘅，你咪有翻啲钱嘅话，咁就当然可以去食下嘢啊咁。最开心嘅咧莫过于嘅就系去海滩啦。一班人其实你去海滩嘅话，其实你真系唔系好使钱嘅啫，最多可能真系以前嚟讲。买汽水饮啊，又或者成班人有啲嘻嘻哈哈，可以系由晏昼最晒嗰阵时候咧，系玩到咧就系黄昏日落先至舍得走。你有冇呢啲咁样嘅夏日时光？
1: 都有少少嘅，不过细个主要就系翻去打波咯。翻学校打波系好晒噶，记得，尤其是我中学嗰个位喺山上面嘅，所以特别。就熱啦，亦都特別曬啦。但係細個嘅時候又真係夠膽衝出去打波
0: 嘅。你又唔會話要防曬啊，又會擔心自己中暑啊。你
1: 細個真
0: 係
1: 冇乜呢啲，但係依家諗翻又係啲好寶貴嘅回憶。
0: 係，
1: 因為記得有陣時係真係熱到咧，係開嗰啲水喉就成身喺度淋水咁樣。但係依家諗翻又覺得好年輕啦，亦都好美好嘅回憶啦，亦都有少少感覺係。翻唔到去從前啊，
0: 同意，
1: 因為依家冇咗咁青春嗰種咧、
0: 嗯，
1: 雖然都後生嘅我，
0: 嗯、
1: 但係同中學嗰種後生又唔同啲噶嘛。
0: 又唔知係咪因為而家嗰啲氣候真係同以前唔同咗？雖然個感覺上你會覺得就係以前你冇咁怕曬啦，冇咁驚熱啦。
1: 應該真係後生嘅啫，都係咁曬。
0: 同埋就我覺得雖然都係咁曬，但係我諗嗰個氣温嘅話，一定係冇而家咁癲啦。所以點樣都好，冇錯，點樣都好嘅話咧，我都覺得大家都要鏡石一下嚇。即係其實有時如果真係喺一啲咁熱嘅時間嘅話咧，都係要乖乖地咁樣去保重。
1: 系啊，同埋提翻大家啱啱话细个嘅时候唔识搽防晒咧，其实搽防晒系好紧要
0: 嘅，最重要。
1: 虽然都会晒黑，但系一啲预防晒伤啊嗰种咧，系真系如果你喺户外好多时间嘅话，就搽翻防晒啦。
0: 冇错，
1: 其实多时间少时间都应该搽防晒嘅，
0: 任何时间都需要，
1: 任何时间都需要搽嘅。
0: 当然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我哋以前系点样度过暑假啦，都系我哋啲好珍惜同埋好珍重嘅时光。

送俾大家嘅有呢一首歌曲嘅，来自 Madonna 嘅 Cherish。今日咧喺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嘅话简嚟，有好多嘅歌曲，全部咧都系同呢一个嘅夏天有关嘅。好似跟住呢一首嘅歌曲，头半个小时有我嘅音乐选择嘅话，一阵间咧喺六点半之后嘅话就要将佢交俾 Matthew 咯。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嘅就系呢一个慵懒而朦胧嘅夏日时光啊！希望大家一直可以留守住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到今日嘅黄昏八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指出，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与电力，但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及科创产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标准，认同可多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如何引入多的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另外，李家超强调科技普及的重要性，例如可以利用 AI 做工种配对，提升政府公务效率等，对科技或 AI 发展来到讲，场景好重要，政府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与企业尽量发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售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 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话，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万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说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处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直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 48%。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5: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0: 时间是黄昏的6:39，欢迎回到嚟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 我是好热的 Sarah 李丽蕊。
0: 我都是好热的张家乐 Matthew。
1: 好辛苦啊，流晒汗。
0: 是啊，今日的主题就是非常之适合今日天氣嘅一個主題啦，就係、是、Lazy Hazy Crazy Days of Summer， 就係好慵懶啦，亦都係好朦朧，亦都係好瘋狂嘅一個夏天。啱啱聽到有哥哥張國榮嘅大熱啊，今日唔止大熱啊，係、最熱啊，
1: 係超級熱啦。
0: 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的气温啦，而上水录得最高的气温是39.8度。
1: 是啊，
0: 我想有没有看错啊，看多次先，39.8度会不会太高啊，真的。
1: 你有没有曾经试过去一些地方我是真的有这么热呢？
0: 我
1: 去香港未试
0: 过
1: 的，
0: 我试过去40度的地方的。但是都跟今天有些似的。
1: 是的。
0: 同埋今天很乾呢，其實我寧願它乾一點的。是的，今天的濕度就現在是 49% 啦。其實乾一點是沒那麼辛苦的了已經。因為如果它是這麼高溫再加很濕呢、其實真的唞不到氣的。
1: 是不是兩樣東西是不能夠相用的，即如果你是這麼熱的時候你沒可能就濕度可以去到90或者去到80。我覺得是這樣。所以其實你都說即乾得來又會這樣。其實我們未試過做緊有音樂有快樂的時候呢是有35度。
0: 真的未試過，
1: 今天都對於我們來說的話都是一個挑戰。
0: 是啊，真的見到有即幾位同事都會 post 社交媒體就說真的太高溫了，都入職以來最高溫了，他們好像是就說什麼未見過上面是寫35度的、樣是很誇張的一個天氣。
1: 但今天怎麼都好都不用我們看的了，大家都要喝多些水。
0: 是啊，真的喝多些水、亦都小心中暑啦、覺得不舒服的時候就真的入室內有冷氣的地方唞一唞，還有真的喝回多些水。其實很神奇的，因為上個月呢，上兩個月添啊，日日都在度怨好多雨水啊，太大雨啦，點解日日都落雨啊，落雨未啊，又黑雨又紅雨、上兩個月都係咁樣講，就話幾時俾返個藍天我。
1: 你要啊嘛，
0: 系啊，即刻俾翻你，
1: 冇错，39度咁高，
0: 系啊，好蓝啊个天，真系好靓嘅今日个天。
1: 讲真嘅，今日今朝早我都系早起身嘅，咁其实呢一两日嚟讲咧，我亦都系即系好地咁样去搞我自己屋企个花园啦，咁所以其实咧都系啲流汗嘅活动嚟嘅。但系今朝早你起身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咧，虽然佢咁热啫，但系真系几靓。
0: 系呢几日都系个蓝天系好蓝啦，亦都好少云，就觉得。終於出翻太陽啦，但係出個太陽嘅時候咧，又變咗咁熱咧，好似可唔可以俾個中間點我啊？即係有個藍天，等我心情好啲，但係又唔使咁熱嘅，30度咁樣都熱嘅，不過30度都可接受範圍啦。
1: 我可以接受範圍，我覺得33、34我都還可以。係
0: 今日真係太誇張啦。不過都點講都好啦，我都係鍾意藍天多啲嘅，縱使咁熱嘅天氣。
1: 都係寧願好天係咪？
0: 冇錯。所以真的要多謝藍天出返嚟。跟住落嚟有 Mr. Blue Sky， 多謝呢個藍天先生啊。今次有一個翻唱嘅版本嚟自 Weezer， 而原唱嚟自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0: 揀嚟咗 Weezer 版本嘅 Mr. Blue Sky， 而原唱係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呢一隻歌曲就出自於 Weezer 一隻翻唱嘅大碟啦，叫做 Teal Album， 而都翻唱咗好多經典嘅歌曲，有啱啱呢一首啦，亦都有 The Turtles 嘅 Happy Together， 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啦，亦都有 Toto 嘅 Africa 等等，就翻唱咗好多歌，但裡面最鍾意嘅我就係、是覺得呢首係最好嘅歌啦，
1: 我覺得兩隻我都覺得係 OK 嘅，就係呢一個就 Happy Together 啦，同埋呢一隻
0: Mr. Blue Sky 就係、
1: 是、Mr. Blue Sky，
0: 係我都係排 top three 嘅，呢兩首一定係 top three，
1: 係佢係比起原唱嘅話係更加出色，再
0: 咁我
1: 又係
0: 我對原唱有啲情意結嘅，所以
1: 咧你介紹過，
0: 係啊，我係我其中一首最中意嘅歌曲嚟嘅，嗰陣時點解最中意咧？就係、是、因為我去歐洲旅行，咁嗰陣時就有陣時落雨咧，就好想每次都聽住呢首歌就話，唉、哎，快啲藍天啦出嚟啦， 因為難得去到歐洲玩，咁冇理由。落雨天咁樣好爽
1: 你呢首歌係咪就係你祈求好天嘅歌曲嚟㗎？
0: 係啊，所以由嗰陣時開始嘅習慣咧，就係每次想好天啦、又或者個天真係好好嘅時候，我就會聽呢首歌啦。
1: 呢首歌就係你嘅晴天娃娃啦。
0: 冇錯，
1: 你知道晴天娃娃用嚟做乜嘢？
0: 係啊，掛出嚟就要晴天。我就係聽呢首歌就想晴天，又或者晴天嘅時候慶祝晴天都會聽呢一首歌曲。
1: OK， 好啦，至於今日我哋嘅主題嘅話，唔係大單子咧，就係、是、好天嘅嘢嘅。咁當然啦，好天嘅時候又即係夏天咧，都會帶。俾我哋有好多其他嘅一啲怀念嘅嘢啦，又或者系唔同嘅感受，系咪？
0: 系啊，所以不过之后半个小时都有啲回忆嘅歌曲嘅、不过头半个小时都系拣咗一啲比较叫 crazy 嘅夏天歌曲，
1: 快歌
0: 都系快歌啦，亦都有女团嘅歌曲。跟住落嚟呢一首，其实都系同晴天有关，叫做晴天预报。不过今日唔使预报啦，
1: 唔使啦，
0: 已经好晴天了，
1: 系人都知啦。

0: 送俾大家嚟自表妹 Mona 嘅《晴天预报》，好有夏日气氛嘅一首歌曲啦。而 MV 亦都喺足球场度拍嘅，好有嗰种青春活力，亦都系感受到夏天嗰种阳光气氛嘅一首歌曲。
1: 冇错。
0: 跟住落嚟呢两首歌曲其实都系差唔多咁样嘅感觉嘅。
1: 嗯。
0: 跟住落嚟有 IDG Bubbles 嘅最新歌曲叫做《夏日狂闪》啊，好衬翻今日嘅主题，因为我即刻谂到呢首歌曲，第一就好热啦，同埋疯狂嘅夏天，咁就。夏日狂闪送俾大家，嚟自 IDG Bubbles。

0: 嚟自 IDT Bubbles 嘅夏日狂闪，
1: 好青春啊！
0: 系啊，亦都有去海滩，有汗水，有海水嘅，
1: 着、泳衣，
0: 系啊，
1: 好开心，
0: 好青春嘅一个感觉。我觉得夏天有时候都几啱听一啲女团歌曲噶，
1: 我非常啱。
0: 因为夏天就是有那种你怀念暑假啦想好青春的感觉的一个时间啦。亦都真的因为好热咁你就想去海滩玩。
1: 清凉啲囉。
0: 是啊。所以今日都揀除了 IDG Bubble 之外亦都揀嚟咗另外一对女团佢哋系 FIFA。送俾大家歌曲叫做 La Vida。结束我头半个小时嘅音乐选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和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和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今个星期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正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和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说，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启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是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和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和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日起出现发烧、咳嗽、大痰、发冷和呼吸急促等，寻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她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属强台风级。白海豚登陆后预料强度逐渐减弱，未来三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浙江温州各地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是1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晚上6:00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5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9: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宵夜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
10: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11: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搭嗰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2: 我是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活在。
14: 主流、
15: 另类、
14: 舞台、
15: 文字、
14: 影像、
15: 形体、
14: 媒介、
15: 环保、
14: 文化快讯。
16: 为了加深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非遗办事处举办了多元化的师傅道系列节目，邀请非遗工作者和专家分享和示范不同的非遗项目，还会和参加者互动对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善彤说，希望参加者会留意到原来非遗项目就扎根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17: 今季的活动一常加味，云吞及水饺制作技艺分享和示范，我们会邀请到路面店的老板和我们去介绍港式云吞和水饺的特色，分享选料、调馅和包制的技巧。港式云吞是由清代的湖南猪肉云吞和后来的广式云吞演变而来的，经过了在香港的改良之后，改用了海虾去取代河虾，配上传统的猪肉和大地鱼粉活做一个馅料，凸显了本地靠海食海的饮食文化。而港式水饺亦都是叫凤城水饺，据说是由广东顺德同样以海虾取代了河虾作馅料。
16: 黄善彤仲话，嚟紧中秋节节庆活动，舞火龙呢项非遗项目都值得大家留意。
17: 喺八月初嘅时候，我哋已经介绍过大虾舞火龙啦。咁嚟紧我哋都会邀请到咧薄扶林村嘅舞火龙总监介绍同埋分享咧舞火龙嘅起源同埋系仪式嘅流程，包括扎作火龙、点睛插香、巡游同埋龙归沧海嘅环节，亦都会分享近年咧点样去动员村民一齐去传承同埋。推广一个非遗项目，
16: 详情请浏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网页。
1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9: Hi， 我是 Matthew。
20: Hello， 我是 Sarah。
19: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20: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9: 下午6点到8点啊。
20: 有咩送俾我先？
19: 有啊，有音乐。
20: 仲有呢？
19: 有快乐。
20: 仲有你同我。
15: 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继续翻嚟第二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今日我哋嘅主题嘅就系呢一个嘅慵懒、朦胧同埋疯狂嘅夏日时光。头一个钟头嘅话咧，好明显咧，我哋大家都系揾一啲比较系快啲啦，同埋嘅就系都系属于嘅就系夏天咧，就是、充满住汗水嘅啲嘅感觉嘅。
1: 疯狂少少嘅一个夏天嘅感觉，不过跟住落嚟咧，可能就系lazy 啲啦，亦都系 hazy 啲啦，朦胧啲
0: 啊吓，
1: 可能因为都系关回忆事，回忆真系朦胧啲噶啦。
0: 其实咧，有冇发觉我哋即系做咗咁多唔同嘅主题啦？即系秋天有做过月亮啊，所有嘅嘢嘅话，我哋都讲过啦。所有嘅嘢嘅话，其实咧都离唔开嘅，就系所有嘅嘢都可以令你记起一啲嘢嘅，系嘛？咁所以我就系你夏天系咪秋天特别会多得多愁善感咧？其实夏天有时一个好热情嘅季节咧，佢又会俾到你有一啲嘅就系、是、另外一啲額外嘅回憶嘅，咁頭先點解就會揀呢一隻歌？頭先 Matthew 都有講，我其實都有諗過就係呢一首歌曲。咁其實就係孫燕姿嘅《一樣的夏天》啦。每一年嘅季節要去更替嘅時候咧，你都會諗翻起嘅就係、是、啊，舊年或者係好多年前嘅嗰個嘅季節嘅話，究竟發生過啲咩事咧？尤其是係啲熱辣辣嘅一啲夏天嘅話，有時可能你都會有一啲嘅你忘記唔到嘅人。一啲嘅愛情故事，又或者嘅就係喺嗰陣時候會發生嘅嘢嘅話咧，你每一年去得差唔多嗰個時間，可能講緊嘅就係八月份、九月份嘅時候，你又再諗起佢。係
1: 啊，我覺得尤其是夏天啦，對於我嚟講咧，係好容易回想起學生時期嘅一啲事情啦。
0: 咁、這個、
1: 都提到，亦都係學生時期一啲愛情故事都會回想起嘅。因為始終暑假，而夏天又係暑假呢一。样嘢好容易令到你谂起，十年前嗰个暑假你系同边一个过嘅咧？你同边一个当时嘅同学一齐出街咧？总有呢啲咁嘅回忆，亦都好多时候啲人初恋都系夏天嘅，唔知点解，因为学生可能就系初恋嘅时候就系放暑假就可以拍拖啦。
0: 呢样嘢我就唔知道，但系其实咧，头先嗰首歌咧，我自己第一次去接触佢嘅时候咧，系好奇怪嘅情况之下嘅，就系、是、咧快餐店有时咪会播啲歌嘅，咁、我就系突然之间有一日咧喺个快餐店嗰度咧早上食一个早餐，咁跟住咧佢就听到呢一只歌，我觉得呢首歌咁好听嘅，边个嘅？我认得系孙燕姿，跟住咧就翻屋企就抄啦，即系其实佢嘅歌里面
1: 嗰时冇咁方便啊嘛，
0: 系啊，嗰时冇咁方便，
1: 而家太方便啦，
0: 而家比较容易啲。
1: 即刻可以 search 到噶嘛？
0: 系啦，你就已经听到啦。
1: 就知系咩歌啦。
0: 你谂我几惨咩？条我就系不停咁样去听，究竟佢里面要尽量记得佢有几多歌词。系啦，咁你记得啲歌词嘅话，你就要记得。跟住你翻到去咧，你又要可能系要揾啦，睇下边只歌咧咁样。跟住咧就揾到哦，原来就系一样的夏天。
1: 我觉得唔惨，好浪漫啊成件事。
0: 系啊，
1: 你更加有记忆啊！对于呢首歌曲，对于你嚟讲会更加重要咯。因为有时候听到好好听嘅歌，讲紧依家啦，你就即刻揿一个掣，就知道首歌系咩，跟住摆落你嘅串流平台 save 低咗，你可能就唔记得咗噶啦。之后、
0: 都系，
1: 因为你 save 低咗有几百首歌，你 shuffle play 嘅时候有机会听到，但系你冇咁深印象。但系对于你啱啱个故事，你成世都会记得呢一首歌曲，对于你嚟讲有呢一个咁特别嘅事情。
0: 当然你话除咗要揾呢一只歌系一个故事之外啦，咁当然亦都系当时嚟讲，你系一个出其不意嘅情况之下，你听到有一首歌曲记起一个人，咁所以你就会觉得呢一首歌曲每年嘅夏天，唔知点解嘅就系同呢一啲嘅主题有关嘅嘢，都会有呢一只歌曲会出现喺我脑海里面咯。當然啦，你話就係熱辣辣嘅夏天咧，其實除咗你話要去海灘啊，又或者頭先你所揀嘅歌曲咧，咁就譬如可能係嗰啲即係女仔好開心咁樣係喺沙灘嗰度嘅一啲嘅畫面之外嘅話咧，我覺得咧，譬如可能係有一啲嘅歌曲都可以帶到呢一份嘅微涼嘅感覺。所以跟住出現嘅呢位嘅朋友嘅咧，佢就係叫做陳以貞。喺呢個時候嘅話，送俾你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嘅就係《微涼的你》。

0: 再提提大家嘅就系现在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咧就系喺呢个即系七点钟嘅时候嘅话咧，亦都系生效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嘅温度咧，摄氏34度，相对湿度51%嘅一个黄昏。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今日嚟嘅主题嘅就系一个慵懒朦胧同埋疯狂嘅夏日时光。呢、这个半小时咧都系我为大家要拣嚟嘅歌曲啦，咁啊连续有两位咧都可以讲得嘅就系我哋嗰个年代，其实你哋系咪都喺呢个年代咧都可以讲得咧就系一啲就系非常之清新嘅，同埋嘅就系比较系文青嘅女歌手。
1: 系啊，我觉得佢哋啲歌咧、嗯，尤其是陈绮贞咧，好有嗰种啱啱呢一首《微凉的你》咧，好、嗯。适合夜晚夏天，扫
0: 住个吉他，
1: 系啦，可能喺
0: 冻饮
1: 海滩旁边有少少风嘅，
0: 嗯，
1: 吹住你，跟住听嘅歌曲，佢好多歌曲都系呢一个感觉。
0: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哋系另类属于夏天嘅一啲，你会啱听嘅歌曲，
1: 听得好舒服咯，
0: 好似微风咯，就系、
1: 是，系啊，
0: 系嘛，凉凉地滴滴一下。
1: 佢哋嘅歌曲就系微风令到你凉啲咯。
0: 系啦、啊，希望可以有啲消暑嘅感觉啦。头先咧好得意啊，我哋咧就喺进入喺七点钟嘅时候咧，我都即系叫咗阿 Matthew 出去，可唔可以出去望一望个天开始天黑未啊？
1: 少少啦，都仲光嘅、
0: 嗯，
1: 但系我就见到一两嚿橙色嘅云。
0: 哇，身上今日嘅黄昏应该系
1: 相信今日我哋望唔到啦、嗯。不过如果大家睇到嘅话，一个好靓嘅天空就不妨 send 翻俾我哋啦。
0: 好啊，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啦，系咪？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嘅即系话题咧，其实有时你有冇一啲譬如可能系消暑嘅妙法咧，可以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嘅，即系可能饮下冰水啊，又或者就系会用一啲你有冇试过嘅就系用紧我今年咧。卒之都有买咗有一支咧，叫做冰感嘅沐浴露
1: 啊，系咪真系有用咧？
0: 真系有用，真系有用。
1: 我系冇，
0: 我都以为佢系冇用嘅。
1: 消暑妙法有少少嘅，唔系沐浴露咯，不过就系有啲喷雾嘅。
0: 哦，都有。
1: 佢喷咗落身上面就会好凉爽。
0: 喺件衫度嘅，跟住你一出汗嘅时候咧，佢就会有冰凉嘅感觉、嗯。
1: 其中一个啦、嗯，另外一个消暑嘅方法就系太熱嘅時候唔出街，
0: 哦，
1: 直接唔好出去啦。
0: 啊哈，喺屋企度開冷氣休息下，呢、這個都係可以。
1: 飲凍嘢飲嗰啲好基本嗰啲咯，但係都冇乜。嗯特別嘅方法嘅就真係太熱嘅時候就盡量唔好出街。
0: 咁既然大家都係好似阿 Matthew 所勸喻嘅，就係話唔出街嘅話，咁當然都要聽住嘅就係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啦。點解會咁問你咧？就係即係其實因為跟住落嚟要揀嘅呢一首歌曲嘅就係如何喺夏天嘅時候有冇活過來啊？真係有多時候嘅話咧，都有好多種唔同嘅一個方法嘅話，最緊要咧都係要好好地保重自己嘅身體。

0: 啱听我有呢一首歌就系如何从夏天活过来，又唱歌嘅朋友系黄然啦。
1: 我谂到一个好好嘅消暑方法，
0: 请讲。
1: 去旅行，去个冇咁热嘅地方。
0: 我谂呢个世界上而家都真系，我好多个地方嘅话咧，都开始越嚟越热噶啦。
1: 南半球咯，去
0: 南半球会好啲。你再谂下先啦吓。好，结束我呢半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啦。咁我哋究竟咧就系要点样去可以喺呢个暑假会好啲咧？送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啊，来自杨千嬅嘅《夏天的故事》。一阵间嗰半个小时嘅话，就要交俾 Matthew 啦。希望你一直继续留守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至大约10万人，跌幅达三分之一，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工程师建议在发展局辖下设立屋宇维修处，由消防处、劳工处等调派人员加入，专责监管超过30年楼龄的旧楼维修工作。李家超回应指，如果由专业、可信、独立、规管良好的机构代办，市民只需要关心夹几多钱，而有关费用专业合理，不会被腐败剥削，是值得多考虑的做法。他说在修订不同条例以外，如果可以建立代办机构，当局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针对青年发展，李家超指出政府已经公布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推出更多措施。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日起出现发烧、咳嗽、大痰、发冷和呼吸急促，昨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她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是指，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音乐有好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4: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4: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5: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什么音乐呢？
4: 一定是
5: 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是黄昏的7:39，欢迎回到嚟有音乐有快乐，嚟到最后一节的节目啦。
1: 嗯，
0: 亦都是回到嚟我张家乐 Matthew 揀的一些歌曲。
1: 好，头先呢那半个小时的话，我就有一些比较文青啲啦，好微风少少的一些夏天的歌曲啦。跟住呢一回嚟的话呢，欸，又去回一些比较
0: 快少少，其实得呢首是快少少的。为什么揀呢首呢？就来自 Bryan Adams 的 Summer of 69。
1: 嗯，
0: 就是因為我覺得夏天啱啱都提到啦，係好容易令到人回憶當年嘅夏天嘅，係啦，咁就係當年嘅夏天啊，想講一個主題就係，係啊，就唔關我事噶，未出世，
1: 冇可能噶。
0: 但係我當年嘅夏天可能就係講緊我小學時期啦，又或者中學時期嘅夏天。
1: 嗯，
0: 所以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咧，非常之適合。首先就係講緊一啲校園生活，亦都係同暑假有關啦，亦都係我小學時期睇嘅電影裏面嘅一首歌曲嚟嘅。
1: 邊套啊？哇！
0: 連個名都非常之適合啊！那些年。那些年的夏天做緊啲乜嘢呢？送俾大家胡夏那些年。

0: 嚟自胡夏嘅《那些年》，出自于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1: 啊，好多回忆翻晒嚟。我嗰阵时候啱啱睇完呢套戏嘅时候咧，中意到黐线啦。跟住咧，我就真系买咗呢一首呢一个嘅原声大碟啦。咁跟住咧，我嗰阵时候咧系揸架开篷车嘅。咁就會開咗個棚啦，開到好大聲，一隻粉呢一隻歌啦，咁就好開心，
0: 因為好有青春嘅感覺啊！即刻
1: 青春嘅感覺係咪？
0: 係每次聽到呢一首歌曲咧，就會好似翻咗去讀書時期啦，諗翻起同朋友好多嘢啦，亦都同初戀好多嘢啦。即初戀好多嘢啦，又係，亦都好懷念嗰種讀書，無憂無慮啲嘅時光咯，會變咗。
1: 係啊，男同學也好，或者女同學也好啊，喺嗰陣時候嗰啲朋友個友誼嘅話，又真係到大個嘅時候，你係唔會揾得翻。
0: 係，同埋你啱啱都提咗我，我都唔記得咗有呢樣嘢發生。
1: 唔記得啦。
0: 嗰陣時咧，係好多人係用呢一句嘢就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那些年我們一起吃過的食物。
1: 冇錯。
0: 跟住就 post 翻一啲回憶嘅相片出嚟啦。
1: 係啊。
0: 其實我唔記得咗呢樣嘢發生
1: 了。有啊，那些年已經成為咗嘅就係嗰陣時候大家都係
0: 潮語咯，
1: 係潮語咧，可以講得係啦。咁同埋嘅就係總之嘅就係一啲懷舊嘅嘢，或者係你追憶翻以前嗰啲嘢嘅話，就仲用那些年嚟做開頭咯。你其實你後邊嗰對你俾咩都得㗎，其實係咪？那些年我們一門開過的電影，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电台节目，即系咩都得噶。
0: 所以呢一个真系那些年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同埋听过的歌曲咯，呢一首真系
1: 非常好。
0: 听完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起当年中意过嘅女仔？喺度谂，如果当年我哋真系有一齐到，会发生啲咩事呢？
1: 或者真系有咧？
0: 系啊，可能真系有一齐到，
1: 不过又喺一齐咧。
0: 如果又继续一齐，会发生啲咩事咧？
1: 有啲系会咁样噶，吓，即系你读书嘅时候，你识嗰个人，跟住同佢结咗婚。哇，如果系咁嘅话，我觉得真系最幸福。
0: 系，不过谂还谂，唔好俾依家嘅另一半知道。

0: 送俾大家嚟自周杰伦嘅《晴天》。可能諗起當年夏天你同佢一起去過嘅街啦，一起拍拖做咗啲咩啦。當年寧靜嘅夏天，可能係一起喺郊外望住天上面嘅星星，嗰種戀愛嘅感覺真係好青春啊！
1: 今日我哋揀嘅歌嘅話，其實都好有異曲同工之妙啊！你有冇發覺？
0: 都係回憶當年嘅戀愛啦，當年嘅生活啦。送俾大家有梁靜茹《寧夏》。

0: 梁靜茹嘅《零下》将时间带到你黄昏嘅7:56。
1: 觉唔觉得今日咧啲时间过得好快啊？
0: 系啊。
1: 吓，两个钟头咯，咁就。
0: 其实每次都过得好快，因为每次都系倾得好开心啦，亦都系听紧
1: 我
0: 哋好中意嘅音乐，所以时间对于我哋讲真系过得好快。希望大家都系听得好开心啦，亦都觉得时间系真系过得好快。
1: 希望今日拣你嘅歌嘅话，同大家可以消消暑啦，太热啦，
0: 因为真系太热啦，小心身体啊！而家都仲33度啦，相对湿度56%，而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生效嘅，小心身体啦，真系饮多啲水。如果喺户外唔舒服嘅时候，都真系坐低唞下可以。嘅话就入室内，即刻饮翻多啲水，叹下冷气，小心身体，唔好中暑啊！大家，
1: 保
0: 重最后拣嚟咗王菲嘅《Summer of Love》，结束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
1: 再见大家，下个礼拜日嘅同样时间，黄昏6:00再同大家见面啦噃，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9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与资源分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是 91.9%，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是 65.7%， 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至今一个月，食环署说运作大致畅顺，整体合规情况理想，一个月适应期今日结束，署方将按风险评估进行灵活巡查，如果发现有人违规将即时执法而不作预先警告。截至昨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29600次，发出共77个口头警告，并就严重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向三间持续违规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以及就没有稳妥地牵引狗带作出两宗检控。专责人员亦都主动巡查非获准食肆，并向六间违规容许狗只进入的非获准食肆提出检控。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属强台风级。白海豚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未来三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浙江温州各地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新界在极端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工作鼠疫警告在晚上8点钟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8.0度、东经120.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哋系三五成群。
6: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7: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8: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9: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8: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7: ！Go go go！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2: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11: 俾个机会我，
12: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13: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了。
14: 远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5: Academia de Lenguajes，
14: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0: 好啦，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 Vincent 邓嘉丽，我身旁呢就有 Mandy 余思敏。
1: 好啦好啦，
0: 上个星期呢我哋就讲开西班牙啦同埋拉丁美洲嘅爱恨情仇啊，咁今集呢我哋就讲下西班牙嘅西班牙语嘅特色啊。 Mandy 可唔可以分享下？
1: 当然可以啦，首先呢我要教大家一个除了用 Espanol 来表达西班牙文这个意思之外呢，原来西班牙语呢亦都有另一种叫法㗎喎，就係 Castellano。
0: Castellano。
1: 喇喇，咁我呢解释一下先。西班牙呢本来係由一堆大大小小嘅王国呢组合而成嘅。而当中面积最大、实力最强、人口最多嘅王国呢就叫做 Castilla。咁 Castilla 呢亦都係城堡嘅意思。咁所以呢喺呢一个叫做卡斯提亚 Castilla,王国用的语言呢就叫做 Castellano 啦。咁而呢一个 Castilla 嘅女王呢就叫做 Isabel。咁佢嘅老公呢就係另一个叫做 Aragon 嘅国王。咁佢嘅老公呢就係叫做 Fernando 啦。咁所以呢总括嚟讲呢就係 Isabel 同埋 Fernando 结咗婚之后呢就带领呢佢哋自己嘅王国呢打退了其他占领西班牙的军队，就是当年占领了西班牙接近800年的伊斯兰教，收复失地和统一了整个的西班牙。而他们战胜了穆斯林之后， Isabel 和 Fernando 甚至乎是资助我们熟悉的航海家哥伦布去殖民这个拉丁美洲。咁所以呢正正係因为Castilla 呢一个王国有咁强大嘅力量啦，同埋亦都係统一咗西班牙，咁所以佢哋用嘅语言 Castellano 呢就慢慢呢成为西班牙语嘅同义词啦。
0: 咁而家会唔会依然用 Castellano 去等同 Espanol 呢个字㗎？
1: 当然会啦，喺西班牙本土呢都係非常之常用㗎，佢哋呢成日都会将 Castellano 呢当成係西班牙语的同义词。
0: 哦，咁即系我可以同人讲话，哦，其实我系学紧 Castellano 噶。
1: 系，当然可以啦。
0: 咁除咗呢个叫法之外咧，西班牙嘅西班牙语仲有啲咩特色啊？
1: 喺呢度咧，嗱，我就唔希望咧用好多嘅文法咧去闷亲各位听众啦。咁所以咧，我简单介绍两个唔同嘅差异啦。第一个咧喺西班牙咧，佢哋咧会用你哋嘅 vosotros 呢一个名称，咁咧无论系大人细路啦、正式或者系随意啦，你都会用你哋去表达第三人称众数嘅。咁但系咧，你谂下，你喺西班牙本土就话你对住你嘅老师、你嘅老细，又或者系一个好值得尊重嘅长辈，你都会咧用一个好似平辈咁样嘅你哋去稱呼佢哋。咁但係呢喺拉丁美洲呢，佢哋呢就會用一個我哋叫做係敬語，即係你哋呀，即係中文你
0: 有個心、那個、
1: 你係有個心嗰、那個就去代表呢佢哋比較尊敬啦，同埋佢哋輩份上嘅區分。咁所以呢喺西班牙呢就好似大家都係冇乜隔膜咁樣嘅。咁但係呢西班牙人呢去到拉丁美洲呢，佢哋就会听落好似咦，点解好似大家都论资排辈啊，一定好似好正式咁样呢。咁又用敬语嘅拉丁美洲人呢去到西班牙呢，就话咦，点解你哋好似全部人都平辈冇大冇细咁样，你对住一个老人家、一个对住你老板讲嘢都系用平语你咁样，唔系用你呢。
0: 咦 ,Mandy, 我想问一下，你知唔知点解佢哋会产生呢一个平辈啦同埋有长辈敬语嘅分别呢？
1: 我讲一讲我自己嘅諗法啦。咁因为呢当初西班牙人带住佢哋嘅西班牙语去殖民拉丁美洲嘅时候呢，其实佢哋带去嘅呢係非常之正统同埋古老嘅西班牙语嚟嘅。咁所以呢一种语文去到拉丁美洲呢，佢哋就一直沿用咗几百年啦。再加上呢以往呢，你諗下原住民啦，又或者混血儿呢，对住欧洲白人殖民者呢，佢哋一定要用敬语去称呼佢哋㗎嘛。咁所以呢一种咁古老，我哋甚至乎可以话係比较正统嘅西班牙文呢，喺拉丁美洲一路沿用啦，一路发展啦。咁所以呢到今时今日呢，佢哋都依然好習慣呢用敬语去称呼 人哋嘅。咁反而啦，喺西班牙咧，就因為佢哋真係處於歐洲啦，咁佢哋亦都受好多鄰近國家，例如法文啊、英文啊或者其他拉丁語系語文嘅影響。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喺西班牙嘅西班牙文嗰個發展咧，反而係更加快，同埋係發展得更加複雜。咁所以咧，好多人就會問啦：，咦，西班牙嘅西班牙文係咪正統啲咧？如果你從呢個角度睇咧，反而就唔係，反而係以前已經去咗拉丁美洲嘅西班牙文咧，你如果追溯翻佢哋嘅源頭咧，可能佢哋講緊嘅真係幾百年前嘅正統西班牙文咯。
0: 我完全明白你講乜嘢，因為好似法國、加拿大嗰個問題，或者嗰件事啦，都係反映咗同一樣嘅狀況，就係、是、當年法國去加拿大殖民啦，佢哋當時嘅 Quebecois 即係魁北克省嘅人士咧，佢哋而家都係講緊當年法國嘅舊式法文嚟、
1: 哦，
0: 但係反而去到巴黎咧，佢哋嘅法文已經係繼續轉變啊、進化，佢哋會分得出你係由魁北克省過嚟嘅法國人啦，定係由巴黎過魁北克省，佢哋係有好大嘅分別嘅。
1: 冇錯，講完啦，因為歷史導致嘅語言差異啦，咁我講另一個咧，就係、是、比較容易啲去區分嘅差異，就係、是、我哋叫嘅咬脷音啦。咁咧喺西班牙文咧，佢個 S 或者係 C 咧，佢好多時咧都會咬脷去發一個類似英文 TH 咁樣嘅音嘅。例如啦 ，Vincent 點樣講多謝咧
0: ？Gracias
1: 係啦，喺拉尾咧，我哋就會讀 Gracias， 係好似普通 S 音或者 C 音咁樣啦。但西班牙人咧，你有時會聽到佢哋咧讀 Gracias。
0: Gracias。
1: 系啦，就因为咧，佢哋呢一个音系会咬脷嘅。
0: 我唔识，我谂我要 keep 住 gracias， 我 gracias， 我觉得好难读啊。
1: 如果咧你个人比较懒，你就读翻 gracias， 就需要特登咬脷。
0: 冇问题，大部分拉丁美洲都用 gracias 嘅。我有幸去西班牙，我先至会 gracias 噶啦。
1: 嗱，另一个啦，佢哋成日都会饮嘅饮品啦，啤酒喺拉丁美洲咧读 cerveza，
0: cerveza，
1: 西班牙咧读。Cerveza，
0: Cerveza，
1: 系啦，咁所以咧，唔系话边种好边种唔好，只系咧你听到嗰位讲西班牙文嘅人咧，点样去发音咧，你就可以估到佢系来自边一个地区啦。
0: 嗯，大家听众就可以听翻个 th 音，边个讲 th 音就知道佢系西班牙嚟噶啦。
1: 冇错啦。
0: 咁仲有冇其他日常用嘅字眼去区分咧？
1: 嗯，都有噶。西班牙人咧，如果佢哋讲 OK 咧，会讲 Vale。
0: Vale。
1: 或者是 Vale Vale， 即是重複的、
0: 嗯、
1: 拉美人呢他們要說 OK 呢會說 Dale
0: Dale，
1: 即是 D 就不是 V 了、哦、Dale Dale 或者 Está bien
0: Está bien 我懂、嗯、原來我們一直都學著或者大眾都是認識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文多過是西班牙的西班牙文，
1: 可以這樣說。不過呢語文呢就沒有分優劣的，只要能夠溝通到呢都是好的西班牙文。
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
0: 我哋嚟到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啦。咁我哋知道咧，西班牙嘅夜猫生活咧系非常之丰富嘅。Mandy， 我想问一下，西班牙人嘅作息点解同全球唔一样嘅咧？
1: 要解釋他們為何作息不一樣呢，先要了解一下他們的作息到底是怎樣。西班牙人呢，他們是習慣下午兩點至四點才吃午飯的，而他們的午餐呢就是他們一日之中最豐富的餐，所以呢往往都會吃比較長的時間。而你去到西班牙旅行呢，你很多時候都會在餐廳見到他們有 menú de día，
0: Menú de día，
1: 系啦，即系咧，我哋叫做嘅试入常餐或者特餐啦。咁通常咧都系有前菜啦、主菜啦、甜品啦，同埋有饮品嘅。咁你甚至乎咧可以嗌红酒或者白酒添，
0: 非常之丰富。系啦，法国都系咁样噶，好中意呢一种嘅生活模式啊。
1: 咁所以你谂下，佢哋咁迟先至食午饭。咁往往咧都會係去到夜晚九點甚至乎十點咧先至食晚飯啦。咁而呢一個晚飯咧，佢好多時咧就可能會食一啲比較輕而易嘅食物啦，甚至乎咧係出去同朋友咧食一啲 tapas，
0: 係
1: 啦，即係飲兩杯食下一啲送酒嘅小食。咁如果係週末咧，往往係可能凌晨一兩點咧先至開始 party 啊。
0: 哦，原來佢哋嘅生活咁豐富㗎。 我都想个 lunch 食得咁长噶，
1: 我都想啊。
0: 但系佢哋夜晚竟然食得咁少，咁佢哋系咪应该好快就瞓觉啊？
1: 梗系唔系啦，因为咧佢哋有一个午睡文化 siesta。
0: 嗱 siesta，
1: 冇错啦。咁呢个 siesta 咧可以话系全球闻名啊，因为咧佢哋唔系因为懒所以先瞓晏觉，而系因为咧喺西班牙咧，尤其是系南部啦。夏天嘅时候咧，中午阳光实在太猛烈啦，系可以去到咧四十几度嘅。咁所以咧，基本上条街就唔会有人行嘅，所以往往嗰啲商店咧都会闩门休息。反正都闩门咯，咁不如瞓个晏觉啦。咁所以咧，佢哋通常咧可能系两点啦，至到四五点咧呢段时间都会闩门。去到六七点啦，太阳冇咁晒，冇咁热咧，佢哋先会重新开翻门做生意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喺大公司、大城市去翻工咧，其實就好少可以瞓晏覺嘅。咁但係咧，喺一啲西班牙嘅小鎮啦，又或者鄉村咧，佢哋依然係保留咗 siesta 嘅文化嘅。
0: 我覺得我哋香港都可以學下呢個文化，因為香港都好熱啊嘛，係咪？大家各位聽眾都要可以問下自己嘅老闆啦，可唔可以
1: 瞓晏覺？
0: 係啦，效仿呢個 La siesta， 我哋瞓下晏覺，應該我哋嘅工作效率會再提升。
1: 嗯，最後咧。教下大家西班牙独有嘅时段划分嘅用语啦，佢哋朝早咧，晏昼两点前啊，都系叫做早上嘅 mañana。
0: mañana。
1: 咁晏昼两点啦，到下昼嘅八点甚至乎九点咧，都系叫下午 tarde。
0: tarde。
1: 系啦，太阳落山之后，即系由十点啦到可能午夜十二点咧，先至会叫做夜晚 noche。
0: noche。
1: 系啦，咁而之后到佢哋开始 party 啦，凌晨一两点咧就系深夜 madrugada。
0: madrugada，
1: 冇错啦。咁大家咧如果去西班牙旅行，记得咧要融入翻佢哋独有嘅时段，同佢哋做翻一样嘅活动啦。
2: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2: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0: 我哋知道西班牙语啦，同埋拉丁美洲嘅西班牙文咧，都有少少分别嘅，尤其是佢哋日常用品啊，同埋动作。Mandy 可唔可以俾啲例子我哋咧？
1: 梗系可以啦。嗱，我哋咧最常用、每日都机不离手嘅手提电话，喺西班牙咧就会叫做 móvil。
0: móvil
1: 嗱，即系好似英文嘅 mobile 啦。
0: 嗯。
1: 咁喺拉丁美洲咧就会叫做 celular。
0: celular
1: 即系好似英文嘅 cell 或者 cell phone 啦。
0: 嗯哼。
1: 咁至於電腦咧，喺西班牙叫做 ordenador。
0: ordenador， 西班牙同埋原來法文係好相近啊，因為 ordenador 就係魁北克省嘅法文嘅電腦，
1: 啊、
0: 原來咁接近。Oh my gosh！
1: 咁喺拉丁美洲咧，就係 computadora， 就好似 computer 咁樣。
0: 係、哦、computadora。
1: 嗯 ，excellent。咁咧去到每日好多人都會揸嘅車咯，西班牙本土咧叫做 coche。
0: coche，
1: 咁至于喺拉丁美洲咧，就会叫做 auto 或者 carro。
0: auto 或者 carro，
1: 系啦，咁都系睇下嗰、那个拉丁美洲系咩国家啦，咁都有佢哋本土唔同嘅叫法嘅。另一个咧就系、是、我哋可能每日都会搭嘅巴士啦，喺西班牙叫做 autobus。
0: autobus
1: 系啦，咁至于喺拉丁美洲咧，可能就咁叫做 bus。
0: bus。
1: 系啦，或者咧，例如喺阿根廷咧，会叫做 colectivo。
0: colectivo，
1: 你估唔估到点解咧？
0: 就系聚集或者将所有人摆埋一齐。
1: 冇错啦，就系 collective 嘅意思啦。
0: 嗯。
1: 咁但系咧 ，colectivo 咧喺某啲国家，例如古巴啦，就解成系共乘的士嘅意思。
0: 哦 ，OK， 都 make sense 噶。
1: 系啦，因为咧，佢哋嗰个共乘的士嘅概念咧，就好似系我有一架私家车。咁咧，我就沿住尼敦道咧，不停咁样来回直线行驶。当有人举手要搭车嘅时候咧，我就停低。然后佢去边度落车咧，话俾我听，咁我就会停低。咁所以呢一个咧就好似一个 collective 嘅 taxi 咁样。所以咧，大家记得啦 ，collectivo 喺阿根廷系巴士，但系 collectivo 喺古巴咧就系的士。
0: 嗯，大家都系讲翻 autobus 算啦，
1: 或者 taxi。
0: 哦，
1: 系啦，
0: 最简单啦，
1: 冇错啦，系 universal 咧都啱嘅。再教多大家两个，佢 佢哋唔一样叫法嘅用语啊。眼镜喺西班牙咧叫做 gafas，
0: gafas
1: 喺拉美咧就叫做 lentes，
0: lentes。
1: 嗱，我哋每日饮嘅果汁，西班牙咧叫做 sumo，
0: sumo。
1: 拉丁美洲咧就叫做 hugo，
0: hugo。
1: 系啦 ，Vincent 啊，嗱，如果我话俾你听橙叫做 naranja， 咁喺西班牙我哋要讲橙汁点样讲啊
0: ？naranja zumo。
1: 倒翻转
0: ，zumo naranja。
1: zumo de naranja。
0: zumo de naranja。
1: 系啦，即系 juice of orange。咁喺拉美咧，
0: 系咪 hugo de naranja？
1: 100分啊
0: ！Yes， 我真系一个好好嘅学生，一个好好嘅老师。咁我呢个咁优秀嘅学生啦，都想更加地道啊！如果我去西班牙咧，有啲咩口头禅咧，我系可以日常都用到噶。
1: 嗱，我教你一个咧，只有得西班牙本土会使用嘅口头禅嘅龟。
0: 嘅龟？关只龟咩事啊？嘅龟
1: 唔关事嘅，个音系叫做龟。即是呢好 cool 或者是超正。
0: 哦，我呢个咁优秀学生真系嘅龟。
1: 嘅龟。
0: 嘅龟。
1: 係啦，例如你可以见到有个人买咗件好靓嘅衫啦，买咗个新车啦，甚至乎呢睇波见到佢入球啊，都可以兴奋咁样大嗌嘅龟。
0: 嘅龟。
1: 另一个啦，亦都系西班牙本土常用嘅呢，你可以赞人啦或者赞事物啦好靓好正嘅 mono。
0: 嘅 mono， 呢个我都可以应用喺我自己身上喎。嘅龟同嘅 mono，
1: 边神啊？但系咧 ，mono 咧喺西班牙文咧系指马骝嘅意思啊。
0: 你冇问题啊，其实各位听众我系属猴嘅，所以完全非常之正确。大家见到朋友着得好靓嘅衫咧，都可以叫佢哋嘅 mono。
1: 系啦，咁但系咧喺呢一句赞人哋好靓或者好正嘅口头禅咧，嘅 mono 咧就同马骝咧系一啲关系都冇嘅。记得啦，如果你去拉美咧，就要讲翻嘅 lindo 或者嘅 bonito，
0: 嘅 lindo， 嘅 bonito，
1: 系啦。如果咧你喺西班牙认识咗新朋友，而佢哋咧又非常之好人，超 nice， 你咧可以同佢哋讲 muy maja，muy
0: maja，
1: 系啦 ，maja 咧即系友善或者系 nice 嘅意思，呢个都啱你嘅。Muy maja，
0: 我谂住呢句啱你多啲，因为你教到我好多唔同嘅西班牙语。Muy maja，
1: 太 nice 啦。嗱，咁我教埋啦。如果喺拉美地区咧，你就可以用翻 muy simpática，
0: muy simpática，
1: 或者咧 muy buena onda，
0: muy buena onda，
1: 系啦 ，muy buena onda 咧即系 good vibe。
0: OK 喎，呢个 muy buena onda。
1: 系啦，咁喺某一啲特定嘅国家，例如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等咧，佢哋会经常用 muy chévere，
0: muy chévere，
1: 系啦，亦都系指好 nice、好 cool、超正咁样嘅意思。
0: 哇，呢几句咧一定要袋落袋，咁就可以常用。
1: 冇错啦，嗱，最后咧教多大家一个非常之独特而只有西班牙人咧先会用嘅感叹词啊 ，ostia，ostia。系啦，嗱咁咧 ，Ostia 嘅意思咧就系吓，哇！
0: 日日广东话都会用嘅，即系我成日都会俾唔同人嘅动作都冲击咗我头脑。Ostia 真系好 hostile 佢哋动作有时。
1: 嗱，咁你记得咧，因为 Ostia 咧其实系 H 开头嘅，
0: 冇
1: 五发音噶，所以咧记得读 Ostia。
0: Ostia
1: 系啦，咁咧呢个 Ostia 咧都有一个比较得意嘅故事。佢咧字面嘅意思咧 ，Ostia 咧其實係指天主教咧，唔知道你有冇去過一啲彌撒啊？咁到最後咧，個神父咧咪會分聖餅嘅，咁嗰塊餅咧就係 Ostia 啦。
0: 哦，
1: 係啦，咁但係
0: 即係 Oh my God 嘅意思咯。
1: 我諗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啦。咁但係咧，嗱呢個我自己都唔知點解咧，會將聖餅转成为西班牙日常用语中代表吓或者话嘅感叹词嘅，咁可能下次你见到一位西班牙人咧，你可以向佢请教一下。
0: 我谂到啦，因为佢食圣饼之前咧，佢要擘大个口，所以 Ostia
1: 呢个都系非常之有创意嘅解释。
0: 我哋今集咧就分享咗好多西班牙嘅口头禅啦，同埋佢哋嘅不同作息啊。我最中意咧就系 La Siesta 午睡啦，同埋 La Madrugada。凌晨后的派对，相信香港都好多夜猫的。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揀了叮当的夜猫送给大家。下个星期日晚继续跟大家学西班牙语。拜拜。
1: Ye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在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至大约10万人，跌幅达三分之一，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日起出现发烧、咳嗽、大痰、发冷、颤抖以及呼吸急促，昨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仍然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无外游，她的家居接触者暂时无出现病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和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民风景。
6: 大湾区风物志。
7: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啦、衣着啊等等等等。
6: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主流、
5: 另类、
8: 舞台、
5: 文字、
8: 影像、
5: 形体、
8: 媒介、
5: 环保、文化快讯。
9: 莎士比亚话：如果音乐是爱的食粮，那就让它奏响吧。在嚟紧嘅仲夏夜晚， HKZ Guitar Trio 将会带你一场动人的古典吉他演奏，透过弦线的灵动向观众呈现古典吉他演奏的可能性。
8: 古典吉他可以庄严优雅，亦都可以松弛和轻快，即舒胸臆，所以呢我们的选曲就很希望能够彰显到这个特性，由遥远的巴洛克时期去到现代的荧幕经典。在型格的 Tango 风格方面呢，我们有 Piazzolla 的自由探戈，以及另一首传统曲目化妆舞会，希望等大家了解到古典吉他多变的性格。
9: 音乐会会先由古典时代的华丽乐章揭开序幕，再带你走入拉丁探戈的热情节奏，最后在夏夜微风之中，以如梦似幻的心情独奏，引领大家神游音乐世界。 HKZ Guitar Trio 成员傅海文就说，他们希望透过这场音乐会令每位观众都带走一个难忘的仲夏夜晚。
8: 莎士比亚的经典剧目《仲夏夜之梦》，剧中的主角经历了奇幻的一夜之后呢，发现一切都是一场梦来的。我们就想将音乐厅变成故事里面的奇幻世界，以多元的选曲、不同的演奏配搭，令音乐会好像梦境那样精彩，等观众穿梭于不同的时代，体会到古典吉他的魅力。
9: 《仲夏夜之言》音乐会8月23号中环艺穗会赛马会剧场。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为什么上班这么累？
12: 为什么我的猫喜欢放在我的 laptop 上面？
11: 为什么太阳会燃烧？
12: 为什么你不爱我？为什么我的仔成日不吃奶？
11: 为什么女人吃甜品有第二个位？
12: 为什么
13: 我还是 A0？
14: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15: SCRE
16: SCE
15: Science 用科
16: 学
15: 眼界解
16: 释
15: 你所有
16: 了
15: 解。
16: Everybody Science Time。
1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8: 嘥时间，
19: 主持冯杰、
20: 林雪、林欣雄、
21: Clinton 李启俊。
22: 嘥时间，
23: 赢咗有得叹，
24: 输咗又系
23: 喊。唔好喊啦，林雪，通常都系我输啫嘛。
24: 你啱。
23: 系啦，今次咧，我哋咧讲呢个题目咧，我觉得系，哇，如果作为我哋节目入面嘅一个惩罚咧，我相信都几大件事嘅。
24: 咁你买眼啦。
25: 唔系，佢已经买咗咯，佢
23: 买俾自己咯。
24: 唔知系咪俾我咧？系啦，
23: 梗系唔会啦。你是想啊，
24: 究竟是什么啊？
23: 是啦，喂，究竟我們今天講什麼先啊？ Clinton，
25: 我們今天講鑽石啊。
23: 一聽就貴啦。
25: 嗱，我自己呢就唔好 buy 鑽石呢樣嘢嘅，自己個人嚟
23: 講。點解呢？
25: 因為鑽石只不過係呢個世界上最大嘅行銷嘅策略。
23: 小心啲講嘢啊，有好多即係。
25: 我好小心啊，我嗰間公司製造咗個行銷之前呢，鑽石係唔好值錢嘅。宝石啊，嗰啲先系值钱。
23: 几时开始咧
25: ？D 字头嗰间珠宝公司咧，佢开始咗呢个销售策略之后咧，跟住钻石先值钱。所以根本就系因为销售策略，所以令大家买钻石。我再补多一句就系、是，如果你觉得有意义嘅话，咁你就买啦，系啦。所以你旁观者嘅感受嘅，系啦。
23: 好多旁观者都觉得系靓啊，好有意义。咁但系。對於可能你哋啲讀物理嘅人嚟講，佢咪一嚿碳啦，係咪？
24: 壓縮咗嘅碳，
23: 即係同嗰啲貴金屬就完全兩回事嚟嘅。
25: 係啊，因為嗰啲貴金屬啊，或者嗰啲紅寶石啊，即係真係嗰啲珠寶咧，你人工好難做出嚟、
24: 嗯。
25: 但係咧，鑽石一樣嘢就係咧，佢係可以人工咁樣整出嚟嘅。
24: 嗯，
25: 咁所以我哋其實今日咧唔止講鑽石啊，就係講人工鑽石添啊。
26: Science Time。
25: 咁我哋第一题就最简单啦，就系咁人工钻石系点样做出嚟嘅咧？咁同天然钻石有咩分别咧？
23: 我以前听就话系嗰啲碳，唔知点样压到佢好硬、好硬、好细、好细，跟住就变咗钻石，系咪咁样噶？
24: 我理解中都是，
23: 咁即系话我哋可以用一啲压力，即系人工做嘅，我唔知系啲机器定系点样去将呢个碳嘅分子啊，定系点样咧？跟住将佢压 將佢用啲高壓將佢壓到變成鑽石咁嘅樣。
0: 係咪要高温、好高壓力點樣將佢濃縮做一粒鑽石？
23: 但係碳其實本身唔係呢一個色澤或者係、即係睇落去應該唔係嗰種晶瑩剔透個樣噶嘛，係咪咁噶？但係點解會經過啲高壓之後，佢會變成閃靈靈咁樣嘅咧？有冇啲咩原因嘅咧？
0: 係咯，好問題喎、
23: 啊。係咪中間仲要經過一啲步驟先至會變成咁？我想知係。林雪，你周身鑽石咁樣，你講嚟聽下。
0: 周身鑽石問號。
25: 佢都想，佢都想。
23: 唔係，你個人本身晶瑩剔透閃閃發亮咁啊，成粒鑽石咁。
0: 我喺高壓嘅環境度被逼。
23: 又唔見我變成咁。
0: 你唔夠高壓啦。
23: 我唔係碳啫。
0: 即係我係質感啦。
23: 咁點解啫？你咁即係學識淵博，你講啲嚟聽下。
0: 淵博，唉，好高壓啊！而家覺得。
23: 變成 PUA 嚟啦。
0: 係啊，唔得都要得啦！你咁樣。
23: 所以關唔關事嘅咧？即係高壓得嚟，係咪中間仲有一啲步驟先至會變成鑽石？
0: 應該係經過咗啲化學反應啊，唔知係還原定氧化啦，我估是但一個啦。关唔关事啊？
23: 天庭个样嘟你个嘴，
25: 我唔知道我点样讲好啊！而家你啱啱咁样讲，一半里面有一半啱嘅，
0: 一半里面有一半啱，
23: 即系四分一啱，
0: 有20%我哋系啦，
25: 四分一啱咯。我俾一个 tips 你，我哋有两个方法嘅，咁你讲得出一个方法就 OK 啦。
0: 系咪真系中出嚟？
25: 但系你呢一个方法里面咧，啱得一半啫。
23: 哦，
25: 我试下重组下你啱啱讲过嘅嘢。
0: 你谂呢个重组，我试下去好天马行空咁谂埋另一个方法，不如？
23: 我哋諗咗一個方法先啦，頭先講個高壓其實應該都會係我哋嘅目標方向啦，係咪啊？只係用啲咩去壓佢，或者係咪過程入面需要其他嘢啫？呢個方向啱唔啱先？
25: 啱啊，
23: 啱
25: 啊，仲爭少少嘢嘅，
23: 仲爭
25: 而家85%啱。
0: 係咪好高温？
23: 温度係。
25: 系啦，咁加埋一齐就系高压同高温咯。
23: 有冇啲咩生物反应咁？你要加啲咩原子啊、粒子啊，或者系令佢变先得？
0: 系咪即系其实人工嘅？
25: 你都要有需要有个物料嘅。咁你除咗高压同高温，你冇理由摆啲空气入去，跟住高压同高温，跟住就可以
23: 碳咯，就摆嚿碳去咯，系咪
0: ？Carbon 嗰只碳咯，
25: 咁咪系咯。
0: 咪講咗囉，講咗咁耐都係
23: 開始
0: 講
23: 碳啦。我哋重組一次先，就係話將嚿碳唔係 BBQ 嗰啲碳，係碳嘅分子，即係唔知點樣將佢擺埋一齊啦。跟住高壓高温，
0: 叮
23: 就變成鑽石
0: 微波爐咁樣打開。
23: 就是人工同天然都是類似呢一種方式嘅啫，只不過
0: 天
23: 然
0: 只不過地下啫嘛。
23: 係啦，係咪？
25: 人工鑽石同埋天然鑽石基本上就係同一個結構，根本就係碳以一個好特殊嘅排列方式去排出嚟。咁、所以有啲人話人工鑽石一個仿製品或者一個代替品，其實係錯嘅。因為無論你是天然掘出來的鑽石又好，或者是人工鑽石好，它的物理和化學的性質是完全一樣的，最多說它產地不一樣而已。
23: 一個實驗室出來，一個在地底掘出來，是
25: 不 是的，一個在非洲過來，一個在歐洲過來的。咁你啱啱形容嗰個方法呢，就叫 HPHT 啦，咁就係高壓高溫法，咁咪 high pressure high temperature 啦。
23: 好，就咁簡單。
0: 咪即係啱晒啦，我哋。
25: 咁呢第一樣嘢呢，佢就係將一個好細粒嘅嗰啲叫 seed， 一個鑽石嘅種晶，你當係一個種子咁樣啦，咁就擺喺一個好高壓同高溫嘅一個 chamber， 即係一個密室嘅空
23: 間，
25: 密閉嘅空間裏面，係啦，一個空間裏面幾日啦。嗰啲碳咧就會開始，因為喺咁樣高壓同高温之後咧，就會開始有少少變形嘅佢嘅結構，咁咧就會嗰啲鑽石咧就會圍住佢原本嗰、那個啱啱我哋擺入去嗰個種子咧，咁就生長出嚟，係啦。咁呢個就係 HPHT 啊，基本上就係模仿翻天然嘅鑽石點樣喺地球裏面製造出嚟，就係、是、因為地殼裏面好高壓同埋好高温，所以佢哋逼到啲碳變咗鑽石咁樣嘅啫，係啦。
23: 係，即係好簡單。
25: 是很簡單的，就是這個方法，即是你只要有啱的 equipment， 其實你都可以整到，但是那些啱的 equipment 很貴啊，基本上。
23: 即是可以啲工廠量產出來都可以了，再一站啊。是
25: 啊，為什麼我今天會講這個題目呢？就是因為我近排就是見到呢，那些傳統的鑽石公司開始不夠中國那些人工的鑽石鬥啊，因為實在太便宜和太多了。
0: 你要求婚啊？點解你會掂到呢一個 topic 嘅？
25: 睇新聞啫，睇新聞啫，係咯，唔係，明。HPHT 有個問題咧，就係佢有可能有少少嘅金屬痕跡。咁如果你 用放大鏡或者啲專家去睇咧，都可能睇得出嘅。咁所以咧，科學家咧就製造咗一個新嘅方法，咁就啱啱我講嘅第二個方法，咁就叫 CVD 啊。咁咧，中文就叫做化學氣上沉積法。咁樣點樣做嘅咧 ？CVD 就覺得有趣啲嘅，同埋佢製造出嚟嗰啲產品係即係嗰啲鑽石係再靚啲添嘅。咁、CVD 咧就係將一個都係一個好細粒嗰啲種晶啦，嗰啲 seed 啦，咁就放咗喺一個空間裏面。咁咧呢個空間咧就充滿咗氫氣啦，咁一個係唔會有任何化學反應嘅一個氣體嚟嘅。咁同埋好多碳嘅氣體，例如甲烷咁樣。咁咧，我哋就會用微波咧，將嗰啲氣體分子咧就分解啦。嗰啲剩低嗰啲碳喺氣體裏面啊嘛，咁咧佢就會慢慢咁樣黐咗落去嗰個種子嗰度啦。咁咧，我哋俾幾個星期啦，咁咧嗰啲碳嘅原子咧就會一層一層咁樣咧搭喺嗰個種子上面，咁、就會越嚟越厚入嗰粒種子。
1: 哦，堆雪球
25: 咁樣。所以咧 ，CVD 係好似堆雪球咁樣堆埋一齊咁樣。咁所以 CVD 咧唔需要好似 HPHT 咁樣咧咁高壓啦 ，at least。咁但係高温，即係温度都需要幾千度咁樣嘅。但係佢製造出嚟咧個痕跡咧就比較少嘅，就比較純潔嘅佢嗰粒鑽石係啦，同埋佢嗰個形狀亦都比較規則，咁所以就好容易可以切割到唔同嘅形狀。
1: 喂，但係咧有時你買鑽石嘅時候咧，都會有唔同嘅，即係嗰啲品質上面又話呢粒閃啲，又話嗰粒點樣點樣咁樣噶嘛。
25: 因為鑽石即係點解會閃就係最根本嘅原因就係因為個折射率好高，所以佢咧，如果你喺四方八面嘅光咧，其實透過唔同嘅切割方法，嗰啲角度咧都可以令到嗰啲光咧喺同一面嗰度出嚟嘅，即係喺正面出嚟嘅。咁所以點解你望落去嗰陣時鑽石好似咁閃亮亮，就係因為佢將所有光都擺曬同一邊，即係向住你咁樣發射翻出嚟，無論係由正面嚟嘅光或者背面嚟嘅光，都會折射翻你隻眼。咁所以點解你會覺得佢特別閃亮亮，就係因為你佢特別多光可以抵達你隻眼。但係人工鑽同天然鑽嘅最大分別就係其實人工鑽嘅純度係更加高嘅，咁所以其實人工鑽係又唔會話閃亮亮過天然鑽，但係當你用微觀咁樣睇嗰陣時，佢係的確係少啲瑕疵嘅。
3: 嘥時間
18: ，science
3: 點解嘅
18: 科學節目
3: 搞笑咩？
18: 零食我講到你識
3: 乜嘢嚟㗎？
18: 物理有講笑啊？
3: 生物學
18: 乜嘢嚟㗎？
3: 點解嘅？
18: 林欣漢、
3: 李啟俊
18: 邊個嚟㗎？
3: 現世
18: 嚇
3: 科普啊？
18: 科技
3: 文教組
18: 星期日晚八點半，
1: 八點半
18: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節
3: 目名係咩？
18: 節目名係咩？
1: 嘥時間啊
18: ！SCI
3: 嘥時間啊！
1: 時間啊
3: ！Science time
1: 乜嘢嚟㗎？
20: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0: 有啲人话钻石唔保值，要保值嘅话就要买黄金。原来黄金唔一定要喺珠宝店或者金行买，可能随时执都执得到。喺香港就有啲难啦。如果去到南极洲咧，就或者有少少机会。南极洲罗斯岛嘅埃里伯斯火山是全球最南的活火山，它的山顶长期都滚动住一个熔岩湖。不过呢，这个火山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会喷熔岩和灰烬，而是喷金粉。早在1991年，科学家已经在它的气体排放入面发现微米级的纯金晶体，估计每日喷出大约有80克，最远可以飘散到去1000公里之外。目前为止，它是全球唯一已知会喷出结晶纯金的火山。其实金在火山气体入面不算罕见，夏威夷、意大利、阿拉斯加的火山都曾经检测到微量的金。理论上金会搭住含氯或者是含硫的挥发性化合物一起被带上来，而因为金本身的沸点远高于火山温度，不可能直接蒸发。但是埃里伯斯火山特别的地方是它竟然可以令金在气体冷却的过程之中结晶成完整几何形状的晶体，而不是杂乱的微粒。但是究竟为什么呢？科学家提出了几个可能的机制，但是30多年过去都仍然未有定论。一个火山为什么特别喜欢喷金？这个答案仍然埋藏了在南极的冰雪之下。
1: 既然两粒钻石、一粒天然钻、一粒人工钻，我啱都讲到外观都差唔多一样啦。咁究竟可以，即系啲专家究竟可以点样去鉴定紧佢人工钻定系天然钻呢？
0: 睇下佢有冇瑕疵咯。
2: 瑕疵头先讲系咯，
0: 有瑕疵即系天然。如果你人工嘅话，可以做到冇瑕疵，或者可能个瑕疵再少啲啦。
2: 系咪都同嗰啲光线折射有关呢？即系虽然佢话光线系透过切割而成的啦，即系面切割嗰粒钻石，然后就会折射啲光线，就睇到有光啦。但系咪其实个光线穿透粒钻石嗰个穿透率都有关？即系佢折射或折射，但可能人工嗰啲系会通透啲嘅，睇落去啲光容易啲出到嚟嘅。而可能喺地底天然嗰啲咧，就可能混咗其他杂质或者混咗其他嘢啦，所以咧佢系冇啲光系冇咁容易射到，即系眼冇咁通透，先会哑色啲咁样。我唔知啊，呢个我 guess
0: 合理喎，
2: 系咪啊？
0: 即系人工即系喺实验室入面做出嚟，
2: 同埋
0: 照计就系冇咗你讲嗰啲杂质，
2: 系
0: 啊，其他嘅元素
2: 唔会问埋其他矿物啊，或者又少啲。嗰啲叫咩裂缝啊，咁样咪容易啲光可以成束咁样跌射翻落只眼度咯。同埋我谂系咪咧个大小同重量都有关系，因为你天然嘅话，你好少天然界会有啲好大粒好重嘅钻石，可能我唔知道密度冇关，但我谂钻石应该系密度最高嘅嘢啦。咁但系我谂大小就应该有关，因为我之前有睇过咧，好 random 而睇过啲朋友讲出 post 讲就话咧买宝石咧买细嘅先系天然嘅，如果唔系咧有机会系假嘅或者混杂咗其他，即系材质，因为天然界好少有啲好大又好完整嘅宝石，咁样有就会超级贵咯。所以可能系咪就系、是如果好大嘅钻石，但系佢又离奇地合理呢个价钱，佢就系假噶啦，
0: 就唔合理啦嗰件事，
1: 佢就应该卖到好贵嘅。
2: 系咯，即系所以唔会系好 affordable 咯件事，我觉得。
0: 冇错，即系拳头咁大粒钻石，冇理由咁平，5万零2万蚊卖俾你。
2: 同埋我谂系咪产地，咪睇产地咯。
0: 佢点睇咧？产地即系
2: 出产地同加工地。
0: 但系佢系分
1: 喺一个实验室里面点样睇产地咧？又
0: 就系个实验室嘅地址。
2: 系咯，
0: 你应该有个出世纸写明噶嘛？嗰个实验室喺边？
1: 咁当然出世纸系一个方法啦，但系如果你唔好出世紙嘅話，即係又唔係好可靠嘅，但係一個好常用 方法嘅。
2: 照一
1: 咁呢個可能啲難啊，咁所以我其實都係
2: 生物水，我唔知道。
1: 如果唔係，
0: 頭先我哋方向都唔啱啊，即係話睇有冇啲咩雜質啊，有冇混雜咗其他嘢啊，或者嗰個折射率呢啲都唔正確咩？林雪講到淺層層，我覺得好合，
1: 即係某程度上都可以咁樣講嘅，但係真正嘅方法係有少少 technical。
2: 咁我就係知啦。
0: 有冇啲提示啊？
1: 少難。是啦，但你折，我覺得你睇折射率啊，或者嗰啲光線嘅嘢係啱嘅，你要唔要再試多次咧？
2: 要俾啲提示先得噶。
1: 我哋光咧，我哋唔係淨係得一種光啊嘛，我哋有好多種光。
2: 哦，即係睇係咪射下啲紅光出嚟，會有咩光咁樣？
0: 唔係，佢係講緊咩誒可見光啊、紅外線啊、紫外線嗰啲係咪啊？
1: 跟住咧，
0: 咁就可能係用啲。
1: 你唔一定講嘅，你唔一定講得出邊一隻光線嘅。
2: 係咪擺啲紫外線燈啊？
0: 嗰啲
2: 係
0: 防偽嗰啲都係。
2: 系啊系啊，
0: 照啲紫外线光，然后就可能会影，
2: 即系射翻啲咩出嚟咁
0: 样。系啦，见到啲可见光底下见唔到嘅嘢，而嗰啲咧可能就系喺地底入面嘅，即系天然嘅钻石先有嘅，而实验室入面嘅就冇嘅，系咪咁讲啊？系咪咁讲？
1: 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嚟，
2: 又系其中一个。
1: 因為有一個問題就是咧，即人工算術做得太好啦，
3: 係啊，
1: 基本上我哋已經好可靠咁樣去量產一啲好好嘅鑽石出嚟，咁所以基本上淨係單靠一個方法係比較難嘅。但係咧，其中一個最可靠嘅分析方法咧就係叫做光譜分析（spectroscopy） 係啦，大概就係用好多種唔同嘅光線咁去。

0: 係啦，咁所以就少啲呢啲咁樣咁有規律嘅一個形狀出咗嚟嘅，咁但係你人工轉多數係好有規律咁樣製造出嚟嘅，所以你就會有啲咁樣嘅好特別嘅特徵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有啲人工轉咧係熄咗個紫外燈之後咧，你都會繼續發光嘅，咁天然轉係少啲會發生呢樣嘢。
1: 乜都问点解，
2: 嘥时间；
1: 乜都寻根究底，
2: 嘥时间。
1: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2: S C
1: R E
2: N
1: C
2: E Science， 嘥时间。
1: 董洁、
2: 林欣雄、
3: 李启俊，
2: 用科学眼界解出你所有点解。
4: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2: 唔嘥时间啊嘛。
5: 完。
6: 好，今日咧就问题已经完结。好啦，咁啊打个分啦 ，Quinton。你覺得我哋今日點啊？嚇，
0: 我覺得第一條就一定過度啦，跟住第二條你都講得出，你都講得出紫外光喎，所以我覺得幾好。
6: 耶、yeah ！
7: 即係 Clinton 要買鑽石俾我哋啦，係咪
6: ？Clinton 今次要接受懲罰啦，咁、yeah、嘅懲罰就係、是、
8: 買鑽石。買鑽石，鑽石，
0: 買我買粒嗰啲鑽石戒指食嗰啲糖俾你啊！
7: 我要嘅人工唔係啲人工好冇，
6: 人工鑽石
7: 唔係人工添加嗰個人工咯。
0: 我買個十粒俾你又點話？
6: 戴曬十隻手指，哇！
7: 閃靈
0: 曬十隻手指。
7: 贏咗有得攤，
0: 輸咗有派買鑽石食。
6: 好，下個星期繼續同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是。

0: 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均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说，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然需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流及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指出，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与电力，但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及科产创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以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的标准，认同可以多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怎样引入多些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另外，李家超强调科技普及的重要性，例如可以利用 AI 做好工种配对，提升政府公务效率等，对科技或 AI 发展来说，场景很重要，政府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给企业尽量发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是 9.6%。 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交牙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他又说，今年10月香港将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特区政府会用好机会展示香港既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之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伊朗总统佩泽希查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和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晚上9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朗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咧？
6: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中意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5: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7: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7: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0: 大家好，我是欧布拉欧瑞强啊。想问一声先啊，你而家系咪抹紧汗啊？哇，如果冷气机坏咗就惨咯。因为今日咧就真系唔好话今日啊，系即系有史以来咧，原来今日系最热嘅一日，破咗有历史嘅纪录。啊，坚哥你喺边度？喺冷气房嗰度瞓觉啊？哇，话着着哇，喺度搞错啊！你音乐师嚟，会着短裤翻工嘅。不过有你啦吓，应该嘅吓，因为今日咧唔着短裤几时着啊？系咪啊？阿边时你都犀利 ，casual 晒啦，今日即刻松身衫啦。
1: 系啊，因为唔松身衫咧，啲嗰啲散唔到热啊。
0: 系啊，即系我好夸张，我都喺街度行咗一阵。真係一陣咗已經成身汗啦，點樣都搞唔掂喎。因為原來呢天文台話俾我哋聽呢，今日破咗有史以來香港嘅紀錄，咁平均呢即係大概都係36度幾，但係有一個地方叫上水呢係39點幾度，即係就嚟40度喎，我一生人未遇過嘅。我聽都未聽過香港係啊就嚟40度，係啊上水啊，好彩冇去上水，去咗下水好啲，下水好啲啊，即係跳落海啊，即係因為咧就涼快啲啦。不過咁樣唔緊要，我就可以想訪問我哋今日有兩位特別嘉賓，真係用個特別嚟形容就啱啦，因為咧佢哋話可能係話好濕碎啫，我哋喺馬來西亞嚟㗎。你好啊 May，Hello
2: 大家好
0: ，Hello 啊 Yan，
2: 你好啊大家好，
0: 咁正式介紹啦 May。咧佢个名叫做 Maymo
2: 啊，嗯，系啊
0: ，Maymo 啊，姓猫啊，
2: 系姓毛啊，
0: 真系姓毛嘅，
2: 系啊，
0: 咁啊，即系一条眉个眉系咪你真名嚟噶？
2: 唔
0: 系，
2: 我系叫 May，
0: 哦，英文啊 May， 所以咧
2: 毛啊，
0: 中文就一条眉嘅靓眉，即系吓华眉个眉，
2: 系啊，
0: 然后咧就一条毛嘅毛，咁之后你姓毛啊嘛，所以叫 Maymo 啦
2: ，Maymo 啦，
0: 好好嘅，咁另外一位咧就叫做欣燕啊，你姓咩噶？
3: 我姓黄嘅，黄色嘅黄。
0: 黄欣燕。
3: 系啊。
0: 哦，咁咪所以叫你阿 Yan 咁啦。
3: 可以啊，亲切啲。
0: 系咪个个都叫你阿 Yan？
3: 系啊系啊。
0: 啱晒啦，阿毛同埋阿 Yan。咁当然咧，我哋有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啦。头先我哋倾偈啦。咁你哋喺马来西亚嚟，你今日喺香港噶嘛？琴日已经喺香港噶啦嘛。
3: 咁
0: 热，你觉唔觉得香港热啊？
3: 哇！头先我哋喺街行一下，哇，真系好焗啊！
0: 梗系啦，
3: 好焗。其实马来西亚都热。但系呢度比较焗啲，
0: 差好远。我都成日去马来西亚嘅，马来西亚舒服好多嘅。虽然咧，你话喂，哇，好啲热带嚟嘅，系不过咧，人哋干啲，啲风多啲，仲有啲可能啲芭蕉叶喺度沙沙沙咁样啦，树影婆娑咁，系咪？跟住饮翻个椰青咁，
3: 系啊系啊，
0: 咁冇咁热嘅，系真嘅喺马来西亚，所以咧你哋系觉得热嘅。咁啊，新加坡可能再热啲添，我觉得。Anyway 咧，今日虽然咧系天气热，但系我哋二千岭江左重聚咧，气氛一定会好热吓。然后仲有一啲咧，哇 ，Vince 犀利，我好中意呢只噶，
3: 好啱。欢迎佢哋。哒哒哒哒。
0: 哒哒哒滴哒哒哒。阿坚，你知唔知呢个系咩歌？马来亚春色玉野景致艳啊！知唔知边系？系喺个粤语片个主题曲嚟，梗系啦。
3: 槟城
0: 艳，槟城艳啊，系啦。You're from Penang?
3: Yes.
0: 哦 ，Maymo 系槟城艳嘅女仔嚟嘅。咦，今日真系我对住个槟城艳听佢唱歌。唉，早知你叫你拣啲嘢歌啦。喂，唱只歌嚟听下先。我唔知道嗱，你哋以前咧都系唱歌好耐噶啦。雖然你好年輕，兩個人的樣子都好年輕，但是應該唱了很久。我一開聲，你一開聲，我知道你唱歌唱了很頗長的一段時間，應該否則不會有這樣的功力和這個情懷的。以前你是唱國語的？
3: 是，我大多數都是唱國語和英語。
0: 哦，是啊，
3: 是啊，英文。
0: 那阿 Yan 呢？
2: 都是一樣的，但有時我們都會加一些怎樣說福建
0: 福建話，
2: 因為
0: 馬拉文所以呢我們就是兩文三語，你們兩文五語六語可能
3: 有啊，
0: 因為真的有啊，因為可能有福建話馬拉話是不是即係都識噶嘛，即係分分鐘，因為有好多福建人噶都，
3: 係啊，潮州人，
0: 潮州人啊，哇，喺咁啲嘅，即係係啊，我馬拉同埋新加坡人就好叻嘅啲語言嚇，即係乜都識，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好特別啦。 唱好多粤语，因为你要嚟二千靓歌咧，就试下你哋嘅新尝试，因为你哋嘅新唱片咧，全部唱粤语咁滞嘅，啊咁啊，所以今日咧就一个好特别嘅感觉，好特别嘅嘉宾来自马来西亚，我哋都希望啊，平时我哋都希望可以邀请下啲外宾咧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啊有时啲大陆嗰啲嚟过啦，系嘛，咁啊马来西亚咧就好似未试过添，好啦，咪姆你代表马来西亚唱只粤语歌俾我哋香港人听先，
3: 挑战下啦，
0: 唔使挑战，一定一开声随便唱，因为我哋一个节目咧唔系比赛啊嘛，系咪啊？你睇电视嗰啲中年好声音嗰啲好紧张嘅，啱啱调转就得噶啦，
3: 嗯。

0: 我
1: 嘅
0: 凭着爱啊，咁呢只歌咧一路都 hit 咗好长时间，即系由阿苏芮开始唱嘅时候咧，一路跟住有国语版啦。其实国语版都系苏芮唱先嘅，咁有另外啲歌手都会翻唱啦，好似系姜育恒啊嗰啲都有唱。咁就再回首啊，因为嗰个版本喺大陆就会比较流行啦。咁啊好嘢，喵喵你都系平时唔系唱粤语噶嘛？
1: 系
0: 讲都唔系讲粤语噶。
1: 我唔系讲粤语，但系有细细个有睇港剧。
0: 哦，系啊，有睇港剧啱啦。即系其实呢个音乐文化嘅交流咧就啱晒。即系等于咧，你点解会嚟即系香港出唱片咧？即系今次咁啊，其实好嘅，因为你喺香港出咧，我哋讲粤语噶嘛，咁你可以唱粤语唱片。但系一过咗我哋嘅深圳河咧，就会有一个叫大湾区。哇！有11个城市加埋我哋香港，咁啊，所以全部都讲粤语嘅，咁所以呢啲粤语唱片咧啱晒，咁你下一站就你要花多啲时间啦，因为我哋有11个城市喺大湾区，即系中国大陆广东省系咪？净系广东啫。咁当然咧，阿 Yan 咧，阿欣然咧就少啲讲粤语，我谂你。
1: 是啊，
0: 是是
1: 你可以听得出，
0: 听得出
1: 不准啊。
0: 哎，好啊，呢啲咧好有亲切感啊，因为以前啊，邓丽君初初嚟都系咁嘅。
1: 哦、oh, ，OK，、
0: 我中意佢讲呢啲口音。
1: 希望我嘅成绩有佢咁样啊。
0: 我谂真系嘅，个个都系当佢为偶像。
1: 系啊，
0: 全即系中国人都当佢为偶像，系一个真系。唔系，我谂要等唔知一个世纪嘅两个世纪先会出到一个咁亲切吓，咁嗰啲人咁中意佢吓，唔系净系个声音咁简单，佢啲歌啦吓，一阵间你都会拣佢啲歌啩，会唔会啊？
1: 会啊，
0: 真系啊，
1: 呀，
0: 哇，咁好啊，而家即刻拣只啦，不如
1: 系因为呢首歌对我嚟讲，我想介绍俾香港嘅朋友啦。因为呢首歌是我哋马来西亚嘅作词作曲人写噶，
0: 啊，所以个歌名就明啦。
1: 系啊，佢写嘅就系头先你讲嘅槟城嗰啲风光啊，嗰啲人嘅生活嗰啲细节
0: 啊。好多人都误会咗，以为南海姑娘咧，我哋广东有个地方叫南海啊。
1: 我知道，我初初都以为系咁样，但系其实佢系马来西亚嘅。
0: 系马来西亚，即系总之叫我哋叫南洋啊。
1: 系啊，
0: 即系我哋香港人叫佢叫南洋，南洋就系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啊，即系嗰啲叫。
1: 是啊
0: ,OK,
1: 是啊，
0: 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之一啦，是啊，黄欣燕啊，阿燕，和我们将她马来风光带过来，南海姑娘。

0: 系真系好有嗰种摇曳生姿嗰种感觉中咧，我哋一听嘅时候咧都坐唔定吓，啲摇摇摆摆好似啲椰树咧，俾啲风吹紧嗰种感觉。呢一种嘅南海姑娘嘅节奏咧，真系我哋香港真系好开心同埋好幸运咧，就可以有各种嘅音乐咧聚集喺香港，尤其是粤语歌，基本上都系由香港70年代开始啦，咁一路咧就 carry over 到而家咧，就可以入埋去大湾区啊，入到全中国。有啲人唔识粤语嘅，都好中意粤语歌啦，好多好大部分啊。咁所以而家你喺电视会睇到嗰啲中国嘅音乐特辑，好犀利嘅，好多巨星喺度唱啊，咁都系唱粤语歌嘅好多时，咁所以恭喜你哋可以啊喺马来西亚过嚟咧录一张粤语嘅唱片啦。咁呢唱片唔止你两位嘅，仲有一位女仔佢今日冇嚟叫做 Lydia
1: 系
0: 咪？系啊，我唔识佢，不过我识你哋个监制你哋嘅唱片监制 Richard Yuen 系喺加拿大，但系咧就喺我哋香港好多好多年而且做咗好多，应该慢慢数佢嗰啲杰作真系犀利 Richard。Anyway 我哋而家咧就我想即系讲起幕后人啦，我哋香港幕后人啦，我想介绍一位真系好顶尖嘅，我认为系最顶尖嘅贴地鬼才填词人黎彼得先生Peter 咧就前几日咧就过咗身，咁所以咧大家都即系你扭开个电话嘅掣咧，一揿咧全部都系讲紧佢以前嗰啲作品啦，佢嘅经历啦都系佢。因为点解咧？佢系一个好重要嘅填词人嚟嘅喺香港乐坛，因为佢同许冠杰一齐拍咗好多年。不如咁样，我今晚咧，我如果我有机会唱咧，全部都希望可以唱到佢嘅作品。即系咧，等于系许冠杰嘅作品嚟嘅，大部分都系佢写词。譬如呢一只好得意嘅歌咧，原来咧两个后生女咧来自马来西亚都会识唱，竟然我真系好惊喜。咁一阵间我哋一齐唱啦，好嘛？
1: 好啊！
0: 歌名大家都一清晰噶啦，我谂收音机旁边都可以一齐唱，因为只歌叫做《学生歌》啊！各位学生哥一齐嚟啦！

呢只學生歌咧就送俾當年嘅學生歌啊黎彼得。我哋好懷念你啊，因為雖然你走咗，不過咧你留低嗰啲歌咧就真係貼地嘅香港歌咧，我哋唱足一世噶啦。一陣間呢個節目嗰度咧，我都會選唱曬所有黎彼得填詞嘅歌，因為呢啲歌大家咧都會好熟悉，好熟悉嘅。因為好多時候一做唔覺意咧，原來係佢寫噶咁樣。因為佢同許冠傑咧一路合作無間啦，寫過好多名歌，好多名曲，非常之多。咁當然啦，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咧，就除咗係黎彼得咧，當然就係我哋兩位即係年青的嘅歌后啊，係來自馬來西亞啦，一位咧係美姆，一位咧係阿 Yan， 一陣間佢哋會唱好多中外嘅歌曲，包括當然好多粵語金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至大约10万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一名64岁外籍男子下午在大埔白沙头洲被发现怀疑晕倒，现场证实不治。警方下午大约2点接获行山人士报案，指那名男子怀疑晕倒，人员接报到场，现场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警方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点半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每秒42米，属强台风级。到挨晚6点40分前后，白海豚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强度是台风级。在玉环市的央视记者表示，当地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制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浙江省甬江饶江大闸站晚上发生第一号洪水，水位涨至 1.8 米，水利部工作组在浙江协助指导，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和重点省份联合会商，要求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及时开展救灾救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4: 当然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一觉瞓醒变成了自己老豆，还要娶自己阿妈过门，
6: 搞咩要去到代父重婚咁冲击啊？有请编剧许晋邦介绍下呢一套现代版嘅《伊迪帕斯王》到底讲啲咩啊？
7: 个古仔系讲曳曳地嘅一个男仔啦，同阿妈关系唔好嘅，点知闹完交之后咧，有一日瞓觉发梦咧，就穿越咗时空翻翻去以前，就系佢阿爸同佢阿妈结婚嘅嗰一日。咁佢咧就变咗佢老豆，上咗佢老豆身。如果佢唔同佢阿妈洞房花烛嘅话咧，现实时空嘅佢自己就会消失。咁喺呢一啲唔同嘅一啲角力底下咧，佢有一个抉择，究竟佢会唔会为咗自己生存落嚟，代阿爸做一啲嗰一晚要做嘅嘢咧？
6: 创作喜剧一啲都唔容易，要荒谬好玩之余，仲要言之有物。咁到底许晋邦点解咁中意写喜剧嘅咧？
7: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喜好，我就中意写喜剧。咁透过写喜剧，即系我自己。找到一个松容的一面在里面，找到一个自信，而我创作喜剧的时候，我就最容易进入到个世界，最容易话到给观众听我的世界就是这样，甚至乎在围读的时候最能够挺起胸膛面对导演和演员的质问，我答到。所以我这么喜欢写喜剧。
6: 中英剧团代父重婚，8月21至30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呢只歌你冇人唔识噶啦，香港地。基本上可以讲系阿 Sam 即系最流行嘅代表作之一啊，系半斤八两，但系佢只系佢一出电影里边嘅主题曲。咁啊，点解会今日咧都会播晒 Sam 嗰啲歌咧？嚟即系俾大家欣赏。因为呢啲咧，我播嗰啲许冠杰嘅歌咧，嗰啲词咧全部都系黎比特写嘅。包括半斤八两，咁所以咧，即系等大家就可以怀念下佢啦，同埋咧，即系听翻你呢啲歌咧，哇，每一句嘅歌词我哋都识跟住唱，同埋写亲嗰啲歌词嘅内容咧，都好似系我哋成长嘅一部分，好多我哋好贴地嘅香港人嘅生活写照嚟嘅。唔该晒阿 Sam 啊，真嘅，咁阿 Sam 咧就同阿黎比特，即系可以咁讲，即系一路同黎比特合作咧，咁啊先至大家认识黎比特，原来咧有好多机会咧为香港乐坛写歌词啦。OK， 我哋时间就去咗9:40啦，差唔多。我哋系2000靓歌再重聚，香港电台第二台。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咧系乜嘢款嘅歌都有嘅，而今日咧就集中咧我哋好多粤语歌。不过当然啦，里边都要有一啲国语歌，因为我哋都系咁样成长噶嘛。喺粤语歌流行，阿 Sam 啲歌流行之前咧，喺半斤八两流行之前咧。我哋香港又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国语歌，咁有啲系喺台湾嚟啦，但系有一首咧，我特别中意，可能咧我好中意呢个歌手，我好中意佢个声音，佢嘅声音咧就系中低音嘅好多，佢个名叫做潘秀琼小姐，咁啊当然佢亦都唔止一次啦嚟过我嘅节目，啊坐喺你个位啦，咁而家所谓你咧就系咩毛啦，咁新一代嘅马来西亚人啊，因为。潘秀琼姐姐咧都系新加坡人，即系隔篱，即系都系星马人啦。
1: 邻居
0: 嚟啊！咁咧佢就当然系好资深噶啦吓，即系佢年纪系即系我谂一两倍啊。对你嚟讲，我面前坐嘅呢一位阿 Mimo 咧，来自马来西亚，但系佢个样同佢嘅声音咧，我头先讲完全唔夹嘅。个样好后生嘅，我以为佢系即系喺个 disco 嗰度唱下跳下舞，跳下现代舞，即系或者跳下即系喺街玩嘅滑板嗰只。又可能你今日嘅扮相咧，戴顶 cap 好啊咁样。但系一阵间开声，大家唔使形容。头先佢已经唱咗个歌，尤其是唱呢啲怀旧嘅情歌，用国语唱嗰种味道，大家唔使谂佢个外形个样系点，净系听声咧，你会好投入。各位朋友，今日我哋特别嘉宾。阿 Mimo 唱潘秀琼嘅歌曲，非常之流行嘅《情人的眼泪》。

0: 该晒眉毛，系咪啊？头先我所讲嘅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咧个电台节目，咁咪冇画面，虽然，但系我觉得啱啱好咧就系、是，因为冇画面咧，我哋有好多想象嘅空间。头先我特登讲嘅就话，佢嘅声音同佢嘅样同佢嘅外形同佢年岁都好唔同。即系我唔敢问你几多岁啦，不过一定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年轻嘅女孩子。咁但系听落去咧，就以为一个好资深，哇！唱咗4、50年歌，你当然都未出世啦。咁但系呢啲歌曲咧，系坦白讲，即系我哋呢啲资深嘅听众啊，先至有嗰种情怀啦，去欣赏吓，唔系净系唱，系欣赏都要有资历嘅吓，即系。Very sophisticated。咁原曲咧就系潘秀琼嘅，咁但系呢个情人的眼泪咧，亦都好多系年轻啲嘅歌手，迟一两辈嘅咧都会好欣赏。以前系一首好出名、好出名，喺香港咧、东南亚都系好出名嘅歌。咁我想问你啦，你喺马来西亚，譬如一路其实喺马来西亚读书，喺学校讲国语啊、讲粤语啊、讲英文啊，讲咩嘅咧？
1: 我哋叫做参参啊。
0: 參參即乜都有，
1: 乜都有啊！
0: 參參係
1: 華語啦、
0: 啊，係華語。
1: 但如果喺屋企講咧，同埋好熟悉嘅朋友咧，我哋嘅華語又係
0: 唔同
1: 音嘅。
0: 哦，馬拉音
1: 係啊、
0: 哦，
1: 好似吃飯，我哋說吃飯。
0: 哦，係、okay,
1: 喎、
0: 哦，我聽得明啊，
1: 係啊，
0: 我聽得明啊，有啲唔係差得太遠啊嘛。
1: 嗯，
0: 有時馬來西亞啲同埋新加坡都係啦，甚至唔好話華語啦。英文嗰啲口音我一听就知道你系星马噶，你有特别自己创作咗一种好特别嘅口音嘅，但系我就听得好明，好流畅嘅，你哋讲得
1: 系
0: 啊系啊，
1: 已经惯。
0: 咁但系好奇怪嘅，你扭开电视机咧睇你哋嘅新闻报告咧讲英文嗰啲咧，又唔系呢啲嘅，
1: 系啊，
0: 用
1: 咗
0: 英国音嘅，
1: 系
0: 系啊，又系咁样嘅，系啊。咁所以喺学校咧又讲咩音咧？
1: 华语都有啦，
0: 华语有
1: 系，同埋
0: 即系
1: 华语
0: 同我，即系华语就同我哋大陆嗰啲普通话啲音又唔系好同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哦、加咗啲马拉音又，因为
1: 都系咯，参参可能一句都有
0: 三四种
1: 语言，好似福建啊都有
0: 啊，都有
1: 噶，系、哦。
0: 你可唔可以而家嚟你哋参参同我哋香港电台嘅听众打个招呼啊！你试下啦，不如揾阿 Yan 啦，阿 Yan 可能会你识唔识讲福建话啊？识唔识嗰啲噶？都识噶。
2: 福建话，因为我细细个同grandmother 住嘅时候，
0: 佢系福建人。
2: 系啊，嗰阵时我比较流利啲，依家好耐冇讲，可能冇咁
0: 唔使流利，因为你又唔流利，我哋都听唔明。
2: 系啊。
0: 哦、大家好
2: 、
0: 哦、
1: 大家好，
2: 大家好，你吃饱了吗？哎、
0: 哦，
2: 又是在乜干噶？
0: 你吃饱了吗？就是国语嚟嘅，
1: 系啊，你吃饱了吗？
0: 我、哦、即系突然间又有讲华语。
2: You 是在乜干 ？You 即系英文
0: ，You 就英文系啊 ，You 系啊，
2: 是在乜干？
1: 是
2: 在乜干？
1: 马来文
0: 系喎，
1: 系啊系啊系，参住你讲。
0: 哇、啊，真系我初初去到都识听佢哋讲嗰啲粤语，不过咧。馬拉同埋新加坡人咧都有一種好獨特嘅即係詞匯啦，即係我哋叫 terms 啦，就同我哋好唔同嘅嗱，即係你話壓風啊嗰啲咧，係嗰啲我哋香港唔會咁講嘅。
1: 我哋食風，
0: 食風啦，食風壓風都有嘅，
2: 落水
0: 落水即係落雨啦，落雨啦、
1: 啊，
0: 最勁啊！阿堅哥，你個頭先個車咧，你嗰個車其中一條胎啦，要啡胎啊，唔識咧。泵胎啊，真系
1: 哦，泵
0: 唔系缝胎，系唔系呢架车咧旧啦，要啡漆，
1: 系啡漆，
0: 啡漆就啱啦，喷油啊，真系、
1: 哦、
0: 啊，即系个车要喷啲颜色唔同噶，要啡漆啦、啊。呢、這个嗰次又喺马拉亚阿陈秋霞话俾我听嘅，我嘅车要去啡漆啫，吓咩啊？好得意咯，系咪啊？即系咁呢啲。即系我哋讲钱都唔同啦，你讲
1: 累
0: 啦，咁同埋我哋讲万咧，你系讲二十千啊咁样啦，
1: 系啊，
0: 二万啦，我哋二万，你哋二十千咯，
1: 二十
0: 即系英文嚟噶嘛，二十千就 20,000 系咪啊？啱嘅，其实一样啫，总之明就得，你俾钱就得噶啦，你俾。我都好中意嘅，即系大家去有唔同嘅国度嘅文化沟通。 咁有时我哋唱中文歌，我哋唱歌嘅咧，所有中国人嘅我都中意，即系台湾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都有唔同嘅风味啊。咁所以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我哋就系东南亚加南海姑娘，各样都有。头先讲咧，前日的眼泪咧，林忆莲咧翻唱过嘅。
1: 系啊，我有听过。
0: 佢就用一个唔同嘅节奏啦，揾个新加坡嘅编曲啊，咁咧就编咗前日的眼泪。咁你讲起林忆莲咧，阿 Yan 不如唱咗林忆莲啦。
2: 好啊，林忆莲系我哋大家嘅偶像。
0: 嗯，偶像啊，系啊，系个偶像嚟。
2: 我嘅偶像。
0: 系啊，香港都好多 fans 喺度嘅。
2: 听得明就 OK 啦。
0: Of course。
2: OK。
0: 系啊，一定啦。
2: OK， 送俾大家呢首早晨。
0: Good morning。
2: Yes。

多谢晒 Yan 嘅早晨，林忆莲嘅歌。跟住落嚟，当然咧，我都会好想唱翻我哋个老友记黎彼得嘅作品。呢一首当然系佢写词，许冠杰原唱，好 sweet 嘅只歌，叫做《梨涡》。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经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即9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都正马不停蹄整理及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

0: 府決定政策優次與資源分配。一名有長期病患的五歲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前日起出現發燒、咳嗽帶痰、發冷、顫抖及呼吸急促，昨日被帶到屯門醫院急症室求診，獲安排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他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敗血症，目前仍然留醫，情況嚴重。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女童曾接種2025-26 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潛伏期內沒有外遊，她的家居接觸者暫時沒有出現病徵。本港下午極端酷熱，勞工處表示今日雖然氣温特別高，但相對濕度低於夏天平日的情況，且風速條件良好。天文台今日在10個地點量度的香港熱壓力指數，大部分介乎30至少於32，因此根據機制發出黃色暑熱警告。勞工處回覆查詢說，氣温只是熱壓力的其中一項風險因素，其他因素包括濕度、風速和太陽照射等，因此勞工處一直提倡使用預防工作時中暑指引，以便雇主評估各種風險因素，以採取適當及有效的防暑措施，而不是單以氣温作為評估熱壓力風險的準則。勞工處會密切留意暑熱天氣以及工作暑熱警告系統的運作情況，檢視系統是否需要再進一步優化。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最高的颱風紅色預警，熱帶氣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前後在浙江台州玉環市坎門街道沿海登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每秒42米，屬強颱風級。到傍晚6:40前後，白海豚在浙江溫州樂清市雍陽街道沿海再次登陸，強度是颱風級。在玉環市的央視記者表示，當地風雨猛烈，海浪衝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衝擊，當地提前採取交通管控措施，確保人員安全。浙江省甬江、饒江大閘站晚上發生第一號洪水，水位漲至1.8米，水利部工作組在浙江協助指導，加強雨水情監測預警預報。國家防總應急管理部組織多個部門及重點省份聯合會商，要求全力做好防範應對工作，及時開展救災救助。天氣方面，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強颱風白海豚已經減弱為颱風，在晚上9:00白海豚集結在南昌以東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浙江並移入內陸。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溫約30度，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西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二仍然極端酷熱，隨後1-2日高溫天氣持續，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溫天氣略為緩解。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3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暑假玩樂，全家同樂。
4: 歌城阿 Sean 作為騷動音樂的主持，暑假有什麼一家大小啱玩的活動呢？
5: 賓臣你問我，當然是去 party 蹦擠蹦擠跳舞啦。
4: 你有沒有聽題目的？要一家大小啱玩的。
6: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的，我3歲就去蹦擠蹦擠的了，你看我現在生得多高就知道。
5: 我同意你啊，
7: 幫你望下分就知道他小時候沒試過啦。
8: 香港電台第二台，與你活在當。
9: 好多人問我，點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個鐘頭運動？ 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呢一首犀利啦，即系 Rock Around the Clock 啊，原本咧英文嘅即系六十年代 Rock and Roll 嚟嘅，咁但系咧即系五六十年代嘅时候即系兴呢一种，但系多谢阿 Sam 咧，就将佢咧引入嚟香港咧，但系最更加多谢嘅咧都系黎比得写词啊。因为你的歌的成功除了是 Sam 唱得好啦、啊、又好有型咁样啦，咁但係呢最重要啲歌词呢好贴我哋香港地。所谓贴地也者呢就即係啲草根啊小市民啊嘅生活就讲加价。呢隻歌係永恒嘅。你有冇听过成个社会一路减价好少㗎嘛，不断咁加。所以佢哋加加加糖又加啲盐又加你乜都加。咁我哋最兴㗎啦、啊、唱歌就最好啦，加盐加醋啦我就。而且今日呢亦加咗好多靓歌呢送俾2000靓歌在重聚嘅朋友。因为我哋请到两位由专程马来西亚来的年轻歌手。但係佢唱嗰啲歌呢我觉得一啲都唔係年轻歌手应该可以唱得到嘅、啊。全部都好我唔知點樣形容啦、啊、即係好 sophisticated 嘅佢哋唱歌，即係意思即係話好有經歷啦，好有味道啦，好知心啦，總之唔係小朋友唱㗎啦。頭先嘅歌呢叫做加價熱潮啦，就係、是、黎比得阿 Peter 為我哋香港人寫嘅。好，跟住呢隻都係呢隻仲犀利，呢隻呢係我至鍾意嘅許冠傑歌曲嚟㗎，因為當年我哋即係試下 Sam 為偶像啦，咁所以揸著吉他唱呢隻歌咧，就真係諗都唔使諗，一定啱噶啦。因為阿 Sam 都係揸著個木吉他咧，後來仲開心啦，可以同我一齊唱添啦。咁但係當初我未識佢啊嘛，巨星嚟噶嘛，咁啊唱咗呢一隻咧，就講個故仔咧，就話寫歌詞嘅時候，咁佢要同阿黎比得咧，即係呢個填詞人咧，就一齊度嘅。我哋叫你一句我一句咁啊，但係就唔可以喺電話噶嘛，咁啊最好咧就現場咧就。呢隻歌咧就捱咗通宵，咁於是乎咧，阿 Sam 嘅老婆咧，太太咧，哎呀，咁啊，佢太太咧就咦、搞咗呢個 Bina， 咁成日揾我個老公咧，即係捱通宵嘅，即係壞人嚟嘅，啊，成日都唔翻屋企啊，咁樣，唔翻屋企唔緊要，度歌詞啫。如果唔係捱通宵，點會度到咁好嘅歌詞咧？真係命裡有事終須有，命裡無事莫強求，呢兩句呢全香港差唔多全東南亞可能馬來西亞都會聽過許冠傑唱呢隻浪子心聲。而今日呢男女隊唱得㗎噃，我哋搵嘉賓阿燕黃欣燕，我哋合唱浪子心聲。

0: 呢啲歌应该系跨年代、跨地域，所以咧今晚嘅版本系香港同埋马来西亚嘅 crossover。多谢啊，来自马来西亚嘅 Yan 啊，同我合唱许冠杰同埋黎比德嘅作品《浪子心声》。跟住落嚟啊，我又估唔到播啊，咩咩来自马来西亚咧？你都会识我哋香港嘅一个音乐剧嘅主题曲，
1: 嗯，
0: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点识噶你？
1: 睇系啊，睇
0: 哦，又系睇啊，又系睇戏，嗰只戏噶嘛，
1: 系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哦，你就系，
1: 我哋嗰度好都系好红嘅，
0: 马拉又好嘅，马拉咧就粤语咧就政府冇禁噶嘛，
1: 嗯，
0: 喺新加坡咧你上节目嗰度唔唱得粤语歌咁播得噶、哦，大部分都唔得嘅，差唔多。除非你可能一个半个节目就系特登话可以有粤语，即系佢当方言啊。咁佢唔系正式嘅，咁啊新加坡唔得，马拉就好啦。
1: 嗯，
0: 马拉可以讲粤语啦，讲唱啦，播啦，
1: 嗯、
0: 都得嘅。咁所以香港好多歌手咧比较熟悉马来西亚啊，尤其是KL 啦，多數，但係我自己好中意你個家鄉嘅
1: Penang， 檳城啊，
0: 檳城鹽啊，檳城一個好即係又係因為我哋中意佢嗰種即係好 lay back 嘅 lifestyle，
1: 係啊，
0: 即
1: 係好 chill
0: 嘅，真係好舒服嘅、嗯。即係你突然間去到個人咧會舒暢咗，因為可能天氣好啦，啲景咧佢唔會有好多即係古靈精怪嘢會即係。啲建築啊，咁都好好隨和，咁同埋有啲好舊華人社會嗰啲咧，你話去嗰啲差唔多啲嗰啲點講啊？嗰啲街道咧，直情係要嚟保育噶啦。
1: 係啊，
0: 係
1: 啊。
0: 我係上一次啊，點咧？上一次去同阿譚詠麟啊，佢哋食幾個人一齊去食榴蓮，係喺嗰啲好舊好舊嗰啲街嗰度嗰啲鋪頭，咁然後咧就食嗰啲咧就走出去門口嗰度食，因為咧佢就味好勁啊嘛。咁啊，唔食嗰啲啊，入咗去咁樣咯，好笑好笑。但系呢啲地方咧，個情懷好，度假冇得定，探朋友更佳。
1: 嗯、
0: 你而家嚟到香港探我哋香港嘅朋友，
1: 系
0: 啊，你同某一個男朋友啦，係咪叫春天啊？佢
1: 我就嘗試。
0: 尝
1: 试啊！广东歌，我唱多啲广东歌俾、
0: 啊、
1: 大家听。
0: 系啦，咁所有中意听广东歌嘅男士都系你嘅男朋友。
1: 嗯，
0: 你同佢哋有个约会。
1: 今日你就系我男朋友啦。
0: 我嘅名叫做春天。
1: 系。

0: 好有味道，我都好喜欢呢只歌，尤其是佢歌词里面都话有一个好柔柔嘅爵士风嘅声音。多谢阿坚哥你嘅爵士风，真系好有，好似好有味道，好似真嘅嗰出电影里面嘅爵士风一样。即系我都觉得系要问一下啲由马来西亚嚟嘅朋友眉毛，因为我又估唔到你哋会识呢啲歌，同埋会睇呢啲戏。咁你平时喺啲喺戏院睇啊，亦或喺电视睇啊，啲系点啊？
1: 其实细细个有时候租嗰个带，
0: 系
1: 带
0: 系好兴嘅，以前
1: 系啊。
0: 要你以前系 VHS 啊，一沓沓咁样租嘅。
1: 系啊系啊。
0: 啊，以前啊 TVB 系做得好全球化。
1: 嗯。
0: 包括有美国啊、加拿大啦、所有有华人嘅地方。
1: 地方。
0: 马来西亚梗系重镇嚟添啦。咁而家都系仲更加咧，因为所有 TVB 剧集都喺马来西亚电视度播啊。
1: 系啊。
0: 系咪咁？所以香港我哋嗰啲。嗰啲藝人咧，尤其是 TVB 嘅藝人，去到好受歡迎，
1: 嗯，
0: 好受歡迎，而且又有獎啊，又成啊，咁所以馬拉係即係香港無線電視嘅即係好重要嘅一個合作伙伴嚟嘅。
1: 我學習廣東嘅一個開始啊，係港劇。
0: 系啊，梗系啦，好准啦，所以啲音啊，唱歌嘅人学得好快嘅，因为广东话如果你嗰啲音准唔啱咧，就唔知道你讲乜，系嘛？即系个耳仔听惯咗音准啦，即系个音高啦，吓个 pitch 啦，你就学广东话就好快啊！但系都系要嘥好多时间。
1: 系哦。
0: 啊，所以阿 Ian 你唔使惊，哎呀，我学得冇咁好啊咩？其实你讲得好好噶啦，已经。因为冇用噶嘛，学嚟，即系你平时你对话唔用广东话啊嘛，系咪？咁同埋咧，就算你话如果好大个先学咧，冇机会，差唔多，因为好难嘅。我唔知道潮州话或者福建话有几难，不过我唔相信有一种语言系难得过粤语啊。
1: 九个音，
0: 粤语九个音啊嘛，即系每一个音都要啱。即系好容易，嗰啲西人，哎呀，我想学粤语啊，唔好搞啦你，你讲我爱你嚟听下，我爱你，咁、所以点啊？即系你一个音都唔会准嘅，因为你一定要我爱你，我都唔得，我又唔得，我即系变咗第二个字啊嘛，你一唔啱音就变咗第二个字，咁所以我谂真系冇得搞。好难，好难，好难啊！即系 OK， 唔系话唔得嘅，难啲咯。如果你细细个学，一定要细细个。因为跟住嚟咧，呢只歌咧就原本英文歌嚟嘅，就好易唱好多啦。但中文咧都唔难嘅，因为你已经系中意咗唱粤语啦，你就会呢个歌名咧特别衰嘅，好似林敏聪写嘅，佢写亲嗰啲歌咧都有少少古怪。咁呢只歌其实唔古怪嘅，佢写俾钟镇涛咧系好啲好好听嘅情歌，但系歌名咧净系你叫你读嚟听下，即系都可能唔啱嘅。你读嚟听下，二四六八九个字、哦。
1: 就系、是、其实我读唔到嗰阵时，我攞到呢首歌嘅时候，我真系
0: 净系读歌名都读唔到。
1: 系啊，
0: 唱歌易啊嗬，
1: 但系都唱得唔准啊。红叶斜落我心寂寞屎。
0: 哇，寂寞屎啊，咁样啊？咪咯，即系我咪就系话啲粤语好麻烦嘅。咁如果真系直落屎，就好似我哋广东人话斋咧，喺落大雨嘅时候咧就直落屎啦。嗰啲叫做 raining cats and dogs 咧，英文就好啦。粤语叫做落狗屎，系啦。
1: 我冇谂到系咁啊！
0: 唔紧要啊，好可爱啊，我觉得。

香港电台第二台 waiting for you， 一路等你，等你翻嚟咯。听完新闻，我哋还有一个半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现在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举行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指出，人工智能 AI 发展需要算力与电力，但香港面对电价偏高、市场绿色电力选择有限的挑战，加重数据中心及科创产业的营运负担，建议政府可研究在重点科创片区设立专属通道，引入内地绿电、核电。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2050年要达到零碳标准，认同可以多考虑引入绿色能源。至于怎样引入多些绿电甚至核电，需要研究方案。另外，李家超强调科技普及的重要性，例如可以利用 AI 做工种配对，提升政府公务效率等，对科技或 AI 发展来说，场景很重要，政府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与企业尽量发挥。一名64岁外籍男子下午在大埔白沙头洲被发现怀疑晕倒，现场证实不治。警方下午大约两点接报行山人士报案，指这名男子怀疑晕倒，人员接报到场，现场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警方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说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不能够，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主流、
3: 另类、
4: 舞台、
3: 文字、
4: 影像、
3: 形体、
4: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为响应全国生态日，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由乡郊办乡郊保育资助计划赞助的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参加者将会由荔枝窝出发，途经梅子林，最后去到蛤塘， 沿途可以见到不少特色景点，包括沙头角文化生态协会总经理朱伟基提到的一棵荔枝王。
4: 咁叫得荔枝王，即系那个地区里面最大的荔枝树嚟嘅。咁点解咁大呢？就是、因为以前咧仲有村民住嘅期间咧，呢棵树因为够高啊，咁好多村民休息嘅时候咧都会喺树下乘凉啦，咁同埋会系绑住只牛休息嘅地方。咁所以佢哋啲排泄物啦，咁作为一个肥料咧，咁所以个荔枝树都生得特别好嘅。
5: 朱伟基话：旅程入面会途经蝴蝶园，可以欣赏喺附近嘅蝴蝶。除此之外，亦都会见到各种村民用到嘅民族植物。
4: 呢个导赏团咧都会见到另一棵好常见嘅村落植物，咁就系马楠啦。咁马楠咧对于客家村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首先第一咧就系佢有一个天然染嘅功效啦，佢嘅叶咧就有一个叫定青素。經過一啲嘅提煉步驟咧，其實就可以作為一啲天然嘅藍色染料嘅。而另一個功能咧，就係馬楠嘅根咧，其實可以入藥嘅。咁就係大家成日聽嘅板藍根，以往我哋成日都會叫馬楠做民族食物咧，就係因為佢同村之間嘅關係非常之密切。
5: 森林村落生態文化導賞團8月16、22和29號，荔枝窩、梅子林、甲塘。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有苦我做啊做英雄，时势做英雄。
1: 啊！呢一大英雄咧，就真系永远都收唔到货。打完四圈再冧四圈添啦，打劫都唔完噶，因为真系实在太过瘾啦。咁呢只歌咧，大家咧知道叫《打着英雄传》啊。咁咧就原本咧就系嘉艺电视一个叫做即系《射雕英雄传》噶，咁好多人都拍呢个金庸嘅作品。咁但系咧就嘉艺嗰个咧就有呢一只主题曲，咁啊唱嗰个原装版咧就反而少人播。咁但係呢一個阿 Sam 攞咗嚟改咗，就打著英雄傳呢就唔係射雕啦，打著英雄傳呢就真係笑到瞓喺度。我真係曾經爭啲瞓喺度，因為我當年呢收到呢隻新歌嘅時候呢係做緊呢個朝頭早節目。朝頭早呢就變咗你嗰啲新歌呢就即係截咗户先㗎嘛，即係第一關呢嚟我嗰度。咁我第一個播呢我前笑到呢，嘩你咁你都作得到嘅呢，即係尤其是呢香港人個個都差唔多，唔好話個個啦，八成人都識打麻雀㗎嘛，你識打麻雀呢，即係我係識打麻雀嘅，咁所以就好好笑，自然覺得冇得頂，即係本來即係以前嘅廣東歌呢都係好正派，日遙共對輕舟飄啊啲咁，但係許冠傑呢每一隻碟都會有一啲咁樣即係古怪嘅 down to earth 嘅，即係話草根階層嘅小市民心境嘅，咁所以黎比得呢就係佢嘅最佳拍檔，因為呢隻歌呢佢都話黎比得嘅貢獻呢就係好大嘅，因為阿 Sam 嗰陣即係喺香港大學讀即係咁高級嘅文學，唔知識唔識打麻雀呢應該識嘅，但係應該打得叻嗰個係黎比得嚟嘅，因為佢話我根本係草根人嚟㗎嘛，我小學都未畢業㗎，佢真係小學未畢業㗎，但係佢自學呢好多真係好有才藝啦，我覺得佢係一位即係鬼才嚟嘅，自學嘅鬼才。打著英雄傳之後呢，我哋返嚟二千里歌再重聚，我哋繼續呢喺未來嘅日子都會懷念黎比特嘅歌詞嘅。好，咁就返嚟二千里，我頭先介紹過啦，佢哋兩個應該都唔識打麻雀，佢哋睇佢個樣，兩個都係來自馬來西亞。馬來西亞興唔興打牌㗎？都興㗎吓，打咩牌呢？
2: 打麻雀
1: 咯，我知道打麻雀呢，就我哋而家香港呢基本上有兩種，舊式嘅呢就叫廣東牌，然後呢就新式嘅呢就全部打台灣牌。你唔識翻嚟係啦，都話你唔識打。
2: 但係我朋友之中有一個好鍾意打麻雀嘅係香港人。
1: 係咩？即係喺馬來西亞住嘅。
2: 係呀，香港人同馬來西亞人同埋巴生人。
1: 巴生
2: 講
1: 學
2: 建
1: 話
2: 嘅人，
1: 福建話嘅人一齊打。
2: 係呀，但係打咩我就
1: 不知道。真係唔知打咩張喎，不過而家香港大部分都好多打台灣牌，台灣張即多兩多啲嘅，多三隻嘅咁樣。你都岌晒頭，都皺晒眉頭啊眉目。
2: 係啊，
1: 因為你都唔會識嘅，你啲後生嘅更加唔識添啦，係咪？因為麻雀咧就唔係話一定後生唔識，不過咧就係都係一啲傳統，我哋香港嘅國技嚟嘅，中國國技嚟，真係好好玩，好複雜就真嘅。不過咧，我哋而家中文咧即係好多好多國技，包括中文國，我覺得真係可以用呢一種即係我哋叫做即係非遺文化嘅遺產嚟嘅。香港嘅廣東歌或者係我哋一路流行嘅國語時代曲。我哋有位作曲家叫黃福玲呢，佢寫咗好多好出名嘅歌嘅。即係上一代顧嘉輝之前嘅。咁佢寫咗一首歌俾我哋以前一位資深嘅女歌手叫做崔萍。崔萍姐呢就好出名，唱過好出名嘅歌。但是再多謝陳百強呢就將佢變成咗粵語版。咁如果你而家阿咪咪你來自馬來西亞，你要唱國語版本呢因為陳百強嘅粵語版呢
2: 可以都唱
1: 都唱可以、可以的。因為今日呢我很開心呢可以我哋兩文三語兩文五語乜嘢語言都係我哋中國嘅。

0: 又有国语有粤语啊，啱啊，因为来自马来西亚嘅阿美慕。你 CD 嗰度有冇呢一个
1: ？CD、
0: CD 冇嘅，暂时
1: 系。
0: 有好多、哦、啊，头先唱嘅凭着爱有啦，早晨都有、哦
1: 啊，
0: 早晨啱啱头先唱过。呢啲都系一个好 hit 嘅歌嚟嘅，细水长流都系我哋 CD 界咧，即系 HiFi CD 界咧，好中意翻唱嘅一首歌。咁诶，咦，似水流年好听啊，一阵间唱好嘛，即系咧我哋香港最亲切、最中意嘅歌之一嘅。咁就当然啦，其实咩歌，总之大家中意嘅就 OK， 因为唱歌嘅人唔同咗嘛。个 key 又唔同，个音乐嘅编排又唔同，所有嘅情怀都唔同。今晚大家更加唔同，今晚唔系唱片啊，今晚现场咁啊，多谢两位来自马来西亚嘅歌手啦，咁啊有 Vince 同埋阿坚哥咧，佢哋可以第一时间就融入噶啦。咁跟住不如咁啦，梅艳芳嘅歌你哋识啦啩？
1: 识啊，
0: 中意边啲咧？
1: 我其实最中意妹姐嘅呢一首歌《亲密爱人》。
0: 哦，系啊。好啱嘅，好啱，好有味道嘅佢唱的。不过咧，你如果你想唱得有味道，好容易，你中意先啦就得噶啦。
1: 系啊，
0: 我相信你嘅声音一定可以好亲密，送俾所有爱人。

0: 姐，黄欣妍阿英，我哋今晚嘅特别嘉宾之一。大家我谂听咗差唔多两个钟头啦，就会听到今晚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嗰、那个感觉系好发烧啊！因为叫发烧咧，就即系我哋讲紧嗰样嘢系发烧唱片啊。咁啊 ，HiFi 唱片咧就有一种特色嘅。咁其实呢啲唱片咩叫 HiFi 唱片，就系俾嗰啲 HiFi 发烧友去听嘅。因为佢啲机啊，因为乜机乜机啊，阿坚哥都知啦，咩胆机啊，咩机啊，前级啊，后级啊，几十万种即系。真係幾十萬，唔係講緊幾多種喎，係幾十萬錢喎，一喐下都幾十萬㗎喇嗰啲機器。咁你既然你買得咁貴嘅機器，你都要聽返啲好靚嘅聲音嘅碟㗎喇。咁啲碟裏面呢就梗要聽返我哋自己嘅語言啦，係咪？咁所以呢就而家個 HiFi 嘅事業啦，或者係市場呢都香港既然係已經好耐啦，係好似你哋而家呢張唱片就係香港 A Song For You在香港發行的。咁其實呢亦都下一步咁可能係即係而家同時進行緊嘅呢就係大灣區，主要係廣州嘅地方呢係 HiFi 重鎮，因為好多人玩 HiFi， 好多人聽 HiFi 歌。咁既然係廣東啦，梗係唱廣東歌為主啦。咁所以今晚呢好 HiFi 嘅聲音啦，第一呢就係有國語歌，亦都有廣東歌，全部都係中文。但係呢我唔知道台灣或者新加坡咧興唔興福建話嘅，
1: 梗係興啦，
0: 梗係興添啊！
1: 係啊，因為頭先我係檳城人啊嘛，
0: 係
1: 檳城人都大多數都用福建，
0: 福建人嘅好多福建嘅華僑去咗檳城，
1: 係好其實好多可能係我哋講嘅 banana， 佢哋唔識華語，但識福建
0: 哦，係啊，唔出奇啊，唔出奇啊，
1: 嗯。
0: 哦，系啊，即系因为我都知道马来西亚好多福建人，尤其是槟城添啊，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即系唔该你啦。我就净系识一个唱福建歌好嘅出名嘅，喺台湾佢冠军一百几廿张唱片啊，难地，叫做江蕙啊，
1: 系啊，
0: 江蕙就系即系呢啲福建歌嘅歌后，
1: 系啊，天后嚟噶，
0: 天后嚟嘅，
1: 系。
0: 咁你拣咧即系佢嘅代表作系？
1: 系拣咗呢首叫做《鸡牛》《
0: 鸡牛》。鸡牛啊，你可以学讲先得噶。
1: 鸡牛咧，就系嗰个意思系wife。
0: 哦，家后就系老婆。
1: 老婆。
0: 啊，老婆。
1: 系啦。
0: 哦，即系太太。你可唔可以用福建话嚟即系介绍下呢只歌俾我哋嘅听众？
1: 福建话，我喺福建其实
0: 你好少讲。
1: 半桶水。
0: 半桶水点讲啊？福建话。
1: 半桶水，半桶水。
0: 好啦，咁啊，请你介绍呢只。咩话？家后叫咩？
1: 家后 get out，
0: get out 系啊，即系你太太咁样。
1: 嗯，系啊。Okay，
0: 江蕙连作
1: 一首比较温馨嘅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及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的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他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均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的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及联络系统等设施。他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以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4次较大型演

0: 測試人流及交通安排、突發事件應急演練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听日下午率领商务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及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及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他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伯里将处理局长职务。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双方喺会见中详细讨论咗伊朗当前面临嘅问题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同能源等方面嘅保障以及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强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晚上9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嘉年接到传波，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5: 睇佢升高头仲一顶，
6: 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到对方嘅守门嘅。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Monica， 哇，真系谁能代替你地位啊 ，Leslie？ 张国荣嘅呢只 Monica 咧，真系冇能。冇人可以能夠代替佢地位啦。咁呢隻歌亦都當然有段故啦。點解會有 Monica 呢？如果 Leslie 冇 Monica， 會唔會成為咗後來咁 Leslie 呢？張國榮呢？因為呢隻歌對佢嚟講好重要，好 hit 嘅。香港就呢隻歌咧，砰一聲咧，即係紅遍全香港啊，真係好勁。但係呢隻 Monica 咧，嗰、那個女仔咧，叫做 Monica 嘅女仔咧，就係黎比得嘅女朋友。所以咧，當年黎彼得咧就寫咗呢隻歌，咁就俾咗張國榮唱咁解。但係個 Monica exactly 咧，佢自己講講翻出嚟咧，就係、是、佢當年嘅女朋友嚟嘅，咁樣。所以我哋今日咧，我就播嗰啲歌咧，或者甚至唱嗰啲歌咧，都係送俾阿 Peter 啊，我哋好懷念黎彼得呢一位我哋香港即係好重要嘅填詞人、寫詞人啊。黎彼得 Peter， 好，咁我哋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就要 Alessi 带领咗入嚟，我哋真系忍唔住一齐唱啦。咁啊，当然今日咧，我哋都话 Hi Fi 靓声之夜，两位女孩子来自马来西亚啊，专程同埋喺马来西亚嚟为香港嘅听众唱歌，感激多谢你哋。咁啊，但系竟然咧，我就好开心咧，佢哋可以拣呢啲好旧旧到，即系我都认为要啲好旧嘅呢啲歌，咁你都识嘅。但系非常好听，好非常之经典嘅。咁啊，其中一位嘅特别嘉宾咧就系 Yan 啦，系咪 Yan？ 你拣呢只叫做
1: 《忘不了的你》，但系华语歌嚟嘅，
0: 系《
1: 忘不了的你》。
0: 冇错吓，咁啊呢只歌咧，其实同我哋电台都有些少关系啊，因为呢位歌手咧叫做 Judy Jim 詹小平。他以前是一位歌手，但是好像半全职咁，又不是全职，所以后来他来了我们香港电台，做了我同事，做了我们的高层，所以呢他既是歌手，他又不是 DJ， 他是一个电台的高层来的，唱了这首歌很好听，忘不了的你。

首极力推荐嘅经典情歌，叫做《忘不了的你》，英文嘅版本叫做《Colors of the Rainbow》，彩虹的色彩。多谢晒阿 Yan 唱嘅《忘不了的你》，跟住落嚟。我哋有邓丽君嘅粤语歌，所以你从马来西亚唱开国语歌、英文歌都可以，当然可以唱粤语歌。当年黄沾写歌曲同埋词都系黄沾所写俾邓丽君，初初唱粤语。

0: 地，如果他只是女字边，我哋当然好似黄沾所写嘅歌词一样，怎么忘记得起啊？真系唔可以忘记嘅，因为系邓丽君嘅声音，邓丽君嘅歌曲。当年我都诶睇住佢录呢只歌嘅，话咁咦，话喺唱粤语喎 ，Teresa。咁啊，佢话哎呀，系啊，我都想试下咁样。佢话一唱咗之后就唱咗《漫步人生路》啊，等等，好多只粤语歌都系同一张唱片啊。咁忘记他就系黄沾啦，沾叔写俾佢嘅。咁啊，讲起黄沾嘅歌咧，就真系太多啦。我哋香港好多，我哋今日怀念啊黎彼得之余咧，亦都当然会谂起黄沾啦，因为佢走咗好多年啦，我谂有20年啦。咁但系佢走咗咁耐，佢啲歌咧好似都系历久常新啊，经常都会喺我哋香港嘅乐坛度出现啊。咁啊，差唔多每一次嘅2000靓歌咧，都会一定会有黄沾嘅作品。所以跟住呢只都系，你知唔知道啊？阿 Ian 啊，系黄沾写嘅歌词嚟嘅。
1: 系啊，
0: 系啦，咁啊，顾嘉辉噶啦。咁啊，因为点解系无线剧集啊嘛？咁啊，估唔到咧呢、這个会为咗好似唔知系楚留香啊嘅插曲嚟嘅。咁啊，就唔系郑少秋唱，因为郑少秋唱咗主题曲噶嘛。咁就个插曲咧就系汪明荃啊阿姐咧去唱呢一只佢嘅代表作之一。用爱将心透

汪明荃的用爱将心偷，今天我们有 Hi-Fi 歌手阿 Ian 和我们唱当年这个电视剧的插曲。当然这个风格是很不同，我们2000靓歌今晚迎来一些 Hi-Fi 唱片的歌手就很 Hi-Fi 很发烧。我们个个都是对这些粤歌很发烧的了，因为实在太好听。这个歌呢就喜多郎写的建议，因为是电影的配乐来的原本。小田歌呢，黎小田呢就将这个电影的音乐穿埋它变成了一首歌。郑国江老师的歌词。这个歌的前奏已经很吸引，很有电影感，还会怀念梅艳芳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說已經接收香港口岸區的建築物，仍需添置電腦和聯絡系統等設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約有175萬旅客參與超過130項盛事活動，為香港帶來大約58億元的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為33億元，整體數據亦都展現良好勢頭。本港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已經連升14個月，今年上半年升幅為 9.6%。展望下半年，陳茂波說本港將舉辦超過100項盛事活動，包括貿發局美食博覽、國慶煙花匯演、香港單車節和香港美酒佳餚巡禮等，預計將吸引超過185萬旅客參加，帶來大約59億元的消費額，經濟增加價值大約為33億元。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和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我哋今晚咧都好怀念填词人的黎彼得咧，所以咧我中场播嘅歌咧，全部都系来自黎彼得嘅作品，包括头先好多许冠杰嘅歌唔使讲啦，好出名嘅，但系包括阿伦校长嘅呢一只天边一只眼咧，其实就系、是、当Alan 咧喺台湾攞完影帝翻嚟之后咧，开始翻佢独立嘅唱片，呢一只咧就真系有好大嘅冲击同埋尝试嚟嘅，就系、是、来自黎彼得。俾佢一个好新颖嘅风格，谭咏麟嘅天边一只眼。今晚年轻领哥再重咗咧，眨下眼咧，我哋两位嘉宾已经唱到最尾嘅部分。当然最尾嘅通常我哋都会有 Moody 嘅歌，好有味道嘅歌。啱啦，呢只就叫做味道。今日我哋特别嘉宾美毛，中文好美毛，来自马来西亚。歌名《味道》。

个以前靓歌版本嘅味道，当然有另外一种味道。多谢晒咪咪，跟住我哋有另外一位今晚嘅特别嘉宾，系因蔡琴嘅歌。

叫做金大班最后一夜，是白先勇的原著改编的电影。当然主题曲原唱呢就是这些 Hi-Fi 发烧唱片的天后蔡琴。今晚我们都有个 Hi-Fi 天后阿燕， thank you， 多谢你。我们二千零歌当然不是最后一夜，是今个礼拜的最后一夜。跟住我哋有一首大家都好熟悉，大家都熟悉嘅王菲，佢当然唱好多国语歌，但系佢嘅粤语、国语都系咁受欢迎，同埋咁入我哋香港人嘅心。王菲嘅歌叫做《爱与痛的边缘》。今晚我哋演绎嘅系《美梦》。

0: 今晚多謝兩位選的歌呢都是你們喜歡，但是也都是香港的聽眾非常喜歡和熟悉的歌曲。以前靚哥的拍檔Vince和阿哥，他們的風格用鋼琴用 keyboard 做出了我們的獨特風格。也都多謝Mimo剛才剛剛唱《愛與同地邊緣》，也都更加亦都多謝欣然。欣然呢就中文嚟嘅，佢英文叫做 Yan， 都係唱我哋香港流行嘅粵語歌，多謝你。
1: 多謝。

当然我哋会记得你嘅，好似 call 名一样，当词一样。多谢阿 Ian 同我哋唱明星啦。点解我哋会记得你呢？因为你哋首次嚟到香港，仲嚟二千靓歌座，仲最好感激你哋。专程喺马来西亚过嚟嘅两位 Hi-Fi 歌手，其实佢哋喺马来西亚唔系做嘅，净系录唱片，系好多公开嘅演出。同埋喺香港嚟讲咧，你系新朋友，但系你唱嘅歌咧就系我哋嘅旧朋友。以后我哋就做咗好朋友，系啊，多啲嚟香港啦，因为。

谢收音机旁边的所有的朋友。咁如果大家鍾意 Hi-Fi 唱片 Hi-Fi 的靓声，好似今晚呢一个现场嘅情怀氛围，推荐俾你 A Song for You， 佢哋两位嘅一只发烧唱片，里面啲歌全部我哋都识，全部都系广东歌，香港嘅广东歌。正等于头先呢只同大家唱惯唱熟嘅晚安歌。

5:12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口和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公布人才和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他指出，公屋轮候人数已经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大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和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宏福苑业主为91.9%，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大约为65.7%，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畅顺。李家超又说，目标是希望尽量令到宏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需要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之下的情况进行。他又说，非常信任独立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不会低估委员会处理大量资料工作方面的压力和问题的复杂性，明白委员会作出建议所需要是严谨性，政府会全力配合和支持委员会的要求，亦都更加重视未来提交的报告建议内容。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每周例会的是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说以色列正和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不能够。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6.9 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而上水录得最高气温是 39.8 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预料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极端酷热，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并且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是并且移入内陆。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寻晚11点，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7度、东经120.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浙江，并且系移入内陆。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5至到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是有频密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6级，澳门吹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是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又是我 Angela 欧文斯，多谢你选择了香港电台第二台。好了，用这首歌开始今晚两个小时的 Music Angel。希望你会喜欢我今晚的歌曲选择。

好宁静、好宁静嘅一首作品，亦都系一首翻唱歌。谦公啊，张敬轩翻唱呢一首嚟自杨千嬅嘅《少女的祈祷》。今晚呢 Angela 阿文斯喺 RTHA2 呢一度啦，陪住大家两个钟头去到凌晨两点钟啦。咁每一次做节目呢都惯例嚟㗎啦，会听下歌之余呢都会同大家倾下偈嘅。咁究竟今晚倾啲乜嘢呢？咁我唔知大家冇一个习惯呢，就係平时喺一啲 social media 啦，社交媒体，咁见到即係而家好兴好多你叫做 meme 又好啦，你叫佢做一啲好简短嘅字句，可能有几张图片全部都是文字黑底白字那些啦。咁跟住你会有阵时睇到埋一啲嘅我又唔可以叫做散文，因为实在太短啦，一啲句子嘅分享啦，你会好有触动嘅，好有感觉嘅，甚至乎觉得都好似几啱喎，讲得好好喎。咁跟住你就会将佢 save 底。有冇呢个习惯去 save 低一啲对你好似好触动到你心灵嘅一啲句子啊、字句啊、文章啊，一啲分享啊？今晚好想同大家讲。

有容祖儿嘅旧歌《守神记》，接住揾嚟有 Sammy 郑秀敏，有呢一首歌叫做《爱情万岁》。心灵鸡汤最近有冇自己都睇到一啲好触动到心灵嘅字句，然后将佢储存起嚟，都想分享一下咧？

嚟咯噃，咁啊，今晚成晚节目都系咁讲一啲金句噶咯。拆穿人几冇意思啊！心里面默默减分，之后慢慢疏远。成年人嘅世界，讨厌一个人冇必要反面，而系不动声色咁样淘汰，喺心里面划清界限，先至系规则，亦都系礼貌。呢一啲以上讲嘅心灵鸡汤都系我自己好喜欢嘅字句，希望今晚都带到俾你其中一啲嘅共鸣啊！接住我哋有杨千嬅嘅《闪灵》。

情里面最可怕嘅唔系嗌交，而系突然间乜嘢都唔想再讲。以前有情绪都仲会想沟通下嘅，咁但系而家嘅难过连讲都懒得讲，因为你开始知道有啲人根本听唔明。热情被冷处理之后，耐咗真系会熄火。沉默唔系冇嘢，而系失望到极限。以上呢一个心灵鸡汤，你又觉得点啊？

细个好喜欢嘅一首作品，嚟自 Gigi 梁咏琪《死心塌地》，然后揾嚟有周慧敏。有呢一首会错意，如果可以同听众互动啦，都好想你分享一啲你觉得近排睇咗嘅心灵鸡汤啦，然后同我分享一下。我真系好中意睇啲文字同埋字句，好似讲中咗心里面一啲想法啦，一啲事情啦。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嚟自 Patrick 邓建云的呢一首作品叫做《朋友二号》。跟住揾嚟有一首合唱歌嘅，有方力申加上李彩华，个歌名字叫做《暗号》啊。以前细个咧，就系成日会俾一啲暗号。

心其实是一种顶级的能力。真的觉得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给每一个人都理解自己，因为如果思考和频率差异太大，沟通起上来永远好像在跟外星人倾偈这样。甚至你讲的东西到了他的耳里面，好像很容易就会被误解，冇心的，但是好像变成无意，变成故意，讨论变成针对。

我问佢哋，我究竟应唔应该离开你？佢哋问翻我一个问题，佢哋问我，我究竟需唔需要你？

0: 你俾啲時間我，我真係會去解決嘅。
1: 咁幾時啊？你話俾我知啊。
2: 有陣時對方唔一定係刻意曲解你嘅意思，只不過係佢真係聽唔明你講乜嘢。講到底就係你哋兩個人根本唔同頻咯。面对咁样嘅人，最好嘅做法就系保持和善，但系唔好过度去耗损你自己嘅心力。唔同世界嘅两个人保持距离，先至系最好嘅相处方法。

前一首是合唱歌啦，张新月加上有余文乐的明知故犯，而这一首呢就是 Eason 陈奕迅的黑泽明。跟住找来这位朋友，如果你都喜欢他的歌呢，那你都一定有翻些少年纪啦，因为近年他就没什么怎样有新歌啦，没什么唱歌啦，都是偶尔开一下一些回忆演唱会。讲紧是 Alex Toh 杜德伟，我哋有呢一首歌叫做《一秒一秒忘不了》，压咗个韵嘅。唔知道你识唔识呢首歌呢？成日觉得听旧歌有个好处，唔识唔紧要嘅，当新歌听又系另一番风味。

接住揾嚟有陶喆嘅作品，有呢一首《太美丽》。跟住咧就将时间带到去新闻啦。翻嚟之后仲有一个钟嘅时间 ，Angela 文思会陪住大家去到凌晨两点。希望你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嘅节目叫做 Music Angel， 多多指教。希望你一直陪到我收工，好吗？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启用，强调嘅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经接收香港口岸区嘅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同埋联络系统等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城市活动，为香港带嚟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約是33亿元，整體數據亦都展現良好勢頭。本港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已經連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為9.6%。展望下半年，陳茂波說本港將舉辦超過100项城市活動，包括貿發局美食博覽、國慶煙花匯演、香港單車節、香港美酒佳肴巡禮等，預計將會吸引超過185万旅客參加，帶來大約59亿元消費額，經濟增加值大約為33亿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今日下午將率領商貿代表團啟程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推廣香港營商優勢，並且協助內地企業了解當地最新發展以拓展業務。今次是商經局局長督導的內地企業出海專班籌劃的其中一個外訪團，讓有意出海的內地企業了解海外市場情況和需要。代表團成員包括來自內地企業、香港商會和其他組織的代表、投資推廣處處長劉海璇和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亦都會參與。邱應華將於星期四返港，在他離港期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伯里將會處理局長職務。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同埋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双方喺会见中详细讨论咗伊朗当前面临嘅问题同埋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同埋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外汇同埋能源等方面嘅保障同埋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同埋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咗讨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昨日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和極端酷熱的天氣。本港昨日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天文台錄得最高氣溫36.9度，是1884年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氣溫。而上水錄得最高氣溫39.8度，是天文台自1980年代設置自動氣象站以來在香港境內錄得的最高紀錄。預料受白海

0: 团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华南天气极端酷热，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昨日在浙江省台州附近登陆，并且减弱为台风。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是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并移入内陆。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不如自己亲手割破。唔知你有冇认为啦，即係有阵时一个人呢平静到可以失去任何人嘅时候，其实你等于赢咗全世界。允许一切嘅发生，因为係成年人最高级嘅自律。记得弘一法师讲过，佢话唔好害怕失去，能够失去嘅本来就唔属于你㗎啦。以前总系想捉住啲乜嘢咁样，但系捉住被理解嘅瞬间，捉住可能系被偏爱嘅感觉。

咁噶啦，成年人成日都想捉住一啲嘢，捉住好多嘅瞬间，但系人心系流动嘅，关系系变化。你期待越多，失望越重，捉得越紧，流失得越快。真正成熟嘅状态系佢嚟落，你咪好欢欢喜喜咁迎接佢；佢要走嘅时候，你亦都坦然相送，唔强求边个永远企喺你身边。

永远都唔好强求边一个会永远喺你身边，亦都唔好指望有边个会明白你所有嘅欲言又止。将个期待喺别人身上收翻，因为呢个世界咧系永远都会俾你一啲意想不到嘅嘢。只要你安好嘅，开始啦，唔再向其他人去索求嘅时候。你就会发觉慢慢你找到内心的平静，然后个天带给你的东西会相对地多翻一点。

住向内安放，胜过向内索取。记得做到内心平静。一次我介绍几首歌俾你啦，先有一首合唱歌，嚟自叶文辉加上有方浩文嘅《好心分手》，谢凯琪嘅《奇乐你为之回信》，张崇基、张崇德嘅《七友》，啱啱听过咧有古巨基《任天堂流泪》，跟住揾嚟有 Marilyn Scott 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字叫做《Loving You》。

冷淡是每个人都应该要拥有的能力，它会令到你能够将精力通通都留返给双向奔赴的人。跟住我哋有佢啦，许志安。记唔记得曾经佢有一首歌系好似一个人名咁样嘅咧？呢一首歌叫做《何为爱》。

王妃可否抱紧我，继续啲心灵鸡汤啊？噃，一个男人乜嘢都俾唔到你，钱俾唔到你，情绪价值俾唔到你，责任感俾唔到你，未来俾唔到你，咁你留住佢嚟做乜嘢咧？爱情唔系做善事，婚姻亦都唔系扶贫，唔一定要大富大贵。

明鸡汤有啲讲女人嘅，女人变强嘅征兆，唔系变冷，系终于唔再纠缠。唔知你会唔会都明白，当一个女人唔再纠缠嘅时候，佢唔纠缠一个已经离开咗嘅人，佢唔纠缠一段早已经变咗质嘅关系，佢都唔会纠缠人哋嘴里面嘅是非对错，唔纠缠嗰啲已经冇办法改变嘅遗憾。真正令到你攰，唔系失去，而系你唔愿意放过自己。你反复回想嗰啲细节，睇翻嗰啲聊天记录，谂翻嗰句讲错咗嘅嘢，甚至一次又一次委屈自己，只系为咗换翻一段早已经唔值得嘅关系。

方嘅月滿抱家人。你以為糾纏係心情啊？其實好多時候只係執念，唔係你唔夠好，而係有啲人本來就唔識得珍惜。唔想理解你嘅人，你再講落去，再講更多都係冇用。唔想珍惜你嘅人，你付出再多都會嫌多。唔屬於你嘅關係，捉得越緊，傷得越深。強者唔係冇感情，而係知道乜嘢唔值得再消耗自己，然後就會見好就收。點樣活著先係最好啊？好似水咁樣活著就最好啦。柔軟唔代表好欺負，鬆。

来自 Anna McMurphy 的这一首 Long Vacation。 其实不久前呢不代表没爱过，但是经常都说要好像水一样生活。怎样好像水一样生活呢？其实就是遇到石头你会懂得绕过去，遇到阻碍的时候你懂得安静地继续向前，将个精力还回你自己啦，将时间留回给值得的人，将个心腾回出来，然后呢腾空了之后摆回你自己穿起自己喜欢的东西，摆回自由，摆回成长和未来，会令到你反复内耗的人呢尽量少接触，永远讲不清是非的人，即是谁是谁非的人呢，少些凑合啦。明知道没有结果的关系少较劲，你要记住你本来就是值得，你值得拥有更好。女人真正的自由是有能力。

我有 Plus One 嘅 Last Flight Out， 然后揾嚟有 Christina Aguilera 嘅 I Turn to You。记得啦，女人真正嘅自由系要有能力唔再纠缠任何人。开始睇开啲未啊？仲要记得有自己嘅新圈子、新嘅能力，要有底气啊，你先至有选择权。唔知道你喜唔喜欢我今晚所有嘅心灵鸡汤？

然后揾嚟今晚最后一首歌，一首香港人都一定识啦，系咪啊？合唱歌啊！车远远加上有许志安嘅《会过去的》，结束今晚嘅 Music Angel Angela 阿文斯，下星期再见大家。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于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亦正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他说参与咨询会感受到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提供意见，当中很多内容反映市民对香港未来有信心，有助政府决定政策优次和资源分配。以色列有报章引述一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名高级幕僚被控曾经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关注埃及局势的密切信息。报道指三人分别是乌里希、艾恩霍恩和费尔德斯坦，泄密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之间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卡塔尔将这三个人获得的涉及埃及的信息暗中告知以色列记者，以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在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谈判中争取主导权。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去年已经有报道指出，多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10,000,000，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有关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落幕，国家队的陈幸彤获得女单亚军。在女单决赛，陈幸彤和对手日本的张本美和在首局一直紧咬比分，张本美和以13-11先下一城，并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陈幸彤稳住心态，加强主动进攻，以11-9攀回一局。第四局，张本美和以11-9取得，陈幸彤在第五局以11-1的强势胜出，大分追至2-3，张本美和其后以11-7再取一局，大分是4-2。在男单决赛，张本智和以4-1击败韩国的吴俊成，成功卫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

0: 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嚟自洪家豪嘅全新作品《一不满意》开始咗今晚酷热天气警告声效当中嘅轻淡浅尝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由而家至到清晨嘅六点钟，可能都系仲系热辣辣嘅天气之下，我哋等着超，接住有 Sika。

嘅唱作新人有自己作曲，佢叫做 Kaylin。Up and Down。之前有诗位陈仲泽嘅《顾客永远是对的》，2:21接住带俾你力津全新作品《完美后备》。

0: 成日2:28，室外温度31度，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佢系 Beyonce Morning Dew。接住都是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推介俾你嘅非华语作品，嚟自 Lucas Graham Good Times。

一个星期之前，啱啱离我哋而去嘅一代巨星葛兰姐姐一首《说不出的快活》。啱啱喺今日预备今日嘅歌单嘅时候，见到呢一首，所以就谂起，不如摆喺今晚度同你分享。凌晨2:38，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陈洁玲，星爷星尘。

接本呢几日嘅太阳嘅火焰，唔单止系抚摸你，好似系一把一把咁冚埋你添啊！之前有草蜢嘅半点心，啱啱带俾你，嚟自林忆莲《太阳伞下》。大热天时，可能间唔中都会有谂起，系躲喺太阳伞下。

嚟自曾鲁德同埋陈少宝《快乐时光》，继续轻快嘅节奏，喺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嘅凌晨时分，可能对你心情冇咁翳闷啊。

0: 白昼，
1: 有佢自己作曲填词，当然主唱埋咧，嚟自 Jocelyn 陈明喜全新嘅作品《If Sunday Never Comes》。三点钟新闻之前，再嚟有 Chucky and Oscar。Say yes.

青年置业困难，亦都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嘅人才同埋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嘅人才政策系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是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说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会坚持之前同斡船方同埋和平委员会达成嘅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话，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嘅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时间表。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和结束冲突，亦都应该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和启动重建进程。声明呼吁斡船方、担保方和和平委员会应该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者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强调哈马斯将会继续秉持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以保护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结束他们的苦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说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商讨，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就不得。以军将会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者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在社交媒体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其后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敘利亞國家通訊社引述過渡政府外交部消息，敘利亞和俄羅斯已經達成一份諒解備忘錄，確認敘利亞西部沿海地區兩處俄羅斯軍事基地的未來管理問題。根據這份諒解備忘錄，雙方同意調整和改造俄羅斯於敘利亞沿海地區的軍事基地，具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將會被改為聯合培訓與訓練中心，具有民用性質的設施將會由敘利亞過渡政府負責管理，主要包括克梅米姆機場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会在3个月内完成。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1.5年的密集谈判和磋商之后所达成。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台风白海豚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浙江而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

0: 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白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
7: 轻弹浅唱不夜天。

0: 热辣辣嘅一个凌晨时分，如果真系瞓唔到嘅话，欢迎你一齐听歌。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星期一嘅凌晨有刘佩龙。我哋进入第二小时嘅《轻谈》，先嚟由彭玲。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都系出咗名人多嘅一条街，弥敦道佢系洪卓立。之前有彭玲嘅情难自制，第二个天使嘅时候，亦都发现咗街上面好多嘅游客，所以大家可能真系要忍让一下，而且保持心平气和。唔单止话一啲嘅繁忙街道可能会多人，甚至系一啲唔同嘅景点，上到山下到水都系一样。接住有林奕康。

希望每个人去到啲嘅上山下海又好，高山低谷都好，都会尊重一下一啲嘅生态环境。嚟自林奕匡，高山低谷。

这个你可能就是不能够自己亲自发声的大自然生态，对他们在乎一些。听过有陈慧琳对你太在乎。凌晨3:23，室外温度31度，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继续轻谈前场不夜天。

杨丞琳的年轮说之后，有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多多少少都有你和我的影子在里面，因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3:43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有郑秀文。

之前有 Olivia On 王麗婷、海夫石蘭，啱啱聽過嚟自 Mira 的最新團歌《同往》。時間是3:55，再要迎接4:00的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告。新聞之前帶俾你光良童話。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同斡船方和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

三人分別是烏里希、艾恩、霍恩和費爾德斯坦。泄密內容來自2024年3月至5月間的以色列安全決策高層內部會議，卡塔爾將這三人獲得的涉及埃及的訊息暗中告知以色列記者，以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眾心中的地位，為卡塔爾在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談判中爭取主導權。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去年已经有报道指出，多年来卡塔尔向包括以色列总理几位高级幕僚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数大约是1000万元，以是1000万美元，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有关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落幕，国家队的陈幸彤获得女单亚军。在女单决赛，陈幸彤同对手日本的张本美和在首局一直咬紧比分，张本美和以13-11先下一城，并且以11-7再胜一局。第三局，陈幸彤稳住心态，加强主动进攻，以11-9攀回一局。第四局，张本美和以11-9取得。陈幸彤在第五局以11-1强势胜出，大分追至2-3。张本美和其后以11-7再取一局，大分是4-2。在男单决赛，张本智和以4-1击败韩国的吴俊成，成功卫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的天色是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30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6度、东经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是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5级，间中6级。九龙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5-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6: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7: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你投入呢个爱空间。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千唱不夜天》，一个充满爱嘅空间，一个充满音乐嘅空间。凌晨4:13进入第三小时嘅《轻谈千唱不夜天》，听我有龚石良爱空间。第三个小时先问你呢个问题，唔知道会唔会太迟咧？今夜可否留低？接由黄海芹。

王爱勤，今夜可否留低？之后有黎明，今夜你会不回来？来之后就会走。4:23的《祝卿谈战将不夜天》，有郭富城、林恒。

既然离开无可避免，我哋或者可以希望佢早去早回。接住有陈洁仪。

0: 现时31度，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当中。听佢有卫兰嘅《你的眼神》，
1: 做紧咩啊？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套好多人提起嘅戏？我睇咗啊，我觉得你都会中意。唔知点解，当戏院暗灯嗰阵，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戏飞，将来我哋遇到，就可以知道我同你有冇同一时间。

有人话世界好细，咁点解咁耐我哋都冇遇过？我望出窗口，觉得个世界好大。如果真系俾我见到你，希望你可以俾一分钟我。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讲，但我又唔知点讲好。不过好彩，我仲未遇到你。

我最想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在找你，等着你。他和你去过同一个地方，喜欢同一部戏，笑同一个笑位，哭同一个眼泪位，同样在想着你是不是在。其实有没有这个人

神之后有江伟嘉嘅《上专利李恒毅》嘅《一加一》一个剧场版，同埋啱啱听过吴雨霏《Here We Are》。剧场版嘅男星要出场，接咗陈奕迅。

凌晨嘅4:51啊。星期一嘅凌晨，如果真系一个唔觉夜，你瞓唔到啊，喺度听紧轻谈嘅话，可以提一提你，或者试下闭目养神，睇下会唔会好啲啲。至少令到你稍后时间会有少少嘅精神去迎接你余下落嚟一日嘅需要做嘅一啲唔同嘅事情。听过有郑中基闭目入神。室外温现时31度，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当中。继续轻谈展长不夜天。要用早夜。

都试过一个咁样嘅经历，真系要瞓，但系又瞓唔着嘅话，已经差唔多去到五点钟，可能你就会放弃，不如唔好瞓啦。系，你都有啲嘅心淡，对于瞓觉都可能有咁样嘅感觉。听我容祖儿，五点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苏永康。假使有日能忘记。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系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啦会横过浙江而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白海豚寻日下昼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之后一个多钟头之后喺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淡溪镇至到芙蓉镇路段，寻晚七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到场之后发现一部车被双向倒冧嘅树木困喺中间，进退不得。两侧其他树喺大风中剧烈摇晃，随时倒冧。经过切割同埋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到晚上十点左右，救援队抵达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处桥底通道，积水已达半个人的高度，一部中国移动

0: 训与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利亚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黑梅米姆机场同埋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会在三个月内完成。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话，呢一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一年半的密集谈判同埋磋商之后所达成。伊朗传媒报道，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和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话，双方在会面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和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和外汇及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又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日下午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推广香港营商优势，并且协助内地企业了解当地最新发展以拓展业务。今次是商经局局长督导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筹划的其中一个外访团，让有意出海的内地企业了解海外市场情况和需要。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内地企业、香港商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和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亦都会参与。邱应华将于星期四返港，在其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将会处理局长职务。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这里塞那里又塞，讲的是水浸而不是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喺理性同感性之间，让我哋一齐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天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的清晨5点06分，室外温现时是31度，其实过去几小时都是31度左右，所以那个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当中。我相信外面的天气都比较热一点的，虽然太阳可能刚刚才出来见到阳光了，但是都会是热的感觉上。不过有朋友说，如果晨早去跑步的话，是感觉到有大风的迹象的。

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进入呢个早上嘅最后一小时，先有林志美《女人的听觉》。

你听觉太好，定系你嘅好奇心太重？听埋一啲唔应该听嘅嘢，甚至听到一啲听不到嘅说话。清晨五点十一分，接住带俾你 Suki S 石永利听不到的说话。

蔡健雅嘅 Letting Go， 之后有郑伊健不要哭了。星期一嘅清晨5:23，酷热天气警告系依然生效当中。叫你今朝起身，如果你仲未离开冷气地方嘅话，你系感觉唔到。不过，如果你鍾意嘅话，你可以开窗感受一下。今日最高可以去到36度，新界会再高一2度。

0: 陈慧娴嘅最后的前面，之后有陈百强恋爱预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王菲嘅暧昧之后有杜丽莎，仍然记得嗰一次。清晨5:40，继续轻谈《千山不夜天》，有齐秦《外面的世界》。

0: 2016年8月10号星期一的清晨5点49分接近5点50分的时候，听过有齐秦的外面的世界，还有刚刚带给你来自李克勤的蓝月亮。是时候要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主要都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温度摄氏31度，湿度 67%。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当中。刚刚起身的你可能都仲未离开冷气间，但是你可以感受一下外面的暖，或者要去感应一下。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者真的要感受和適應一下室外和室內的溫差，如果不是的話，一冷一熱對於個身體來說不是挺好，一個不覺意就會感染。聽過有張國榮的《風繼續吹》，稍後六點鐘新聞之後將會有晨光第一線的出現，而在二十個小時之後出現在輕談天上不夜。

0: 又再共行。
1: 嚟紧呢个星期，小姜会非常之忙碌。至于点解，佢可能会自己同你讲。刘佩龙将会喺下次先再同你一齐听歌。清晨嘅5:56，再次提一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临走时候带嚟有张学友嘅《太阳星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六月相继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公众咨询以来，政府已举办超过90场咨询会，收到大约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意见，以及与施政报告有关的意见就有大约8500份。他说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即是九月内先发表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时希望尽快发表施政报告，两者发表的日期尽量拉近。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见传媒，指出五年规划的咨询本周五结束，政府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会总结，当局都会马不停蹄整理和分析意见。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

0: 時倒冧，經過切割同埋搬運，斷木被清走，被困車輛按指揮脫險，車上人員無恙。到晚上十點左右，救援隊抵達樂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一處橋底通道，積水已去到半個人咁高。一部中國移動車輛被困在積水中央，車內兩名工作人員及時逃生，在路邊等候。其中一人說，前往搶修設施途中經過現場，由於道路濕滑，來不及剎車，架車就這樣滑入積水中。被困車輛其後在救援車拖動之下，緩慢駛出積水區。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發言人卡什卡維表示，確保霍爾木茲海峽安全與發展的戰略行動計劃總體框架已獲得委員會通過。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報導，卡什卡維表示，相關機構與部門的口頭及書面意見已在議會的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會議上被討論和審議，相關機構代表參加了會議，最終該計劃總體框架在委員會以全票通過。本港地區天氣預報，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天氣。在清晨5點，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在溫州之西南偏西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入華東內陸並逐漸減弱。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細至西北風，初時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仍然極端酷熱，隨後兩日高温天氣持續，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高温天氣略為緩解。現時室外氣溫30度，相對濕度是6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強烈熱帶風暴白海豚已減弱為熱帶風暴。在清晨5點，白海豚集結在北緯 27.7 度、東經 119.6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85公里，預料白海豚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移入華東內陸並逐漸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是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0: 早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8月10号农历的6月28星期一6点08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有 Vicky 陪住大家，各位听众早晨，注意啦，现在出面气温是摄氏30度，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一的朝头早要跟大家讲下勇气。你是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呢？嗱，有勇气不等于你不会不惊，而是即使你惊，但是你会仍然选择向前迈进。好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未来都不能够预知的，是不是？在这个未知的旅途之中，你仍然选择勇敢向前，然后可以细看身边的风景的。

0: 6:12，嚟自恩妮嘅《东方之珠》。我都相信我哋每一位听众都系能够闪闪发光，系一粒好靓嘅珍珠。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6度，新界会再高1-2度，回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咧系清劲嘅。展望，听日仍然系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而本周后期就会有几阵嘅骤雨啦，高温嘅天气咧就会略为缓解。
2: 哇！我哋刚才6:08左右开麦，咪30度嘅。而家出面气温咧升咗1度啦，31度。
0: 酷热天气警告系仍然生效。既然天气持续酷热啊，所以卫生署都已经提醒市民啊，应该咧要留意住个天气嘅变化，天气嘅警告，适时咧要补充水分啦，以防脱水嘅。咁喺着衫方面咧，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卫生署咧都去提醒大家，应该喺呢段时间咧系着一啲浅色啦、松身啦，以及系通爽嘅衣物嚟到去减少吸热，亦都可以方便我哋排汗同埋散热嘅。咁当然啦，如果咧喺室内长时间喺室内嘅话咧，要保持室内嘅空气流通，要打开窗户啦，又或者使用风扇啊、冷气等等，咁避免咧喺呢啲咁热嘅天气咧就进行一啲剧烈嘅运动。假设你真系有户外活动嘅，最好咧就尽量安排喺朝头早啦，即系唔好正午嘅时间啦，又或者咧系傍晚嘅时间进行啦，日落之后系最好啦。咁要补充水分，咁但系咧就避免饮用一啲含咖啡因嘅饮品，因为可能咧会令到我哋会加速我哋要去厕所啊。咁去洗手间嘅时候咧就会经常嚟到去洗手间嘅时候咧就好容易脱水啦。咁酒精饮品咧就尽量避免啦。咁当然啦，有一啲人士咧都要特别注意嘅，好似系 BB 啊、婴儿啊、小童啊、长者啊、孕妇，有长期病患嘅，特别系心脏病同埋高血压嘅人士，过半嘅人士，以及系户外工作又或者体力劳动嘅人士咧，都要特别注意。希望大家咧喺咁热嘅天气咧，都可以有好嘅身体，做足防暑措施、防热措施。咁除咗天气会影响我哋哎呀热辣辣之外呢，其实喺阳光照耀之下呢，喺我哋香港都有好靓嘅花嘅。康文署呢都透过佢哋嘅社交平台介绍咗目前正值盛放嘅时候呢一种花叫做大花佬鸦嘴。呢一种植物呢係浅蓝色嘅。咁话炎炎嘅夏日呢都带嚟一份温暖同埋美感啊。咁大家呢可以去到香港动植物公园啦、城门谷公园啦、白石角嘅海滨长廊呢都可以搵到佢哋嘅身影。咁原来呢一种嘅花朵大花佬鸦嘴呢係原产于係亚热带地区嘅。咁花期呢係春天至到秋季。盛放嘅时候啱啱讲咗啦，就係浅蓝色嘅。之后原来佢哋会变色㗎喎，会变成白色㗎喎。而佢哋嘅花型呢係漏斗形状嘅。咁就会係喺啲葉嘅底咁样生出嚟啦，会形成一串串好似喺树葉之中突头出嚟嘅花咁样。咁如果你有时间呢都可以睇下啦。咁所以话呢，虽然天气呢係熱嘅，咁但係喺咁炎熱嘅天氣都會係百花盛放嘅時候啊。唔知你屋企有冇種花，喺呢段時間啲花係咪都開得好靚呢？

6:18。听过有咁春天嘅歌曲，既然今日咁热啊，不如听翻啲冻冰冰嘅歌好冇啊？

0: 嚟自刘德华嘅《冰雨》，有冇令到你热辣辣嘅心情可以降一降温呢？而较早前有听过嘅系田园春梦，嚟自伍伟国同埋关菊莹嘅。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嘅正能量卫星咧，要同大家睇一睇喺波兰，喺波兰嘅波罗的海嘅海滩里面咧，日前咧就有一位妈妈，喺同屋企人去沙滩嘅时候，突然之间发现老公同埋两岁半嘅仔仔突然之间唔见咗。咁由于当时咧海面风大浪大啊，亦都挂起咗红旗添，咁佢就好担心啊，佢哋两个会唔会被海浪卷走咧？咁就即刻报警啦。咁喺报警之后咧，数百名素未谋面嘅唔识嘅游客同埋居民，喺短短几秒之内就组成咗自发嘅吓，自发组成咗一个好长嘅人链嚟到去落水，希望喺浅水嘅区域同埋岸边咧，去展开地毡式嘅搜杀。咁当然啦，救生员咧亦都有加入到啦，咁又利用到扩音机啊，甚至乎咧系大家系即系系咁每一步都揾下究竟见唔见嗰两父子。咁好彩喺十分钟之后咧，个爸爸同埋个小朋友就出现翻，佢话因为见到有红旗啊，所以咧就冇谂住带阿仔落水，所以去咗隔篱嗰个位就玩执贝壳。虽然有惊无险啊，虚惊一场，但是现场数百名的陌生人去自发手牵手咁样组成咗个生命链的温馨画面咧，就俾一啲嘅游人影低咗，就放上网。呢一个画面咧，唔单止系感动到妈妈、爸爸同埋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唔知发生咩事啦。咁但系好多嘅网民都话，见到呢一刻真系觉得好窝心啊！系噶，有阵时去到一啲危急嘅关头，我哋都会见得到人性嘅最有爱嘅一面。当佢哋手拖手捉成人链嘅时候，爱就系咁样散发出嚟啦。

6:29。在6:30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秋官郑少秋的《一生拖你手》。在今朝的早上出门口之前，会不会跟隔离那个拖一拖着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且移入内陆，其外围下十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有市民反映青年置业困难，亦有市民关注政府未来五年的人才和人口规划。李家超回应时表示，政府的人才政策是以需求主导，今年内将会公布人才及人力需求研究。他又指政府已经改变以往做法，推出多元化措施，主动鼓励生育。青年置业方面，李家超表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和改善居住环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是33亿元，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升幅为9.6%。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话，本港将会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会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大约59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0: 阳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34，咁啊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啦。咁啊节目咧，咁啊翻到嚟6:30之后，都要再继续提提各位听众，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嘅。好啦，当我哋抬头望上天空嘅时间咧，好多时都会见到好多嘅星星嘅。咁啊，星星咧距离我哋就比较上远啦。咁啊，近啲嘅咧，我哋就当然可以睇下呢一个嘅月光啦。地球嘅叫做矿产资源供应咧，日益紧张。咁其实人类嗰个目光逐渐真系望住呢一个太空，同埋先望下个月球嘅。记唔记得有科幻电影咧，即系太空采矿啊？嗰种嘅感觉都逐渐走向我哋嘅现实啦。咁之前嘅时间咧，就发布咗中国新版月球地质图啊，可以话咧就举世瞩目噶。咁见到咧就采用更加高分析嘅一个分辨率嘅月球关键矿产嘅分布图，今日打开月球宝藏图嘅神秘一面。咁例如就系富有稀土嘅克里普岩，实际分布比旧模型更加广阔啊，真实嘅储存量亦都系话到被低估添。好啦，月球都有四大宝藏。月球四大宝藏是啲乜嘢呢？原来最多嘅呢就是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嘅稀土喎。稀土呢，咁特性就係月球克里普岩中含有大量嘅稀土。初步估计稀土嘅元素储存介乎呢就係220亿至到450亿吨。咁用途有啲咩呢？咁例如可以俾月球嘅基地建设啦，日常一啲叫做保障航天员嘅生存啦，可以咧就系补足到地球嘅资源短缺等等噶。另外仲有氦，一个叫减三嘅氦。咁呢个咧就包含咗一个中子同埋两个嘅质子，亦都系全月球储量高达110万吨，可以俾地球咧就使用10000年噶。好啦，另外仲有过1000万亿吨嘅系啲乜嘢呢？就系钛铁矿啦。咁月海武岩库含有丰富嘅一种铁啦、钛啦等多种唔同嘅元素噶。咁其实储存量亦都相当之犀利，仲有水同埋冰。特性咧就系呢一种嘅游离水啊，咁集中喺两极永久阴影区同埋一个咧就叫做月壤盾嘅位置，含有咧就系高达10%噶。月球一啲叫做极地嘅区域啊，可以开采到水同埋冰库存量面积达到1850平方公里噶。咁更加最好唔系话运落嚟地球用，水我哋都好多用途咧，就系有效解决科研站嘅运行。航天员咧，当如果需要扎根喺月球附近一带嘅时间咧，咁就可以用到水啦。咁所以咧，月球都有四大资源嘅。咁令到我哋即系了解多咗好多啊！咁你话嚟紧嫦娥七号更加会飞到去月球南极嗰度咧，就真系啦。咁我哋资料显示就话有呢个水源同埋有冰啦，睇下会唔会咧就真系自己探索得到啦吓。咁你见中国咧，其实亦都即系制造咗一啲月球方面嘅地图啊，例如标准标注咗咧佢嗰个撞击坑有几多个，嗱呢度写有13519个撞击坑嘅，撞击嘅盆地有81个。咁所以咧都相当之精准啦。咁嚟緊相信咧，甚至乎连埋香港我哋产出嘅一个月面机械人啦，咁据报道亦都话会随住嫦娥八号咧就一齐上去呢一个月球。咁真係好似兔仔咁上面跳下跳下啦。

0: 早上嘅6:43，一首嘅作品，王菲《如风》。
1: 晨光百科，
0: 晨光百科之前睇一睇天气啦，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6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今日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仍然极端酷热，咁啊随后一两日酷温高温天气持续啊，唔好意思，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咁啊高温天气略为缓解。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嘅生效嘅，所以又热又干啊吓。咁我哋乾啦，其实呢我哋都冇呢一个嘅机舱入面咁乾喎。而家好多人都会去旅行啦，咁其实我哋成日都话机舱入面要补水啦，系咪
1: 要搽 cream 啊，
0: 系要搽 cream 啦。咁其实嗰个机舱嗰个湿度比沙漠仲要乾。
1: 哦吓，
0: 系啊，所以一阵间呢就会皮肤乾晒㗎啦。咁湿度其实大概几多呢？10%-20%。
1: 哇，我有啲朋友係直情一搭飛機呢就會預備面膜呢，相機敷面膜囉。
0: 係啦，咁高空空氣幾乎呢就不含水氣㗎，咁而客艙濕度只有 10%-20%， 地面室內通常都係40%-50% 嘅，咁所以比起撒哈拉沙漠嘅濕度 25% 呢，其實我哋客機嘅機艙嘅乾燥程度呢就更加犀利，皮膚啦、口啦、鼻啦都係容易乾澀嘅，咁所以我哋要多啲呢就飲水，就唔好淨係飲咖啡或者茶，令到身體呢可以真真正正有多啲嘅水分啦。早上嘅6:44，喺高空上面我哋可能都要聽住唔同嘅音樂，先至令到我哋個心可以較為舒適。

0: 飛機上面瞓著咗，聽住音樂嘅時候，都有一種如煙如霧嘅感覺。早晨嘅時間啦，一首嘅歌曲嚟自幻影，6:48。呢、這個時候亦都有我哋嘅職場 KOL 系列，今日朝頭早會講下化妝。
1: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早晨，早晨，又嚟到 KOL 嘅环节，今日咧系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2: 早晨。
1: 阿东今日咧就想同你倾下我哋嘅面部都好重要嘅一个嘅五官啦，化妆嘅时候就系、是、眼妆啦。
2: 好多
1: 系啊，好多女仔咧可能有个困扰，首先唔知道自己嘅眼型应该点样配搭适合嘅眼妆啦，因为眼型咧都有好多种噶嘛，譬如系双眼皮啦，有啲人有内双啦，有单眼皮啦、凤眼等等。咁究竟唔同嘅眼型点样配搭唔同嘅眼妆咧？交俾你讲下啦。
2: 嗱，你最基本咧就係呢四款啦。咁但係咧，其實仲有好多啲人係 mix 嘅，有啲係我自己本身係鴛鴦嘅，即係有時係外傷，有時內傷。所以我先再講最基本，大概呢四款啦。其實雙眼皮即係眼型係最百搭嘅，你化咩妝容、妝效都係最自然、最有效果嘅。咁但係內傷眼皮咧，就有個接痕，好容易食咗個妝，係啦，唔明顯啊。咁所以其實應該用淺色眼影打翻略光澤啲個眼皮，或者黐翻高少少個雙眼皮，令到個色度會好啲。咁但係普遍點解內雙眼皮可能就係個皮膚嗰個眼皮嘅眼接嘅脂肪比較多啊，或者成熟熟齡肌肌膚嘅男女士都會可能會內雙眼皮嘅情況出現多啲嘅。咁第三個啦，單眼皮咧就係、是、需要點樣化為之好啲咧？就係、是、其實應該個眼型同妝效應該點樣做呢？就是透過睫毛或者你嘅眼線去放大你隻眼，因為單眼皮呢其實有啲難化嘅，係啦，即係對於雙眼皮嚟講有少少難掌握啲嘅，係啦，所以再用翻睫毛最基本嘅夾翹翻睫毛，或者搽翻濃密啲嘅睫毛效果咧，令到隻眼會精神多少少嘅。咁我覺得私人嚟講即係小私心啦，單眼皮嘅男女士都好啦，其實化下眼妝咧都可以好靚嘅，即係去化下眼線啊，或者化下眼影嘅眼妝效果咧都可以好靚嘅。咁第四個啦，就係鳳眼啦。即係隻鳳眼咪本身會有少少向上翹嘅效果嘅，咁呢個最重點咧就係你個眼線眼尾嘅位置咧，應該要柔和啲，會選擇會平拉出嚟啦，或者向下垂少少眼線。我哋會之前有講過分享過嗰啲無辜眼嘅效果，即係耷耷眼，係啦，佢就會令到隻
1: 好無辜咁，唔敢鬧你。
2: 無辜咁樣，係啦，咁即係因為鳳眼本身有少少向上翹嘛，所以化翻少少無辜眼咧，平衡翻隻眼型嘅效果啦。
1: 哦，系，都有唔同嘅技巧啦。咁啊，譬如系内双，头先讲咗，我哋可以用一啲特别嘅化妆嘅方法，就系、是、双眼皮胶纸啦，应该都会用嘅。甚至系眼睫毛咧，其实如果系单眼皮嘅话，系咪眼睫毛黐嘅时候都要再黐高啲，又再加埋双眼皮胶纸，咁样对眼先有放大嘅效果啊？
2: 其实最基本，我单眼皮咧，你本身睫毛嘅浓密度够咧，你夹翘咗搽翻睫毛膏的效果就可以了。咁其實以前應該咁講，你可以搽咗個濃密型先嘅，喺個根部再搽去尾嘅三分二個位置度，咁再用纖長型嘅，即係自然啲嘅效果咧，向尾部向上發展，即係搽兩支嘅，係啦，即係呢個效果係好過你單搽一支，即係個效果令到根部濃密啲，令到我哋開眼望到睫毛嘅根部有一個黑色嘅感覺濃密咗啦，之後尾部拉長咧個效果眼。效果會好啲嘅，咁但如果你話唔係嘅，你本身天生睫毛好稀疏嘅，即係冇咁濃密嘅話，咁當然即係建議翻你黐翻睫毛，就個效果就會好好多。
1: 但係會唔會驚眼睛都係會比較細啊？如果唔黐雙眼皮膠紙，令到對眼再放大嘅話？
2: 咁當然啦，頭先都講到雙眼皮咧就最百搭嘅，咁所以其實最基本就係、是、你原來你想個妝感成個效果好完整啲嘅，咁當然你可以黐翻雙眼皮，即係將唔同嘅眼型黐翻雙眼皮。咁但係你話唔係嘅，我想保留翻個單眼皮嘅效果，所以你見到其他國家單眼皮嘅明星嗰啲，佢唔會特登黐翻雙眼皮。
1: 係啊，我就係成日見譬如韓國嘅女士啦，好多都係單眼皮，但係佢哋又好靚嘅喎，成個妝。
2: 所以佢妝感你見到佢哋可能係好乾淨企理。即係因為可能佢哋好根根分明嘅睫毛啦，佢哋下眼妝啦，同埋佢哋打眉筒咁樣，即係佢哋嗰啲color con 好誇張，咁可能會再加啲光，成個妝感好一致。因為假設如果 你試下分開睇，可能韓妝佢哋效果，即係韓國明星，你見到佢哋揸眼妝咧，其實佢哋唔好誇張，但係成個妝感方面咧，眉眼、底妝、光澤感、輪廓嘅光暗影，再加唇妝，你發覺成個妝感好完整，你就覺得好靚啦。
1: 係，
2: 但係齋睇個妝咧，你發覺其實佢個眼妝好似好簡單啫喎，得個大地色啊，或者橙肉色、蝦肉色啊，再加個睫毛好簡單啫喎，咁樣其實成個妝感方面都有嘢。影響嘅。
1: 咁另外頭先都講到一啲嘅大地色啦、蝦肉色啦，咁呢啲顏色又係點樣揀呢？尤其係大地色啊，我哋成日都話啊，如果你一開頭新手化妝咧，唔好化太濃啦，即係唔好化紅色，好似俾人打腫咗對眼。係咪大地色就比較適合每個人都用呢？
2: 其實大地色咧，普遍係個個都啱用嘅。其實大地色有分兩款嘅，即係我先籠統地講，就係、是、分冷色調同暖色調嘅大地色。點為之冷色調呢？就係一啲可能灰灰地嘅，或者你望落去 cool tone 啲嘅效果。咁點為之暖色調呢？就係一啲你發覺係 warm 啲嘅，會係偏橙色調嘅，或者係專紅色調嘅大地色係。所以你就要分翻究竟你係適合邊一款啦。即係頭所以我就建議大地色係真係普遍都啱大家新手試用都可以方便啲咯，係啦。
1: 嗯，有冇一個簡單嘅眼影選色嘅法則可以俾大家跟？因為有啲人咧就話
2: 眼影選色
1: 係喎，佢、就啱係淺色系嘅，佢唔啱大地色。譬如我咁樣啦，我成日咧都係化妝都係用粉紅色為主噶，即係粉粉地啦、蜜桃色啦。但係我一化大地色咧，即係啡色咧，我就睇唔慣，同埋我覺得我對眼好污糟，即係妝感好。好似唔乾淨咁嘅感覺，咁究竟
2: 睇下你個大地色係深定淺？
1: 嗯，
2: 你個啡色係深啡色定淺啡色啦？即係有時深啡色你成個眼蓋眼窩使用咧，咁更係誇張啦。咁所以我就建議咧，其實真係坊間上面好多開價式品牌有啲盤咧，咪五隻色啊，三隻色一個盤仔嘅。其實你應該用翻中間個色調，係成個眼窩使用係最好嘅。即可能金色啊，或者一啲浅古铜色啊等等，你成个眼窝使用系最方便嘅，因为始终呢啲大地色咧系接近我哋肤色可以发现嘅，即有嘅颜色啊，即我哋会肤色有呢啲色噶嘛。但相反，你话咩绿色、蓝色啊、紫色呢啲，我哋肤色好少呈现噶嘛。但相反，你砖红色啊、啡色啊，我哋肤色有时会黄咗人嘅。肌膚咧會呈現到呢啲色出嚟咧，感覺會自然啲嘅。咁所以你話嘅個眼影盤上面有三隻色，個深色點用咧？其實可以放喺我哋眼線嘅位置咯。
1: 嗯，
2: 因為如果你成個眼窩都係搽個深色效果咧，你發覺好似煙燻眼咁咯。
1: 係啊。
2: 第二樣嘢就係頭先你講話好易污糟咧，就係、是、你嘅方法算啱唔啱啊？有時我哋落眼影咧，我哋可能方便用佢。附送嘅數啦，或者用手指去上都得嘅。咁但係視乎翻究竟你上嘅方法係用印壓嘅方法啊，定係掃嘅方法啦。所以有時會發覺好污糟嘅，整出嚟，所以就一啲好比較高技巧性啲嘅啦。如果用深色嘅效果大地色，但你話唔係嘅淺色系嘅大地色咧，就方便啲使用啦。
1: 嗯，原来咁。头先咧都讲到有啲人会中意化烟熏妆啦、眼妆。
2: 嗯，
1: 依家就好似少见咗，因为依家都系偏向比较自然嘅风格。咁啊，烟熏妆你有冇试过化咧？
2: 我自己有试过啦，帮人都有试过。咁所以你会化一个大地色系嘅烟熏眼咧，其实有少少重点嘅。你唔想佢咁易甩嘅时候咧，先讲佢容易甩色啦。即係個眼影會持久啦，其實可以用一啲眼影嘅打底嘅膏啦，或者眼影打底霜搽咗喺眼蓋先，再上眼影咧就會持久啲同埋顯色啲嘅。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你個眼影點樣唔會做到好污糟同一笪笪咧，就係、是、你個底妝你嘅遮瑕部分足唔足夠。當你如果眼圈遮蓋得唔足夠，你再化一個比較大範圍啲嘅眼影眼妝嘅時候咧，你發覺隻眼妝會好污糟嘅。係啦，第三樣嘢就係你個眼嘅眼影落嘅方法會唔會適合你咧？先用印壓嘅方法做掃邊位做 blending 嘅效果。
1: 嗯，我未试过用印壓嘅方法。
2: 係因為你印壓咧就會重疊啲顏色擺喺眼蓋上面，當你掃嘅時候咧，只會將個色調不斷掃去。左右的範圍，咁令到個色調會淺色咗嘅，同埋容易透露咗我哋眼皮嘅膚色出嚟嘅。當你眼皮嘅膚色可能冇搽遮瑕膏，就會呈現咗啲有少少眼圈嘅顏色出嚟咧。你再加啡色咧，你發覺好似淤咗咁嘅。所以你用印嘅方法，所以有時點解會試產品用指腹，即係手指個指腹去試咧、其實你捽嘅時候，你發覺個眼影好上色嘅。但點解化到眼蓋嘅時候咁淺色咧？就係、是、因為你用眼影掃去掃。 但用指腹去印压嘅方法咧，你就可以确保颜色咧系印压到喺皮肤上面。第一点就留意就系、是，如果眼盖上面好干爽咧，个颜色会好浅色嘅。我哋指腹上面系有少少湿湿立立，有啲油噶嘛，即系正常我哋指腹，所以我印嗰眼影颜色嘅时候咧，就会比较上色啦。
1: 哦，所以用手指同埋用手咧，都容易有唔同嘅效果啦。嗯，好啊，原来眼妆啦，都仲系有好多嘢可以倾。咁啊，今集我哋倾住咁多先，但系眼妆因为太多话题啦，譬如画眼线啦，又或者系内双点样去黐双眼皮啦，呢啲等等嘅秘诀咧，都可以等阿东咧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咯。今集唔该晒阿东先，
2: 拜拜。
3: 早上6:59啦，咁啊转头都会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好听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和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之后，回应传媒提问时话，相信市民非常关注新皇岗口岸几时正式使用，强调他的立场清晰，认为越早越好，但要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安全有序、有良好体验，两地政府都以尽快开通为目标。李家超话，已接收香港口岸区嘅建筑物仍需添置电脑同埋联络系统等措施。佢指出，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经验，大量测试可以确保当口岸启用时系统畅顺。当局会安排公务员参与多次测试，包括进行四次较大型演练、测试人员同埋交通安排、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话，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加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形容，美方只是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指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就好像一盘棋，又指事情总会解决。叙利亚国家通

0: 示，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一年半的密集谈判和磋商之后所达成。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是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报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两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 6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朝早7点生效。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昼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呢位同学用呢个方法去投入诗嘅意境啊！
7: 第一句就是远远的街灯明了，我就会闩晒我间房啲灯，妈咪就会开手机入面嗰个手电筒啦，无疑亮咗个画面。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高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咁啊，朝头早都系一个热字啊，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报告咧，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生效啦。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嘅热。咁千祈就唔好熱親啦嚇，熱親就唔好啦。好，直播室入面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 Vicky 喺度，
6: 有阿 Mon 喺度。
5: 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啊，朝頭早啊，人齊可以開始咧，就晨光交通天文台啦。
6: Yeah，
4: 係啦。咁啊，出邊既然咁熱嘅話咧，咁啊會唔會令到啲道路使用者？都有啲熱到暈暈地呢，
5: 有冇啲草草地呢？
6: 暫時係未有嘅。咁呢隧道情況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呢係大致暢順嘅。咁一個封路措施方面呢，先同大家跟進返啦。較早前曾大屋嘅水管緊急維修呢就已經完成咗㗎啦。咁位置呢就係曾大屋遊樂場對出嘅十字路口，多段封路呢就已經重開返，交通已經回復正常
4: 了。好似一段時間喎，呢個都上個禮拜㗎喎。
6: 係啦，所以而家佢就搞掂咗啦。
4: 咁好啦。
6: 系啦，咁不过咧，而家惠利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咁就系去窝打路道方向啊，跟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经封闭，咁而家咧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噶，咁。

0: 驾驶人士经过现场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指示啦。
1: 嗯，兜个圈仔啦，
0: 系兜个圈仔啦。
1: 系啦，咁啊，所以就冇嘢嘅，好快脆又会好似呢个曾大屋对开个路面一样，好快脆就整好啦。系啦，系啦，好咁啊。交通有啲乜嘢资讯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我想问最近各位有冇去旅行啊？
2: 啱啱新年有咯，农历新年嘅时候
0: 都有啲时间，
2: 系啊，几个月前噶啦。
1: 哦，早两个月都有嘅。
0: 嗯，
1: 系啦。
0: 我都系，我喺七月中嘅时候咧都有去过旅行咁样啦。咁其实我都发现咗一个小小嘅细节，我估唔到咧会有人真系咧喺个社交平台嗰度都分享翻我见到嘅经历。
2: 咩嚟噶？
0: 咁就系咧，原来
1: 就赞呢个 T 2好靓系嘛？
0: 都其中有一个 post 都有咁样赞嘅，但系我今日想讲嘅咧就系有个乘客啦，就喺香港机场等候行李嘅时候咧，就发现行李即系认领嗰个位个屏幕上面啊，会显示翻即时嘅状况。或者系点咧？就系会显示翻总共嘅件数之余咧，佢仲新增咗呢个行李输送进度嘅百分比。
1: 哦，
0: 即系你会见到，譬如佢送咗几多，佢就会譬如60%、68%咁样，就会有呢一个显示咁样咯。咁就可以俾我哋呢啲心急嘅香港人咧，就可以知道嗰个行李去到咩进度咁。
1: 即系望住啲数字啊，舒服啲啦，
2: 系
0: 安心少少咯。
1: 系啦，安心，因为本身行李咧。佢運作係咁嘅，咁佢我哋喺外地翻嚟啦，咁我哋就要 check in 嘅時候咧，跟住就寄存行李啦，咁啊經過輸送帶就等航空公司同個飛機嗰度就自己接收啦。接收咗之後咧，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話啦，其實都應該留意到噶啦，佢咪一大個一大個嘅鐵櫃咁啊搬入去嘅，係啦。咁啲工作人員就將嗰啲行李，我哋啲行李就搬入去，就搭搭搭搭搭搭，好似玩俄羅斯方法咁搭搭搭搭咗佢啦咁樣。咁佢咧就視乎翻咧，佢到底有應該係有幾多件，即係有幾多個呢咁大個，即係呢啲喺飛機專用嘅 container。好啦，咁然後咧，當佢抵港嘅時候咧，咁佢就逐件逐件攞出嚟，一箱箱攞出嚟，攞出嚟嘅時候就運過嚟咁樣。咁所以佢就即刻可以咧就了解到嗰個百分比。到底係有幾多？
0: 嗯，即係根據翻你總共嘅件數。
1: 係啦，係啦、嗯，因為呢啲嘅叫做行李運輸帶咧，我哋最頭痛係咩咧？有陣時其實唔係淨係一班航班，
0: 係、嗯、啊，
1: 有陣時仲有兩班係其他啦，都唔知有冇三班添，有陣時可能都有，我唔知。咁但係總之有陣時其實唔止一班嘅，咁你又好難去到睇到底係咪我嘅咧，係咪佢嘅咧？我嗰個又開始咗未咧？其實唔知啊，一直以嚟都唔知咧就。淨係企喺度咯，
0: 會有少少心慌咯，係啊，心急同埋心慌，即係有陣時咧，我個行李嗰個樣同其他人又一樣咁樣，咁、但係又
1: 所以貼貼紙好重要啊，
0: 係啊，所以我又整一啲比較熒光色嘅貼紙貼喺嗰個行李嗰度咯，
1: 哦，
2: 360度咁樣貼曬喎，
0: 咁我又冇，
1: 你冇將自己你冇將自己個樣整嗰個行李保護套咩？
0: 冇喎、
1: 哦，哦，
0: 因為我覺得有啲麻煩，同埋又要抹又要，可以麻煩。
1: 你可以唔抹噶，
0: 咁我乾淨噶嘛，
2: 機洗咯咁樣
0: 都得嘅，但係好麻煩咯。主要就係、是、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有呢個百分比係幾好嘅，因為可以俾到我哋知道咧，自己嗰個行李有冇漏到，好似啱啱小白都咁講啦，即係嗰啲行李係。搬入嗰個鐵籠嗰度嘅，我上次搭飛機咧就坐喺咁啱坐喺窗口位，咁咧就見即係落機已經抵達咗香港噶啦，咁就見到咧有條梯咁樣喺嗰個飛機嘅底部嗰度。
1: 嗯，
0: 黐住咗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就见到一个比较瘦嘅工作人员咧，就开始喺度搬嗰啲行李。我心谂，点解好似搬得咁轻松咁样？咁我平时称自己可能15kg 嘅行李已经称唔到噶啦嘛，但系佢就好容易咁样就咁样放喺嗰个铁笼入边咯。
2: 嗯，
0: 我觉得好犀利，
1: 佢识用力啊，应该系
2: 惯咗，有学嘅应该，
0: 唔知同埋好快咧。
1: 因为佢哋搬行李嘅时候，即系个腰咪要扭动嘅，
0: 嗰啲。
1: 嗰種嘅肌肉咧，我哋平常大家唔會成日用啊嘛，咁咪覺得重咯。佢哋日日都係咁樣練曬 core 出嚟咁樣，
0: 可能有腹肌，
2: 一定有
1: 啊，可能啊，肯定添啦，
2: 仔都有曬嘅一定。
1: 係啊，
0: 佢哋可以好快知道嗰啲行李可以擺邊個位，即係可能輕啲嗰啲就擺上少少，重啲就擺喺下面，又可以即係好似啱啱小白講話，俄羅斯方塊咁樣擺咯，
1: 好自如啊，即係睇佢哋，
2: 因為凹凹陷啊嘛。
1: 我都會有呢種感覺。
2: 係啊，又放鬆咧，去睇嘅時候又可以。
1: 係啊，咁個 percentage 嗰個當然都會即係因應住嗰個行李到底係咪已經嚟到嘅時候咧，又會作出一啲嘅調整啦，即係話俾你聽啊，嚟咗好多啦，嚟曬啦咁樣。喂，最好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是、當啲行李都嚟曬，佢話咗俾你聽，即係 100% 啦。但你都揾唔到自己件行李，
0: 咁就要去揾幫手啦。
1: 咁起碼你知道咧、其實佢已經出曬。
2: 係，因為喺度呆等。
0: 係啊，
1: 呢個都係一個謎嚟嘅，即係哇，啲行李到曬未嘅呢啲行李，係咪仲有㗎咁樣？咁以前嘅做法就直接要問翻機場啲管理人員啦咁樣。咁但係而家佢就話咗俾你聽嘅時候，你已經好快就知道哦，原來我揾唔到我件行李，會唔會有人攞咗咧？
0: 係啦，
1: 係啦。又會唔會其實係屬於特別大嘅行李，咁啊要額外處理自己有冇遺意咧咁樣？
0: 或者爛咗咧？係啦，即係唔好彩啦。
1: 呢個
2: 我都冇試過 touch wood
0: 先
1: touch wood 我都係啊，
2: 我都冇試過。
1: 好彩係啊，咁都係因為有賴啲即係工作人員啦，搬行李嘅時候佢哋嘅態度
2: 搬得好，
1: 係啊，佢可以劈落去噶嘛，即係成日你見到啲片見過啦。咁但係即係香港啲工作人員就非常之好。
0: 上次我親眼見過係冇嘅。
1: 係啦，我都冇見過有，其實我都冇見過。
0: 好好啊，
1: 係啊，所以我都好信賴佢哋。
0: 係，所以香港國際機場咧攞獎，我覺得係值得嘅，
1: 實至名歸啦。
0: 係啊，冇錯。
1: 係啦，咁如果大家出門口嘅時候，又翻嚟香港啦，不妨就睇下呢個 percentage 呢、這個
2: 係
1: 啦，
2: 平時唔會留意噶嘛，今日開始可以留意下啦，
0: 係
1: 都一段時間噶啦呢個。
2: 唔係啊，因為你多數咧行過去就咁望住外等嗰啲行李，
0: 又唔會特別留意個 mon 噶嘛，
2: 只係望一望哦，究竟我嗰架飛機係去邊一條帶嗰度等行李咧咁樣。今日可以開始留意下。
1: 好，大家留意一下，唔該曬啊，
2: 唔該曬，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星期一啊7:15嘅天氣預測咧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6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会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咁就初时咧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啊，听日仍然系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嘅骤雨，高温天气咧就会略为咧就系缓解噶啦。而家出面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69%，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现正生效噶吓。
1: 系啦，咁啊整个星期或者九天天气预报都话啦，咁啊都会徘徊喺即系如果最高气温啊36、33啊呢啲位置嘅，所以大家注意补水啦。
3: 晨光大学。
2: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4: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
5: 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6: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4: 今日啦，个情况我会认真再处理多啲啊。记得上集咧，身心症系讲青少年人啦。咁今一集咧就身心症咧对接癌症啦。咁讲真嘅，因为癌症咧就对于香港人嚟讲咧，一听到咧都唔太开心嘅，因为有几个层面啦。第一个层面咧就系、如果你不幸真系成为咗一位病人啦，咁样咁当然有好多顾虑啦。但你就算一个照顾者照顾癌症病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想法系当中嘅，咁所以方方面面咧都好让咧呢一集节目咧帮助到大家有多啲嘅资讯，究竟身心症点样去睇癌症，咁一次过交俾周博士讲啦。
6: 好啊，多謝阿歐。你講得好好啊，歐。一提起癌症咧，我哋就哇即刻好多恐懼、好多焦慮，甚至好多人即刻哎呀死啊死啊，冇得救啦冇得救啦嚇。咁嗱，其實有好多角度去睇癌症嘅。咁首先咧，任何疾病咧個成因都係非常複雜嘅嚇，即係有環境啦、有遺傳啦、有輻射啦、有食物中毒啦、有先天啦，有好多好多因素嘅嚇。咁所以咧就情緒即係其中一個我哋值得關注嘅部分嚇。咁同時咧近呢幾十年西方醫學咧越嚟越強調情緒對身體健康嘅影響嘅，咁呢度咧我想從身心症嘅角度講癌症咧，其實就可以好簡單咁講，就係佢唔係一個懲罰，因為好多人一講到癌症咧就你做錯事你係衰人，身心症嘅睇法係啱啱相反嘅，佢係一個提醒，甚至係一個愛嘅提醒，就是、提醒我哋可能生活作息啦、生活嘅模式啦、我哋一啲信念啦、價值觀啦、心態啦、各方面啦都可能值得去調整翻嘅。咁我想先由幾個好著名嘅研究講起啊，係一啲好出名醫學嘅研究，一步一步去講身心症嘅角度嘅。首先咧一個比較早期嘅研究啦，1975年啊，相當著名嘅， 英國一個醫生 Stephen Greer 同埋 Leslie Morris， 佢係追蹤咗當時69位乳癌嘅患者嚇，長達五年嘅，跟足佢哋五年，就有一個好重要嘅研究發現喎，喺1975年，即係好幾十年前，就發現咧好積極嘅，好正面嘅，即係覺得哎，我一定要活下去，我要照顧我仔仔女女，我要照顧我爸爸媽媽等等咧。當咁積極嘅人咧，佢嘅存活率咧五年之後咧，仍然有80% 嘅人咧仍然生存健在嘅。相反啦，另一班啦，同樣係乳癌，但係覺得算啦，冇噶啦，都係我衰啦，人生係無奈，即係哇，好放棄咁滯噶啦嚇。佢五年之後仍然存活咧，只係得22%。即係話相差係好幾倍嘅，咁即係話當時係其中一個差唔多人類歷史上比較早期大型而專業科學嘅研究咧，就發現原來我情緒狀態係會影響我康復嘅狀態，咁呢個第一個研究。跟住啦，1977年呢一個好出名 George Engel 咧，就提出一個叫生物心理社會，即係 biopsychosocial 嘅 model， 即係佢發覺任何病咧，呢、這個亦都成為咗現代醫學嘅藍本啊，可以咁講。任何病有個人嘅因素，有生物學嘅因素，有心理學嘅元素，有情緒嘅元素，亦都有社會、家庭、文化嘅元素喺裏面嘅。所以任何病唔可以好單一，淨係睇情緒或者睇食物，淨係睇空氣污染，唔係嘅，好多好多因素嘅。咁生物就當然你嘅基因啦、內分泌啦、免疫系統啦、功能啦，心理就係情緒啦、壓力啦、認知啦、溝通啦、關係啦，社會就包括家庭啊、文化、工作啊、老闆啊、上司啊、經濟啊等等等等啦。所以咧，其實依幾十年西方醫學咧，亦都有以疾病為主、器官為主，轉為全人啊，所以 holistic 啊，整個人一個 totality， 一個 full body， 即成個人去睇，甚至睇埋個家庭、個社會嘅嚇。咁跟住啦，我想講多個研究先啦。1981年、89年嚇，史丹福大學嘅精神科醫生 David Spargel 咧，佢係做咗好特別嘅研究，佢做咗一個叫支持組啦嚇 ，supportive expressive group， 一個情緒支援組，就86位已經擴散咗嘅，即係末期癌症病友啦，就分兩組去做嘅，就發覺有 join 呢個支持組，即係每個禮拜有一次嘅有情緒支援啊，各方面輔導支援咧，發覺佢哋嘅平均已經擴散咗嘅咯，末期嘅咯，即係一般人覺得所謂冇得救嘅，傳統醫學啊嚇，覺得可能已經冇治療嘅啦，但係佢反而仲活多36.6个月，即係3年。相反冇參加嘅支援組咧，即係活多18个月啫。咁相差咧，即係話佢增加個存活嘅時間增加咗 93%。嗱，因此咧，亦都係似乎間接都驗證咗，只要有足夠嘅情緒，即係心靈健康、情緒健康、關係健康咧，其實都可以令到我哋身體更加健康。嗱，最後講到好少嘅一個研究，但係呢個好重要嘅。2023年啊，好新嘅，三年前嘅啫，就是、一本好著名嘅雜誌《Nature Human Behavior》，佢係綜合咗好多唔同研究，係分析220万人啊，個數量好大，就發覺長期有社交孤立嘅人，即係好所謂宅男宅女啦嚇，佢癌症風險係增加24%。嗱，所以唔好睇少一個人好孤獨咧，可以個身體係有反應嘅，長期受壓啦，個免疫系統啦、內分泌系統啦，即係神經網絡系統咧，都會受壓嘅。咁所以呢個位置我停一停先。嗱，我剛才講咗幾個好著名嘅研究，咁跟住我再講即係 cancer personality， 原來癌症同某啲性格係有關嘅喎。咁、我陣間再講嘅研究，我呢度停一停先，交俾阿 O 好嘛？
4: 我真係要回應一下周博士，因為頭先喺度講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有陣時做好多媒體。咁關於癌症有啲朋友啦，甚或乎即係我赤裸啲咁樣講，有啲藝人朋友啦，其實都慢慢從住一啲偏方或者心理嘅調節咧，都慢慢康復之中咯。康復一定係最好聽嘅一個詞語，就算你話喂換多兩年翻嚟啊，換多3年翻嚟啊，再可以陪伴屋企人多2-3年，其實已經係好多癌症病患者好樂見嘅一件事咯。咁內容究竟係點咧？頭先周博士就延伸到一個話題，就係、其實性格同 cancer 都linking 喺當中，有啲連結喺當中。究竟內容係點咧？好想聽周博士繼續講。
6: 好， 多謝阿 O 先啊。嗱，我再次強調啊，任何病痛嘅原因都係非常多元、非常複雜、不一而足，唔好淨係執著某一個角度。所以今日講嘅情緒角度、身心角度都只係其中一個角度。再強調，有病必須睇醫生啊！即係所以呢個情緒嘅角度唔係取代傳統嘅醫療啊，絕對唔係啊，只不過提供多一個角度，我哋自己幫自己嘅啫。咁呢個位我想再強調嚇。好，跟住我又提兩個好出名啊，喺醫學上或者心理學上面非常出名嘅研究，一個咧就叫 Type C Personality 啊，即係 A B C 個 C 嚇。你上網打就無限多資料噶啦，就1985年一個叫 Lindia Atemoso 提出嘅。佢當時咧佢都研究好多癌症病友噶，佢特別做好多皮膚癌啊，一啲最惡毒嘅皮膚癌添啊，仲要係叫黑色素瘤啦嚇 ，melanoma 嚇。咁佢就發現咧，佢經過好大量嘅腫瘤科嘅研究咧，發覺咦？癌症病有一傳統就覺得啊，你上天要懲罰你，你係衰人，你自私，你蠱惑，你卑鄙，你欺騙人，所以上天收你，你有 cancer。但佢研究發覺啱啱相反，好震撼啊！所以呢個研究，佢癌症通常係大好人嚟噶。調翻轉啊，係太好人啦！佢係抑壓咗憤怒，因為佢太慈悲、太有愛，不斷關心人，去到一個程度係討好人、過度順從人，全部自己吞咗落肚，將啲壓力內化，於是削弱咗免疫系統，甚至攻擊免疫系統，容易病變。所以佢就提出咗 Type C 呢一個 A B C 嘅 C 嚇呢一個理論啦。咁然後後來咧就另一位好著名美國嘅腫瘤科嘅好權威嘅醫生 Douglas Brody 就喺2003年咧，佢就正式提出咗 Cancer Personality 呢個字，即係癌症性格。咁佢係由 Type C 嘅理論再延伸出嚟，因為佢自己有一個好著名嘅腫瘤科醫生，又係處理咗幾千個病友，佢非常同意，佢就發覺癌症其中一個值得關注嘅源頭咧，就係我哋長期抑壓我哋嘅情緒，好多憤怒，好多內疚，好多悲傷，仲扮冇嘢。嗱，依個好人嚟㗎，因為為咗愛屋企啊、愛小朋友啊等等等等咧，一路抑壓自己，然後繼續去順從、去討好，結局嗰、那個、那個壓。即係壓力荷爾蒙啦，同免疫系統會出事啊，咁所以依個係好值得我哋關心嘅。咁依、這個而最重要咧就係講，所以細胞病變唔係一個譴責，唔係因為我哋衰，而調翻轉係一個生命嘅信號啊，提醒緊我哋會唔會我哋嘅生活作息要調整咧？會唔會我哋唔需要再扮好人，可以接納自己情緒？表達自己的情緒，做翻一個表裏如一嘅自己咧，咁呢個好重要，好重要嚇。咁所以咧，我最後做個簡單總結咧，就係即係依啲研究全部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其實身體係有好強大嘅自我修復、自我療愈，同埋嗰個自我免疫系統咧係有一個自我療愈嘅能力嘅。咁所以當然呢個絕對唔係取代傳統主流嘅醫學啊，但係佢係一個互補嘅，有病睇醫生，但係同時我哋可以透過自我覺察、自我療愈，揾翻我哋長期有病嘅，可能係一個好重要嘅源頭。因為好多時都係㗎，即係如果你有病即刻第一時間食藥咧，你逐漸發現咧嗰個器官越嚟越弱嘅。是要即係凡藥三分毒啊，即係藥有佢容易有佢副作用啦嚇。咁所以如果你只係食藥，係即第一時間食藥咧，而唔處理個症狀嘅源頭啊，結局個源頭會不斷復發，因為你冇處理，繼續譬如食煙啦、飲酒啦、發脾氣啦、繼續夜瞓啦、大飲大食啦、食宵夜啦等等啦，即係你繼續咁做咧，你自然會。个胃有事，肠胃有事。嗱，我最后想讲，其实中国传统嘅智慧系好伟大嘅，即系《黄帝内经》喺2000多年前已经讲咗：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即系正气存内，邪不能干。吓，咁所以其实。即係中醫已經講咗，即係好多呢啲身體嘅問題嘅根源同我哋嘅情緒，所以情志養生啊，咁所以嚇依個都係我哋好值得去關注的。好，呢個位我停一停，交俾阿 O 好嘛？
4: 真係啊，哇！即係連《黃帝內經》都講埋啊，要真係要聽周博士咧，慢慢啊學習啦。咁究竟咧幾樣嘢點樣連結埋一齊咧？我哋中國嘅醫學咧，亦都蕴含住大智慧喺當中嘅。大智慧同當中一啲技術含量以及心理學嘅概念點樣可以融合呢？就要透過周博士啦，因為好多唔同嘅課堂啦，或者工作坊啦，以至透過大電波咧，同我哋一一去分享。
6: 係 係啊，嗱，多謝阿O先啊，唔好客氣啊，我都係學習中嚇，但我喜歡你用中國傳統嘅大智慧啊，即係皇帝郎基仲有一句好經典嘅，即係。唔算好出名，但好好震撼啊！佢話佢分上醫、中醫同下醫，佢醫生有三級嘅。上醫係醫咩呢？上醫治未病，即醫一啲未發生嘅病，即健康嘅人咧。中醫即中等嘅醫生係醫啲咩？醫肉病，即開始病嘅人咧，即普通醫生會醫。下醫係醫已病。即已經病去睇醫生咧，嗰、那個其實喺中醫傳《黃帝內經》嗰啲係下醫嚟嘅，真係勁嘅醫生咧，係醫病嘅根源嘅。嗱，用翻依家我好好簡單咁講，一個人有 cancer 之前咧，往往其實已經身體係提供咗好多信號去提醒我哋㗎啦。可能你曾經頭痛啦，曾經失眠啦，曾經胃痛啦，皮膚有事啦，即係。可能有各類型唔舒服嘅地方已經出現咗，可能一段時間，但我哋長期冇理佢，即係身體其實好愛我哋。當我哋情緒出問題，我哋身心唔平衡嘅時候，即係太激動嘅時候咧，即係冇處理到嘅壓力嘅時候咧，其實身體已經用咳嗽啦、屙口肚痛啦去提醒我哋。但係如果我哋都唔理咧，身體就要用最激烈嘅方式。就係 cancer， 或者用一啲譬如骨折啊，有各種意外啊，即係同你講，喂老細，你唔處理你會死噶，即係唔該你睇下你自己啦，係即係差唔多逼我哋一個殺停劑嘅，所以嗰個唔係嚟懲罰我哋，唔係嚟傷害我哋，相反身體基於對我哋嘅愛，好想我哋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靜一靜，除咗即刻睇醫生，都照顧翻自己內在嘅需要，所以我哋一系列講好多身心症啦，喺即係依個神光大學依個節目啦嚇，都希望大家更加敏感翻我哋身心嘅狀態，更加留意翻，更加懂得去愛惜自己。咁當然，如果持續出任何問題，就馬上去睇醫生，好嘛？咁我最後交翻俾我。
4: 又係一集好飽滿嘅神光大學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資助社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周博士，我哋下集再傾喎，好嘛？
6: 好啦 ，OK， 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五点半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就说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船方、担保方以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一日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该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一个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患者上星期五开始出现发烧、咳嗽带痰、发冷、颤抖和呼吸急促，翌日被带到屯门医院急症室求医，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院。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目前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曾经接种2025-20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无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翻一段开始慢车，车龙现时排到去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油器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未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5: 国剧730老家伙完结篇，星期一、二晚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7:30，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报告已经在7:30生效了，3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0%，7:36已经热辣辣了。早晨小白。
2: 早晨啊，
1: 哇，热辣辣就当然啦，球圈入面都热辣辣啦，咁因为都好多唔同嘅呢、這个叫做友谊赛啦，以至就係球会赛呢，喺季前呢就准备叫做踢下先啦，咁亦都好多唔同嘅重磅消息嘅，咁先讲下阿仙奴啦，咁阿仙奴琴日呢就係呢个酋长杯嗰度咧就输咗俾多蒙特咁样啦，咁当然有啲朋友仔即刻又谂啊，喂，输咗俾多蒙特，点解仲要射12码？咁啊，冇噶，纯粹系酋长杯入边俾大家练习射下12码，因为个比数本身咧已经多蒙特赢紧3-2噶啦，系赢咗噶啦。咁但係點解贏咗仲要射12碼呢？因為酋長杯有酋長杯嘅決定嘅方法，因為酋長杯就係一個贊助商去搞嘅，咁樣就係嗰、那個酋長嘅贊助商啦，即係阿拉伯地區或者叫中東地區去搞，所以佢定佢嘅規矩。咁入去睇嘅朋友睇得 happy 就得啦。喂，不過呢即係可以講下呢個重磅嘅一個轉會消息啊。嗱，講緊呢就係、是、雲尼素斯啦，就留返喺呢個
2: 皇馬啦。
1: 咁之前呢阿斯文
2: 六年喎、
1: 哦。係啦係啦係啦。咁我覺得幾好嘅，其實簽六年嘅話，咁最大嗰張合約暫時就俾咗皇馬啦，咁但係之前其實阿仙奴都有份爭雲尼素斯㗎嘛，咁爭唔贏啦，但係呢就用咗呢哇破天價 75M 嘅歐羅啦，咁就簽咗呢個班奴金馬尼斯啦，或者亦做基馬尼斯啦，咁好多朋友呢都會諗一樣嘢，就喂做咩仲要簽中場啊，阿仙奴中場唔係有懷斯啊，有蘇比文迪啊，同埋有奧迪加達咁樣，嘩即係個中場線咁多，有咩用啊？係咪人滿之患啊？咁其實呢即係都可以同大家講啊，因為呢個禮拜六日呢，其實我都做過啲研究，點解阿仙奴呢要簽金馬尼斯呢，就原因呢就係金馬尼斯最大嘅優勢呢，佢冇單一嘅位置被綁死啦，可以打到6號位同埋8號位。咁絕對呢可以打到兩套嘅戰術，因為呢佢可以逗後啲呢踢防中啦，負責接波啦，推進組織呢，亦都可以推前做 box to box 嘅中場啦，咁樣。咁所以即係當呢力勤懷斯過去嗰一季呢，其實呢喂唔夠氣喎，咁樣。咁呢基馬尼斯呢就喺逗後啲。咁當呢懷斯呢冇氣嘅時候要逗後呢，基馬尼斯呢就可以前插啦，咁樣。咁所以呢成個合作模式呢，我覺得今年阿仙奴嘅中場線呢係非常值得期待，同埋戰術嘅運用可以再立體啲。我其實好開心我簽到呢個金馬尼斯，即係關於紐卡素嘅呢一位嘅中場球星啊。當然你暫時睇喂阿仙奴投嗰幾場波呢基本上完全都係輸波喎，踢乜嘢呀，又話簽咗啲乜嘢勁嘅人，未又係咁，未又係一樣咁樣。咁但係我唔覺得係咁嘅，我覺得今年阿仙奴尤其是季初呢有機會有啲好睇啲嘅立體進攻呀，咁多位廠迷，即係我自己都係廠迷啦，我就幾期待呀，對於呢一位嘅球員嚟到阿仙奴嘅發揮，可以話一個好嘅簽嚟㗎，我自己覺得呀。
2: 咁仲有其他球隊啦，咁當然阿仙奴有自己嘅新兵加入啦，咁其實曼聯、曼城、熱刺、車路士都分別呢有唔同嘅即係新嘅
1: 人
2: 啦，係啦。咁其中曼聯呢其中一個最矚目嘅當然呢就係 JJ， 咁係邊一個呢，就係一位新星嚟嘅。咁喺熱身賽嘅時間呢佢有亮相嘅，就係、是、對馬德里踢會，之前有講過啦，
1: 踢咗10分鐘。
2: 係啦，咁但係即係佢成績當然係亮麗，表現亦都出眾啦，咁但係都仲未係可以為英超出戰嘅，但係佢而家夠年齡啦，因為15歲嘅年齡就不足以呢就喺英超度上場先嘅。咁佢而家就啱啱呢就入呢個16歲嘅時候，佢有機會啊，如果佢喺10月份之前又有機會為曼聯一隊上陣嘅話，佢就可以破咗曼聯呢應該係最年輕嘅球員上陣啦。咁佢腳法亦都出眾啦，咁亦都即係卡比克係其中一個幾愛嘅球員嚟嘅。
1: 係
2: 如無意外都應該係註冊咗㗎啦，即係
1: 同埋要有自己兵馬，大家都知道曼聯好鍾意自己提拔上嚟呀，或者自己培育嘅一啲超新星。
2: 先有魔性㗎佢哋。
1: 係啦，冇錯，或者跟返球隊嘅系統啦。其實我都幾喜歡呢位嘅球員，因為睇過一啲 網絡片段咧，發現佢真係好波啦！我記得之前喺呢個環節同小華都有討論過，可能嚟緊 JJ 同埋耶馬咧，就係擔起半邊球壇半邊天啦，即係作為年輕嘅新力軍，或者大膽啲咁樣講一啲年輕嘅球王級數啦。不過即係依家講啊，言之尚早，因為即係球員好波啊，大把啦，但係咧心態得唔得？同埋咧，你都知道啦，即係十五六歲呢個咧半日期嚟啊嘛，即係半日期咧有陣時會染上惡習啊，識咗啲壞人啊，跟住咧或者不務正業啊，因為錢就揾到啦。你都知道踢英超嗱，第一張合約未必好貴，第二張合約就貴起上嚟。咁你同我都見證住好多金童嘅陨落嘅，其實，即係嗰啲金童係哇一開始就好好波，個世界係你噶，跟住突然間點樣咧，就暴飲暴食啊，有啲咧又有啲圖式嘅鬥分啊，有啲又亂咁講嘢啦，咁即係其實呢啲事咧都幾影響啊一個球員嘅仕途啊，
2: 因為佢哋即係。合約真係太多錢啦，咁例如之前講緊一啲球星，佢哋真係喺英超踢波嘅，佢哋講緊每一個即係周身可能講緊哇百幾萬、二百萬、三百萬咁樣，咁錢對佢哋嚟講其實唔係一個概念嚟
1: 嘅，
2: 係啊，咁都容易令到即係個人會變壞。
1: 係啊，嗰啲道德嘢其實有一個五年定十年，我估小白有少少印象或者資歷深少少嘅球迷你都記得，譬如我用翻朗尼年代啊，你都會覺得哇成個英超係亂局嚟嘅，朗尼又有啲叫做桃色事件或者黃色事件啦，佢隊友啦係咪先？即係講緊即係車路士嘅隊長啦，係咪先？咁又會同其他隊友嘅家庭發生一啲
2: 泰利嘛，係嘛？
1: 係泰利又會古古怪怪啦，即係你見到佢踢波正正氣氣嘅、哦，踢波嘅時候，咁、
2: 啊、
1: 但係原來又有可能同隊友嘅屋企人有染咁樣，即係其實凡此種種喺嗰個年代嘅英超真係亂局橫生啊！我估嗰陣時講花邊咧都夠我哋講十五分鐘噶，即係唔使講話邊個球星入幾多球波啊，或者哇曼聯依家領先英超排行榜六分，即係淨係講嗰啲啊。歌舌嘢或者花边嘢咧，都真系够做半集节目啊！咁当然啦，即系依家就纪律方面或者喺嗰个情况方面就改善咗啲嘅，我观察到
2: 系啦。咁啊，当然英超嘅转会窗啊，大家都好留意啦。其次咧就系西甲嘅转会窗啦。头先都有提过阿云尼肖斯啦，咁啊留翻喺呢个皇家马德里。其实皇马咧因为摩连奴嘅即系入主啦，咁啊亦都系叫做大耍金钱啦吓，咁啊亦都部分签翻嚟嘅球员咧，其实亦都系。即係好好啊，因為轉會費係唔使錢嘅，咁佢又揾到好貨，而自己又買到啲貴貨咁樣啦，貴得嚟，但係踢唔踢到咧？咁啊嚟緊都會有啲成績可能俾大家睇到。咁睇到譬如皇馬咁啊，今季有啲乜嘢嘅朋友係真係新加盟嘅咧？例如喺車路士啊簽咗古古利拿，咁西班牙大家知道佢左閘嘅，6000萬歐元
1: 有用啊！古古利拿即係
2: 有用啊！
1: 過往嗰一年古古利拿係必須走嘅，因為成隊車路士咧好似得佢係比較認真拼搏少少。Sorry， 我真係睇咗幾場車路士上一季，我覺得古古利拿個後上進攻真係有威脅啊！同埋咧，即係拼命三郎嚟噶，即係上邊又係佢，下邊又係佢咁樣，所以我覺得值得噶，值得噶，古古利拿。
2: 係咯，咁另外亦都喺利物浦嗰度咧，就免費簽咗邊個咧？就係、是、伊巴希馬戈拿迪咁啊簽咗啦。咁另外曼城方面咧，就簽咗都係葡萄牙嘅國腳噶，貝拿杜斯華咁啊去咗呢一個嘅皇家馬德里嘅。咁其中嗱，仲有國米利雲特咧都有球員咧就簽咗過去皇馬嘅，其中一個咧就科特迪亞嘅球員啊，迪奧文迪啊。咁佢就喺萊比錫嗰度咧簽過啦，佢係1億4000萬嘅嚇，佢係暫時嚟講真係最貴嘅球員嚟嘅，亦都成為咗非洲兵嚟講咧最貴嘅一個身價，就上去銀河藍隊
1: 值錢啦，迪奧文迪都係嗱，當然啦，即係球員又要喺季初嘅時候講啲啦，咁啊球員嘅身價嚟自入波啦，第二就係唔好傷患啦，係當你一傷患嘅時候咧，再好波嘅球員咧，長期坐呢個冷板凳咧，其實咧亦都發揮唔到，咁咧可能咧。一季系咁，两季系咁咧，其实好大机会咧，你都会啊被摆烂啦，跟住咧球会咧就会外借你出去啦，外借完你出去，跟住会点咧？就系、是、咧卖走你啊，咁、甚或乎系低价卖走噶。其实、即系点解话商业联盟系商业联盟咧？其实对于好多嘅球员嚟讲咧，其实佢哋有球员嘅生涯啦，但系更加多系球会嘅商品咯，即系好无奈噶呢一件事就系、是，当你值嗰个钱嘅时候，好似你入超级市场嗰段时间咧，兴饮椰青水咁咪贵啲咯。呢段时间冇咁兴，兴饮翻啲 娱乐制品咁、哦、样椰青水咪降价咯，即系都系一买一卖，商业嘅世界绝对系咁样嘅。点样维持自己嘅竞争力？除咗入波，就系唔好受伤
2: 啦。系啦，咁如果你能够有好嘅表现嘅话，咁当然啦，嚟紧嘅时间咧，好快脆啊吓，咁啊有有几位球星啊，六粒啊最重要嘅球星咧，就一齐争啦。10月26号嘅时间咧，就系新嘅球王啦，就系呢个金球奖。咁啊，而家都有部分嘅球员咧，咁啊讲到就系都成为大热啦，睇下边一个咧就可以跑出嚟啦。咁啊，当然其中啊有边几位咧，就系、是、譬如巴塞嘅野马系其中一位，当然系啦。咁啊，亦都可以啱啱就嚟，大家知道攞世界杯冠军啦。咁啊，哈利简尼都系嘅，哈利简尼咧。英格兰嘅球员啦，咁亦都攞咗呢个欧洲金靴奖嘅，咁亦都系又系劲嘅劲嘢嚟嘅。好啦，
1: 系啊，拜仁入波入得够多啊吓，
2: 比灵咸，咁啊比灵咸就系世界杯铜靴奖，咁啊亦都喺中场嘅其中一个中场大佬啦，咁佢喺后防咧攻上嚟嗰一下嘅杀食位啊，真系好犀利啊！
1: 系，
2: 好啦，仲有边个咧？当然就系麦巴比同埋夏兰特啦，吓咁啊。夏兰特嘅更加咧就系英超嘅金靴奖，咁啊麦巴比咧就系世界杯嘅金靴奖，咁所以睇到粒粒都系星，
1: 系啦，
2: 10月26号嘅时间咧就会知道到底边一个咧就系攞奖，
1: 咁亦都见证住即系足球坛改朝换代啦，
2: 系啊，
1: 大家再见到即系斯朗同埋美斯或者甚或乎摩迪嘅一啲身形，
2: 你谂下其实喺2015年开始啦，咁啊已经系美斯、斯朗啦，咁啊中间喺2018年嘅时间就阿摩迪咧就攞咗一届，
1: 摄咗一年。
2: 系蚀咗一年，跟住去到2022年之后咧，咁啊又奔斯马蚀咗一年，啊2023年咧又系美斯攞翻咁样，咁啊上年当然大家都记得咧就迪比利啦，
1: 系啊，
2: 咁啊佢亦都系好波之人嚟嘅，咁世界杯都见到佢有相当之大嘅贡献，呢位法国嘅球星，咁啊所以即系10月26号嘅时间就睇下到底花落谁家。
1: 你觉得边个机率大啲啊？
2: 我觉得系麦巴比同埋野马，
1: 我觉得野马可能啊吓，冇咁快俾佢字，
2: 系
1: 因为都有啲老大哥仲系。on board 嗰度，
2: 其实
1: 所以麦巴比呼声同埋
2: 系啊，
1: 讲真嘅，即系我觉得哈利简尼咧，其实都可以摸一摸嘅，摸一摸啦，即系摸一摸嘅意思系，即系摸一摸只金靴啦。其实佢嘅付出都系
2: 佢都好值得噶，其实你欧洲金靴
1: 系，同埋佢其实好想做一个一人一生一俱乐部嘅球员嘅，即系你问佢好想一路踢热刺踢到尾，
2: 无奈啦呢、這个，
1: 你真系完全一个奖都攞唔到、啊，即系真系同冠军每次都系擦身而过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又真系、啊、有阵时你冇。唔信、哦，即系我唔系信风水，我觉得有阵时转下啲嘢都系好、哦。你转咗去德甲，哇，真系入波咧系清风送爽噶、哦，仲要有好嘅成绩，甚或乎攞埋欧洲嘅金靴奖。
2: 所以支援啊非常之紧要啦。咁、当然想佢继续攞奖啦。咁香港嘅泳手都可以讲多两句、哦。咁当然讲何诗蓓啦。咁见到佢喺2026啊香港公开游泳锦标赛咧，今日有三个金牌落袋。咁用一个好好嘅叫做状况啦。咁准备迎接呢一个亚运啊吓。

0: 缺也一样美。星期一带嚟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七点钟已经生效咗啦。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3: Vicky、
4: Yana，
2: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第一线 ，Vicky。
6: 今日同大家讲下啲轻松嘢，首先问下两位嘅拍档啊，你哋最有印象过嘅生日系点庆祝嘅咧？
0: 哇，呢、這个真系好需要谂下
6: 啊！系你第一时间即刻谂到，哇，嗰一年啊，佢哋真系咁样帮我庆祝，或者我自己做咗啲乜嘢，所以好记得呢个生日咧。好啦好啦，我讲先啦。
7: 因为点解咧？我哋啲生日多啲啊，你啲生日少啲啊？
6: 系
7: 其实系啊，所以你容易啲谂，你得18个生日啫嘛，即
6: 系
7: 暂时啊，到目前为止啊，迎你19个，我哋有成50个生日噶啦，所以咪要谂得耐啲咯。
6: 系嘅，啱嘅，即系时间上面、数字上面，你哋要谂得耐啲。
7: 既然你话星期一讲啲轻松嘢，咁不如你讲先啦。
6: 我记得我最有印象嘅生日咧，就系自己一个人过，系第一年自己一个人过。
0: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
6: 系啊，嗰阵时仲未咁兴 me time 呢一样嘢嘅，但系咧就系嗰段时间系踏入咗工作嘅之后两年，我好记得嘅。点解系两年咧？因为嗰两年开始觉得，哇，原来我可以个生活可以咁唔规律得嚟，系可以咁忙啊！即系个人会觉得好攰啊，因为你以前翻学好有規律的嘛，是這樣就是這樣的嘛。咁然後呢，當我自己一個人決定自己去過呢，我真係全日自己由朝頭早啦，首先我喺觀塘搭船過咗去西嗰、那個西唔係西環
0: 西咩、西灣河，
6: 西灣河過咗西灣河，喺嗰邊嗰陣時呢，仲有一間呢係一個人打邊爐嘅，真係自己一人對住埲牆咁樣，好似食緊拉麵。
8: 而家都有
6: 㗎，我嗰間執咗啦，係啦，我有睇，我有經過嘅時候有望，
7: 想懷緬，
6: 係我想懷緬
7: 好好嘅時光。
6: 係啦，咁我就自己去咗打邊爐，跟住然後呢，我就喺個海濱自己行，就静静咁样望住个海咁样，咁我好记得嗰一次系令到我觉得，哇，原来系可以咁舒服，即系唔需要安排任何嘅节日，唔使去玩，唔使去食，原来都可以好开心。哎、
0: 我谂到有一个，即系有一年做嘢去咗新加坡，正日生日嚟嘅，跟住就好惨啦，觉得自己哇生日仲要做嘢咁样，跟住飞机嗰度咧就度过咗个生日啦。
6: 哦
0: 咁冇做嗰啲誇張嘢啊，冇話俾空姐聽，哎，我今日生日咧，可唔可以俾個蛋糕？有啲人會咁噶，我想講啊，即係有啲人係咁嘅，真嘅真嘅真嘅。不過我唔會咁啦，係啊。咁跟住落機嘅時候咧，咁啊，即係屋企人都接機咁樣，跟住有個生日蛋糕。咁嗰個應該係我咁多年以嚟比較深刻啲嘅生日，因為平時生日我都好中意熱鬧噶嘛，即係我每年生日我都會好中意大火兒，大家即係食嘢啊，打邊爐啊，即係大家 gathering 一下，即係就當用我。我嘅生日嚟俾大家联谊下咁样，即系我从来都中意咁样嘅，系、
6: 小白咧最记得嘅，
8: 最记得嘅，我谂可能同啲都系同屋企人 BBQ 过会比较上多咯。如果真系有啲特别啲嘅，就可能会嗰日同啲队友去行山，即系自己都行山添，咁啊去山顶上边，
7: 咁都正，咁都正。山顶上边，你讲完，你讲完，山顶上边吹蜡烛，佢未讲完，喺山顶上边，跟住就停咗。
8: 买个细细地嘅嗰啲蛋糕仔，
6: 冇边嗰啲蛋糕嘛，
8: 嗰啲先要拎好耐嘛。如果唔系你真系有变，你仲要纪念嗰啲，系咪又热又盛？
6: 系啦，咁啊点样问你哋生日最难忘系点样过咧？原来最近咧有一啲庆祝生日嘅新方。唔係淨係慶祝生日啦，就話生日要過三日。咩意思呢？就係、譬如假設我今年30歲啦，咁樣我就喺29歲嘅最後一日，我要自己一個人過。呢一個係過啲乜嘢嘅呢？嚟到去整理自己嘅心情，就係、去回顧啊，反思呢一年做過啲乜嘢啊，甚至乎呢，你有時間嘅話清空埋你嘅屋企，唔係即係唔係話抌曬所有嘢啦，即係整理一下啦，令到你嘅身心環境都可以一個被整理嘅時間。到到正日當日啦，就要留俾屋企人同埋或者你最爱嘅人，或者你最值得同佢过嘅人，你都去一齐相处。跟住生日嘅第一日咧，都系自己一个人过，就系要规划一下你新嘅一年会点样做啲乜嘢，或者咧愿望系啲乜嘢，期待系啲乜嘢。咁呢一个咧就系、 最近係好流行嘅呢一樣嘢，其實我哋就可以將佢歸納好似係我哋每一年嘅倒數咁樣、最後除夕係點樣，然後你新一年會係放假會點樣。其實最重要呢就係希望大家喺生日嘅裏面唔好淨係當日嗰一日過咗佢就算，俾自己呢多啲就係獨處嘅時間。獨處嘅時間其實原來對於而家時下嘅年輕人啦、或者而家嘅人嚟講好重要。
0: 轉字頭又珍重啲呢，即係大家覺得譬如廿九加一嗰個轉字頭，或者即係由十九歲到二十歲嗰、那個係比較、重要啲一個記憶片段嚟㗎嘛，那個記憶點留喺嗰度。
6: 但係唔一定係轉字數㗎，而家總之你幾多歲生日都係咁樣，即係興呢一個新嘅慶祝方法囉。甚至乎呢佢哋會話喺美食方面呢都會有啲唔同㗎，譬如啱啱話啦，廿九歲嘅最後一日我會希望新一年食少啲乜嘢，譬如炸雞我就喺最後嗰一日食咗佢，然後正日當日咧就正常慶祝啦。新一日咧你就可以食得健康啲啦，即係喺無論係慶祝上面啦、自己同朋友過嘅時間啦，甚至乎喺飲食上面咧，喺呢一個生日嘅裏面都有啲新嘅唔同慶祝方法啊。咁、所以如果你話啊嚟緊你屋企人有人生日嘅，甚至乎你自己生日嘅，都可以 plan 一 plan， 會唔會嘗試一下用呢一個新嘅慶祝生日方法嚟到去令自己係回顧又好啦，展望又好啦，都過得好一啲啊！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白海豚正横过华东并移入内陆，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日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要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和神志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礼拜三和礼拜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影响之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白海豚昨日下午5:30前后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冧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团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的范围广，影响时间长，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又暗示说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候形容，美方只是同伊方进行半谈判，美方亦都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说伊朗目前经济状况非常差，甚至没有钱支付军队开支。美国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伊局势好似一盘棋，又说事情总会解决。美国为